0: 宇宙男，
1: 我你管你是我
0: 宇宙屋，
2: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快到滚到管你啊？
1: 嗯，我给你过爸，
2: 爸的天，爸拉了吗？你根本是爸一爸，
1: 一爸脸爸给爸。
2: 哦哦，错别啊，可以，最好思绪一爸脸爸。
1: 爸，你休息有这个受理。
2: 哎，爸，嗯嗯
1: 啊，三八，哎，三八龙来五，
2: 365啊。
1: 得连个你的背部行兜，
2: 行兜，
1: 哎，八囊八椅。
2: 哦，百人百样。
1: 嗯，谢谢啊，八个囊三蹦，一蹦一呀。
2: 啊，100个人生病，每个病都有每个病对应的药。
1: 哎，我知道了，八蹦八呀。
2: 啊，八蒙八呀，
1: 八蒙八呀，
2: 百病百药
1: 啊！是咯，那一直有，别是行兜行兜的啊，是那个，把那个骨头切那个姜，
2: 百天的骨头，千日的，该咋你们了？
1: 伤筋动骨一百天。
2: 结
1: 果你要骨头大家说发
2: 大发大发，
1: 姜都要弄姜，可你个你个自个去吧，你该我你行行那个。
2: 弄药给弄药给。
1: 骨头是眼细眼细，当我你打的我你不三个女草
2: 鱼
1: 的个点了也会着吧？但是你姜都要洗姜，可你个这是陈年旧伤。
2: 要要看到半年啊，一年能消碎路。
1: 就帮他把红，可你个我那个弄我个姜都等那个老五天子那能挖
2: 着。那你要你还个红红死一岁嘛？风湿了嘛？
1: 红色。
2: 红色哦。
1: 不是红色，又是你弄吧的，你当我有行那的个姜
2: 啊。要么在外动呀，
1: 在动呀是行，
2: 但是
1: 嗯，该啊该这个别是杭州，
2: 来
1: 啊百富西店、百富公司哎，
2: 百货
1: 哎，是百城、百家的那么子啊，不要改百家种。
2: 你讲通过吧个？
1: 百家种。
2: 蜈蚣啊！百家种通过吧呢？
1: 看我的血压。
2: 哎，通过吧个呢？
1: 百家种，女同志嫁给一种。
2: 哦，百褶裙，
1: 带啊，
2: 百褶裙带洗吧
1: 呢，啊，
2: 带呢，哎呀，开头扩大功能开开吧，先讲着，记录啊，
1: 把子破，
2: 啊，白子炮，
1: 嗯，干过你过啊，去年节把子破掉，
2: 去年的，
1: 啊，要我感觉要夯到三个破亿走人的，
2: 那个时候就给接，我帮啥把心脏破呢，我这不地拉开正好一把了就把子破。
1: 给我找飞的我的就是别人行动
2: 行动呢啊对呢就是给
1: 把字破了吧我你过吧西阔洞楼熬火破中医故此把字破
2: 雷女
1: 他都来一句秀就会去滚我一本本子当我也能给他跌破一下咋呢
2: 啊不要
1: 我你必须啊老阔这块的破一点这多中医的人要把字
2: 要挪腻呢再有个挪腻呢
1: 把字破给他扛着行
2: 嗯嗯
1: 啊把这个该是给这压外啊
2: 该
1: 你小的小的能改一个要么给不是比这样子把这个该你通过你要中亚要要给我你预祝行动的车汤哎来哦我要检查的
2: 啊
1: 啊通过你发生有行动行动车目走人的给我洗那灯在俊杰把这个
2: 我一把坐车是吧都给他哈个
1: 多一份
2: 呢啊那啥
1: 我俊杰把车个哎有个就通
2: 过旅途呢
1: 有旅途都需要通过要有报酬给车目对要到一报酬晓得啊
2: 晓得
1: 前不是这帮也是我跌打损伤哎把这红晒的晒到哎反正
2: 不可以
1: 不可以用啊
2: 不可以用
1: 啊把这个搞啥你不给秀一妈那你养我开
2: 啊你
1: 养我开你有如果那个时候的背完人家是给我通一拧但是不争
2: 我下得你
1: 就是把下给
2: 你我下得你
1: 我懂你但是不是很正统所以说把这个
2: 啊懂吧有的你弄把这个
1: 好的呢阿瑶阿瑶背完你你跟他很善于交际
2: 啊
1: 左右逢源
2: 啊懂吧
1: 啊给你的意思啊我可以呢把这个意思
2: 啊有的你弄我可以做朋友
1: 哎要的那可是你弄我过了
2: 懂吧
1: 我还给了把这个给小李子啊给我你弄个家要给家娘要给弄桑梦子
2: 社交你很牛呢
1: 牛那个正
2: 啊社交牛呢啊
1: 社交牛那个正呢啊
2: 反正
1: 该意思研究还该了吧啊我一个东阿罢了西阿罢了
2: 待
1: 把这个
2: 把这个嗯
1: 把车子子
2: 把
1: 嗯
2: 把车子子
1: 把车子子而且把车子
2: 赢
1: 该让你们
2: 赢带你工厂过来那个内港过来给让给他坐车呀
1: 不是可车呀吧要你这鱼
2: 把车子
1: 把车子子啊
2: 蓝妞
1: 啊要而且把车子哎呀
2: 蓝妞
1: 啊
2: 蓝妞
1: 那些打工的车吗
2: 啊我要打工的车
1: 给不是让你们
2: 我要我要我要
1: 吧
2: 我要我要我要你懂吧吗无此卡吗
3: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
0: 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酒喝红过，
1: 御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数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没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没泪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是给微商公众和欲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壶拿来，王大葵女王葵长的火皮长能来啊，忙忙大姑娘是叫把车子子啊，
1: 把车子子，
3: 要开始给动外吗？
1: 哎呀，你真聪明。
3: 有时你要普通话长能得给解去，要不在杭州给动外欲酒过普通话，你要那个可能各帮媳妇压着一次，一概意思意思，是那个过吧？我是给。
1: 把车子子，我们国家
3: 阿福最懂外啊，
1: 懂外啊，看到懂外。
3: 有时大姑娘晓得我，应该该有时晓得给那晓得晓得晓得那晓得，陪着我管晓得，我应该有晓得，又要那一脚鬼姑呢啊！大姑娘晓得我你可以互动那个，大姑娘晓得我那个微商公众个晓得给我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个宇宙过不啊？
1: 我话你可能马上那个吃过吧，但是你晓得个姐你。
3: 哦，有可能啊，好啊，大姑娘下得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既然如果你腾腾讲了是过，估计你和大姑娘管你些，
1: 我也是。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年个要教我你盖爷啊？宇宙雷女要让你去修，你去修我家呢？我别子哪个家呢？宇宙人要哪个呢？比你个就修我别人，别个人哦，主要是别子哪个家呢？别子个哪啊？你叫别子，就你是个别子个哪个家为符合呢？今年啊，你给一句雷女，第一是大姑娘做个家业。今年中派大姑娘也想是个党妹呢，也叫吹一个日啊，吹一个日啊。妹妹子那个呢，万岁最倒一滴，根本是我你倒自己倒零倒零，那万岁倒零滴啊，意思是呢，是美女呢，是万岁最倒一滴。今年就选我做妹妹，吹呢吹一个日啊，吹一个日啊。哎，我在这家业给你一个雷女，别子哪个家能？这句雷女只也是红痴，我一个人意思过的，你退父母，或者那个八十个日鼓，啊，西多七头多，给那个意。多久呢？得到一个同位，啊，我姊妹啥你们是？啊，又是过姊妹，啊，又是三五岁我呢，他都有个一脚黑茶棚，家呢又是别子，哎，三个别子，我呢这个字个妹妹有个生的意思，啊，就是三个别子接姊妹，所以别子我呢又叫哪我呢有女过过的，正是个屋门呢，接洗手下，让我家住下楼。戏我你啊， 解析的析，休文休假的休，这西休哈又是个别字。阿瑶的对话呢，称个叫某字，文某字的某啊，某字。给你是甲苦过化苦的动位，有觉悟文呢啊，亦不过是大视察的一角，斜阳的下路。我说是黑头必须，他头必须。对，别子呢给阿瑶橙色、红色的列脚，脚一出来去呢，可能得晒个第四五星期洗。整个的上头呢，斜阔玲珑，特别是还来这个豆阔、豆阔甲、豆西豆，给来这个豆阔甲有整个上头的一百万多里，西多副带层的。所以个别子叫布拉茨那个偷偷一能阿富美国是谁呢？该是三个别子大哥能称个叫姊妹，该是越南独立啊，布拉区有个西提省设置有两个字样的作业不配特的问透过要字字必要字母新能够设置那个继续的都可以给这家王嘎子拿吃，可是说该句个女必帮鼓励的和十三个别子的哪个列子都加个洋脚，这里背后鼓脚女子让我该没是摆口在母的一脚日外的秋天。不是记我你在一在社会当中我你阿富纳腾的让人家给男的带我虚无比如说哎那个日狗包子那个啥带伙计拿去飞过去脚呢别是哪个就家人我这里我就听见过喊你个人就是日狗呢只拿别是哪个家人只拿有有家的不过啊虚无啊家国外来这三个别子是你国外别拿吃但是啊我就能活个人啊我是去吃的这别子我你可以洗搓啊可以一次故宫叠成鸡啊五十伏没洗拍瓦拍酒给吹。啊恭喜大哥能干呀给你一个宇宙类女啊别子那个家呢。记录给你的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啊给点美得起下。给你美女节奏是越嘴最到一滴。吹一盖子啊，就是俺让你是俺的吹去，又是我你刀子，或者是刀刀这样的刀，一刀木是个刀。只哪能这里吹呼呢？所以是俺女一百万的物价差事，一次次，万岁这一刀一滴，该万岁让你呢？我你是一万再过一岁，该就是个再事，刀一滴一滴刀了的。要你个是再到一滴，再到的当是烈的。再一个是啊，几家都给买滴烈的，剩下来一个刀，啊，我这个是个刀，所以个没得呢，又是个刀子，我这是刀子。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得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偷，美丽与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号与酒过播的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乱的网上可以女啊可以长得火鼻子啊能累啊萌萌大姑娘是去把车子
1: 自然的是
0: 对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与酒过播啊是一个动物谁动物啊
1: 小动物
0: 谁个动物啊
1: 对
0: 应该看到大姑娘几股吧但是晓得还是过然后自己给这个给预计我给蒙成要是可以那个吧
1: 该不是吧谁能干我们这次要被我逗你
0: 啊
1: 你不能干你要你能哭呢有脑子呀哭啊要哭呢生
0: 啊懂吧懂吧反正妈妈打过那次啊打过那下对我你可以获得那个微商公众预计过不啊记得如果你腾腾可预计要给上网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库吧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茶泥和味蕾茶泥和这个趋势，让中自贡火西日间一年冷雨骨头腰在裤子窝母和错伤让人养有泪斗，家里给找骨类攻击日语对破和茶泥路的家里给找给水热得色要色骨卡养人与上将这类东火空家裤子牙公司是该来猛用细腻卧体的龙头吃你准备你热烈过日啊路得可以服药用这腹肌用挖最热茶泥子的窝母找到宇宙国不热主泥区腌制工程希望今年一岁正忙窝母巨马导致巨母几岁之娃的当人说记得这几只卡子多都要乎玉里的一个物几乎与火物的白鸡玉里太多我们则可以供卡几色家里七季烘烤七的细致希望今年在电影多中加几的也是接脸上的上的用基于裤子错上倒在之在台张裤子人骨巨乎玉里的一个沟通几何约合给你你这种上和重视问的与以裤错物物体系只有的生裤子人骨帮得巨乎或茶泥乎的事本给何个分量茶泥巨养生在也几乎吃你裤子错上吃腿的有大力给太懂吃你吃的给长物逆药用通错上估计各窝各本的各吃你各茶你里及带儿组或四代一本一种共家学子这里懂拜托给早期水热户籍上东南上要塞得手得窝也有茶你认识几岁这样这个世界冷塔玉区白油门大江公布吧预计你总共要四个玉区在区方便啊是这个五层江浙客户区这个日语江浙客户区这个错呢江浙客户区木栅区开预计挖上去预计各上日语餐饮客户区预计江浙日语客户区至中呢五层江浙客户区在是地宫地次各对左背受日江浙语上这日你给沙拿字的餐饮外日列些茶吃你切过一起步八嘎一江白油该估计路线公车要在一家三家路线公车一家日语讲这客户群的意图啊各对此处冷不及只能左背的当差你里的要塞直接路线男女火急火急错呢讲这客户群木栅区开日语写无言给一个该估他打红是地域区一图黑衣红的子女电热冷他别举宇宙娃上去阿姨将此动冷他域区几岁在失火于给比这公主给你一辆预就空国掌靠奔西十塔棚街人有四十东外上涨在三个棚楼附将你包括了人偶大偶我古偶等等啊日本被过有四个巨桶的棚楼把洋在了沙瓦偶等等各对的四个棚楼莫以你预就空国掌靠给奔西十塔棚街人有四十东外棚楼已将他的四在拆改棚楼摆头的可用的办好呢记得去日记写非四角的生债而继续去往你预就空国改这富有能力的内生这样胡盖用扎克外籍种上玉就梦爷等等多的也别以过戏而气那个洋色的黑瓦气息气息给个有色西洋给日文的玉就得连各界中午的提拉洋国有气度的四代菜们各种些给你阿子的三代菜干胡盖澳门给这呈现你国心物你与其无也有的也成给五九的有气度一个女人给咱连的是干地盖尤其对你是在户盖的五座正是啊与人五级聚集的羊肉白出没你是非要动火干点的有故事尤其女曲仔的商主四大盟主这得意的给别的出没该谁干那么多难和女的得别人的伤让得了黑娃举中的过娃的思绪最终本这家要求的别意碰外了几个你有几个这歌姬我就与将及现在玉州罗城区苏门五个五八海故居拍摄网户空家这将正式带娃开火给若城区队伍中西而比的一个玉路从玉州江的一个在尼谷盟友公尼西区五八海的三五教子让家你将对破主统的人体及个人的模式以五体户长张色的机长杨色人物人这家玉州江的盟友公西尼之一居人预期在各镇上的遇上的网户代表自国百乐他在无用这个时乐你他在举背色预就虚不色一讲在他可自古奥运举吧类似预就国盖的火给在夜色的别带总要一把都能梦个运动于你懂得一讲子一句吧摇以及乐你中腿这家机可给正常红魔这讲啊连冷连冷你预就是呈现你运动叶子贵辣椒将别色在他用于给大家过自我特有中二腿举吧给别个背色你色那女嘎也本灯总给不该走笔那人物成列娃本以用古董的日语的当地火

我给连巴多的门个呈现你运动员你穿过白色，将过三年的白色，过该周边的门市又不差些，白色羽毛小狗，给那个上网喜欢打过那放心的高兴。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菇要盖内吃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内的爷婆，
0: 王人内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非常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嘞，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站那嘞啊。茫茫大姑娘之间，把车子指着你们。
1: 东外没看到这个东外吧？
6: 哎，绝种呢，抗种啊。
1: 哎。真实的过，在这里你就乐给我这家嘞，我这家你要给叫那哈必须许娘给叫晒的，得须许晒嘞个。
6: 哪几个哎，姑呀？要黑呀？
1: 嗯，姑呀，养一朵种胡子鱼黑的，不是得须许晒嘞，这是可是许洗洗洗的。
6: 废话是过，
1: 胡子废须须的，
6: 不的，
1: 洗帅的。
6: 我知道你晓得那，我给是不的呀，把这废一个，
1: 不的，
6: 不的，嗯。
1: 我老几个给飞啊，过去给飞啊，过去。唐军你过你那个飞的，你那个我这干弄给当过
6: 要是过
1: 要先买交的，
6: 带给，
1: 该买交要的那娃当过车或者养父啊啥那个，所以那个就叫那个就那我这，给是容易买要
6: 我要
1: 把车子子哎，是。
6: 该我过样我涨到几股意思。
1: 水果嘛，有的过你那个你只帮你付款，那我先买车么弄？
6: 对。懂吧，记得我你撒过玉酒啊。叫女爱啊，你是我你玉酒开屋给的爱呢。那玉酒给行动们买你当楼一个酷一个 blog 啊，部落格呢，有时候你的真的还给谁忘记啊，你个部落格。你要可以回忆啊，修一多种啊，都一个可以的 GF 给 AI 给支持呢。你抵拉可以要呢，给有位忙拉你的
1: 吧。给可以你的 GF 吧。
6: 但是忙你啊，可以你叫啊你。要那你叫过去干嘛？么子旁边啊？光的给个你叫给放的呀，是冷层。你给在一火鱼可不可以呀？买个放的呀，我当了嘛，买日照的虚，日照的外斗，日照的忙一忙都忙一句啊。该有日过啊，该是我你
1: 哎用来的，我来多种。
6: 但是该有日多呢，一些个宇宙日库 blog blog 啊，只当推列地冷。
1: 列地冷。
6: 但是该你是咋弄个事呢？给个库给个 blog 啊，又是一个该生活。这区户的该苦的该国有本的那个你有这个要自路意义时刻你交我目的来无在方式过楼那个的功能是得买那上过几个地方你行动给买啊可以点是个相似的该在意苦的来意义啊障碍的该观察呢
1: 观察
6: 观察把可以点是洗牙给了妹子自路了的给摩路一个在自多种在自多种认为一个你呢酷一个博主认为一个博主一些跟大姑娘要是感觉奇思妙想都吃是吧、哎、你可以想要给都给我些古在的你给个特略走对吗
1: 哦有这个
6: 哎大姑娘大姑娘说的无在啊特略啊舞动啊腿脚啊养人一个可以无在一个部落那算给这个部落格
1: 部落格嘛
6: 哎给了你部落你给外张二了正月了的正该蒙得多久你细一句的摩路一个摩嘎一个杨森呢找人一去杨森一个哭一个 blog 啊这个只能替你期待的一个蒙得多久可以张也不给找生在这一只能一个哭腿脚 古人多种一个只能退伍在一个空间。
1: 南家你带苦过有你行得无多吧，这个又不是非非非一桌子的。
6: 带
1: 那一个你先我又开始要苦苦吧，我要做在你。
6: 带
1: 嗯将吃过行都先做个在年会你过张过百五十百五。
6: 百五哎。
1: 嗯下次嗯可给南都是我带是人家晓得。然后给南家的同南家的生意将开始你将嗯嘿你给还要跟他卖光呢。结果有我你不梦见我你嘎个废子呢纸飞机呢。
6: 炸了飞机
1: 这样。谁阿拉是炸了飞机有个样本来去的很巨你个你废子养啊你要那
6: 个谁自己要给
1: 日系日系你真啊你废
6: 话吗
1: 对我过得有些话是很阿哇阿哇给你让该讲 kiss 你知道吧
6: 我只能还给你的我很多苦给你在你屋子乐死大我你走
1: 乐死大走
6: 你啊老过日外洗啊都走一步啊都忙一步那时候我给你苦给 blog 做了次要打工的可以说得买日特了日照列嘎日照张一步日照五一步站到走
1: 那么你我你光下的给你当过啊不是过又那是鱼退去，那是可能会得罪个事了，把他这个
6: 要给
1: 火稀哈你，给你啷个要摸落火呗，给你日照上自恋日动修，我还要插个芦丁金孵化给自然能，你要不能给狼，你要不能给自然能，哇，所以我给个么子带他去养过呀，带摄影照来过，给个古相纸，给当过日给觉得像尸体，也可以可别那放心，
6: 嗯，
1: 东西相纸给那你手动可以特了，
6: 特了去，但是在这个木易的那个库布洛格一将外在杭州一起盖个屋在。一个部落吧，摩鲁的翠有一个翠湖的多种啊，切过骑马，一配给我是一种江巴的一个博主，啊，遇见你只能一个西一西湖一退湖一个改生一个屋在空间，你可以带着我是日走走退俗一个苦在你多种一个能力，啊，可以我一个。苦的一个我母户无在你得做一个若西过路一个本地自己要找你试一试吃呢给我弟弟吃然后给我贴了去过给弟了去很可以你叫你
1: 不是
6: 这次呢我几次行动一个苦的一下给
1: 哦
6: 陪着我外面帮你你给你这样你想吃一个 A 盒子先要多
1: 啊台积哈你到那个火西给谁问你
6: 在这台积给谁问给你你叫一个火西啊我要你可以弟弟要让你要让你教过去根本什么没有老你教给我你可以你可能人物的也给你教给他
1: 有个一岁一个月哭的要那边当脚把面
6: 对对对
1: 要一岁你可能当我你还可以过来给你还可以日照脚上推特天
6: 日系日系发动啊蛮有意思的给他有这个你要这个坏账有这个要那么买是坏账得提问的嘛
1: 对吧
6: 对吧
1: 要我看看他对你这样你这个学生给他们那过在过
6: 对
1: 给他们在一方都来思考一个人一个手艺
6: 但是给可以通过一笔笔滴滴滴滴滴得给个么子滴拿去
1: 要有可能你都能无在给 AI 带我一岁给带来
6: 如
1: 果你们马上呢你的妈妈屋喊你们下的自然的可以带我可以摆的你这些
6: 有如果给摆这几下你的对于给摆通过养德通过你的地方给摆下你的步骤火鱼当上个五一半的话你预就预示的一个中学五外系统的找台长给了母子啊啊反正可以在日的行动上衣嘞可能也会得给你过的呀我要自立啊都系统母子来扩改对我你们可以通过一级你可以得去行动衣嘞母子我该有一个那个给比我你无些无在活护的一个非具体的一个火鱼
1: 估计那外炸动的东西就袖子
6: 啊，对，
1: 祝你过年，你得就杭州苦富的给就那热烈，
6: 是呢。
1: 该看榜上又是本地，你外上的么子？
6: 你要过问你那个在啊，我在上亿的么子？哎呀，通过杭州一个
1: 直连
6: 一个销售啊，
1: 该有人苦你过，都那个多邻国。
6: 对，要那多邻国是吴
1: 女
6: 的
1: 嘛？
6: 吴女的，
1: 这个是吴苦的
6: 啊。对，反正互动一个货色，那是可以账单买日照高级次日一个思路，我感觉有一个非常好的么子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了，过得高兴。
5: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4: 玉州。一如五类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5: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棒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4: 美类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干一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0: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益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给人工塞吧卡路拜喜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1: 用古药盖女子果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1: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素我错
1: 东头不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闷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席过哈座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秀座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谁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挖吃发过沃托
1: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蒙友
4: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0: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5: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那么多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魅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婷如果你问下身边的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想很多人会回答是小个时候的老师。的确在我们刚刚离开家庭进入到一个学校的时候老师的言行举止老师的教育理念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影响是巨大的。下面呢我们首先跟随北京台的记者听下他们采写的故事。在心田耕耘
11: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12: 老师您好
10: 这一天下午的一点半在北京市朝阳区徐阳楼金都校区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开始上课了他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丹娜是一位全国级的名师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开始上课后郑老师没有急着给学生打开课本而是讲出了一个提议立即就得到了小孩子的一致响应
11: 咱们先做一个游戏好吗
12: 好
11: 做好了今天啊就在你的脸上我说哪儿你就指哪儿但是注意你指的时候小心点你当指眼睛的时候别痛别捅眼睛
10: 课室里面的三十几个学生就在这样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学识了几个基本的汉字 眼、耳、口、目。咁喺课堂上，郑丹娜老师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调动所有学生嘅情绪。等到落课铃响嘅时候，有几个细路仔一涌而上，有个细路女更系紧紧咁抱住郑老师，唔俾佢走。
13: 你为什么这么抱着郑老师啊？
14: 我喜欢郑老师。
13: 郑老师像这个依晨，他就这样抱着你，真的是像你的小女儿一样，在抱着妈妈一样。
15: 郑老师，我觉得你很像猴子。
16: 我像猴子。因为刚一年级，他们刚入学这一个月，所以还不太知道自己应该到底怎么样喜欢老师。
13: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特别黏着你。
16: 对，他们想拉我回去上课去。
10: 对于细路仔的喜爱，郑丹娜老师认为这个是一种相互的传递。
17: 就是我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喜欢他们，我很快乐，快乐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我用我的快乐感染孩子，然后他们也快乐，也就打开心门的完全投入到这个课堂中去，他会觉得老师讲的是对的，更愿意去接纳我们对他的教育和引导。
10: 在课堂之外，郑丹娜老师亦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从1998年开始，他建议班里边的每个细路仔都准备一个簿仔，在上面写落对老师讲的悄悄话。他亦在簿仔上做出回应。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细路仔的提问看似简单，但如何回复却是不简单的课题。
17: 比如他会问我，郑老师您为什么有的时候戴眼镜有的时候不戴眼镜，我回答是呵呵，因为郑老师臭美。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在他心目中不是那么神奇了。要不然小孩可能会觉得啊，老师您还吃饭呢，您还上厕所。他会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但实际上呢，我觉得首先回归到一个人，然后又是一个平等的朋友，同时呢又是引导他们一个榜样。
10: 细路仔们会在悄悄话簿里边话俾郑老师知，佢发现小乌龟下蛋嘅时候嘅新奇，同埋与好朋友争吵之后嘅无奈，被父母误解时嘅委屈。每日郑丹娜老师都喺度认真阅读同回复细路仔嘅留言。从1998年至今，郑丹娜老师已经同细路仔们写咗400多万字嘅悄悄话，喺坚持嘅背后，离唔开一种动力嘅支撑。
17: 我是语文老师，所以我想让孩子练笔呢，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日记是一种心灵的独白，但是悄悄话就变成心灵的对话了。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让我也知道孩子他纯净的内心世界，而且呢里面有好多就小孩的那个小心思，特别有趣的，给我带来很多快乐，这个快乐也使我坚持。
10: 伴随着细路仔的成长，郑丹娜老师亦都喺度不断咁进步，佢先后获得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等称号，仲出版咗两本教育专著。喺20多年嘅小学教育中，佢积累咗足够嘅经验，但当佢时隔9年之后重新执教1年级嘅时候，现实又向佢提出咗新嘅挑战。
17: 比如有一小孩，他就不停地乱动，上课的时候我呢就想提醒他，但是我突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开学没一两天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昨天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我说我是想跟你交一个朋友，你昨天不是已经跟我交过了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怎么都那么不好弄啊。后来有点茫然，可是我觉得哦，我用的是过去的标准再看今天的孩子。有一个教育家就说过，说教育总用过去的方式教今天的孩子，所以老师的经验也不完全都是有效的。但是最好的应该是我们老师要具有反思力，马上找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赶快及时的去调整。
10: 不单止是对细路仔的教育要与时俱进，就是同家长打交道的方式也在变化。现在很多小学生的家长有时会直接对班主任提出建议，如何应对和采纳对班主任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17: 今天的家长呢，他就会说，老师，我给您提个建议啊，现在秋天到了，天气特别干，您呢就应该让班里的孩子都多喝水，您就选几个水宝宝。然后当时首先就觉得，你看这家长还对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工作也指手画脚的，但是马上就觉得，哎，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果呀？是不是对学生有好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家长的那个办法试了试。
10: 咁呢一日就喺下昼上课之前，郑丹娜老师就请出咗两位水宝宝。
11: 他们两位同学是我们班今天选来的水宝宝。为什么叫水宝宝呢？站直了，潘能硕来，认识一下水宝宝。他俩长得像水吗？
12: 像。
11: 那为什么叫水宝宝呢？你们俩谁来介绍？你来。
15: 就是我们喝水多，
10: 就咁样喺督促啲细路仔饮水上，郑丹娜老师同家长们又有咗一次愉快嘅合作。每日晚黑翻屋企，郑丹娜都坚持主动俾一位家长打电话。如今佢又同家长们建立咗一个微信群，每日晚黑都沟通佢哋喺学校嘅表现。郑老师的教育理念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年轻的家长。
18: 郑老师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要把孩子当朋友，就很平等的去沟通。基本上我跟孩子说话都是像刚才郑老师说，我建议你怎么样，我希望你怎么样，然后你的事情你自己要有个计划，妈妈不强加干涉。
10: 除了跟家长的合作，郑丹娜老师还在教委、学区和学校的帮助下建立起了班主任工作室，和其他班主任分享自己的理念和经验。一位刚刚接受培训的年轻老师刘雷讲述他的印象里面的郑老师是这样讲的。
19: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好，就是跟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都特别温柔，特别亲切，跟谁都是这样的。而且您看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副校了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架子，对于我们这些新教师真的特别特别有耐心。
10: 无论是对待学生、家长定是同事，郑老师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如沐春风。从事小学教育二十几年了，在郑丹娜老师看来，自己的工作不单只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17: 孩子是成长，他就像小种子一样，他需要一个萌发的一个耕耘的过程。所以老师呢，我也觉得是田地里的一个耕作者，但是是在孩子心田的一个耕作者。当我们的工作能够助就一个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一生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让他成为一个健康阳光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中国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晓婷。近十年来，老龄化这个词逐步由一个名词变成了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老人群体的不断扩大，亦让养老产业成为了不少精明商人跑马圈地的对象。广西提出打造养老天堂这一目标，依靠名声在外的山水风景，广西能否实现这个天堂梦呢？接下来就等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一起关注广西打造养老天堂、推进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2: 说到与养老有关的地方，十个广西人中九个都会想到巴马。这个坐落在广西西北部的瑶族自治县，早在23年前就被国际自然医学会确认为世界第五个长寿之乡。
1: 咁记者提到的这个瑶族自治县共有94名健在的百岁以上老人，平均一万人里面有300个百岁老人，这个概率是整个广西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在国内举行过的几次巴马旅游推介会上，巴马瑶族自治县县长蓝飞宁都将此作为巴马最大的卖点。
3: 可以跟那个长寿老人近距离接触，包括跟他们一起吃住，可以体验到他们原生态的生活啊、起居啊、劳作啊。
1: 但是除了老人，这里还有什么呢？目前巴马以长寿养生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就有赤福湖长寿岛、巴盘长寿团、仁寿山庄等等。而尽管近年来巴马一直在度思考开发其他配套景点，譬如水晶宫景区和盘阳河景区等，但是从游客的反应来看，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巴马留住人的有力条件。陈千宇是广西玉林人，几年前就自驾游去过巴马，但是他慕名来到长寿老人聚居地的时候，见到的却是几栋新起的宾馆，夹杂其中的老屋，能够见到偶然几个老人坐在路边卖所谓的特产煮粟米。由于没有配套的停车场，他们的车只能够停在路边，这个让并不宽阔的马路变得更加狭窄。这一次自驾游给他的印象并不好，但是为了圆家中老人的愿望，他今年又带爷爷嫲嫲去了一次。
4: 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小农村一样，别的那种旅游景点都是那种专业的配套设施来这样子做的，但那里好像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好像并没有开发的比较好吧。我今年老人家就去了，觉得不感兴趣，因为本来打算就是说啊，带他们去那儿住上半个月，让他们养养身体啊什么的，然后就去了几天，他们觉得不好玩就回来了。
1: 而现在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和巴马位置相邻、风景相似的东南苑亦都不甘示弱，分起了养老市场这块蛋糕。在东南苑月亮河景区的一个工地，景区负责人指着规划图介绍话，
5: 在建的这个是全国异地养老基地南苑第一期工程，这主要是为了这个包括国内外的这些高端人群到这里的养生还有医疗各方面都有，主要是它地处东巴凤长寿带的中心部分，这里呢这个山绿化呢达到76.6%，在这里的打算呢投资15亿建这个工程，要建呢大概30栋楼这么多，计划是能够容纳20000人。
1: 从规划图来看，养老基地设计得非常靓，然而一个疑问始终。

0: 盘旋在记者心中。这些养生旅游区、养老基地到底能否吸引足够多的游客入住呢？同靠近广西内陆的巴马不同，北海从来都不担心游客。曾经有人形容北海是北部湾的一颗明珠，银白的沙滩和适宜的温度，对于一些北方人来说有种天然的吸引力。李晓并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在北海的旅行社开了多年，依然红火。凭着商人的敏锐，他感觉到北海旅游市场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1: 以前主要接待不是海滨城市的客人，来到这边来主要是下海游泳、休闲度假的之类的。像这种老年市场的话，过去就没有太着重，因为过去的老年市场基本上是以海南的为主。但是随着这几年整个的旅游的变革，旅游从业者也必须要调整一些思路，就吸引一些这个老年市场。
0: 同海南俾人高端大气的印象相比，北海如同一个海边渔村的清秀小姑娘，恬淡安静，平易近人的物价亦让她比其他发达城市更多了一分吸引力。北方游客在寒冷冬季来到这里过冬，渐渐地衍生出了候鸟一族。对于李晓来说，这些都是商机。
1: 我们提供的是为他安排住宿、用餐，还有这个接送站服务，以及到了这边之后后续的旅游服务。比如说他到了北海这边之后，他还想到北海的周边，比如说越南、海南或者是其他的周边的旅游城市去旅游。
0: 然而面对巨大的老年市场，李晓认为只是靠个别旅行社去发掘远远不够，更需要的是政府的参与。
1: 老年市场的话，就是说政府这一块要加大一些宣传的一些力度，到北方那边去做好宣传，机场的这个航班的线路，甚至我们高铁都要在这方面多开发一些线路、宾馆，那么做好一些这个老年的一些服务设施，就方便老年生活、起居、医疗的一些服务设施，这方面可能我们要多做一点。
0: 政府要参与，这个不单只是李晓一个人的想法。桂林市人大代表黄海涛就表示，
2: 桂林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消费型城市，就是宜居城市，所以说宜居桂林、长寿桂林，我觉得有必要引起政府的重视。
0: 作为桂林房地产业的佼佼者，黄海涛已经开始尝试在房地产当中融入养老元素。他在自己的社区中建设社区会所，将老年人组织在一起开展活动。
2: 我们在社区做老年这个合唱团啊，老年活动中心啊，让他们有交流、有活动、有快乐。那这仅仅是一部分，那下一步我们还想在桂林的一些好的环境下，可以做一些医院和保险公司相结合的这种医养结合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做好这么养老的这么一个社区。
0: 虽然桂林是传统旅游胜地，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新兴的养老城市。黄海涛认为，桂林旅游这个盘子应该做得更大。
2: 桂林不但有巴马的优势，还更重要的养老一旦有交通、服务、医疗这些系统，桂林是具备的。所以桂林在这一块，也是应该拓宽旅游空间，把单纯的看山看水改成休闲度假和这样健康。
0: 养老发展成为产业，为老龄化社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还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这样明显的优势，政府当然看得到。广西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广西将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气候等天然优势，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大力打造养老天堂。广西民政厅厅长韩元利话：
3: 在广西呢，按照一区三园这么一个框架结构，一个以东八凤、桂溪以养老长寿这个品牌来建立一个综合改革实验区。那么在桂林，在桂北，又利用旅游资源建立一个桂北的旅游休闲养老产业园，再利用北部湾沿海这个优势，建立广西滨海 养老健康产业园。南宁市作为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建立一个南宁市的养老服务业的一个改革一个实验区。
0: 然而要打造养老天堂，关键还是要推动医养结合。这方面广西亦已经开始了行动。目前广西正在加快实施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自治区发改委牵头组织建立了广西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项目库。项目类型涵盖医疗卫生、健康养老、体育健身等行业。其中建立大型综合医院12家、7家专科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养老院等项目。广西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事业发展处副处长潘燕伟讲：
4: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区健康、养老、体育健身事业加快发展，形成健康与养老的产业链。通过各方资金的投入，形成一定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广西的整个医疗卫生床位数和养老床位数的总量，进一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0: 养老产业，这个在广西的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的产业，目前已经有了蓝图，成为养老天堂这个梦想，亦成为广西人有一个新的期待。好了，听众朋友，刚刚你听到的是由广西台为你采制的《广西打造养老天堂，推进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咁今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就到呢度结束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起床了，七点。

有人话老师系天上最亮嘅北斗星，为我哋指明咗前进嘅方向。从牙牙学语到放声歌唱，从点树横撇到文采飞扬，从加减乘除到运算流畅，边个未感悟老师嘅滋养？边个冇体验老师嘅充场？教师节本期音乐人生特别选出几首相关歌曲嚟献俾我哋亲爱嘅老师。

感谢有你老师由歌手彭叉叉演唱所属专辑《吾爱吾思》，发行时间是2004年9月28日。彭叉叉本名彭张灿，朋友称赞他为人正直、热心公益。1984年踏入演艺圈，成为秀场主持人及台湾乡土剧的本土演员，热心提拔后进演艺人员，亦为好多歌手创作歌曲。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您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指引着我正确的方向。误入歧途这四个字才没有出现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只有衷心的对您说一声

这个是已故台湾歌手蔡南音唯一一张音乐专辑《这个世界》里面的歌。蔡南音22岁去世，他的音乐中显示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天赋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这首《老师的话》听起身轻盈自然，不灿烂却充满了青春的诗意。

园丁之歌是由居由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197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同名彩色舞台纪录片，塑造了一位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形象。

下面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歌手宫悦演唱的歌曲，由宋清松作词，黄又贵作曲。在创作歌词的时候，宋清松写了两篇歌词，该曲采纳了其创作的诗颂篇。当时初为人父的宋清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于是创作了该曲歌词，以表达对父母的感激。创作了之后，他感到意犹未尽，虽然离开了港台，但教师生涯亦令他心存无限感慨，于是又创作了诗颂篇。2019年，该曲获得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评选活动特别奖

I Want To Be 是陈晓东演唱的粤语歌曲，2002年发行，此乃香港歌手陈晓东第四次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亲善大使出访东帝汶，有感而发，于是创作一曲 I Want To Be。

全知识教文化，唱歌跳舞乐哈哈。老师好，父真心，你和妈妈一样亲，带我快长大，快快长大。老师亲，妈妈亲，是一首欢快的儿童歌曲，将老师比作好似妈妈一样亲。

我。

有咗老师，花园先至这般艳丽，大地先至充满春意。老师，好好听下啦，呢啲赞歌都喺度向你致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

0: 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天子守国门的经济规律。伴随中原经济中心东移，草原的经济中心亦向东移动。仲记得匈奴王庭在哪里吗？河套和阴山的附近。而比北宋早几十年崛起的契丹，则处于内蒙古东部，离辽东与北平郡都不是太遥远，画一条不是那么垂直的线，就正好可以连接开封了。游牧经济中心的东移，再加上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区，两大经济区的结合，让契丹如虎添翼，他们经常南下欺负北宋。北宋直叫我太难了。北宋没办法用天子守国门，所以就不得不在河北和陕西地带屯驻重兵，以防御契丹和西夏。海量的军费和资源流向不同的方向，让本来就不再富裕的朝廷更是雪上加霜，财政永远是无底洞一般的投入。糟糕的财政最终拖垮了富裕的北宋。其实苗头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武则天经常和契丹开战，唐玄宗时代更是疯狂地在东北、西北打仗，最终发展出河西、范阳两大军事集团。安禄山出自东北，哥舒翰、李自业、高仙芝出自西北， 后来安禄山造反，负责平叛的主力就是西北军队了。历史兜兜转转，又在北宋回到了原点。宋朝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却延续了旧王朝的包袱，而且孕育出了下一个时代的内核。北宋忙于靖康之变，虽然契丹的实力强大，但是他们被更东边更野蛮的女真所灭。女真又沿着河北平原南下，一路攻入开封。这个时间点亦是非常之巧合，先是定都于东蒙的契丹，后是定都于开封的北宋，相隔只有几年，就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一获熟。女真先是继承了契丹的胡汉政策，后期又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建设，还未消化完，就与南宋一起被生猛的蒙古再一次一获熟。既然是经济中心东移，那以长安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结束之后，即将开启的就是东部沿海经济了。北宋和契丹不算东亦不算西，明显是一个过渡。元朝定都北京之后，中国的经济、军政和地缘格局就基本定型了。北京这座城市曾经是燕国的都城，已经存在了两千几年，但是北京从来都是地域型的城市，在元朝之前的历史舞台上存在感不强。自从元朝定都之后，瞬间就变得高大上起来了。从地缘来看，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和海洋的交汇点，定都北京可以有利控制海陆的万里江山，而且江南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之后，资源可以通过重修的京杭大运河直通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定都北京的朝廷拥有东北、蒙古、华北和江南的资源，收钱方便，洗钱亦都方便。但是元朝的统治术太差了，不到百年就被朱元璋赶回了老家，新崛起的明朝亦不能够改变经济规律，即使是朱元璋亦要照章办事。朱元璋的朝廷定都南京，获得了江南财富的养分，但是北方的地缘板块和对外防御是不可以放弃的。除了遍布各地的卫所屯军，朱元璋又将仔分封出去，朱家军和子弟兵一起上双保险。沿着长城，朱元璋分封了辽王、宁王、燕王、代王、晋王、秦王。向南的中原还有齐王、周王、鲁王，再往南则是商王和楚王等等。这些藩王不只有地位，还有兵马，一旦发生战争，藩王可以调动亲兵出征，亦可以做各地军队的统帅，保卫大明江山。里三层外三层的藩王防御线是朱元璋留给子孙的遗产，亦是经济中心的都城对应地缘板块的对策。这套制度好不好啊？好，但只有朱元璋玩得转，反正都是亲生的仔，自己又是创立江山的开国皇帝，哪个敢找他的麻烦呢？传到朱允炆手中就玩不起了。外地藩王都是手握重兵的叔，年轻的后生仔心虚啊，于是就开始削藩。一不留神，燕王朱棣就起兵了，咁就有了靖康之役。这场战争是有很多悬念和巧合的，没有太多的理所当然。问题就在于朱棣胜利之后，依然要面对藩王和蒙古的威胁。既然朱老四可以起兵造反，那其他的藩王亦有同样的机会，所以对于朱棣来讲，藩王制度不可以留了。他用了20年的时间，将自己曾经反对的事又做了一次。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保卫大明江山的安稳呢？藩王不可以分封了，卫所大将又有变成安禄山的风险。 朱棣只好迁都北京，自己的事自己来做，这个就是天子守国门。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中心与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将经济中心收入囊中。秦汉不存在的问题，明清之后呢，却是一个大问题。天子守国门是很划算的买卖，除了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汇聚全国资源，用于外战。国家什么地方最尊贵呢？当然是首都啦。全国的资源必然会汇聚首都，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送分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见到北京的明朝可以及时为九边重镇提供援助，节省来回运送的成本，而且外敌来袭的时候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凝聚人心，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没有人希望首都陷落。如果明朝一直定都南京，那会发生什么呢？北京恐怕会成为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亦将会成为抢劫的最佳地点，就算围城都不会有大军援救。秦王王在南京呢？根据经济中心东移的规律，王朝选择北京做首都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事。新的经济中心有新的贸易线，长安、洛阳、太原是汉唐帝国的铁三角，经过宋朝的开封、泉州过渡之后，明清帝国形成了更大的铁三角。北京作为军政中心，当然是最重要的地方。扬州与苏杭逐渐成为长三角经济区，曾经的贸易城市广州也一步步做大做强。虽然个别城市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北上广的格局。这些城市都在沿海，根据之前的讲法，钱在沿海，很多事也必然会发生在沿海。明朝的倭寇发生在江浙，郑芝龙的霸业在福建和日本，葡萄牙人到了澳门，太平天国起自两广。明朝后期的法定货币是白银，而白银亦是来自于大海。当然沿海的不止东南，还有东北。中原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草原的经济中心亦转移到东北。这个时候的蒙古已经落后了。满洲是渔猎民族，但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总是有更多的资源，譬如人参啊、貂皮啊、袍子啊等等。蒙古什么都没有，但这些东西是稀缺品，这个也是满洲超越蒙古的重要经济原因。满洲用东北特产和朝鲜晋商开展贸易，赚了很大一笔钱。他们用这些钱来武装军队，然后与蒙古明朝打仗。晋商有钱非常好理解，他们的钱是来自于贩盐和贸易。那朝鲜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海上来的。西班牙发现特大的银矿，其中很大部分流入了明朝，还有一部分则流入了朝鲜。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贸易线，满洲亦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入来。他们用贸易赚到的钱抢劫中原，越抢越开心，越开心就越抢，最后抢到了整个中国。东北就不用说了，人家就是从那里来的。蒙古亦全部归顺，而且尊满洲可汗为蒙古可汗。还有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迅速吞并了华北。三大板块被满洲牢牢地握在手中，分散的汉人怎斗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经济中心东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关中到江南那么简单，而是脱离大陆转移到海洋。但是明清两朝违背了经济规律，止步于海岸线， 既然冇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线，咁衰落就系必然噶啦。只不过曾经衰落嘅系山西同关中，如今衰落嘅则系整个中国。嗰啲深度参与世界贸易嘅国家，后来都成咗强国，所以天子再都守唔住国门啦。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是气候和环境。秦汉的关中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周围的地理环境亦特别好，就连河西走廊都好宜居，可以农耕，可以放牧，简直是开局的好地方。唐朝的环境都好好，长安周围有很多湖泊和鱼塘，和现在的江南并没有什么分别。冇睇依家嘅山西自然环境唔系咁好，但系汉唐时期嘅太原啊，南边有一个湖，同如今嘅太湖差唔多大。我哋从流传落嚟嘅壁画《仕女图》当中可以睇得出，唐人嘅衫雍容大方，根本唔系严严实实咁嘅。除咗风气开放，主要系因为湿度高啊。亦正是从唐朝开始，中国的环境和气候开始逐渐恶化，山西和关中的湖泊消失了，甘肃和陕北的草原逐渐沙化，气温越来越冷，在农业时代这个是非常攞命的。田里边不长庄稼，人吃什么呢？所以大家不得不向东南转移，寻求更加适合生存的地方。这种气候变化亦影响到草原。看看现在遍地沙漠的西内蒙古，怎都不似草原的经济中心吗？所以东方的游牧民族势必崛起。气温在1644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亦正是在那一年，北京城鼠疫盛行，李自成兵不人血地进入北京，一个月之后江山再次易主。顺着这个思路列下去，既然西边不适合生存，那就向东迁徙咯。大力开发东部沿海的土地之后，那就面临大海咯。那些皇后将相的传奇无不屈服于历史和经济规律，而历史与经济规律又受制于环境的变幻莫测。讲什么人定胜天？鸡汤来的嘛。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继续来看看洞庭湖的文化遗迹。据考古发掘表明，我们的祖先在洞庭湖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00,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并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保留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史迹。礼县鸡公当旧石器遗址，洞庭湖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华容车站山新石器遗址等等，都是洞庭湖5000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佐证，是长江流域古文明的象征。1979年年底，湖南礼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进行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了礼县鸡公当旧石器遗址。为了探明鸡公当旧石器出土的准确地层、其文化的内涵和基本面貌，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拨专款对它进行了发掘，获得了可喜的丰收。发掘和采集到的石片、刮削器、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旧石器200多件。这些成果讲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洞庭湖区礼水流域的原始居民已经走出洞穴，来到了平原地区。考古工作者认为，鸡公当地层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大约是100,000年，从而证实了10,000,000年前洞庭湖区就一直有人类栖息和活动。在长期以来旧石器考古报道和著作当中，洞庭湖区是属于一个空白的地带。现在这种洞庭湖区上古代渺无人烟的成见被彻底推翻。在洞庭湖区的上灯， 安乡、礼县、临礼、石门、益阳、岳阳、华容等县，仲发现咗几十处新石器时代嘅文化遗址。呢啲遗址都坐落喺土地

肥美，利于种植，离洞庭湖近，而且又可以免除水患的河谷街地上。经过考古发掘的有汤家岗、三元宫、车碌山和黄家岗等几处。就其文化内涵来讲，大致经历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新安县城北26公里，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处有2米，是湖南省时代较早而且重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在礼县城北16公里，洞庭湖的沉积区礼阳平原的文北边缘，遗址范围大约有20000多平方米。1974年冬天，湖南省博物馆主持了这里的正式发掘，大部分探方全部是大溪文化地层。在遗址的西部边缘有氏族公共墓地，所清理的23座墓时代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到屈家岭文化晚期。这个是湖南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大面积发掘的第一次。华容车碌山新石器遗址是1982年至1983年冬天，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博物馆在东洞庭湖的西岸华容县三峰乡华家村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工作，清理了墓葬383座，出土文物数以千计。遗址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到5米，在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物。车碌山遗址出土文物研究表明，自下而上有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大约是6500年到4000年。这些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对研究长江中游洞庭湖区的原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亦进一步证明了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下面再来看看洞庭特产。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其物产极为丰富，主要的经济鱼类有鲤鱼、草鱼、白鱼、鲢鱼、鳙鱼和青鱼等等，其中银鱼是它的名产，贝类资源也很丰富，达到40多种。另外湖区盛产的柱麻、君山茶和香莲亦名誉中外。洞庭湖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良机地之一，湖区面积虽然只占到湖南全省面积的1/17，但是粮食产量却占到全省产量的1/6，棉花产量占全省产量的1/半以上，水产品产量占全省的1/半左右，因此它对湖南省的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岳阳子线骨小子薄而透明，一把子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够制成，羽毛线则是用洞庭湖野雁等鸟类的羽毛制成的。洞庭春茶产于岳阳县黄沙街，饮用洞庭春茶始于隋，成于唐，至5代被列为贡茶，至今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洞庭春茶以形色香味四绝闻名，被评为全国10大名茶之一。钓鱼台国宾馆专门订购此茶来款待各国贵宾。洞庭一号无籽西瓜，又名双西瓜11号，是岳阳市农科所经过多年的选育研究成功的西瓜新品种。它含糖量高，品质优，市场竞争力强，倍受消费者的喜爱。洞庭一号无籽西瓜的主要经济性状是产量高，果实过大均匀，单反重5公斤左右，最大的可以达到10公斤以上。穿山毛笔产于汨罗市的工业重镇穿山坪。穿山毛笔有100多年的历史，解放之后生产的魏字牌毛笔，1984年先后荣获湖南省和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川山毛笔的主要产品有北狼尾串、中小楷狼毫和长锋大中小楷羊毫，还有提笔、条幅、碗笔、斗笔、瓷画笔等等。君山毛针鸡片与杭州龙井虾仁一样闻名全国。君山银针是摘自君山白鹤寺内十几株茶树上的茶叶，味道清香甜美，饮后能够使人精神振奋，具有安神健脾的功效。自唐末至清初，一直被当成是贡茶。君山银针鸡片即是用鸡肉和君山银针茶滑炒而成，成菜白绿相间，鸡片鲜嫩，银针清香，其味极佳。岳阳市的鱼牛久负盛名，特别是具有独家风味的巴陵全鱼席更是闻名遐迩。巴陵全鱼席由12盘到20盘洞庭湖产的各种鱼类制作而成，其烹调技艺在形式香味上独出心裁，有竹筒鱼、松尾蕨鱼、象征固鱼、红灰乌龟、藕丝银鱼等等，都是鲜嫩色口，别有风味。君山还有一种特产叫做君山金龟，它又叫做金甲龟或者是枝龟，产于秀丽而富于神奇色彩的君山岛。据称嘉庆巴陵县志物产篇当中记载，君山产猎龟，其板中断接之鱼蚌。这种龟平时藏身在岩石之中，每到黎明或者是傍晚时分，它们先好像畏惧生人的小孩子一样猎足而出，因此被称之为猎龟。酸甜桥头产于湘阴县三塘乡酱厂，是以本地产的桥头为原料，通过科学配料加工精制而成的，以白、圆、脆、肉紧而闻名，具有开胃、防暑、助消化的功能，产品畅销国内外，其出口量占全省桥头出口量的 65%， 约占全国的 25%。 湘莲亦是岳阳名产之一，其莲子粒大饱满，结白圆润，质地细腻，清香鲜甜，营养丰富，可以直接煮食，亦可以加工成糕点、罐头、蜜饯等等，是岳阳宴席上的必需品。另外岳阳酒亦享有盛名，传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到君山索取仙酒，唐代诗人李白亦留下了巴陵无限酒、醉东洞庭秋的名句。吕洞宾有三醉岳阳楼的故事。在解放之后，岳阳市酒厂在继承传统酿酒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的龟蛇酒，深受国内外游客的欢迎。洞庭湖还有一个名人村李斯村，它位于远江市城以西十几公里的赤山岛。赤山岛横卧在南洞庭与西洞庭之间，是洞庭湖中最大的岛聚，长30公里，阔4公里，周围75公里，四面环水，山峦起伏，古木参天，遍地是茂林佳木、奇花异草，好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宝石，镶嵌在广阔的洞庭湖上。在中国所有的著名湖泊当中，有关洞庭湖的名人名句最多，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首。首先是李白的《裴俗叔刑部侍郎业》及《中书假赦人自游洞庭》。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蓝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钓湘君。雍涛的《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杜甫的《登岳阳楼》：吴楚东南策，乾坤日夜浮。范仲淹《岳阳楼记》当中的选段：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咸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咸墟云太清。
气蒸云梦泽。

0: 波撼岳阳城，玉制无舟楫，端居此姓名。楚官垂钓者，徒有善与情。刘禹锡《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洞庭湖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当晚就喺小盘嘅亲自主持之下，参加咗为佢而准备嘅祝节晚宴。佢成咗宴会嘅主角，当然杯来酒去，当晚就尽兴而归，醉到不省人事。第日醒翻之后，就有人嚟通知佢话陶仙准备约佢见面，项少龙亦都马上嚟到呢个秘密嘅地点。陶仙同佢寒暄咗几句之后，即刻就转入正题话：少龙，你今次大展神威，打退咗五国联军，亦都打乱咗吕不韦嘅部署同阵脚，

这个人始终都是流民无赖，虽然得到朱姬的宠爱，但在秦人的心目之中，他只不过是个假宦官。除了好像吕不韦这些别有居心的人之外，还有哪个肯依附他、支持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两个人很可能又会狼狈为奸。难道朱姬真会看着陆海阴谋推翻自己的亲生仔吗？陶仙叹了一口气说，陆海对女人呢特别有手段，朱姬又贪图一时的风流快活，阴差阳错之下，使到陆海更加声势大成，结党营私。少龙出征之后，陆海就以众卿之首的身份，事务大小都要积极参与。吕不韦就被封为众府，而他呢，居然够胆自称是贾府。你说了，他的居心是什么啊？是人都看得到了。项少龙听到都不禁苦笑，他真是想爬在楚军的头顶，贾府这个名字都难为他想得出来的。先是吕不韦，后是陆海，都想着要骑在国军头顶，那难道他们没有想过这样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吗？唉，有几多人好像少龙那样吃得功成身退，避免兔死狗烹的结局啊。听陶公说，楚军加冕之日就是你们退避塞外之时，不知到时候肯不肯给我的族人亦都依附在少龙身后呢？项少龙说，能够同陶总管并肩持平在漠北草原之上，少龙亦都求之不得啫。陶仙听到相当感动，马上呢同佢互相握手，一时间大家都心照不宣，乜嘢说话都唔使讲。沉默咗阵，陶仙又话：我几乎唔记得一件事，最近众父府里边嚟咗两个齐国嘅剑手，都系稷下剑圣曹秋道嘅弟子，一个叫做任千里，另一个叫做房永。他们来到之后都很神神秘秘地很少出外露面，如果我估得没错，他们应该是田丹派来帮吕不韦准备找机会刺杀少龙你的。哦，如果他们行踪这么神秘，那陶兄你怎会知道他们的身份呢？有人我偷听到许湘跟他们聊天，这才估到是田丹那边的人。现在田丹和吕不韦两个最憎的人就是少龙你，所以少龙你真的要小心一点。想杀我的人还少吗？是的，那个许湘是不是还跟韩揭在那里争着那个最风流的杨玉呢？现在就真的没什么好争了，吕不韦已经落了命令不让许湘去跟韩玉争，要许湘千祈不能同韩揭争风呷醋，所以我先估到吕不韦想重新勾结陆海啫。韩揭呢个小子自从做咗官之后，都唔知几咁嚣张，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不过而家佢又对杨玉冇咗兴趣，因为最风流嚟咗个知识比单美美更加胜一筹嘅美女，呢、这个人啊！真是我见犹怜，而且又话明啊卖艺唔卖身，边个男人唔想得到佢啊？乜话卖艺唔卖身，真系有啲咁嘅事咩？陶仙叹一啖气话：呢、这个人啊，来头非常之大。佢本嚟呢系宋国个公主，唔知点样先流落风尘啫。佢并称天下嘅三大名妓。正是凭他玲珑宴凤飞这个名字就可以保住他的清白了。不过他来的时间非常的巧，就在少龙回到咸阳的前三人。现在的恭卿大臣啊，人人都争着要去醉风楼见他一面。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说，陶兄这样说是不是暗示他有可能是对付我的呢？凤飞乃三大名妓之首，
好得

0: 各国权贵的敬重，照道理呢，冇几多人可以梳败得到或者使得喐佢嘅啫。不过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少龙你仲系小心啲好啊！而家东方六国最想杀嘅人就系你啦。唉，可惜啊，我今晚就要醉风楼，因为昌平君已经派人通知我，要我一定去嗰度。他约了成班朋友要同在那里洗尘庆功，现在我只是希望那班人不要选了凤飞来陪我喝酒，这样就好了。陶先笑一笑说，如果他肯来陪你喝酒，少龙你就要更加小心，因为来了咸阳这么久，他从来都没试过答应成为哪个陪喝酒的。项少龙听到只有一阵苦笑，美女总是有这样的魔力的，我们虽然知道对方不怀好意，但无论怎样总想发掘他另外的好处，而往往忘记他们外表之下包藏的祸心。陶仙微微一笑说，你见过凤飞就会明白了，他肯定是一个内外兼备难心为质的绝色尤物，不过因为立场不同才会变成敌人。好彩少龙你对美色的一定的定力，凤飞的就算有阴谋啊，恐怕亦都用不到在你身上。两个人分手之后，项少龙见到天色已晚，就只好匆匆忙忙地赶到醉风楼去赴昌平君的宴会了。当他来到醉风楼的时候，五夫亲自出迎，即时呢就将他迎入偏厅。等到旁边的人一走开，五夫忽然跪在地下连叩了几个响头。项少龙早就见惯他这个软皮蛇的两头作风，冷笑一声说，五楼主免礼了，今次你又玩什么把戏呢？五夫很恭敬的说，哎呀，小人用哪里敢在上将军面前玩什么奸计呢？今次我真的有重要的消息要向上将军你当面禀告啊！起身再讲啦。五夫咁先企起身，前后左右睇咗几眼，好似惊仲有人喺偏厅度偷听一样，然后先细细声话：上将军啊，恐怕吕不韦而家正系谂紧计要害死黄吉同埋大爷你啊！吕不韦成日都想咁做噶啦。不过做不做得到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唉，小人呢在个房里有几支铜管，长期呢都偷听着几个名妓他们在房间的动静的。我将啲小息一点一滴地串起上来，现在才知道他们的阴谋而已。项少龙想起他房里面真的有几支偷听的铜管，忍不住有些半信半疑了。单美美都做了魏国皇后了，乜吕不韦仲要兴致嚟呢一树咩？唉，大爷你有所不知啦，冇咗单美美我都要做生意噶。半年之前我就喺楚国用重金买咗个国色天香嘅越国美女白雅雅，吕不韦对佢好迷恋嘅，所以都经常嚟醉风流嘅。而家雅雅已经代替咗美美，成为四花之首了。唉，当日美美一走的时候，吕不韦几乎要杀了我那么滞啊！不过我都不敢怪项爷，小人抵死的。好了好了，你不要转弯抹角，有说话快点讲啦。我而家净系知道呢，佢哋先要对付皇上将军，因为小人知道黄吉上将军正在赵国境内作战，各方面都要靠盗壁和城剿支援的。吕不韦他们就想定在李牧和黄吉打紧的时候就抽皇上将军的后脚，那你说会有什么结果呢？项少龙由于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从来都没有想过有这样的可能性，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面色一变，只是李牧和黄吉的正面作战已经使黄吉啊非常吃力。如果呢个时候盗壁仲抽埋个后脚，甚至例如将黄吉嘅军情泄漏俾李牧知，又或者黄吉遭受李牧攻打嘅时候， 佢哋唔去增援，咁黄吉就真系相当危险。我听讲李牧正同齐国人打紧仗噶噃，佢又点会翻转头再对付黄吉将军呢？哎呀，听讲呢个系引黄吉将军上当嘅毒计嚟咋？项少龙听到当堂面色变晒，你点解唔早啲将咁重要嘅消息讲出嚟啊？就算我唔喺度，你都要揾昌平君讲噶。因为小人一直都系听啲唔听啲嘅，我都唔敢肯定。到咗前晚，杨玉话俾我听，话许湘呢嗰晚嚟揾佢嘅时候，喺佢面前夸下海口，话项大爷你命不久矣啦。我先咁先谂起上嚟，许湘当时讲啊，咪睇大爷你今次打赢咗，但你今日嘅赢，正系种下咗你第日败亡之果啊！杨玉好唔明啦，就问佢点解啦。佢话大爷呢，就算几咁厉害，点都斗唔过李牧嘅。咁就冇再讲落去啦。小人谂，而家同李牧打紧仗嘅只有黄吉，只有黄吉一死啊，大爷你先要代替佢去同李牧打仗啫嘛。所以嘛，项少龙呢个时候再亦坐唔住啦，十一声起身话：你马上话俾昌平君知，我要迟啲先去啊！讲完之后，佢匆匆而去，飞马入宫就马上去见小盘。小盘听到呢个消息啊，亦都不禁面色一变。呢条计的确非常毒辣，睇嚟一日唔杀咗成缴，寡人依然系地位难稳啊！佢马上派人快马传书通知黄吉小心。做好咗呢件事之后，秦始皇依然系神色凝重。太傅啊！如果呢个消息我哋已经迟去咗一步，皇上将军真系有咩不幸嘅话，睇嚟我哋要即刻对付成缴盗壁，除咗呢个心腹之患。哼，到时候我就要睇吕不韦点样收场啦。系啦，师傅啊，除非有喜啦。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先谂起原来小盘已经长大成人啦。嘅心里边不禁有一阵衷心嘅欢喜。小盘话：而家趁吕不韦同太后唔喺咸阳，我最好呢先同呢个细蚊仔改个名，今日轮到佢哋嚟改啦。师傅啊，你有咩建议好呢？项少龙谂起秦始皇嗰部电影《大太子》，叫做扶苏嘅，冲口而出就话：咁不如就叫佢做扶苏啦。小盘愕然一阵，项少龙正系心中叫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这个未来嘅秦始皇反而点一点头话：呢、这个名都几特别噶噃，不过男仔叫佢就好。咁我或者仲要谂一个女嘅名嘅呢。到时候今日无论生男又或者生女啊，都唔使另外再谂个名啦嘛。项少龙咁先松一啖气，好彩小盘冇咩怀疑啫。佢就话：我净系谂到个男仔嘅名啫，不过咁样睇嚟。呢一胎肯定系个男嘅，所以唔使谂个女嘅名啦。小盘默默咁将扶苏念咗几次，佢就话：好啦，咁如果真系生个仔嘅，就叫佢扶苏啦。项少龙心里边不禁感叹，自己又用自己知道嘅历史去影响咗未来嘅历史。唉，咁嘅感觉真系怪。告辞出宫之后，即刻又赶翻去醉风楼。已经比原定的时间迟了大半的时辰了。出乎意外，除了昌平君两兄弟之外，李斯、桓琪、荆俊、王陵、乌果、周良，还有王焕、蔡泽、邢敖、邢刘都坐在等自己。这个显示本来靠向吕不韦的王焕、蔡泽他们已经向小盘靠拢。大家欢饮了几杯之后，李斯就话：嗱，大家今晚只谈风远，唔讲公事。太尉为少龙安排咗场玲珑宴舞，而家应该开始啦啩。昌平君啊，马上向五夫打眼色，五夫即刻喺后边请凤飞出嚟，准备为项少龙表演。荆俊睇住李斯心急嘅样啊，哈哈大笑话：睇嚟我哋嘅廷尉大人。比三哥呢个主角仲要紧张。哎呀， 咁我就知道凤飞一定好有吸引力噶啦。众人都一齐附和，搞到一向呢都唔嚟呢啲风月场所嘅李斯啊，哎呀，都不明所以，尴尬万分。项少龙见到咁，亦都轻松起上嚟，佢好放松咁感受住呢一种众人之间非常浓厚嘅交情啊。过咗阵，忽然间五虎一面无奈嘅神色走咗入嚟。昌平君一见佢咁嘅面色，就知道不妙啦。系咪凤飞美人怪我哋迟咗请佢啊？五虎就话：似乎系咁啦。飞小姐翻咗佢个别院休息，小人已经讲尽好话啦，都冇用啊。众人见呢个美女摆晒架子，哈，好出奇，大家都冇怪佢，仲好似呢系理所当然嘅事情一样。昌文君就笑住话：睇嚟呢都系因为少龙迟嚟惹出嘅、哦。少龙，系你得罪咗我哋嘅凤美人，我话呢应该由少龙去道歉，将佢氹翻嚟咧，好嘛？李斯佢哋马上附和。焕琪见到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喂喂喂，究竟大家今晚系为咗祝贺项上将军啦，抑或只系为咗见玲珑宴啊？昌平君佢哋都一齐大笑，场面啊非常有趣。项少龙见到大家都咁想见呢个凤飞，不禁亦都好好奇啊，勉为其难咁企高身话：咁小弟即管去试下啦。如果被人赶翻出嚟，大家千祈唔好怪我。喺众人鼓掌声中，项少龙啊跟住五夫行咗出去，嚟到醉风楼后院一个幽静嘅角落。五夫就话：凤飞就住喺嗰座小木楼里边，佢个贴身侍婢好恶嘅，头先呢就佢将门口挡住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禁觉得好奇怪，佢唔通唔知道你先系大老板咩？点解对楼主咁唔客气啊？唉，佢系楚飞特别请翻嚟喺太后嘅寿宴上表演助兴嘅，小人啊点敢得罪佢哋呢？项少龙咁先明白过嚟，于是话：好，等我试下啦。佢行上嗰座小木楼，推开咗木门，一楼嗰座细细嘅花厅仔静悄无人。项少龙双眼一扫，见到有一道通向二楼嘅楼梯，吸一啖气，壮壮胆之后就拾级而上。啱啱上去，就撞到个衣着俊秀嘅童子喺房间里边行紧出嚟。同佢啱啱啊撞到正，项少龙估唔到一撞上嚟嘅唔系一个俏皮女，而系一个咁靓仔嘅书童。对方亦都估唔到一个陌生男人啊够胆摸上楼嚟。项少龙飞快咁立咗门里边一眼，见到门帘低垂，当然啊睇唔到里边有咩情景。佢谂下都好笑，哎呀，估唔到两年之间自己先后遇上咗天下嘅三大名妓。其中至少一个是要攞自己条命的，而他们跟着就走了。战国时代真是一个辉煌独特又非常开放的时代，就算大家互相征战不休，但是分分合合之间，齐国人可以去魏国，魏国人又可以入秦国，燕人向南而来，楚人向北而上，互相之间呢大家都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出卖自己的所学来求取功名富贵，又或者游历广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好像凤飞这些天下闻名的著名歌姬，就超越了国家之上，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备受尊崇，喜欢发脾气就发脾气，喜欢摆架子大家都任他摆架子。这样的地位如果不是自己亲眼见，的确好难想象。三大名妓而家都先后到过咸阳啦，正系代表咸阳成咗天下文化荟萃嘅中心，咁先将佢哋用种种嘅原因吸引咗嚟呢一处。项少龙只系沉思之际，那个俊俏嘅童子就话：喂，你系边个啊？点能够随便闯入人哋嘅闺房噶？项少龙一听佢把声，就知道呢个男装打扮嘅童子呢，其实正系嗰个俏皮女。佢微微一笑话：在下正系项少龙， 得来向凤飞姑娘请罪的。项少龙这个名字的确使这个女扮男将的俏丫鬟呆了他，他定神打量下项少龙，咁先拧转头轻轻拨开门帘，细细声咁话：小姐，是项少龙来了啊。里面什么反应都没有，项少龙预咗佢会摆下架子，亦都唔感到尴尬，向个丫鬟仔行前两步，几乎撞到佢块面咁滞。个丫鬟仔皱皱眉头，皱埋个鼻，好似项少龙身上有咩异味咁。不过始终都冇闹出口，怪佢咁无礼。项少龙睇到佢咁嘅样子，不禁心中一荡。佢话：如果姑娘肯让路嘅，我就入去见凤小姐。如果姑娘唔肯，咁我只好马上离开。个丫鬟仔显然就唔系项少龙手脚，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应付，正系有啲手足无措嘅时候，忽然间一把相当温柔娇美嘅女声就喺房内响起：
1: 小妹，你俾项大人入嚟啦。
0: 个丫鬟仔马上应咗声，退埋一边。项少龙微微一笑，咁先揽过门槛，掀开门帘入房。估唔到里边呢间房仲比外边嘅厅仲要大，三面环窗，左面呢就用竹窗隔开咗寿塔所在嘅起居之处。凤飞呢个时候正系坐喺地下嘅席上，背靠软枕，身前放咗张长长嘅茶几，上面摆咗个五弦琴。给人一种非常优雅宁静舒适温馨的感觉。项少龙一眼纳到他都不禁眼前一亮。这个三大名姬之首的凤飞又是一张瓜子形的面庞，那双宝石感的眼配上白里透红的皮肤，令他全身上下焕发出一种形诸内而受诸外的逼人秀气。他最动人的地方是有一股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气质。只要懂得怜香惜玉的男人，一望见这样的女人都不忍心伤害她。现在他只是随便坐在那里，就已经将女性优雅迷人的风姿美态表露无遗。在对男人的诱惑力方面，看来他真比石素芳和南宫桓都重要高。两个人正互相打量着对方，外边那个女扮男装的小丫鬟说：
1: 小姐啊，你们要茶因为要酒啊？
0: 项少龙拧拧头，就首先答话：不用客气，我是特来向小姐请罪，不敢打扰小姐的清静。那各位，这个凤飞绝不简单。当日陶仙就警告过项少龙，说凤飞很可能是人家派来对付他的其中一座重要的棋子。现在项少龙终于见到凤飞，那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明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新爹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东长文。潘文君已经成为南门了解这座城市的名片。每次到这座新的城市，南门喜欢到当地街潘文君当去谈一谈，了解当地的历史，改善南门发展。下半个钟头，让咱跟随福建台去了解到探索当省疆界福建省回国府博物馆。如来主宰的咱爱这博物馆旅游，南门透过博物馆陈列的文物甲展览，吸收知识养分，也透过这座文物甲展品跨越时空。甲古人进行交流，去了解一座城市，一个乡村的来由、历史甲脉络。这座博物馆当，如包括由社会力量设立的回国府博物馆，到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建平南县塘口镇子头村的名称古名阁来，如藏在一座回国府博物馆。平南解读文化博物馆，依介典故名迹跳过3000平方米，馆内现在藏有历代古文化3000多件，每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只够会迎来众多的游客，拢惊会到百步的陪同下进行劳动体验，感受独特的解读文化。游客刘先生答：“我拿一介典故奖。”真是不容易，即使有心将一个民族的物件传承保留下来，这件事应该也是功德无量。平南解读文化博物馆常陪人电子案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干部，从退休起，伊就怀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开始收集家乡传统的文物。2009年。电子案利用多年来收藏所得到家己的家乡，拥有1100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子头村，开设了解读文化大观园。后来，到解读文化大观园的基础建，建成了平南解读文化博物馆。主馆由13栋名称古民阁组成，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馆内龙家器具、扁鹤雕花、深龟大窗等古物件琳琅满目，令人叹气。一位游客参观馆之后激动地答：“我们曾从东了解到解读文化界辉煌历史，我参与龙家体验项目，深切交流甲爷爷奶奶界儿时回忆。”现在，解读文化博物馆已经成为平南馆的文化名片，如来主宰的游客慕名而来。只有家长才知道老爹收藏过厅当家的感情。爹真安的妻子该记者答：“迄个时阵到处欠钱，往到中国工商银行，迄个时阵贷款贷了几十万， 这个月的利息如得在四川广元经济业力非常多。长盘民用泡沫股的空浪跳出了电子行之间那个现象，资金浪老爹将泡沫金全部倒流入去，银行浪给来个老老小小打进钢筋难分，付不起租金，老爹就延收退租，甲房主协商沟通，所有付出拢源于电子行买一爱。老爹答：每一个老物件背后拢有一个故事，了解来主宰如如一爱。电子行提起顶冠当届一对伙人介绍的，就平行换往忙当白日大，早镜出街时仲爱假装白目，爱介意背个一对伙人。一旦天师眼卖忘了，及时甲公公婆婆见一个伙人，所以因那个未来大就是上温暖。过年老爹又开始建设家特文化泡沫圈新馆，因来换地这个增加个产品，目前已经建设完成了。新馆占地三亩，影响老爹一百多平方。伊呾到伊上空浪个时阵，地方政府甲文理部门提供了津贴。电信喊呾，即来搬电管有学在电管，而参个拢是福州市泡沫圈经常搬往个，也是由省文物局甲阮扛头。福州市泡沫圈将只电管脱落来之后，送到旺季国。新馆的标准电管有300多个，为老店节省了近百万元的开支。新馆从拆迁到建设的过程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平南县文理局副局长叶学吉介绍的，从早期开始新盘馆的时候，旺就集合了这个是往文化厅顶盘可跑转行资金，往集合技术界的这个指导，的确是属于长官文化是不能少参加。往届转入南分，进行了这个技术界的指导。新馆建设构成了泡沫馆界垫底问题，但是目前想控制老店界，仍然是资金问题。电子行答：往现在全部是电子，因为由政府赶往泡沫馆。破解机来建，资金跌到位置后，正可建，再错过机会了。往不便等到好的时钟，单算等政府界破坏资金是减通界，我想空浪目前是有界，但那个配方总是比空浪爱在。加鸡汤文化泡沫馆办业，福建省山海标本艺术泡沫馆，也是一个非国有泡沫馆。唔单系是，伊是一个自建泡沫馆。每到参见会，总是外迎来一批学生嘅家长。学生嘅家长答：平时往会是接陪老囝，现在有安嘅时钟就来自个，觉得非常好，能陪老囝探究一个大自然，这是伊现在。无通过解各类动物，现在已学习了非常多。福建省山海博物馆拥有1000多平方米的展馆，提供兽类、鸟类、两栖类、昆虫类、标本等各种件。博物馆创办之初，主要是为全国的博物馆和学校提供生态标本，后来开始对社会大众开放提供科普服务。这个招物界主队是正式招类，福建省山海标本艺术博物馆陈小梅介绍，往后一届招类界扩铺扩张，再到博物馆内进行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往后到观光工厂去了解，而作虎虎族生个标本是早年制作出来个，然后再个大家一个时间直起动手做一个标本。现在的山海博物馆不称是自建主导的博物馆，还是福建省的旅游观光工厂，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以及福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但小妹答：到了周末个亲子活动，我包括往星期一到星期五，拢会个那个东西客提供宴客旅游这些一个服务。唔管只是宴客旅游服务，还是亲子活动，我爱泡沫馆拢是免费个。我爱通过客厅开铺以及手工体验制作资料，爱收集点个回应。传统界非国语拍卖馆一般是靠门票加政府补贴的方式在地生存，而山海拍卖馆从单纯个展览延伸到开铺、宴客、开口等等，开辟了更为广阔个生存空间。相比其他非国语拍卖馆个经营模式，山海拍卖馆无疑更具存在性。但是我回答，我未讲多个这些直接感觉。我是通过一个客厅还有互动的形式来激励脑筋对学习的兴趣。这种方式其实能够其他的拍卖馆也是互通的，这些也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氛围，让学生有更多的拍卖馆参与体验。当今主来主做的人将铁头拍卖馆作为校外旅游的直接方式，甲国拍卖馆高档内这个形象不同。非国语拍卖馆可以到轻松有素质的落功夫，充值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零一八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植物促进福建省非国语拍卖馆的实施意见，拨发专项资金300多万元，用以奖励里间社会公共文化责任，免费或者是低票的开放给非国语拍卖馆。经济界扶梯措施、阿老指点等等，福建省文物局拍卖馆处处长邓方强答：往文物局爱联合一套财政，然后再到省来个有相关的部门关心集体帮助额，能够出台一套更有利让非国语拍卖馆发展的政策。邱邓答：到名牌拍卖馆水电费、收费等方面。我有一套文化界经常顶杯税收方面，我将出台更加税界实施税政，对咱个名牌拍卖馆给予更多个扶梯，促进咱名牌拍卖馆更好个发展。听朋友，顶杯你听个怪事，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个报道，福建省非国语拍卖馆到探索当成长。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年假是社会资本整合是年假之基整治是农业的芯片，整治被卡脖子，是管习惯咱个文化。导致在矿业地区个整治运行正当，江苏坚体不开，举步维艰。稻片、西瓜、玉米、豆子，本村顶每一份工单食出个背后，拢可能藏着关键个碎片面，藏着一份堆积资金。正下求熟界江苏玉镇人，春夏至高界海南三亚阳光明媚，夜林婆娑，到处是一派美男界南国风光。日到海南界江苏南分析基地，玉镇专家无暇顾及这世界美景，因人到长江地头挥汗如雨。玉镇专家刘喜达，乐同往做好界。抓到就是用作水稻杂交界，这是一个材料；枝瓜界是另外一种材料。刘喜是南京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本经面研究团队的育种专家，以透地草木培护本质拍到乌乌呢，同结合甲当地的农民本业。现在这是水稻杂交选种界重要时刻。以各地玉镇到材料标签加记录本到长江来回穿梭，刘喜达往选择错唔当成专界，制作优良成本做杂交之后，然后到以后到来搬将上好往上需要嘅种子将伊挑出来，等后搬伊稳定了，就能够成为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差唔多爱。背到十年的时间，相当于培养一个老家平业。海南界阳光温度条件，开晒农作物界育种周期缩短三五日到两日，从而对水稻育种材料进行分析检度。一年可实现三季种植，也便是南分界由来。目前以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基地为核心，直奔五十之界，整基地块为国疆界国家队保障了中国七省以前界农作物品质。五百十个核心育种点甲9500多个扩分基地北下大东，甲有效保障了中国使用之三界贴近品质需求。两镇对廿只整线。天王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0%和15%，为中共廿只连年丰收和动摇农山病稳山保障提供了关键的支撑。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五月，直到又直到届江苏南分县叫侯照平爷定期陪往海南育种。四十出头的刘喜也见证了江苏。南分基地界各大改变，甲安在科技监制作界行到农田基地形成分叉界是当年育种的工。

性。老许达，我对你来的时阵是坐绿皮的火车，火车时阵从江苏到海南得坐39个钟头的火车，随身带着南非的政治，大包细包全部扛到身顶个，我有家己的行李。来海南差不多30地住的两个人，门起早头来查新闻两本，然后天白光的时阵接运住的落地的港腔开了。云东至港口的邮政工程是老许每一个工作，甲老许担心，江苏李爱好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丁爱峰自豪的回答，这个世纪不怎年代。白血高病肆虐长江三角洲，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作收，农民损失惨重。伊个栽培花就导致个酸药出了抗病、生强、善良灌溉、养稻之祸，拍破了病毒的危害，被老百姓而为欢欣稻。自以此为成本培育出来个养稻四号、养稻六号，也为中国个挑起。十九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丁爱宏答：杨雕六号后来在云龙片院时就推荐这个病症，代表咱中国水稻用于基因组测试的单个病症。从2005年直至到2015年20年间，全国推广面积上大的十九条排到前十位，上者有50%以上拢会用到。六号做白本，也就是拢有杨雕六号个纷纷到来本个。江苏稻片自育病症有损率达到了95%以上。今天，中国首批落地南京个国家级农业高新区又建起了整合研发高地。如今个江苏南非基地不可等值这个。国内领先的疫症平台让国家转型疫症，江苏挂十个南非团队到这个享受专业的疫症配套服务。江苏70%的粮政拢从这个诞生，尤其是水稻疫症水平领跑全国，92%这个正式名字为自育病症。李爱宏答：这个病症叫做金香鸡一号。古天正通过了江苏省的心电，这方面伊的口感学育好，但只该有旁味。从2007年起，以日本稻米病节为对口目标的江苏有一个稻米病症先刷跃升，推广名字逐年扩大，到国际稻米评比等陆陆获奖。建立家己的政治库，并构建商业化的育种体系，成为每个新兴农业人爱探索的出路。南京甘宁区的花开是有名的四季之花，每年的春天时，各庙的神将故乡拢牵动着各农的心。岁岁的四季如何到变化，目测的起点者不忘人心，暂无卡根。其实，从直立政治开始就打响了一年点滴的佳酿。现金水今年77岁，正过10多年。现在已经落到设施大病来帮检查四季将士情况。伊答：这是水冷，这是数笔背后。数笔背后的抗生而有好，就是抗病。小冷甲苏碧白荷是江岭花开主打的五种四季品种，到此点前备受青睐。这几年的品种的推广，拢甲现今最个老朋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四季育种专家叶庆平密不可分。90年代末，叶庆平来到海南南非基地。发现了当地气象界台风小冷四季，介子非常在，皮非常薄，里非常硬，成色也是更杂。育种能改变这道，让伊马上对病症引起了关注。叶庆平答：我病先了之后，觉得病症变薄，有可能将来会大面积推广，因为搞育种相信都要再增生。
2000年左右，当叶庆平换埋头到新任基地培养小浪市区代替兵阵的时阵，台湾龙秀精妙公司正式将小浪政治希望带领。正如叶庆平所料，小浪的出现迅速牵涉了市顶的风险，迫使江苏本土合作市区兵阵纷纷踏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阵，正规专家陈金水。阿信的市政首长已找到了叶庆平。现金最大，我请叶庆平甲台湾龙秀公司直接联系，然后将首长四国纸寄了过来。首长四国纸确实非常贵，300粒纸80元一袋。首长四国口感特别好，这个纸价格就比普通的四国贵几倍。现金水对你就赚了3000元。高铁小浪这个名车兵证，南京回馈的四国渐渐有了名气，这年这道街回馈四国在成了当地有名的舞台。政治之风留这个背后是叶庆平邮政团队耐心的召集，以能甲市电赛跑甲时间赛跑，跑遍全国各地寻找合适的配兴成本，加紧培育小浪的代替国政。经过挂创世界失败，十多年的恢复经验，终于到2010年更合适江苏省长环境的本土五星市区首笔拨号当选了。这个出现打破了小浪的市场垄断。叶庆平答，阮个首笔拨号读书的优点善良，比小浪贵，街头里爱比小浪大，但是政治的价格只有一个傲红之争。苏碧背后直经门市会写咩？注意到位的兵节走路头角，到山岭红皮甲抗病等下个零落顶半全面贴入了小浪。农民愿意种，市民愿意吃，正式面积每年以10%的速度迅速扩大，会写咩成为出台小浪界当家兵证。回馈的现金水也成了龙魁一个提供，因为强力证实龙魁一个新兵证事故年年收集拢到10万元以上。只对此，叶庆平团队里从未帮忙卡步。叶庆平答：政治是整个农业生产的基础，如果当政治唔结合到咱家己咱家的手里，那这个囝就是当受之难了。有这样的人，你得不断地来进行挑战，要不断地提高咱个技术水平。现在，南京的感染有点不会准备今年个回馈四国赛，而且因四国热行往个水电，早已经成为南京个一点亮丽个名片。今日大事中，江苏正个龙魁一个四国研发机构也落后于国。江苏玉珍汤建议科技力量培育出一届届属于当局的甜蜜味道。少儿农业已经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农业转型升级的赛道力量，成了当局农业农村行动会的制高点。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江苏台制作的报道，破解农业芯片卡脖子难度，江苏玉珍汤奉回强劲。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聆听真正接触的不是音乐，只是中国英雄们。有人打日本来播的音乐是去接触灵魂所得，但听不懂日本发音，始终不如家己的歌声走心。其实国上音乐来播的后辈子将咱听完号称广场的歌曲。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歌曲，每一首拢会将乐，将会会听。不过真正将会不是音乐，只是中国英雄梦。

京东报国当土暗江的声音打架响，高斯来杯让引起江山白沫，蝶景立即大脑海当相信。这首歌以乐伴为王兴写的，所以名出自京东报国，诙谐恰当。这首歌其实回放每一句歌词拢经常有力，高来杯所唱的乐伴情怀是动听。

真英雄是张卫健为隋唐英雄唱的主题曲，最后以山顶听呐喊的山隘，解脱人世间花俏烟火。电视梦才开嗓子大喊，就形成了一点定将。山顶将将对敌军气势如虹，对定将土党的烟火却杀出就清。

电影《黄飞鸿》内播一首《男子当自强》，从起始前就作为两翼直接，随着响起开始，民族自豪感就从不脱壳。黄飞鸿自细调皮捣蛋，却被从小家道爱做这个男子汉，教育了后来黄虎将一代黄师傅。当国香港那个少林之乡因佛光爆发力强，人的是花小黄自如。因为男子邓子强之前号称王将的歌曲，可以但是最合适不过。

地量大吃火锅必须爱好的吃火强音当很开机清定的声音但也将人将其帮着好清人家帮着清来帮着等良心和灵书的对话强书那个火真是安感吗灵书等将回答吃火真心慈心真多这就是高明由来

祖国大在国小从事歌颂人之的好称，也接受白人称，可以大是从属人之人的战斗战歌。生意之家唱功是乐卖用地基，接活歌按通俗唱法也学闽南。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话栏目当，将继续给大家介绍地州青莲糕饼。记者到地广青莲糕饼的制作，吴秀坤先生。将来跟咱介绍彩莲糕饼好多杯装饰工艺、木雕、节雕的手法，到接下来个做者开幕人物。今日红烧水跟咱配个俗语是“气听才知气听人”，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桥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日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糕饼。这个起个节目时段，咱是甲朋友们交流青莲糕饼伊个建筑风格、建筑个特点、主题个各个等等。也接下来爱来甲朋友们普及个绍观青莲糕饼伊个装饰品质。也直搭接到青莲糕饼，落去家己家青莲糕饼，好在个装饰品质非常足。可以，但是接人叠招工具美术做大专，展示了非常丰富的色香内涵。比如当好在个白雕啊、节雕啊、砍车啊、叠绣啊都有。比如白雕，咱都会知道，白雕是叠招十五名个个动摇个装饰美术。个好在在青莲能设计回忆的，原来青莲糕饼伊个白雕呢是非常精美个。但现在呢，这场白雕已经包括了，也曾经个青莲糕饼，伊是延续了老辈个传统。到别体拜登个白糕饼，还有新造新设定各个方面，充分个适应了白雕个技术。譬如当好在有圆雕啊，有点雕啊，有浦雕啊，有镂空啊，等等唔同个手法。接下来，咱就一起跟随着都有叠光青莲糕饼制作的吴秀忠先生，做一道来了解。
2: 木雕也好，自家砍车也好，折雕也好，咱先从木雕来谈。自家食之前，咱接招介青莲糕饼是直条木雕艺术介台灯，就我了真的耐心观来了台，来家的白台不严。你家己啦，主台主上台，主台主下台，正台动作是顶起个三百仔、五百个、十八个花胚个，太捏实个捏个。这个个呢有三条短呢，俗称三百仔。遐伊大只个白仔台呢就插入这个白个，人家配到这个古铁个白雕，人比较大，创造正个造型。红枝下弯甲罗虎英甲新建罗板呢，伊个另个造型是高浦雕个，高浦雕个另造型。伊喺伊做呢只做呢，伊就几乎跟伊雕塑先生个表现形式，使另个显得孔满逼真，带有庭日之势。形态回摆个另即是统雕，最底下个行道呢，表现出另个至高形式，使另显得呢。孔满逼真，西南各地大红枝香哇，睇落真实是真靓挺直个地位。到了之个人家沙星石工，沙星石工是咱青莲糕饼个内沙位别处。咱内个别处是黄星，内个别处是青莲，内沙呢是三星石，内是加是阿兴康。所以咱现在拜个大老爷兴康，遐呢？咱只个三星石门咧是造正台，等行行直咧个二方平台，伊个岭咧个造型咧就是黄松平。

0: 仔认为得啦，伊呢比钱拎呢，哎呦，损失一个。一交流之计，大下钱呀，二下钱呀，至少系零呢，伊就该处理到丑零。认为人啊，我不要达交流，真正嘅零嘅位置，但是伊又是零嘅归属嘅范围，即系就从到自己目标来打。
1: 这个青年个别的白雕，主要呢就是以冷为主对菜的雕刻，但是因为它各种形冷的区别不同，是个价格雕刻价引了非常多的心思，尽可能来体现了伊那个差异之处。比如它冷的造型，对长出的冷表现的是红枝下弯甲大弧形、二弧形，这个形态拿出高浮雕的冷的造型。过程呢雕塑的表现形式，西高这个冷啊，显得非常恐怖，非常逼真。这只个形态回摆的冷，就是以铜雕为主，这大行度个表现了冷个至高宝相，所以等到一到告别来拜，都会感觉到红枝下弯大车轮别墅当个真冷天子个地位。遐形态下方就是以铜雕个无断水槽为主，相当大神明个高贵甲上化个气氛。形态拿出个白雕对菜呢，就是以偏火甲火槽，相当大大老爷四合一面的直大变。遐对这个装饰个冷个表现呢，就是偏对个沙星施工。沙星施工对这个白雕呢，是由于圆雕，花摆是双冷浅薄，冷个造型会是平直无损。到了对赛装饰，就是花光花马获得老爷个形态了。遐这个形态冷个造型虽然呢也是圆雕个双冷浅薄，但是到这个冷已经是被处理成为丑冷，啊，即大概呢就是打一花不会达到真冷标准，即是一个稳固。遐则是白雕方面嘅直草特色，遐到即个青年告别来杯呢，还有石雕也是特别平稳去了解噶。石雕伊个特色又是咩生意嘅呢？接落来，咱继续跟随着高少雄先生一起来了解。
0: 遐从到石雕来谈呢，青年告别是以冷冷文化嘅载体，入门即个菜就是冷，只贵条人家冷条，牛条冷条，牛条冷条呢是灰暗。非常有名的西北族的，几乎就是铜雕、平雕、各种雕塑形式，从全部都在。遐然后呢，以后阶级呢就是大致在半至南半懵懂之计零壁个红壁，人专门啊天直个零壁红壁，零壁红壁也是用了浮雕形式，圆雕、浮雕、扁雕、大种雕塑兼备。零壁呢雕啊非常粗。所以人来搞就好个梦之计，零零壁，遐古早个个个零壁呢，就梦到之个就超咗谷计，所以呢就一句话，依单梦零超就钱烧，梦好捞就免人操，梦佢的就跌佢差，就平安如意，个海烟个含烟，所以可能梦到落谷计，零一唔去台，谷交咗谷计，就真、是，所以人哋睇啦，哇平，来到青岭高壁拜。老爷，大老爷过清闲，我谂望老就有钱，有钱烧的要去订买啊，即系做自家一只石雕啊。
1: 青岭古别个石雕主要是集中到别个主题拜灯、望老个天宫灯。遐只个石雕比较特别平稳，去了解个就是行村个古物件、石古件好多。青岭古别乾隆年间个别变，各只件特别个石材都是好个年代宋朝间个产物。会是责任大方，这小节赛刷掉那是感激流畅。特别在回来后加一只高节赛，以前那是受点病个，到十万年再试着复跌，但是偶然又跌着复试。这下呢，到这个七零高别来杯，或者这个节雕，都是出自于惠安的节雕名家之手。那七零高别得了大节雕、白雕之冠，后加一个特色的物件，就是七零高别的砍车。那么青岭高别的砍车有咩生意的特色呢？到一只起嘅怎么做单，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宫采莲糕饼这次嘅吴秀坤先生，刚刚介绍了采莲糕饼好多杯装饰工艺、木雕、节雕嘅手法。下杯，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水甲咱配地酒俗语，气听才知气听人。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或英国，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一首歌《苏歌文化》，去听才知，去听人。遐一句话很用个意思，就是呾。只有家己自身经历了痛苦甲凄楚，才有便离开别人，同伊个处境甲欢乐。遐伊甲成果同病相怜是同一个意思。更深一层个意义，就是咱一撮事伫换位思考，站到别人个立场甲位置，这些才会如期甲合心意。再配过去电视，唔知该是伫只呢？鬼太爷个李虎精，生来到国有精神，是咱遨游生呢？好姐姐，伊讲两个姐夫跟伊去集齐，两个姐夫跟到好短过黑，唔敢遐。天时哩白热无慌，两人行地又登望。遐人之中倒困拗耍大，跟到行路速惊怕啊怕。李虎精坐到阶段，从街头出来探。两位姐夫大哥啊，恁大早呢，行到高兴些噻，莫得惊用咩？莫太下去到集齐，人散我啊！遐起当一个姐夫，阿贤我关如遐好。哎呀，李虎精啊，嗯，之中刀困无变度，好莫崩下落来，找个来食。哈、啊，刀困，我今年只个30外，今日听着头一抓，刀困个咪尴尬啊吼！等下啦，李虎精出生于官宦之家，当属于娇生惯养。在地个在倒困个蜜滋味，遐定了听了讲唔哩啊！我来当了听李虎精啊，倒困就是倒当无物件，行路赢赢，脚酸手又软，手过麦糖小绿灯。哎，是啊是啊，我已经打打进山猪打猪蛋，蛋到更袂叮当。李虎精听了欢喜十分，不过马哥哥金对人点头。幸好早前看到李虎精打我的时候，发觉伊个地沟树惊整整。嗯，阿虎精会袂去听无？头我来。虎精啊，遐落之中去听，来去集齐个麦碗老食地来食，这些真袂假记啊。哦，你做你遐强，我之中去听，你说会知？
6: 是啊是啊，虎精啊，难得去听，明白。听起来爱人命，嗯，这种刀孔

0: 比了个气天，哇，厉害呀！
1: 哦，是这样哦。大好大好，慢慢下落来，头明在有得那包袱，你慢慢背落个去肚肚。也是我个爹啦，这生才袂担心个艰苦。从此之后，气天才在气天人这句俗语，做到德州广为流传开来。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洪小水跟咱配的这首歌是《去听才知去听人》，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蔡丽颖唱的这个唱段。夜流好气天地光，

0: 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大家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最热新闻。下半日咱就去两市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布，下半日清晨地气宣布，四道崎岖路多艰。由乐文平演唱。

天外小将军，两个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就当这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想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北京人今年当中，位于北京上通的工人跳床，是一个充满激情、回忆同个浪漫感受的地方。结束将于1959年的北京最大体育设施建成仪式，本片为首都四大建筑之一。其承办的各类大型体育设施数不胜数，也是北京第一次举行国际大规模体育盛会的地方。1992年的亚运村开始举行，还非常了国内外大型演唱会的举办地，还有着万千铁杆球迷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后历时2年多的重新修缮之后，10月15号，新北京工人体育场亮相，正式对公众开放。改造以后的工体不仅有着国际一流水准的足球场，还有一座高品质双立文体综合体，以崭新的面貌回到台中城门当中。下面我们走入新工体，跟着我们新来，你们对于工人体育场这位老朋友激情依旧。和新工体整体亮相发动现场，一部短片展示工体作为几多年修体经验对于群众体育生活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描绘了新工体的崭新面貌。其中就有市民刘建聪45年前的照片。
7: 这个照片是1978年的9月9号，我代表石化系统参加的北京市的田径运动会。他在拆的时候，我经常找各个角落记录施工现场。足球要走上世界是非常重要，要有这么一个场地做引领。
6: 你老你上手机当中。中超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当晚举行。10月13号正式开出售票以后，短短5分钟，北京国安对阵梅州客家的票就被热情的球迷抢注一空。现场气氛如上，呐喊声排山倒海，还冲到带娃带娃观赛的父母当中。记者采访也为神了。
8: 2岁半，感受一下这气氛，因为他是从建国的时候到现在承办过各种大型的赛事，更多的是这种精神意义的象征。
6: 有些给刘云卓用自个20岁前抢包成功，第一次来到给超前个首批速度速超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他非常激动，明年都参与足球训练期，目光坚定地把门给砸低。
9: 早晚有一天一定会站在这里，直接在这块足球场上进世界杯，然后被中国夺冠。
6: 高台顶下嘅火山岩混凝土立柱，长长长方形嘅玻璃窗，加上屋檐下最具代表性、标志性嘅190个正方形嘅窗花，经典工体造型又呈现在你们眼前。北京建工集团工人挑战改造福建项目总工程师王梦杰吧，新工地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单体清水混凝土建筑物，完美再现了老工体外观。
9: 清水混凝土呢，它本身都有一种这个浑厚感，包括这个力量感，和这个足球运动中这种追求这种力量和速度的也是比较相符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效果呢，也能和这个老工体这种庄重典雅这种建筑风格呢相匹配。
6: 1989年8月，工人体育场作为北京体育一批的首台建筑亮相，给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完整的综合性的体育场。60多年来，其见证了中国体育同文化的众多高光时刻，包括体育界青运会、1992年亚运会同2008年奥运会的部分赛事等等。但历经数年，工体已经超过最迟的10多年限，功能也无法满足现代使用需求，其实改造提升。是重大项目，潘尼克巡视员马先生提到，工体和改造支持就可听了三大不变。
10: 大体上呢，保持了我们整个的椭圆形外观没有改变，整个的比例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保留了我们工体里边的很有传统的像窗花、雕塑、传统的元素，给北京市民留住一个很好的记忆。
6: 2022年8月，工体改造福建项目经常施工，如今球场内部已经处处推向灯了。现场参观的地点，新增的钢结构罩棚可以照明，还有光伏发电筒的吸引光照等功能。核心的超频系统对标为欧洲单体的连锁的标准。后面给你李寻奇吧。
11: 咱们草坪选用的是这英国进口的草皮草籽，养殖了一年以上，现在铺的是成长以后的草坪。在咱们的草坪以下呢，有上水灌溉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还有供暖系统，这也是保证草坪能够一年四季能保持这个常绿的状态。
6: 看台区新增三条环形的 LED 屏幕，同个球场南北两侧新增的300多平的太屏幕，都具体显现了球场的气氛。李寻奇话，新工体东西看台体育台。座椅距离草皮均8.5米，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该环流给座椅压长等设计感。
11: 它的坡度是经过设计计算的，不会前一排的观众遮挡后一排的这个视线，这跟原来的老工体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完全是按专业足球场来考虑的。咱们一共是将近67000个座椅，就是每个座椅下都留有这个通风孔。
6: 工体作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和看台设计方也多次谈起球迷们的意见。综合工体工作公司副总经理金飞吉娃：
12: 我们现在的北侧的看台就是未来我们主场的铁杆球迷看台，把所有的包厢层全部拆掉，从上面的5层到9层，整个像瀑布一样，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主场球迷的气势。大家看东侧看台的北京 FC 的字样已经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主场文化符号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6: 北京国安和2003年首次重回工体，国安球迷们对于工体都有很深的感情。不能还有铁杆球迷吴昌迪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13: 咱们国安队现在成立30周年嘛，我看球也都打基本上快30年了。作为一个死忠球迷，那个每周基本上都盼着来工体看一场球，能释放出自己的压力。每场球看完之后，心情都会非常好。国安的口号是“国安永远争第一”嘛，新年愿望是国安队回来带我们的全家来工体看第一场球。
6: 目前，新工体还和进行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同个商业配套施工说明，整治项目将会今年商业大厦前面施工完毕，重新恢复最开始的开朗、舒朗的空间形态的新工体将正式对外亮相。除了进行足球比赛以外，演唱会等文化活动也将盛装归来。马先生表示。
10: 结合的这个工体的改造复建呢，我们叫南部地区吧，也做了一些个体育设施的恢复。今后呢，整个咱们工体将形成一个以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为主，整个提升地区的商业氛围。对北京市民来说呢，今后呢，咱们这个工体呢没有院墙了，大家呢作为一个体育公园，可以进来锻炼、休闲、娱乐。
6: 创业60多年时光走来的工人体育场，如今又契合新的时代风。工体改造的设计负责人北京体育设计院院长涂松吉娃：未来的新工体将成为新的上市名片。
14: 从设计角度，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新的百年建筑，新的十大建筑。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通上市园林。南城华夏风情，切身感受 热善热义、冤冤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共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当日不见的中华磅礴五中饭柏杨天，今日先是一度成为柏杨天人 QQ 相传的重要新闻。中华磅礴五是柏杨柏杨天的标志性物类，其中柏杨天随着持续向好，天气的生态样貌丰富逐日出现。沉睡在人们脑海当中的五米之乡已经触手可及，下面请听柏杨天几行重返梦里水乡。
15: 我经常背着相机在店里边拍片，拍到了好多的鱼，面条鱼、龙虱、七头。
6: 67岁的赵克奇是爱心养鱼为退休干部，回家记忆当中几乎所有什么场景都同柏杨天有关。风摇芦苇、水动床铺、无边的强水资源点的水乡的万千百姓。
15: 我小时候白洋淀呢，水特别清凉。一般的到店里边劳作的时候，那水清凉的是什么呢？拿捧起来就可以喝。下边的鱼怎么游，什么样的鱼都能看得清楚。尤其是水浅的时候，一会儿就可以捞这么一篓子鱼。那鱼特别多。
6: 早起去年轻时候就迷上日阳，回眼中家乡这片水域美丽像神话一样。时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柏杨天早起去依然一往情深。亦有当年跟着潘水一生的天真少年，也正在穷极口中跟着将弟子谈到给风家天碧水为什么本称为柏杨店。
15: 白杨店过去这个杨是绵羊的羊，为什么是绵羊的羊呢？原来的白杨店的面积特别大，尤其是刮风的时候，掀起的波涛一波接一波，就像看到绵羊在奔跑一样，所以叫白杨店。后来演变成现在这个白洋淀带三点水的白洋淀。
6: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九号下沙的白洋淀早已口号污染得很危险，水位下降，水质恶化，水鸟鱼群迅速减少。河北省生态环境科研究院白洋淀研究中心主任李洪波从2006年就开始对白洋淀水环境的专门研究，用世纪纪律白洋淀水质的微丝性变化。
16: 我们刚接手做白洋淀水质研究的时候，基本上都属于劣五类的水平。后来随着白洋淀治理的逐渐增强，尤其是雄安新区成立以后，白洋淀水质呢呈现了阶梯式的增长。2017年是劣五类，2018年达到了五类，2019年就到了四类，到了2021年全域达到三类，是近10年的最好，并且呢首次进入全国良好湖泊的行列。
17: 新进的家人们，为主播点点赞，拉拉人气好吗？
6: 邵小毕，悉尼给柏杨店支持五名，今下佮系安心养东湖苗的主播，同早期起用最令其魂牵梦绕的，始终系柏杨店给一汪清水。
18: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洋淀渔民，从小都爱捕一桌虾，后来家乡的变化是越来越大，天也蓝了，水也清的，又找到了小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出气儿也有人说，看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美，慕名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后来现在城里也有个流行词儿叫斜杠青年，现在我也是跟斜杠青年是一样子的了，多项身份，干网络直播，还干民宿，另外呢还当导游。这就是咱们歌中有个唱的叫越过越好，这真的是越过越好啊。
6: 电梯的自然风光、水鸟游、渭边蒲扇都成了邵小毕的直播内容。一有功夫，早上比早客气就长枪短炮加身，复兴到路边当，甚至小船行，给都会长时间安静地蹲守。
15: 有一次拍的一种鱼，我在相机里边放大一看，哎呦，这不是屎包吗？学名叫庞皮。这种鱼终于回到它的故乡，都好几十年都不见了。现在它又重回到了白洋淀，说明白洋淀的水确实发生了变化。
6: 雄安新区十六以来，对柏杨淀的修复同个保护力度贡献，从空心安心岩上往西走，穿一扎扎村庄，便来到柏杨淀数十六点人口可有的人口实体，符合河口实体，给目前发展体系规模最大的功能性人工实体。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刚，隔段时间出来看一下，眺望远方。 太平繁盛的草木同君王高处的水路高子不是成了真正鸟民。另一个不一样，还有一篇好以后和 Q 实体符合和好以后君处和保养店双游朝阳都有水流牛店。两篇实体丰富两者水质强化系明年都能够强化牛店水系统管理方面。
19: 两个湿地的占地面积是6.34平方公里，它通过前置沉淀塘加浅流湿地加后置植物塘的治理模式，能对上游来水的污染物去除率超过50%，是咱们雄安新区治理外源污染的一个大手笔。同时呢，在白洋淀区啊多了两块大的这个湿地生态系统。
6: 2020年，李洪波带领团队从不同单位采取点水的使用。两年来，培养点研究中心已经自动出培养点六位高分比例污染源排放清单，其他的丰富的培养点生态环境及其四季库。今年重点工作黑塘所开展培养点水生态环境治理综合评价，
16: 尤其是对白洋淀这种良好湖泊，它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呢，在单一的水质指标的基础上，我们统筹了水生境、水环境、水资源、物种多样性等多种指标，构建了适合白洋淀的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说这种评价方法呢，在北方草性湖泊也是一个首创。今年我们将在白洋淀进行全面的试用，未来有可能作为样板在全国进行推广。
6: 截至目前，培养点鱼类已经恢复到40多种，野生鸟类恢复到230多种，天狼、水流、五飞一样。生机盎然，1只只鸟与群群鸟日复一日之间朝夕，会忙流，会奔跑，全力付出，无怨无悔。一面会给人心中一只比任何时候都迷的培养点，就会不一样的前方向外的招数。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北京东郊的小太后后黑车已经有。

0: 由前廿里四个人工运河，前个运河此岸、沿岸水草产卵。去年来，伴随着小太后河的净化治理，沿河建设的马家湾实体公园，展现出71万平方米的河岸美景，给绿树成荫，鲜花绽放。每年都会有很多居民会给你散步赏景。在人群当中，有一对戴着红手表的人格外引人注目。去了沿河一行，发现那些丘克斯树干，发现不文明的现象，丘克斯之子，丘克斯提供沿河红河卫士志愿服务队，队员多是附近的居民，给人亲眼见证了河边风貌的彻底转变，也更加珍惜给你的河岸风景。队员们用行通舒服的那个一方笔水，成了公园当中别样的风景线。下面要来和了认识各自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江河卫士张秀良先生。每日早晨六七点半左右，红里慈善义工服务队马家湾分队的队长张秀良出发，给出会准时准点的出现会彩虹旗马家湾实体公园，一个小馆已经坚持四年之久。
1: 我叫张秀良。退休以后闲着没事，由于有一身的正能量，在我们朝阳区豆腐庄乡马家湾公园，我看着有点乱象，没人管理，我自己呢组织了一些老同志呢当这些志愿者，为这公园呢自己就承担起了这个维护公园的各种责任。
0: 据了解，马家湾湿地公园共七十一万平方米，沿路由小太后河流经，水面面积几乎占了整个公园的四分之一。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相关部门已刻过年都在河内投放了不少木苗，这些木苗也帮助了沿岸的水域变得更加清澈。但是久而久之，也引来投放在各地爱好者的注意，以装修两个形式充电，却防止鱼和泼木。
2: 看这个，这黑的这都是他们打鱼
3: 鱼血，
2: 那鱼拉上来的时候掉的鱼血，那这都是，你看一片到处都是。
3: 那这真是挺猖獗的，说实话，
2: 对对，
3: 就是整个这个桥面，我因为您不指给我看，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2: 这不是都淤血吗？发黑的就是时间长了，发红的就是最近的。你看这一片片都是。
0: 后来采访当天，军医在半小时的时间内，作为记者爱就看到至少五起头五不五哈比。这都有个人一年干投资钱了，有个这三五成团。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头五在的装逼的手段非常高明。狗杂同张秀良虽然老相识不复杂，很同给大些游击枪。
1: 最好的弹弓，日本进口的，能打将近100米，七八十米，在30米之内，你十来斤的大鱼，这弹弓打出去，这标得把鱼能打穿。它那标上面带那反的道路刺儿，打穿过鱼以后，那个刺儿就啪弹出来，再往回拉，那鱼就跑不了了，卡住了。打的全是大鱼，小鱼他们不打。
3: 像这种的就是属于单兵作战，然后装备比较精良，
1: 对，
3: 然后
1: 完了都有摩托车。
3: 对，游击战这个你也可以讲。
1: 游击战那就是什么？他一般都是4、5个人，啊，完了墙上一趴，那眼睛都瞪圆了。你到他们身后，这都给他录像录下来了，他都不知道。我这一说话，一看见，唰唰唰唰，装往兜里跑，走走走走，赶紧走，跑桥下，骑着摩托车，跑了一下，跑最东边桥去了。这一下1公里，我怎么追？你追过去了。他又来了，他又回这边来了。
2: 钓鱼的朋友到那个桥东边去钓啊，公园里边不让钓。你一个人在这玩，影响好多人，他都跟你学。谢谢配合啊，外边玩会的。
0: 头先来谈到的声音，却张秀良正好给看见一位钓鱼爱好者时所记录下来的。除了你赋予你的巡逻以外，张秀良有时还会和凌晨蹲守。张秀良利用自家经历生涯的经验，很多不误杂丢资丢用，但也同时发现，光靠自家一十年的力量，仍然无法达成所付公益目标。因此，重建一次队伍就变得尤为重要。
1: 退休了嘛，退休了，我又是当地人，能长期在这居住，书记那意思也是愿意让咱们当地人管点事儿，有能力的。我说，我想组织点人，我说我帮着弄得成吗？他成啊，说他当地说的太好了，我正缺少这人呢。哎，他们就特别支持我，我就开始组织的人。
4: 张秀良告诉我，目前自己创建的这支队伍已经非常成熟，成员大多是和自己岁数相近的退休老人。
3: 那后来就是怎么又一步一步把他这个给扩大？
1: 年底有表彰会啊，社区这个志愿者有表彰会啊。我跟那书记说，精神上 也给大家。

0: 来点刺激。他张队您说了算，我找乡里边宣传科多印点这个奖状，这样鼓励，带上大红花，带上拍照，找大伙开大会表彰。我们马家湾这个湿地公园护河队，我们自编自演的这个歌曲，一个是萧台后河，哎，唱完了一会儿再加一个美丽的草原。哎呦，领导都听傻了，这么大家都愿意上我这队伍里来，
1: 嗯，那这么
0: 又唱歌又玩又做了正能量的事儿。
1: 对，那这么着是不是也直接扩大了咱们这个
0: 队
1: 伍的规模？
0: 就这么扩大了。
2: 好，采访当天，我听你到的歌词自然对给贵人，公益工作室给人提到最多一个词就是辛苦，也提到队长张修良，每位都表态自己精疲，也作为旁观者来看到更多的是队伍的人气力，以及大家可以投身公益事业，身后的各种获得的满足感。
3: 从我的心里面角度考虑的是讲，是大家都为了这片净土有个休闲去处，所以我愿意跟随我们的队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志愿活动，我觉得挺好的，对吧？都是，我觉得真是很好的一个起头。
4: 对，我们的队长嘛，哈，哎呀，不过小家顾大家，不论白天晚上哈，一心都扑在这个咱们这个萧台头河上，保持那个生态平衡，他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2: 谈到未来，张学良同样有着自家的计划。他表示，自家团队已经可以在后头，未来更希望由专业的管理团队来负责。与自家的志愿队伍也没解散，将会成为顾问下次工作。
0: 也想通过我个人的行为，影响更多的北京市民，大家共同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和公园的环境，为社会做出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微薄贡献。就到最后我们都老了动不了的时候，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像我们一样保护这美好的环境，美好的家园，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2: 从人民解放军到公安战线工作者，从退休居民再到公益服务给志愿者，张修良始终坚信不以身效亦不以己套利，用自家能力守护一方水土的生态，要通过朋友力量带动更多人。以张修良自家也采访十八万人次，期望能够通过媒体力量，让更多热心公益人出现在各行各业。也欢迎大家来到马家湾湿地公园享受休闲时光。提起古建筑保护利用工作，以前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如何保护，让我留住古建筑。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同公民对古建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让我合理使用古建筑，如何将古建筑改造成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必需品，成为当下社会一大话题。今日，请随福建台一同关注，让古建筑发起来。古建筑是科技文化知识同个意识的结合体，古建筑也是历史载体。福州的古建筑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钥匙之一。
5: 我们福州一直讲建成2200周年，根据的就是在福州的古城的地下埋葬着淹没着2200年前的汉代时期的明佑王都的宫殿建筑。
2: 如今的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几乎每年人潮涌动，成为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必需品，成为福州古建筑发展实施用的典型代表。
6: 要把这个利用做好，过去呢是保不住，现在是保住完没有用活起来，要合理利用。
2: 福州古厝文化保护同文化传承论坛今年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后，福建省福州市聘请15位专家学者担任福州古厝保护同个文化传承专家顾问。中国文化文物学会副会长张国珍作为15位专家顾问的一员，上台接受评述，挑起守护民族文化的根同欢迎的尊严。张国珍是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曾经担任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对福州历代古建筑有所加珍。
5: 在福州可以看到8米的古建筑的精华的印记，比如说我们有中原来的这种的古建筑的特色， 我们有闽南的红砖古建筑的风格，我们有山区古建筑的特点，我们有沿海古建筑的那种的韵味。实际上它是整个福建古建筑的一个精华和代表。
2: 参观前介绍，开幕前的到保护的佛祖古建筑当中，有2000多年前的古汉上宫殿建筑遗迹，有1000多年前的唐山宋街建筑遗迹，有体现宋明清建筑特色的形式多样的建筑，比如佛祖法莲寺大殿，是唐末五代到宋纪时期建筑精华的代表。佛祖寺罗人院的整体遗构，是宋明清以来祠堂建筑的发化石。到乾山台，佛祖上山出现的中西文化融合各种类型建筑，马尾有体现工业遗产建筑的纯正文化建筑群，故楼又有福建石灰石佛医院政府乌沙灰的公共建筑。
7: 加拉耶夫在会上宣布，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中国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Congratulations, Chen.
2: TCU 上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加拉耶夫和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代表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2020年 TCU 世界世界遗产大会将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承办，这将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参观者认为，福州获得世界遗产大会承办权原因之一，是福州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孕育出三坊七巷文化、燕沙山文化、纯正文化、肃杀山文化，共有不可移交文物4700多处。另一方面，沙飞琼斯同前面参议是福州第一审办成功的第二只原因。参观者评价话，福州市民有守护古建筑、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年年担当正当文物保护志愿者。
5: 为什么要搞世界遗产？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瑰宝，必须靠全人类的力量来保护。
8: 对，
5: 也就是说，必须靠全社会的参与。所以福州这么多年来，社会参与程度的提升，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少年，无论是行政公务人员还是学者，无论是社会的各界人士，还是来自于外地到福州打工的，在这里工作的同志们，都对这个福州古城很热爱，因为只有全民参与，所以参与性是决定了是否要在这个地方申办的原因。
2: 从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福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由此引发市发生城市开发建设同个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其中，就发生过一些抢救连接民古迹的紧急行动。20多年前，林国民古迹出现一则面盆安泰茶室，黑茶还黑流，一时间街头后面议论纷纷。
5: 我就刚才讲，我们福州这个民众啊，有一种社会参与感，那群众就说，这怎么行啊？这明明白白的是林觉民故居，你怎么不拿去拍卖啊？他们就在报纸上登了。像我们的李厚辉先生啊，这个我们写这个政坛故事的那个叫做这个张传新先生啊，他就开始就在报纸上发表了，说这个某某某某地方，这门牌多少号是林觉民故居，那现在的故居的这个门面上写了个拆字，这怎么能够拿去做房地产开发？
8: 这也是您看到报纸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情。
5: 报纸还没登的时候，群众就来了群众就来了，
8: 那这个参与性特别高。
5: 对呀，老百姓就
8: 意识很强，
5: 老百姓就到你的办公室了。我们有很多的抢救性的考古的遗址的发现，有一些抢救性的古建筑的保护，
8: 都是
5: 老百姓他发现的，因为有的。
9: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一样，求参与。

0: 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洋洋之夏》周年超人石林国立，为当天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让我们一下去现场感受一下。

由歌手乌兰图雅演唱的《喜呀草原梦北京》，朗朗诵曲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绿色草原生活。喜呀辽阔的草原，欣喜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草原望向北京的方向，眼中呈现出一幅祖国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蓝图发展。

又告诉乌兰图阿恒总台主持人，伊拉那传统演唱的草原信号唔咩十分好，伊比海有咩嘞年纪演唱，公司第一次去太草原，两溜到聪明的自然风光，想把年前嘅美好的事物分享俾身边的朋友。但是感觉是发现草原嘅信号唔咩十分好。

又告诉我们去红土啊冲突演唱的夏令行高球充满浓味的草原色彩高山苍雄最美夏令行高市中所唱的夏令行给黑一条不由夏令浩斯马上丝丝推推的母亲行去寄托的海外游子们的思想之情。

由特特奥对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明共同演唱的《牧马人》，激情四射的演唱，点燃了现场音乐氛围。吉登用歌声唱出属于游牧人的浪漫和孤独，吉登亮丽的属于大自然的美好自然风光，同时也元素着孤独和寂寞，舒服着一片人间乡土、过着自由自在的草原游牧生活。

有个是富士的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嘉南听同演唱的《天空的风》，歌曲开头伴随着直男神枪的同声合唱团的歌声拉开序幕，其中有歌声表达心中浅绵的太草原风情，抒情优美的歌声丝丝记忆中透出草原风的小朋友们对草原的几分偏爱，春快的代替一望无际的天边，有火的风慢慢都会爱。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24号第三场堂。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座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

沿途也曾碰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已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番，引人非常有名。2020年20号，江南采茶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心把铁锅给打碎了。奶奶一气之下就拿烙铁擦我的背。
1: 什么？你家奶奶如此狠心，待我不信，你伤在哪里？
0: 你若不信，我背上还有伤疤呢。
1: 待我看来。

你年小之人哪里知晓，其实为娘在这庵堂，母亲日日夜夜想念我儿，可是我来到庵堂不可以随便

0: 还是回转家中，好好的共读文章。我有个出头之人，到时候为娘再给你下山而去。
1: 不，妈妈，你今天若是不下山，为人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0: 哎呀，我如此将来，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1: 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妈妈。
0: 有心思吗？
2: 阿弥陀佛，
0: 见过师父。
2: 年了，
0: 师父，我家儿子七岁之生，如今千里迢迢来到安堂，他请我下这三经，师父，你叫我怎么办呐？
2: 哎，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当初你执意上至安堂修行作孽，今日要想下山万万不能。
0: 对，师父，就算徒儿求求你了。
1: 师太，我求求你了，放我母亲回家吧，我求求你了。
0: 好了，我不答应，我跪在地下永不起来，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2: 徒儿过来，为师倒有一个良策。
0: 有什么良策？
2: 今日你叫儿上个暗中，求你同他

0: 始，
1: 自是非梦，
0: 自是今日下凡，我可不答应与你。我今日有过办法，你随他行至半山，行到独木桥边，让他先过桥而起，然后你抛掉独木桥，你儿想到暗中见你，岂不是难防家难？
1: 是，即使师父如此讲了，徒儿早办。
0: 嗯，只许容你送他一程。
1: 知道了，
0: 去吧。
1: 师父答应我，有你回转家中照顾我的儿子。
2: 妈妈，师太太答应了。
1: 答应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咱们走吧。
1: 儿呀，为娘跟你回去。
2: 啊。

0: 应该高兴。
1: 嗯，哎，妈妈，前面就是独木桥了。
0: 嗯，儿呀，来来来，你先过桥吧。
1: 不不不，我要你先过去。
0: 哎，就你年小之人，那为娘先过，你在背后，那为娘我不放心了。
1: 有什么不放心的？要是我先过去了，我怕妈妈你又回安昌去，你先过去嘛。
0: 儿呀，为娘啊，是给你回家，绝不会回转安昌了。
1: 真的？
0: 是呀。
1: 那好吧，我先过去。
0: 嗯。

0: 只是即使如此，你再次啼哭又有何用？你理当发奋攻读，但等来年有个出头之日，再接你母亲回家共享荣华富贵。
1: 大叔说的是，我在这啼哭也无用啊，我理该回去发奋攻书，若是日后能有高中，我定要头戴乌纱，身穿龙袍，头顶香案，三步一跪，十步一拜，前来请我母亲回家。
2: 嗯，
1: 多谢叔叔，你指点我。
0: 小孩，不用啼哭了，你还是快回家吧。
1: 哎。
0: 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如此孝敬母亲，真是令人感动。这真是父母共甘之，宁吃百里腰，顺龙亲一母，有年亲举荐。

0: 听人传言说是碌碌男子庄严，儿呀娘想重见光明，你何不出去打探打探？
1: 是他大人。
0: 嗯，
1: 既是碌碌男子好魔性上演，待孩儿我去得深山老林为你求来。
0: 儿呀，你可要早去早回，免得为娘在家挂念。
1: 母亲放心，只要能治好母亲上面，不看到。

0: 姐
1: 啊，等老了不安更要哦，一张牌给他人见哦。
2: 来，改变的话，
1: 走。
3: 哎，一张六子，好，对，
2: 把他房间上。
0: 女人，
1: 快点吧。
3: 改个都没六子哦，
1: 谁给你呢？
2: 哎呀，
0: 二位林副大哥，
2: 哼，你耶，一给你呢，弄出要八千名用子了，哼，差一点点你就命归西天哟。
1: 但是那俺来得个开始，你都，
0: 哼，
1: 二位林副啊，你耶，好端端的耶，弄出要换做丢个木用，落的个两用的哈，
0: 二位。听了

0: 如此孝逆之人，世上少有啊，
1: 世上少有。
0: 嗨，你这位年轻人呐，你如此不顾自己性命，汉臣落得母药，上得深山老林，求路难，帮你母亲一次双眼，此难可尽。既然你
1: 伙计呀，
0: 啊，
1: 咱们家里不是有只母鹿吗？
0: 对对对对对，既然你如此孝逆，我家里有鹿来，我就给你带回家中，给你母亲一次双眼吧。
2: 哎呀，多谢二位。
1: 要多谢，
0: 不要下，不
1: 要
0: 下，这正是勤劳识路鹿，身挂地毛衣，
1: 若不集中于山中，就见鬼。
0: 相公，请
3: 请。

0: 我们夫妻二人坐在家中，倒不如叫家奴上得，结果我们也好欢日欢日。
1: 夫人寿宴几时？
0: 小路记，
2: 见过老爷夫人。
0: 免了，依我上结果前来。
2: 是。
1: 老爷夫人请用。

0: 做神。啊！女子小小年纪，不喜好样，尽管挟持偷盗之事，真是大胆。
1: 我放
0: 好！小小年纪如此大胆，只害了得你我糟蹋。
2: 夫人，夫人，别打！
0: 我看你往哪里去。
1: 哎呦，哎呦，
0: 啊，哎呦，看那边吵吵嚷嚷，别为夫。
1: 哎呦，夫人老爷饶命呐、啊！我
0: 住口！
2: 你歧视我耶！
0: 哎，请问这一员外夫人，她小小年纪，你们为何遮打于她？
2: 这小路子啊，年仅六岁，却要偷吉子，故日夫人将他自打啊！
0: 啊，
1: 我不是有意的，
2: 路子啊，路子。平日里我待你不错，你要吃便敢吃，为何要偷鸡藏有慎重？这个倒是何故啊，
1: 老爷呀。

既然鲁西你早该由我念名，别说两个就是十个八个也无所谓。好了好了，夫人不必再生气了，他那句棋子为了在母亲婚前供奉，这也是

0: 藏匿，难得一片孝心。
1: 就是呀，你是傻孩子，要急子。
2: 听众朋友，本期五湖四海探客嘉宾介绍太仆火神物。太仆三河子里村的火神物，坎炉同坎炉是梅州市最富有特色的客家名器，神类罕见，是客家人甘为人生的表现。中间的主人听闻坎同翻看坎的腔声同技术，一则是呼吸三重的烟泥发球，一则是威震八方的抗疫名将。下边我听出来对坎炉同坎炉的文化内涵的异同作一则探究。客家人饱受流离之苦，追求安居是自出以来的梦想，无论贫富稍有可能出去租户。丹草房屋之处有桥放乡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煞正凶化吉，火神屋含金木水火土收五行齐全，火海异凶的吉祥文化，也是凶神之意。客家人勇于奋斗，追求成功之后光宗耀祖，表现是以剑还乡同丹草太湖。听闻坎同翻看坎，一则是富丧，一则是中将，都遭到为光宗耀祖。几等祖父的统计之意，却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乃凶神之意。落日背景是凶神之神。其两阵人藏人妻爱，见识不同往日太要艰苦。客家人浓浓的爱乡情怀，从来都唔能淡化，都要落日背景的闪人。愿意除谋今后火神户，已应不时之事。烟泥发球听闻坎发节之后，开加上间的梯户，是传统的双重客三堂班围梁的形式。但是这里人多田少，相似多，听声唔系太像，我描写他人的土地唔容易，只能推而求其次。按照圈水长房前的土地间抽爱贤土地的火神户，是上头朝内压水，符合压水藏财的讲法。看似俗气的其也有直接的一面，压水行住不进则退，交界自信爱恃强不恃，愿人向前，表现的听功激发真能量力之良苦用心。坎炉是抗疫名将翻盘剧所建的，翻盘剧是唯一带宋教卷下的天意棋王普神，入学前被发中参加为著名的火神球和天师球战役，战路投角，抗战中去太行山总桥山太新义军，主帝正以其太行平庄的剑旗加名，曾经因国民政府六军副总司令等职，解放之后因全国政协文史状元，春夏为几十万世的军事高才，是之后终于北京八宝山公墓，其在日本帝国辽国学史上开放受邀教授，其间的坎炉不顾风水的太极孙水拜财，火神屋头孙水朝外，建议为私妻而为爱神以次年的藏处不持家的断处，翻盘剧揭纳海洋文化的超前意识，在建下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得到为验证。客家人三时三变时间次，传统而不俗旧，怎能够雄起于世界出群。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

0: 洁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祝福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你怎么了？
3: 战乱连年，社稷当道，现在我们母子两人三餐难保，我家儿子你还是出外而居，让母亲留在家里，像我这么老了，我死得过了。
2: 不，母亲，如今战乱年间，到处闹灾荒，还得背离去远路乞讨，你看可好啊？
3: 不行呐、二爷，要是你被我远赶乞讨，连累我俺。二爷，那你先到外面逃散而去吧。
2: 娘啊，你可知道？没娘就没人，孩子真忍心望你饿死不成？娘，还是让孩子背你去讨房吧。
3: 我多孝顺的儿子呀。

0: 你啊，你就随着一同走吧。
1: 二爷啊，这次我有这么想生，好，那为娘大你有你，要是两人待在家里，不被冻死也被饿死。何况那侄子当道，要上门来扫我们的房屋。
0: 哦，你啊，那来，老孩子背你吧。

0: 娘，快快走吧。
1: 儿呀，真是难为你了。
2: 来，拿你走。媳妇，
0: 好汉，好汉。
3: 好久都没你个传声也来了，
2: 今早真碰上你两个，把钱留下。
0: 哎呀，二位好汉，我乃是逃难之人，身无半文，我哪里有钱给你呀？
1: 是呀是呀，好汉，我求求你就放过我母子两人吧。
2: 放过你呀？放过你，俺两个什么的？你想耍赖蒙混过关，莫怪你想遭打。
0: 好汉，望你手下留情，我母子在家这一年年战乱无能生存，所以背着年轻一路乞讨，望你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
1: 是呀是呀。
4: 哎，大哥，
2: 哎，
4: 那矿地两张人呐，都是个个说鬼话想骗人，
2: 抬起过来，杀！
1: 哎呀，
2: 哎
1: 呀，
0: 好汉！
1: 三爷我的，
0: 好汉呐！

0: 兄弟
1: 啊，
0: 如此说来，他就是没钱。
1: 看样子啊，很认真嘛。兄弟子，看在你顶有孝心的份上，就饶了你。
2: 哎呀，多谢英雄好汉。
0: 不过，弟子啊，下不为例。
2: 是。
0: 大哥，走。
3: 娘啊，快走。
4: 哦，原来如此啊，你却是少有的孝子啊。
2: 大叔过奖了，
4: 你去吧。哎，父母逃为难，穷途侧半贫，哀曲救祸眠。

0: 起呢？啊！
1: 哎呀，你管得到声音吧？万一想的哟，自个爸爸死了啊，毛个卖呀？自个爱的哟，满身痛苦啊，这穿不了。
2: 妈要小心哦。
0: 唉，卖身丈夫啊，不容易啊。啊，董友卖身丈夫，纹银十两，白布三尺。哼，哎呦妈，
3: 这位
0: 过来吧，
3: 多谢了。

见冬日有难，埋身丈夫，那我下个饭去将他拦住。

0: 朝天，各走各边，你走得走得，难道我站都站不得么？
1: 哎呀，对呀，好，妲己请。
0: 请。
1: 哎呦，你，妲己，你为何撞我一棒？
0: 牙牙脆，你身背抱负，手拿一山，心中有石，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我都不管你，你倒过去窝来了啊！
1: 凡说是我撞了他，好好好，妲己，咱们儿子在心。妲己，这到底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呢？
0: 大哥，我问你，你可想过去？
1: 当然想过去。
0: 那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说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1: 哎，妲己呀，我心动命硬，只因家父以往无钱埋葬，如今卖身为奴，我还要观望夫妇去上宫呢。
0: 哦，大哥。

0: 计是万万不可。相武，上武平娃，下武成都，岂能求你为妻？
1: 哎，上武平娃我不管你，下武成都是我自己情愿的。
0: 哎呀，大计呀、啊，你就让我过去，莫要耽误我的时辰了。
1: 来来来，大哥，我只想给你赔过不是。
0: 我只想还你。
1: 哎，你身背包袱，手拿衣衫，满说是一的，就是十里八里也算不得的。
0: 好好好，待我放下包裹衣衫。大姐，来来来，向你还礼。
1: 有理无理，包裹衣衫我先捡起。
0: 哎，大姐，你为何拿我的包裹衣衫呢？
1: 这包裹衣衫乃是我的，
0: 这明明是我的，
1: 是我的，
0: 是我的，
1: 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养
1: 我的，我的。
2: 你们俩在这荒郊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
1: 公公，听我说。
0: 哎呀，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2: 哎，就听你讲。

0: 公公啊，我们本是一对夫妻，谁料他如今却有抛别之意，公公你就给我评评理吧。
1: 哦，你们本是一对夫妻，今日来到这阳关大道，你还有抛别之意啊？
2: 公公啊，哪不跟他是夫妻啊，我与他素不相识。
1: 看样子你们俩就是一对夫妻，挺般配的嘛。这样吧，你们呐，一起上路去吧。
0: 哎呀，公公，
2: 这死不得的，
1: 死的也是如此，死不得也是如此。公公，我为你做主了。
2: 哎呀，公公啊，我与他素不相识，却萍水相逢，你让我与他结为夫妻，这无美无证的。哎呀，这死不得的。
1: 无美无证，老汉我为你祖分为美呀。
2: 这哎呀，也罢也罢。
1: 那你们就行过夫妻之礼，上路去吧。
0: 见过董郎。
2: 娘子免礼。哎呀，娘子啊，如今你我结为夫妻，我与无家可归，只得带你前往夫家做恭喜了。
0: 如此，我们同行。
2: 娘子，请。

0: 见过我老爷。
1: 董永安，啊，你的安葬好了没有？
0: 安葬好了。
1: 好，去吧，去到磨坊。哎，母亲。
2: 是。
1: 哎，董英，他怎么回来呢？
0: 老爷，他是我娘子。
1: 什么？你娘子？我说你呀，卖身契上明明写着是你一个人，怎么十两银子你还带你老婆前来？莫非想我白白养活你家老婆不成啊？
2: 是
3: 哪个要你白白养活？
1: 哦，如此说来，你会做什么？
3: 我会纺纱织布。
1: 纺纱织布，嘿嘿，好啊！既然你会养这纺纱织布，你可听好了，我要你一夜之内织成十匹金卷。
3: 若是织得成吗？
1: 若是织得成的话，就三年长工拐为白日。
0: 若是织不成呢？
1: 要是织不成的话嘛，呵呵，就再加三年。
3: 其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3: 只怕你说了不算。
1: 好，我愿由你定一次。
3: 好，
0: 娘子。
1: 季老子，待我写好契约。爸爸，在上面画押。去吧，推磨的推磨，织布的织布，快去。
3: 董郎，走吧。
0: 娘子，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就有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针对节目《新酒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正可以用来形容大连的京剧传承者。今年五月份，2024国际中体联卡球世界杯伫个大连举办。大连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和体验活动，其中那场别具生命的京剧演出，惊艳了所有来宾的目光，尤其是最小当红的舞戏现场狂欢表演，精彩异常，所有来宾拢禁袂住站起来，发出闹热的破声。为这场体育盛宴献上一道文化点心的是大连家族学堂的老师和囡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大厦十年公司性的故事。十七岁王东航，
10: 很小时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
2: 叶当娥林素佳，
11: 中专来艺校，其实全方位都在学，文的武的其实都要具备。我是大连本地的，我六岁的时候就在学，然后就是从小喜欢。我是扮演的杨贵妃。练了这么多时间，肯定是要有展示的机会。
2: 这款的机会每个年后出现在2024大连夏季大学术论坛会顶面。大连艺术学堂校长张晓碧讲：“
12: 政府性的大活动总是有我们的身影， 啊，尤其是在春节之前，我们搞了一台大连市这个外国友人的新春联谊会，这四大班的领导都在，也对我们这个京剧表演专业的这个水准有了一个认识。领导说你做得太好了，给你点什么奖励。我说我就想让我们家的学生在你达沃斯舞台上给我们有一次演出的机会。所以说我们6月28号那天，20.46万人观看了直播，说这个效果是空前的，我们都没想到。
2: 2024大连夏季第二座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文艺演出迎宾献水环节，有一个400米长的迎宾通道。第一个80米就是大连艺术学堂的囡仔做京剧表演，外宾坐到这第一个80米都不会行了，全部留下来跟表演京剧的囡仔合照，这让张晓碧校长真自豪。
12: 这也可以看出我们这设计是很成功的。
2: 跟学京剧的囡仔心切舞台，张晓碧为此非常的出力。大连跟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交流推介会上面，大连艺校的京剧节目搁再一摆闪亮在大连友好城市的贵宾面头前。在现场，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面，呈现了京剧唱念最大的精华片段及舞电视，搁再幼龄看个非常有趣味。但是演出结束了后，学生自己并不完全满意。王东航讲。
10: 还是欠缺一些舞台演出的经验，还需要多多演出锻炼自己。太兴奋了，使劲使大了。
2: 王东航所讲的是在这场演出当中，他表演后狂欢，因为太兴奋，所以最后一个动作结束的时候，身体欠稳，有触碰场边音响条这款的这细节，为细节顶面找不着，这个锻炼。是这个十几岁囡仔对京剧舞台艺术的主动追求，也是学堂对每一个校苗精雕细刻的日常实践。记者到学堂采访的时阵，正看到师生一中排练。
13: 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 演的话形式都不一样，主体还是以京剧传统为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简短的一些相应的创新。这个风采就是把京剧唱念做打所有精粹的内容全部提炼出来，然后形成一个短小而精悍的一个节目。
2: 记者注意到有五六个老师详细在现场指导，在疫情提动以后跟毛老师做些交流，
14: 可能让他自己他也顾不过来，有些那个武生呢女的呢水袖那些东西啊，马老师说说
15: 啊，
14: 像刚才两个我的学生老生东西我都给说说
15: 啊，这就每一台戏都得这样吧，就所有的老师就都得
14: 这样，
15: 都得这样说
14: 啊，集体
15: 啊，
14: 集体拍
15: 啊。现在他俩就是这个男孩和女孩做的是什么叫
14: 他俩是一个武生一个武旦、
15: 啊、
14: 他俩对枪打
15: 啊，那这个
14: 一个林冲一个扈三娘
15: 啊，
14: 两个角在台上打他一套八分，
15: 他们的打的好和不好的门道在哪里面？
14: 那就是一招一式，这么打就是业余了。我一张开，精气神一抬下来，弓架就起来了。
15: 还有叫什么法手也身法不？
14: 对对，我这一指
15: 啊，
14: 这手眼眼睛，这眼睛身体、嗯，脚步
15: 啊，
14: 法脚步，身体太复杂。为什么那个艺校啊、舞蹈班啊、什么影视班啊，都是三年，京剧学六年
15: 啊，
14: 就因为京剧太复杂，
15: 太复杂、啊，
14: 你光学三年根本不够。
2: 第一中专学六年。各个科各校进一步深造，是这个囡仔努力方向。已经是大二三年级学生的王家欣，利用家己用母校之邀倒来助阵。
16: 就是从我小学13年级9岁开始，来到学校，然后住宿，就是老师就比跟家里人待在一块还要紧。
15: 嗯，
16: 就是现在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我的母校的老师的培养。
2: 正伫个专攻牡丹、豆马旦的王家音，伫个即位既是主演，也是作曲。伊个理想是将来经过舞台历练了，甲老师共款，也到到学堂来继续培养学生。最后，张晓碧校长非常欣慰，伊讲京剧就是安尼，经过一代又过一代人的传承，才有了今日。在中央师团教学拢是动力。培养京剧人才，学习李建南大连艺术学堂的京剧班，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几年。伊来到这间学堂了，又敢无前辈伫个大连弘扬京剧艺术的努力甲成就，加上曾经活跃伫个京剧顶戏剧舞台的爸母，自细汉带予伊影响，情怀所系，上下动心，才恢复了大连艺术学堂办京剧班的传统，现在是已经是第十个年头。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上都郑州市有三家声名赫赫的老字号，老蔡记菜饺、合记烩面、挂记焖饼，这个和老郑州人称赞做老三记的百年老店，曾经各领风骚。在顶世纪五十年代，就是真侪郑州市民聚会、会餐的首选的场所。百年回首，曾经承载着万千宠爱的行道老字号挂记焖饼，伫今仔日会是甚物款的面貌呢？伫今仔日节目下半部分，咱将为你介绍老店春秋，郑州市虎丘路顶的挂记焖饼总店，喜庆的红色条啊，传统的雕龙门头，是老挂记一生不变的符号。今日去店内，即阵正拄好是中昼用餐的时间。老板正伫个津津有味个品尝着传统美食，分享着各自个故事，不时个也传来笑声。林仪是挂记焖饼第三代传人挂素云个后生，今仔日伊正拄好上班，面对记者话筒，伊满面自豪个讲了：“
7: 像在咱们那儿经常出现，就是这一桌，老的最少得70岁左右，中年也得是50来岁。”再小一辈的20-30岁，再小的10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一大桌，老老小小，一说几代，老爷子说我们50年代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火车站吃的焖饼是什么什么什么感觉，儿子就说那我当时上山下乡的时候，一回到郑州先找焖饼，咔咔整那感觉好，年轻人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哪儿哪儿在乔家门，我们吃焖饼啊，蹲到门口连味儿都没有，我吃的就是这感觉。小一辈的我来这儿，我可能觉得焖饼有点太腻了，但我喜欢喝红豆粥，这个就完全就把这个时代的这个链条一下就穿在一起了，就通过这么一家饭店就把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变化体现出来了。
6: 像刚才林仪所讲的，少年人家是味色，老年人家更加多是世界回忆，在因正拄好是挂记焖饼店店主

0: 历经颠沛的见证人。现主席的看记文凭已经成为泉州最具代表性的老李和名牌小姐之一。虽然只是小姐，但是算是真正出身名门。老三期的一个老李，就是蕴藏了这个百年老李和讲不尽的传奇故事。讲起往事，看记文凭第三代传人挂英子老先生，显得有淡薄动情。
1: 啊，第一代传承人是我祖父葛明慧老先生，就是在21年以前，在北京，他是在科王府里当差。有一次就是王爷回来了，饿了，就我祖父就跑到厨房，啊，把这烙好的饼，它凉了，就把饼切了一下，用这个炖好的坛子肉焖了一盘这个坛子肉焖饼，又沏了一碗榨菜清汤，让王爷吃完以后大加赞赏。当时就是家里边在齐，镶黄旗人，辛亥革命，清朝这个帝制倒了，在北京就生活不下去了，就带着我父亲来河南投靠我一个大爷爷，就来河南了。
0: 顶一个世纪的1904年，当时也叫做田冠的田州，驶入了第一批火车开始，伊就成为了中国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到顶世纪40年代，田州火车站周围就组织了大大小小几十家饭店，看起就是其中的一家。但是甲别人因兜无相的是，因兜每日天未黑都关门了，而且竟然是吃出了关机雷打不动的自行恶人的规矩。
1: 那生意特别好，大部分都是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工程师啊，中高层的这个干部，他们下班以后就是吃饭都是到那，还有这个铁路上跑车的、出差的，还有包餐，就是他一个月交一袋面，他跑车出差回来就能吃饭。我父亲说过，这50几年时候，当时的就是郑州市第一任市长，骑着自行车，当时就是让到一个位置上，端盘饼一吃，挺高兴的。
0: 解放了挂永子的阿公加阿姐先后过身，由于老爸挂元雄继续经营。关元雄继承发扬了因老爸烹调技术，和烹调的坛子扒，这个开坛都非常的香，规条巷啊拢是当闻到浓浓肉香。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挂记文凭渐渐成为泉州一代闻名的风味小姐了。挂记的坛子扒文凭是用饼加蜜制坛子扒混制而成，味俏味。干脆到老饼切饼，每一个步骤都是真有讲究的。邵东家林记敢介绍起来，还真正是如数家珍啊！
2: 这就是咱们葛金焖饼至关重要的第一道，就是烙饼工艺。首先要把它擀匀，然后抹油，然后对折，对折完以后打圆，出来的成品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起层的这个层的感觉就出来了，韧如丝。然后色如金。
0: 对于用烹型的挂记坛子扒文凭来讲，烹制坛子扒无疑是重中之重。这坛子扒必须爱选用上好的大批五花三层猪肉，得切成五分四角的，煸炒了加必料蒸断。
2: 咱们葛金焖饼第二道非常关键的工序就是炖肉，这个肉呢，要首先呢要通过这个煸炒。煸炒完了之后呢，就是入坛，入到这个坛子里面呢，最少要炖制到3个小时，啊，这坛肉才能够算成品。而且呢，这里面有咱们就是秘制的料包。
0: 为1926年开始，挂记文饼馆历经沧桑，先后在姨妈路、焦家门、德化街、西太公路设点经营，一直到1987年，在泉州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当中。挂记竟然是销声匿迹了，这和无数老泉州地饭卖香思念不已。两年之后的1989年，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泉州市饮食公司决定恢复传统风味，进行挂记老李和、加多老李和挂记文饼。加多老李和挂记文饼，这家由第三代传人挂英子在南郊家门重新开业。而且马上是门庭六七，顾客如云，愈来愈多外地人也是心旁而来。 1994年初，挂机文拼连锁经营总店成立，先后在大东路、中原路、文化经路、霞东路开设分店，在门店装饰、服务停驶、配料操作、清查核实、价格经营等各方面得到统一，正式走起了连锁经营之路，成绩斐然。挂机文拼第三代传承人挂锁魂公，
3: 在1997年。待到了全国的中华名窑池这个称号，而且呢，在河南省啦、郑州市啦，带了很多的奖吧。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0: 今天，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消费者口味，百年老店挂记也进行了创新和改进。
3: 我今年70岁了，对各级门店这个感情呢是非常深厚的。在这个进步的时候，就从一个单一的门店。有点清汤，然后做到有精美的小菜，而且在原锅的焖饼上呢，又增加了牛肉焖饼、鸡丝焖饼、鸡蛋焖饼、香菇焖饼、紫菇焖饼，扩大了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0: 这个世纪过去了，挂记文饼店各路的商厦辗转腾挪、成群开花，见证了泉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千变万变。不变的也是百年老号的迄款味。挂记文饼新掌门林记的思路相当的明确，伊安尼对阮讲：“
4: 因为这个各级文饼呢，百年老店，传承到我们这儿第四代了，就是这几代人历经的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中国最热闹的100年。各级文饼的发展，我觉得千万不能把经济利益搁在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后的发展是首先要立足于传承，对于这样一个老字号，我们必须要把传承这个作为我们发展的第一要素，这样你才能走远，你走的才能稳。压力很大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大有文章可做。”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店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团队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春日风草连天，鲜披。作家讲啊，这也是思念连天风顶的时节。关于思念的歌曲有真多，拢在讲到一份人类第一难以释怀的情感。即使是多年无见面，但是当你想起的时阵，迄份感觉现在想起来依然非常的温暖。本期的节目，阁甲大家分享几段关于思念的歌。一个入心的歌，阁会用真好个接着阮无处安放的情绪。

俄罗斯的歌曲啊，在法国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作品当中有真多。伊的曲风伊深刻的情感表达力独清。2024年里个莫文蔚推出的单曲《被我弄丢的你》，涉及讲述难分难舍的眷恋，将歌曲当中所包含的悸动、酸涩、美好等情感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确实啦，有的时阵，这个思念搁伫一瞬间，可能因为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物品，也有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搁伫突然之间想到迄个真久无见面的人。

然后是爱情，关乎思念的话题，啊，佮亲情、友情相关联。成年以后啊，阮拢无用过求学，或者是工作，只能是埋头向前去行，看好是了身后的父母加厝内人。现在的阮离开厝内的日子真长，联系频率是愈来愈少。总是好着了，父母一直伫厝内静静的守护，深深的牵挂。其实因呐，也需要阮兵力的陪伴甲温暖。所以讲咧，阮若是袂用陪伫父母的身边，佮靠因佮较侪时间佮耐心。想厝内人佮经常去联系，有缘会用传递思念的温度，联系啊也会用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搁记得当年听过这个歌的情景吗？来自华语流行乐歌手梁静茹演唱的。如果有一日，这也是一个一直拢听拢袂去讨厌的经典老歌。当中专辑当中啊，搁有一个大家拢非常熟悉的歌曲啊，叫做《勇气》。一直非常介意梁静茹演唱的这个歌曲啊，当听到这个歌的时阵，搁会不时的去想，甲当年无见面的朋友，搁再一摆的拄着，会是安怎的体验？梁静茹啊，搁伫歌中表达了这款的想法，要确定的未来，甲过往的真正甜蜜的回忆，这两种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对比，斗阵来感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华人的
10: 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辽代时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节目开始，请听声音纪录片《星海相传公辽族》的第一篇《耀海千年》。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走入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兴，去听伊甲马头琴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辽代时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遗存，一代代专家学者甲回味传承人继往开来，完成了辽族为历史向未来的拼图。节目开始，咱来听声音纪录片《星海相传公辽族》的第一篇《耀海千年》。2023年一月八号是一个礼拜日，一透早，高帅哥甲伊个黑伴就来到了新阳市苏家屯区永兴村，八窑门跳楼车搭跳板，准备开窑。
14: 今天迎来了开窑时刻。2023年，辽族非遗传承的路上，我们任重道远。
12: 高帅哥，辽族非遗传承人，是位德给家官德教授。辽族就是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辽金统治下中国北方少数的族群， 在辽宁省博物馆有专属的展厅。
9: 欢迎您来到辽宁省博物馆。

0: 那现在我们所来到这个展示呢，是辽代陶瓷展的展厅。鸡冠壶呢，顾名思义哈，就是因为它这个器形好像一个雄鸡的羽。
1: 辽太祖一路阿波鸡成为契丹可汗，1120年为金所灭。辽共团旧地享国218年，先后甲中原的五代八乡并立。1930年四季，沈阳大东边门附近发现了一处辽墓。出土的一张青釉乌灰杆，金玉虎确认这就是辽代瓷器。4月22日，一直在日记当中这款写着：
2: 大东边门外有一农户掘土得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又有古平一，烛台二。
1: 金玉虎，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被后世学者尊称是辽瓷之父。1935年秋天，飘云天黄叶堆，金先生又过一摆的跋山涉水，对辽代窑口进行采样调查。李文信追随伫个身躯边。这个时阵，金玉虎48岁，已经有着真深的破学。李文信32岁，风华正茂。1958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二期顶发表了李文信的《辽瓷感述》。这类文中，辽瓷第一脉被定义。
2: 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输入陶瓷器而言，包括硬质日用瓷器和单色或三色釉陶器。在地理分布上，则以东北辽吉黑三省及内蒙。
1: 李文信，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被称作是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奠基人。2023年初春，沈阳。一个乍暖还寒的早起，89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忠先生伫咧厝内接待了咱。老人的身体是真硬朗的，精神是真好，但皮温高，也亲像这个时阵唐阿娃温和的日头。
3: 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辽博呢，我捐的也有700-800件吧。现在沈阳博物馆那个。三楼的青花600-700件都是我捲的，捲了2000多件。
1: 关老1960年为罗氏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就去了景德镇陶瓷学院进修，随后进入了辽宁省硅酸盐研究所工作。1968年开始辽瓷研究。
3: 第一步是研究什么呢？整个叙述这个辽代陶瓷的那个它的特点呢、它的品种啊。第二个题目呢，搞了一个辽白瓷研究，搞完了，我又搞了一个课题，我怎么把它在现代我再创造出来，就是这个中国陶瓷史，在辽瓷那部分都用我的资料。
1: 今日温暖的下午，高翠哥请来了师傅关德为老师弟。大家面头前看到的辽瓷高脚地砖，就是今年开年第一窑的茶烧。国粹哥用伊家己制作的地黑磨油鸳鸯公杯为人客烧茶，午后的日头斜着日来，茶气伫咧房间飘散。
4: 我师傅关涛，一个陶艺大师了。师爷关老爷子一直是辽瓷泰斗级的人物了，师生关系来讲，更应该把辽瓷发扬光大。
1: 这个无大的工作室开满了各种的瓷器，为无垢的龟仔鸡壶、龟腿坛到地杯、地砖，再到创新的瓦盘等利用的陶瓷，什么拢有。关德师徒一直想伫咧沈阳办一个鲜花陶器店，让普通人啊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陶甲器灵动。
5: 我们做柴烧初衷其实是想介入生活。
6: 这两年除了自己的兴趣出发，哎，喝茶我就做点茶具，喝酒就做点酒具。
4: 茶具上面、酒具上面、茶具上面，千年遗留下来吉祥的一些文案，我们运到新辽瓷方面，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
1: 关德伫咧沈阳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建了辽金陶瓷艺术研究中心，高翠哥的工作室也是辽瓷会为传习基地。3000年前的《诗经》当中有讲过。就虽古邦，其名为新。 已经一清系辽族，正将家己所凝固的文化心理、宗族文味甲精神力量，唔干那伫咧博物馆，也伫咧浅浅生活的炊烟灯火当中，只小流成江河。
3: 把这些年轻人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的辽词就发展起来了。
6: 这几年辽词的传承和创新不仅是老师的研究方向，就包括我们一届一届研究生
7: 踏踏实实啊，让辽词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这是关宝总关德国粹国文以关地之兰修好几门古老意见，辽族才会当心系相传。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蒙古族第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所以来的节目就和咱斗阵啊，今日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兴去听伊家马头琴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马头琴是蒙古族第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马头琴打造的乐器，亲像六魂相款的琴，又搁亲像准妹相款的琴。伊真深的吸引了真侪的艺术家、演奏家为伊倾情所有，接着追求。齐宝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为迄个真爱音乐的莫库乌小姐，到齐宝里哥青团弟子，再到巴准马头琴乐园团长、包头师范学院教师、中国马头琴协会常务理事，齐宝兴的身份伫咧变，关于马头琴的艺术梦想无变。所来节目就和咱斗阵啦，今日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兴去倾听伊家马头琴相伴半生的音乐故事。头一摆看到齐宝兴，伊正伫咧帮豪师范学院的音乐厅，为无偌久后将举行的巴准乐团马头琴音乐会进行紧张的排练。舞台顶的齐宝兴正伫咧全身投入的拉奏着马头琴，好亲像身在辽阔的草原，地挺满雅。1967年，齐宝兴回忆讲，迄个时阵的生活虽然真艰苦。但是热爱蒙古族文化，老爸母甲兄嫂总会当伫咧无闲之外，找寻到快乐。拄着过年过节，偶然无期来到加查里组织文艺表演，一家人也总是放下手头的所有的工作去看演出。
3: 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文艺活动，完了后，
4: 乌兰木齐，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嫂嫂都喜欢这个唱歌，我从小就那个环境里长大的。
1: 齐宝兴自为细汉就表现出真特别的文艺天赋，七岁时阵就会拉奏素鹅，升初中的时阵，因为艺术才华被镇中二录取，收音机内面播出了蒙古族文艺叙事节目《奥利给里》，齐宝兴只是听了一遍，就会当模仿一个大概。齐宝兴头一摆接触马头琴，阁是伫咧他初中时阵的校庆演出活动上。当时马头琴大师齐宝里哥的徒弟千比伊拉来到学堂表演马头琴的节目。齐宝兴被马头琴悠扬的琴声所吸引，演出的期间，伊来到了后台，捧起了千比伊拉老师的马头琴。
3: 我就直接拿着马头琴就拉了嘎达美里，就老师一进来，哎。那是我牧区的孩子们，脸也特别黑，这个黑小子拉得不错，你有时间就跟我学马头琴吧。
1: 前辈以拉的话让齐宝兴真受鼓舞，当登到厝内，齐宝兴是真有兴趣的跟阿兄们讲了伊家己想要学马头琴的代志，但是却得到了厝内人的反对。
3: 第一次看马头琴，我就跟我哥哥说，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马头琴，我想学呀。哥哥说不行，你好好学习，接下来这么困难，你不好好学习还学那个这个那个。我是比那时候比较老实的孩子，那就听家长的吧，跟哥哥的。
1: 其实卖的策略便是三年，三年之后的高考，齐宝兴并不是真理想。1987年，和他博士当中，齐宝兴头一摆听讲大学有音乐专业，会招录艺术科生，齐宝兴真兴奋。
3: 哎呦，我就高兴的，哎呦，反正我说，既然有个音乐的大学，我在牧区我照样能考上这个大学，就这个决心。
1: 年里天佑不欺红魂，迄几年齐宝兴的三兄跟老爸先闹革新，一家人的生活再次迈向另一个困境，是继续坚持，也是要等到某区平淡的度过一生。齐宝兴面临了痛苦的纠结当中。这个时阵，树顶的收音机传出了千比伊拉老师的马头琴的独奏， 悲从苍凉的马头琴曲真深地拍动了这部戏。这部戏听了半点钟，也哭了半点钟，以便坚定马头琴是第一档表达感情的乐器，伊落定决心要学习马头琴。
3: 马头琴就能把你的心灵的东西，眼泪就掉下来，这么好的能表达我内心的这种压力、困难各个方面，是吧？

0: 哭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一定要找这个老师，我就学马头琴，就这样就决定了。回去学校不会让跟老师也没打招呼就回来了，回牧区。完了妈妈一看，哎，这孩子怎么回来了，咋了？那不学了妈妈给你娶个媳妇儿，草原上放羊吧。我说妈妈我不要，我还得继续考，我就用学马头琴考。
1: 这部音最终鼓起勇气才到了前边伊拉老师。面对这类真具有音乐天赋又个热爱马头琴的莫苦少年人，前边伊拉无想去捡钱，将家己为这部里个大师迄块学到的琴技毫无保留的传授。迄个时阵，除了学琴，同事的这部戏阿哥帮助厝内面放羊。所以辽阔的操场上经常会出现一个一边放羊一边读册，一边又搁碰到一张无眉头的眉头琴认真拉造的少年家。
0: 那时候我接了一把马头琴，也是我们那个嘎恰里边的一个木撬，锅儿做的一个马头琴，没有马脑袋的这样的马头琴，用那个学的，离我们家大概五六十里地那么远吧，那个放羊的地方远呢，边拉琴边还补习文化课，文化课也自己补习。
1: 这个时阵，老母已经无法度再供伊继续读册，所以这部戏背着马头琴，带着董家仔的几个少年家奔赴通辽这个砖窑打工。艰苦的环境下，想看来砖窑的人，最后只是存下了这部戏。敲门的时阵，这部戏是一边拉琴一边流目泪，是马头琴帮助伊熬过了第一痛苦纠结的岁月。经过一年的苦打训练。1989年，这部戏收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0: 就是好像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感觉，因为大学是一个人间天堂。
1: 在这部戏内间中，大学是一片学习知识的净土，也是让自己可以真正踏入学习马头琴的快乐的天堂。所以，他就苦练马头琴，磨破之间老出鲜血，染红了泥白色的琴弦。学堂的走廊内面、操场上，甚至是学堂厝内面的车道中，拢到处留下了伊凄美恋情的身影。
0: 我同学都是分的琴房嘛，不跟他们抢琴房，我就走廊里就练琴。走廊、手底下、外边、花池子、体育场，还有宿舍的走廊，都是我的练琴的地方。而且从呼市到通辽下车，这火车上我都在练琴。
1: 1993年，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应该做老师的这部戏，被报道市满汉剧团选中，直接是直接入团。当时少年气盛，献口的舞台和这部戏是真兴奋的。除了团内的演出，伊经常也是搭着家己的小摩托车，奔走伫个各个演出现场，轻巧有力的马头琴，可以伫个业内名声大噪。一时间，习惯了听流行歌曲的人拢被震撼呐。这部戏也成了包头的名人。大学期间，这部戏伫咧前边伊拉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马头琴大师这部里哥，成为这部里哥的青团的弟子。这部里哥甲伊组建的亚美甲团的表演，予伊真深的触动，也拓宽了伊内心当中关于马头琴艺术的舞台。2001年，这部戏失去了满汉剧团的工作，一个人前往北京，并且组建了八寸马头琴乐团。回忆北漂的日子，这部戏也是一段为梦想而勇敢承受一切的日子。
0: 2001年，我从这儿工作辞了，就去北京北漂去了，也是个老师的影响吧，组织起来大家专业好一点的人聚在一起排练。当时排练的地方也没有，有时候非常艰难这样。
1: 这部戏跟乐团的集中的努力下，因迎来了更加多的认可，也有了更加多的演出机会。短短几年时间，北京人民大会堂、日本东京、中央音乐学院等等，拢留下了伊甲八寸马头琴乐团的卡列。精彩的演出也一卖又搁一卖，获得了观众的拍破声。即卖八寸马头琴乐团伫咧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专场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一位84岁老人激动地来到后台，找到了八寸马头琴乐团。
2: 84岁的天津老头，我们在北京演出完，演出完了后，他就当时在北京过去交流了一下，然后就想学马头琴，特别能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是马头琴。

0: 能表达出来就是你的所有。
1: 真侪年以后，机缘巧合，伫咧包头产业美头琴专场音乐会后，这部戏被特别邀请到包头师范学院领教。由此，包头师范学院开始招收美头琴专业学生。在一卖得登到高校，接了连小庆功，给了责任甲义务，以认真的教学。在咱学生眼中，伊是一个真严格老师，每一个弹唔到音符，拢难得伊的喜爱。伊里面是许位热爱美头琴、性格性命演奏者，琴键在手，琴声响起，伊就是为我多尊的王者。2018年，这部戏晚赴蒙古国乌兰巴托，攻他美头琴破数学位。这个期间，伊阁创作了26首的美头琴作品。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这部戏对美头琴的理解，也无阁再是局限在一种传播音乐艺术的媒介。伊讲，美头琴总会当呈现出音乐世界底丰富的灵魂。这讲话时间啊，伊以手当中的美头琴，再一卖投入的拉奏一曲美头琴乐曲，心结舒缓，声声入耳，激动入心。即阵行过半生，为迄个真爱音乐的无区少年家，到大学生，再到二哥青团弟子，再到包准美头琴乐园团长。大二老师，中国美头琴协会常务理事，这部戏的身份在那边，心中的梦想没变，也就是继续坚持热爱美头琴艺术，并将这种的民族音乐传承下去。
2: 我的根在草原，我是这个地方需要我，更多的人感受到马头琴的魅力，内在的魅力和无价的东西。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集卖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近年呢，某一个视频网站顶头呢出现了一段视频，采访了一位毕业伫个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去店的学堂的周边摆摊卖了20年水果的阿姨。当谈起当年的选择的时阵，伊感觉太侪工作节奏太紧了，刚开的单位呢，虽然从事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却是无用甲头毛拢白了。离家去的工作呢，虽然无遐尼啊体面，但是却真享受这个现在的自由。虽然讲行业无贵贱之分，但是人却又搁下意识的将这个职业甲学历呢，画上了这个顶号。比如讲，这个10多年前，北大学生卖猪肉这件代志顶头呢，伫个网顶疯狂的流传的时阵，也引起了舆论的哗然。大家纷纷的表示，北大的高材生也不过如此嘛。其实，大学之后的就业只是一个分水岭，一个人的人生的选择而已。有的人呢，希望攀高峰，不断的挑战自己，因此呢，选择一款工作难度大、上升空间大的职业，用自己的青春熬出成就。而有一款人呢，却是选择了过这个平凡的日子，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有法让这个压力无遐尼啊大的生活着。这种选择呢，将来无关家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加无适合之分。当大学毕业的时阵，有偌济人是被浪潮甩掉，考这个公务员啊、科研啊、出国留学啊，因呢唔知影这个路是唔是适合家去，但是大家拢是安尼选迄个就随大流就好了。其中呢，有一大半的学生呢，拢唔知影家己为虾米会做出这个如此的选择，选择一个适合家己的生活方式，远远的比一份高薪职业搁较予人羡慕。家己有法能按照家己所喜爱的迄一款方式来生活着，也袂去羡慕别人，只做好家己，活出家己。比遐个惊心论命、痛苦万分的救家己的职场当中的人，会搁较幸福。此前呢，有一篇报道讲，一个查某人呢向往田园生活，就放弃了城市内面的高薪职业，来到乡村，按照伊家己想象当中的款呢，家家去呢修建了一个支店的单位，落空当中出现过的这个城堡，有袂少人认为，这是伫个哩炒作，是根本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但是，阮呢，搁较愿意相信，即款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为了家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宁愿放弃家己现在所拥有的，伫个正水的水田围内面，也只有大细合适的脚，才有法通清气。那是讲斗阵去挤入去呢？弄个头发灰老，也挤袂入即个家己无合适的生活当中，最后呢，也只会从家是两败俱伤，既活哩袂快乐，又搁离家己的理想生活是愈来愈远。选择工商两类，不如选择适合家己的，无顾外界的质疑，坚持做好家己，活出家己的精彩，这才是人生的魅力所在。正亲像人所讲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青海中原镇仙济村呢，这是一个脱俗而引发联想的名。伊位伫个青海市中原镇的东面，村如其名，这个是阡陌交错，绿树宽阔，仿佛是置身于世外桃源。百年王家楼梯就是偷偷地坐落伫个这其中，以典雅庄重古朴的稳健，甲古旧建筑形成了相互映衬的，是门前的塔马当中得意盎然的荷花。这内面的幽静而并不是荒芜，到达呢，要有法人看到王家后人延续享受的身影。踮咧今仔日节目个下半段呢，咱呢就跟着全景中国个记者来三捌这座楼梯个建造者王业鼎个大长孙王兴王老人，来听听伊甲咱讲述个祖辈故事。
1: 我爷爷他就很小的时候就到国外去了，当时家里比较穷嘛，所以就我们海南人都是这样的啦，为了活命嘛就。很小就
0: 王兴王讲呢，阮阿公真细汉的时阵就到国外去了。当当时呢，厝内面是比较穷的，所以呢，阮这个海南人拢是安尼啦。为了这个活命，真细汉就到外面去做土地了。19世纪末呢，中国拢踏着历史巨变的风云，内忧不断，外患交加，四国。拢是充满了这个动荡甲不安。踮咧南洋的马来西亚等国，失控的大量开采，甲青年种植业的蓬勃发展，

0: 对劳工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谋求生计，处于南海之滨的海南先民就陆续的越过南海去寻找新的出路。王业丁就是踮在这款的情况下，跟着下南洋的林丁呢，来到马来西亚。伊经历了为学徒到创业，就踮在打拼出了一片天地。王兴王老人讲。
1: 听说开始都是在一个裁缝店里面，根据我奶奶后跟我说了，当学徒裁缝那很艰苦了。后来慢慢，
0: 伊讲呢，开始是伫个咧这裁缝店内面，根据阮阿妈所讲的呢，讲做了这个学徒，做裁缝迄是非常艰苦的。后来慢慢啊做的时阵，最后的职业就是胶皮机。这个教会经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特殊的邮政业务。这个批是闽南话对这个批的讲法。教批指的是华侨寄往国内亲属的钱款加信件。当时呢，华侨们出入甘平起见，经常会将这个批和钱款合理为一，其改变又可以免去了一笔邮寄费。迄个时阵呢，海外华侨是一个庞大的海外劳务群体，经营华侨信件甲款项的交配局应运而生。王兴王呢讲，
1: 海南侨皮局当时没有银行嘛，所以那边打工的钱要寄回海南的时候，大概就托付给他了。
0: 你讲呢？海南当时无这个银行啊。讲迄一边拍工的钱要寄倒转来，即个海南呢，讲呢大概就着全部托付予伊咯。伊呢有可能是比较守信用的。轻职侨胞唔干那是具有顽强的创动精神，也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因踮在海外努力的拍拼，勤俭节约，只要有即个哪件是美宝的收入。因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远方的家乡，加一个临时牵挂的亲人，并通过交配送去信物加钱款。千里传书既是一个家庭经济枝条，也是亲情的紧密连接。交配发展为海南早期劳务输出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海外资金的汇兑。正做交响经济重要支撑，培育了当地金融行业。根据海南金融志记录，民国以后，海南的乡亲踮在南洋涌现出了正多富商。海南的侨汇年最高的数额达到2000多万元。踮在正多侨乡，侨汇不是海南侨眷们的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王业丁所创立的银河信局，因此在马来西亚就点的发展壮大。伊一步一步的积累着雄厚的资金，让这个银河信局的声名是远扬。事业有成之后，王业丁呢继承了传统的观念，开始筹建因老家的租厝。王兴王老人回忆讲。
1: 光是备料都3-4年吧，因为当时交通很不便嘛，很多木头啊，好像水泥，这个水泥当时没有水泥，我们国内都没有的嘛，就从海外新加坡啊、马六甲那边运回来木头啊，这样。
0: 你讲呢？敢那是备料弄掉3-4年吧，因为当时的交通是真袂方便，真侪木头啊，好亲像是水泥。当时是无水泥，国内是拢无的。为海外新加坡、马六甲迄一边运倒来的插头呢，听讲干那是装这个钻啊，阮阿妈讲着装3年了。装这个钻啊，到万庄河迄一边，才阁为万庄河运到这一边来。1927年，占地面积980平方米的王家体将有完工落成。王家体的这个建筑材料，既有来自南洋的名贵木材、钢筋、加水泥等等，又搁有产自本地青砖加瓦片，可以讲是荟萃各地精品有一同。新起成的王家体， 同款的接南洋的异国风情，甲中式传统的典雅端庄有一体，令人惊艳。大厅头前的这正门的是西式的阁楼，透出花卉的气派。顶部深邃的窗仔门，仿佛是蓝色的目睭。在这个阁楼下面呢，却是别具创新的设计，有一道玲珑剔透的中式屏风。伊除了呢去到挡掉这个视线，形成内院隐蔽的空间的作用之外，也可以伫个贵客临门的时阵，当正做是中门同款，开开以示隆重。伫个厅内面的布局，主要是由一排三间的正厝，加一排一贯较短的环厝。加院落田径组成，这个大厅的主体建筑的三间将近布局的砖木瓦房，按照民间的讲法，分别称作做前堂、中堂加后堂。前堂一般是接待人客、加宴请朋友的礼仪活动场所，所以呢，主人对这地也是倍加重视，是落足了功夫。那起起了。景观造型也非常罕见的，用上了大地白色灰砖装饰墙面，加周围所露出来的黑色砖地的墙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块高贵雅致的氛围展现予前来拜访的人客。这块呢，作为王家人的祖厝，是家族永远的精神家园。成年大部人，无论是离家外远，是要拄上了人生的重大事件，人总是着倒到这块认真的操办。王兴王看到这个已经大出青提的十秋的院落，回想起捌做卖呢，响起的迄一声又搁一声喜庆的唢呐声，见证过迄一卖又搁一卖披扬挂历的场面。甚至可以讲，这块是王家两代人真正意义顶头呢成长的所在。伊讲，
1: 1927年建好了，我爸就回来娶我妈，所以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几兄弟都回来结婚的。我爸跟我二叔同一天结婚的，听我奶奶说都很隆重的了。
0: 伊讲，你1927年起好之后，阮老爸就倒来娶阮妈妈，所以我是踮咧这块出世的，几个兄弟也拢倒来结婚的。阮爸呢，甲阮二姐同一日结婚的。听阮阿嬷讲呢，拢是真隆重的流水席，摆了一日也毋收一个贺礼。来呢就着啉酒。后来阮三叔也是踮咧即块出世的，因为呢因拢是比较重视家乡。按照海南民间的观念，作为长孙的王兴王，何苦有了留守家业的使命？伊早年生活伫个老家，随着年岁增长，伊是院队求学，参加了工作，成家立业之后了，定居伫个广州，故乡一步又搁一步的成做伊遥远的回望。为了搁较好的延续老体的延续，王家呢委托一位亲戚长期代为来看管这个大院。如今这地是繁茂的回复，清爽的人气。予伊正做青海一带保存最为完好的老体，伊讲。
1: 可是他们结婚以后回到外面，基本上就没有回来了。那后来抗日战争以后，又到了解放战争，又到后面就整个社会就变革很大，所以就可以说也没有人。
0: 伊讲呢，但是因去到外面，基本上拢就无倒来了。到了解放战争到后面，就规个社会变革变大了。所以呢，就可以讲也无人倒来了。我也到广州去了，这个厝就托一个亲戚来管，管理这么好，一直有人徛。经历百年的发展和变迁，王家的后人踮在海外，早已经发展成最庞大的家族。因当时也融入了各族不同的世界，但是王兴王照原是牢记家己的使命，频繁的倒来。伊袂起袂见的，这地一砖一瓦，甲一草一木，无一个无也过先辈们兴群的汗水，留落了深刻的印记。若是拄着传统佳作，老人总是会踏上归途。这地又搁会升起袅袅的炊烟，散发出绵绵的思念。伊讲：
1: 啊，我 81岁了，所以我尽量就回来多点，因为这里按照自己的习惯呢，春节啊、清明节啊、端阳节啊，我们这里拜祖先也比较隆重。
0: 王兄老人讲呢，我已经是81岁了，所以我尽量的倒来加一挂。倒来到家乡，基本上呢，我每年倒来真侪抓，因为按照这地习惯呢，春节、清明节、端阳节，我拢会倒来。这地有一个拜祖先的习惯，阮这地拜祖先比较隆重，所以为了纪念前一辈，我就尽量的倒来了。2015年11月，王家楼梯和海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对此呢，王兴宏老人显示出了获得的形象。伊表示，家庭年数已经真悬了，两个查某囝呢，又搁拢有各自的家庭。楼梯的管理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问题。虽然楼梯承载了家族的梦想，但是历史终将是社会共同财富。以及由于也看到政府对于历史建筑采取的保护政策，让楼梯流传下来，搁较侪人生故事。伊讲，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当然是文物保护的单位，所以像政府大概希望我们开放给人参观。现在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我们也不。
0: 伊讲呢，现在阮这个厝做了文化保护单位，所以政府大概希望阮开放。现在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怎样解决？因为我呢也未将伊当成做私人财产，是咱的社会上劳动人民建造的，所以呢，咱大家拢同意的话，阮就交出来给国家管理。王家楼梯已经行过了三代人的卡了，因一卖又搁一卖的倒来，一卖又搁一卖的离开。因立志四海，却精看家园，性命不息，万物有灵。楼梯的完好保存，有可能就是对王氏家族的深情守望。到今年，楼梯的修复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课题，已将在新的时代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好，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多谢各位的收听。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桃美丽玉娇大姑娘横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卫生公众的玉娇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湖南的王杂鬼女儿鬼站的火鼻站那类啊一些给你要一次你国五位王大姑娘给王的大姑娘下队伍你鬼湖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娇国博啊
1: 给你一个感觉呀要不是同志嘛可能非常晓得
0: 非常晓得
1: 啊那这个那嘎子
0: 喂呀喂呀啊吉拉路每当的给你光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 鱼酒呢国鱼酒屋
0: 哟塞 KS5 鱼
3: 酒屋是别嘎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徐江小腾你管屋阿东咋给你口袋不能管你啊
1: 我给你管爸
0: 爸的天爸拉了吗你根本是爸一爸
1: 一爸脸爸给爸
0: 哦哦错别啊可以最后思绪一爸脸爸
1: 爸你休息有这个受理
0: 哎爸嗯嗯
1: 啊沙巴沙巴老赖嗯
0: 365啊
1: 得连个你的背部行兜
0: 行兜
1: 哎八囊八椅
0: 哦，百人百样。
1: 嗯，啊、谢谢啊。八个囊些崩，一崩一压。
0: 啊，一百个人生病，每个病都有每个病对应的药。
1: 哎，我知道了。八崩八压。
0: 啊，八崩八压。
1: 八崩八压。
0: 百病百药。
1: 啊，是不是一直有变成行兜行兜的啊？是那个，八那个骨头，七那个姜。
0: 百天的骨头，千日的，该咋你没有？
1: 伤筋动骨一百天。
0: 哦，
1: 如果你要骨头大家说
0: 发大发大发，
1: 江都要弄江，可你个你个自个去吧。
0: 你
1: 看我你行行那个。
0: 弄要给弄要
1: 给。骨头是眼细眼细，当我你打当我你不三个女超
0: 人
1: 在搁点了一回走吧？但是人家江都要洗江，可你个，这是陈年旧伤。
0: 要看到半年啊，一年那小岁路。
1: 给放到把红，可你个，我来个弄我个江都等那个老老五天子那能挖
0: 了。那你要你还个红红死一岁吗？风湿了吗？
1: 红色。
0: 红色哦。
1: 不是红色，又是你弄我吧的，你当我有行那这个江
0: 啊。啊。要不再买东家
1: 买东家是行
0: 但是
1: 该啊该这个别人行兜八富西爹八富公司
0: 哎百货
1: 哎八车八家的那么子啊我要给八嘎中
0: 你给人通过吧给
1: 八嘎中
0: 蜈蚣啊八嘎中通过吧
1: 看我的血压
0: 哎通过吧给呢
1: 八嘎中女董子嫁给一桌
0: 哦，百褶裙，
1: 带
0: 啊，百褶裙带洗吧
1: 啊，
0: 带能啊，哎呀，开头扩大功能开开吧，先讲着，记住啊，
1: 八字破
0: 啊，白字炮，
1: 嗯，赶快你过啊，军人节八字破掉，
0: 军人的
1: 啊，让我感觉要横到横到横到横到三个破亿走人的，
0: 那个啥这个叫。我帮上把心脏过一趟，我这不底拉克最后一把了，就把字破。
1: 给我装飞的我的，就是变成行兜
0: 行兜呢啊，对的，就是给
1: 把字破了吧？我你过吧，西阔洞楼熬火破，中医故此把字破。
0: 雷女，
1: 他都来一句秀，就我就过，我一本本就当我要那个跌破一
0: 要
1: 咋呢？
0: 啊，不要，
1: 我你必须老阔子阔子破一点，这多中医的人要把字
0: 要挪你呢，再有个挪你呢，
1: 就那把字破该是扛脚型
0: 啊。
1: 把这个该是给叫压外啊，该你晓得晓得，那该一个，然后该么子比这样子把这个，该你通过你要中药要，给我你预兆行到的吃下汤哎来哦，要检查的
0: 啊，
1: 通过你反正有行到行到车木走人的，给那个西那灯仔，俊杰把这个，
0: 我一把就成，是吧？都给他哈个，
1: 多一分呢
0: 啊，那啥，
1: 我俊杰把这个，哎，有个
0: 通过绿豆呢，
1: 有绿豆许多，通过要有保脚的车木，对，要那有保脚晓得啊，
0: 晓得，
1: 要不是只帮爷子我跌打损伤哎，把这红晒的啥都哎，反正。
0: 不可以，
1: 可以我呢？
0: 不可以我
1: 啊！是把这个，刚啥你不该修一马浪，你养药开
0: 啊？你
1: 养药开，你又如果哪个找来背我，你你是给我捅一拧，
0: 啊，
1: 不争，
0: 我下得
1: 把下个那是把下个
0: 啊，我下得拧，
1: 然后我捅一拧，但是不是很正统，所以说把这个
0: 啊，懂吧？又是你弄把这个，
1: 好的呢。阿瑶呢？阿瑶背我，你跟他很善于交际。
0: 啊，
1: 左右逢源
0: 啊，懂吗？
1: 啊，就那意思啊，我可以呢，把这个意思
0: 啊，有的你那我可以做朋友
1: 哎，要的那那可是你那我外国人，
0: 懂吗？
1: 我外国人，反正给晓得知道呢，给我你那个姐要给姐娘，要给弄上门子。
0: 社交啊，你很牛呢，
1: 牛那个正
0: 啊，社交牛呢啊，
1: 社交牛那个正呢啊，不是这意思，研究下解了吧啊。我一个东阿爸了，西阿爸了，都那意思。
0: 待，
1: 把这个，
0: 把这个，嗯，
1: 把车子子，
0: 把，嗯，把车子子，
1: 把车子子，阿姐把车子，
0: 赢，
1: 该让你们
0: 赢，带你工人过来那个内岗过来，给让给他坐车呀，
1: 不是，过车呀吧，要人宰鱼，
0: 把车子，
1: 把车子子，啊，
0: 哪妞？
1: 哎呦，而且把车子，哎呦，
0: 蓝牛
1: 啊，
0: 蓝牛，
1: 那去打工当车么？
0: 啊，我要打工当车。
1: 干么子？干么子？你么子？
0: 我要，
1: 要吧？
0: 我要。啊，你懂吗？咩？五十卡么？
4: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壶来嘞，王大葵女王葵长的火皮长能嘞啊，
1: 忙
3: 忙，大姑娘是叫把车子子啊，
1: 把车子子，
3: 两个是给动物嘛。
1: 哎呀，你真聪明！
3: 有时你要普通屋，咱能得给借去；要不在杭州一栋外御酒屋过普通屋，你要那个可能贵帮媳妇压着一次，一个意思意思，是哪个过吧？不是给是给。
1: 打车子子，我们国家
3: 啊，不是栋外啊，
1: 栋外啊，看到栋外了。
3: 有时大姑娘晓得我，应该该有时晓得给那晓得晓得晓得那晓得，陪着我管我晓得，我应该有晓得，要要那一脚鬼姑呢啊。大姑娘下得用你可以互动那个哎，大姑娘下得用那个卫生公众的下得给我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啊，
1: 我话你可能马赛那个吃过吧，但是你晓得个见你
3: 哦，有可能啊，好啊，大姑娘下得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啊，既然如果你腾腾将了是过过给你和大姑娘管你些
1: 我也些提过不吃阿瓦地鸡此河以内不荡荡，
4: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6: 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与旧能，多和与旧能，
4: 江乐斯果图
8: 大姑娘好，今年要教我你家爷玉酒泪女要让你去修，你去修我家呢我别子哪个家呢，玉酒泪女要干哪比你个就修我别人别干哪就是别子哪个家呢，别子个哪啊你这别子就你是个别子个哪个家为符合呢，今年的给一句泪女第一是大姑娘做给家爷，今天中白大姑娘也像是个党美呢，也叫吹一个日啊，吹一个日啊。美女子那个呢，外嘴嘴倒一滴，根本是问倒姿势倒拧倒拧，个外嘴倒拧踢，意思是呢，是美女呢是外嘴嘴倒一滴，跟那我就修做美女，吹呢吹一个日啊，吹一个日啊。我这个家爷给你一个泪女别子哪个家能，这句泪女子也是红痴我一个人意思过给你退父母把这里的八十个日子西多七头多给人的意义多久呢得到一个同位我自卖自卖啥你们是啊，又是过自卖，啊，又是三五岁我呢，他都有个一脚黑茶盆，讲呢又是别子，哎，塞个别子，我呢这个字个卖卖有个生的意思，啊，就是塞个别子，这自卖。所以别子我呢又叫哪我呢有女过过的，正是个我们呢，这洗手下，让我家住下楼。戏我你啊 解析的析，休我的休假的休，解析休哈，又是个别字。阿瑶的对话呢，称个叫某字，我的某字的某啊，某字。给你是甲苦过化苦的动位，有觉悟我呢啊，一不过是大视察的一角，咸阳的哈路。我说是黑头必须，他头必须。对于别子呢，给阿瑶成色、用色的列举，做一次那去呢，可能得晒个第四五星期洗。整个的上头呢，血颗隆隆，特别是还来这个豆壳、豆壳甲、豆西豆，给来这个豆壳甲有整个上头的一百万多里，西多副带成的。所以有个别子叫布拉茨那个偷偷一能阿富美国是谁呢？该是三个别子大国能称个叫姊妹，这是越南独立布拉区有个西天圣色是有那个字样的作用不配特的问透过有子子必有子母新能够说在那个继续的都可以的结家王嘎子拿吃还是说该句个类女必帮孤立的不实在的别子的那个列子都加个养着这里背后孤着女子让我该没有是摆口在母的一座日外的秋天不是几我你在一在社会多中我你阿富那腾的要能够给男的带我虚无比如说嘿那个日狗包子那个啥带伙计拉去飞过吃脚呢别子那个就家人我这里我就通家过喊一个人就是日狗呢只拿别子那个家人只拿有有家的不过啊虚无啊家国外嘞这三个别子是你国外别拿吃但是啊我就暖和个人啊我是去吃的该别子我你可以洗搓啊可以一次故宫点成鸡啊五十伏没洗拍瓦拍酒给吹啊恭喜大哥能干呀给你一个宇宙类女啊别子那个家呢记录给你的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啊给点美得起下给你美女节奏是别嘴嘴到一滴吹一个人啊就是按照你人啊你吹去又是我你刀子或者是刀刀这样的刀一刀路子的刀只能能这里吹呼你啊多一人啊女一百万的物价差值一次次越嘴这一刀一滴该越嘴是按你呢我你是一越最故意嘴该就是个在事刀一滴一滴刀了的要你个是这一道一滴，这一道的当是烈的。再一个是啊，几家都给买滴烈的，剩下来一个刀，啊，我这个是个刀，所以个没得呢，又是个刀子，我这是刀子。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干活的。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涯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曲酿小偷，美丽与酒打滚的横子喝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与酒过不打滚的要你洗过又鬼虎了嘞，网上可以女啊可以长得货币长能嘞啊，忙忙打滚的是去把车子子
1: 的。把车子子。
0: 对，打滚的下队伍的鬼虎等那个卫生公众的与酒过不啊，是一个动物，谁动物哦？
1: 小动物。
0: 谁个动物啊？
1: 对。
0: 应该看到打滚的几股吧，但是晓得还是个。老子一个就给个宇宙给蒙成，要是可以那个吧？
1: 根本是话谁能讲我嘞？是下辈过动力
0: 啊！
1: 如果能讲你，要嘞能可能有老子一个啊，有可能生
0: 啊，懂吧懂吧？反正妈妈打工那是啊，打工那下队伍的可以获得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网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阶层。
1: 浙江宇宙入副市市日籍期望期遭到列国电影列上上头永为公主给记得过将两张路在这国西欧这国西政府的布置也叫一个多个里头台张列上上头永为方类太动错上宇宙机设的玉米人士顾卡白有括户籍上在色差类无宇宙周期一区一人一种上得着言语这钱在列国日可错参与中上期望今年以色列家本地的用具类错上人骨巨户裤子吃你服户的当人说本次酿造汤池拜达列国各队立子裤子里有人你在几岁户籍的长期概念给子去挂一等家中库的部上向参与或微类参与户籍的取势让中子宫火系直接以你冷语孤独腰在裤子我母或错伤让人养有类的家里给找孤类攻击子女对破或参与路的家里给找去水热得水要水孤看样人与上将这类东火控家裤子牙公司是该来蒙用悉尼卧体的龙头吃你准备你在列国日啊路的可以赴约用贼腹肌用挖最热参与子的我母找到宇宙国不热主你去叶子工程希望今年以色正忙我母巨马导致巨母几色之瓦的当人说记得这几只卡子多都要乎玉里的一个部分几乎与火物的背景玉里太动我母则可以供卡几色家里奇迹烘烤期待细致希望今年在电影多种家记得也直接脸上的上头拥有基于裤子错上道在自在台张裤子人骨巨乎玉里的一个沟通既和如何给你你这种上可重视问题与以裤错无无退息只有得生裤子人骨帮得巨乎或差你乎的事本给何个分量差你巨样生在也几乎是你裤子错上自腿的有打理给太动是你自得的常无逆弱拥通错上估计各我顾本的顾吃你顾参与里及带儿子或四代一本一同共家学子这里动拜托给早期水热户籍上东南上要塞得手得我也要参与认识

几岁。再讲，在过三届龙潭渔区白油盟大将公布吧，渔九年总共要四个渔区在区，分别是在过吴村江浙客户区、在过日渔江浙客户区、在过错南江浙客户区木栅区开。渔九挖上去，渔九各上日渔产业客户区、渔九江浙日渔客户区。至今呢，吴村江浙客户区在是提供地次各对左北首日江浙渔上最热呢，给三大制的产业，外日连三茶次呢切过一起步。一江北有该古街路线公车要在一家，三街路线公车一家。日渔江浙客户区呢，依托各对此处冷不及，只能左北的当参与里的要塞。日间，路线男女互计和谐。错南江浙客户区木栅区开，日渔县无言的一个，该古塔大红是地域区，依托黑衣红的子女点燃冷塔别墅。渔九娃上去，阿姨将启动冷塔渔区建设，在市火渔的比赛工作。今年一年，渔九控股藏口本溪石塔盆栽在一月四十栋外上涨在三个盆栽，富江人包括了日鹅、大鹅、蝈蝈鹅等等啊，日本别国有三个巨桶的盆栽，还养在了沙瓦鹅等等各对特色的盆栽。某一年，渔九控股藏口的本溪石塔盆栽在一月四十栋外盆栽已将它的石材采购。盆栽摆头的扩用的板奥呢，积累出日渐显非视角的升值，而继续去往的宇宙空国，改在富用能力的提升。再讲，覆盖用扎克外籍军人、宇宙梦魇等等多的演变，以过去后期那个颜色在海外栖息。栖息这个有色夕阳的是我们宇宙队列各界军务的，提拉养国有期头的四代财门各种色。今年也是对三代财家覆盖澳门，该在呈现你国新物年月季无言有的也成的五九的有期头。一个女人的在练的是个，这个有期头呢是在覆盖的五座城市啊，与人五级聚集的养路外，全部呢是非议要东火加点的，有故事有期女区在。的商族四大盟主在得意的给别的出目，该谁家那么多人和女的得别人的伤，让得了黑娃狗中的国娃的思绪，最终本在家要求的别意碰外了几家年有几个在各级我主于将及。现在渔九罗城区苏门屋的五百海故居拍特防护空间在将正式对外开火，改入城区队伍军事而比的一个渔路，从渔九江的一个在尼谷盟友公园西区五百海的三五交子，人家已将对破主动的人体及个人的模式，以五台湖长张色的机长杨色任务人在将渔九江的盟友公西尼之一巨人预期在各镇上的渔上的防护队别。自古白了他在无用，在过些乐你他在举背色宇宙虚不色，一将在他可自古奥运举吧，类似宇宙国概的活给在一些的别的总要一把动力门个运动于你懂得一将子一举白摇，以及乐你中腿这家机可给正常红魔。再讲啊，连龙连龙年，与就是呈现你运动椰子贵辣椒将别色在他用于给大家过自我退有中二退去吧，给别个背色你是男女家业本等总的不该走笔，那是我成立瓦本以用古董到日语的当地活的来把多年门的呈现你运动于你吹过背色，将过三年的背色古该走笔的猛词语不差些背色与没修改，给那个三王西国大国党放弃的高兴。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先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0: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过给我鬼胡来的王大鬼女啊鬼咋能火比咋能累啊，茫茫大姑娘世界把车子指着你们，
1: 东外没看到这个东外吧？
0: 哎就中了抗中了，
1: 哎真是的过，在这里你就乐给我这嘎嘞，我这嘎你要给觉得还必须徐娘给觉得啥意

0: 대시 쉬살레기
1: 맞이고 애고야 야 헤이야
0: 我知道你晓得呢，如果这是不补的，洗帅的。
1: 我补补的，洗帅的。我知道你晓得呢，如果这是不补的，把它废一个。不补的，
0: 不补的。嗯，我冇去过给废啊，过去给废啊。
1: 当军人过，你啷个废了你？那个我这干侬当过，要是过要是先买交易，该买交易，你哪话当过车库的养父啊？咋那个？所以那个就叫那个就拿我这。给是容易买交易，要要要要，把车子治。嗯，是。该我姑娘我脏到几鬼事？ 所以讲嘛，要是过你啷个你只帮衣服，那我先卖车么侬？对对对对对，懂吧？既然如果你杀过鱼就啊。
0: 叫女爷爷，你是我你预交客户的爷爷呢，那预交给行动们买你当楼一盖啊，部落格呐，要是我你了，真是还给谁忘记啊？你个部落格，你要可以可以啊，小姨多种啊，都一盖可以，爹姐夫给爱爱给支持呢。哦，你提拉可以要呢，给要为忙啦你的。
2: 哦，给可以爹姐夫。
0: 但是忙你俺可以你叫俺你，要那你叫估计干嘛？不是吧？咪啊，帮爹给个你叫给忘的呀，是冷城，你在一伙鱼可不可以啊？买一个忘的呀，我当了么买日早的许，日早的外头，日早的忙一忙都忙一句。 啊，该有是过啊，该是我你。
2: 哎哎，用来的，我来多种。
0: 但是该有是多那一些个，就是苦blog啊，blog啊，只当太裂地冷。裂地冷。但是该你是咋弄个事呢？该苦个blog啊，又是该改生活，再去苦个苦个个过要问题。那个呢又是过要子路啊，意义啊啊，适可你教啊，我母个来无在。
1: 方式过了，那伊来功能是对买啊。那上过几个对货呢？行到个嘛买啊？可以点是个想吃个在意苦个来意义啊！啊，张爱来个观察呢？
2: 观察，哎哎，
1: 观察，把可以点是写下个来么子？指路啦的几个陌路个在指导中，认为干你呢苦个个博主啊，认为个博主一些。干大姑娘要是感觉。 奇思妙想都吃是吧？你可以想想，给都给乌些古代的你给个特类走对买。
2: 哦，有这个，
1: 哎，大姑娘，大姑娘说的乌在呀，特类啊，乌冬啊，腿脚啊，养成一个可以乌在一个部落，那上个这个部落格嘛。
2: 部落格嘛，哎，
1: 该给来呢部落呢，给外张二了啊，张二了的整个本地多种，以西域居的摩路一个摩嘎一个养生呢，造成一区，养成一个酷一个部落格啊，这个只能听呢，期待的一个本。
2: 内多种可以，长也不给找生产，这一次那个一个苦腿脚古人多种一个，只能腿无在一个空格。那个你带苦过有你行得无多吧？这个又不是非非非一脚子的。
1: 但是，
2: 那一个你先我又开始要苦苦吧，我要走在你。
1: 对。
2: 我们讲吃过杭州生，做个在宁夏你过张国白不西白我。
1: 白我哎，
2: 下次我可给那个东西，我带是人家晓得。然后给那个的同那个的生意讲，开始你讲我喊你给还要跟他买。
1: 逛呢，给过有我你帮我们进我你嘎个废纸呢，废纸呢，咋那废个？
2: 谁阿拉是咋那废纸？又给让不让去到很拘泥个，俺你废纸养啊，让那个谁？
1: 是给要给，
2: 是是是，俺你真俺你废纸养啊。
1: 盖俺几个吧，
2: 对，我可都是发现俺阿不阿不好，给他盖张开始你叫吧。
1: 我只能盖给你的，我看到苦给盖在你，我都乐死大我你走。
2: 乐死大走。
1: 哎，你阿老过是外西亚到走一步啊，都忙一步。
2: 啊，
1: 那上过给盖苦盖不老个叫那谁要打工那可以，说得买是。
2: 特乐，日早列嘎，日早长也不给找，午一不找那找走。那人家人可能光下头给你当过啊，不是过有那是有退去，那是可能会得叫个事了，不是可以给欢喜下你，给你那个要忙了货币，给你日早上自立，日动休，没有差个路定金孵化，给只那能，不过要不能给让，要不能给只那能哇？所以讲给个么子带他去养过呀，但生在来过给给个想吃，给当过日给给叫那想实体给可以可别那放心，
1: 嗯，在这。
2: 容易想是个那你学一段可以特了，
1: 特了去，但是在这么一年那个苦不落个，一讲我在杭州几千个个五在几个部落吧。
2: 哎，
1: 马路个啊，村有一个村部的多种啊，且个起码一批个五十一种江巴个个博主啊，有一种你几种几个西西湖一台户个个改成一个五在空间的可以，得着啊五些日走走退宿个个苦在你多种一个能力，也可以五几个。 苦的一个我母户无在你得做一个若是过路一个本地自己要到底试一试吃呢给我弟弟吃然后给我贴了去过给弟弟去很可以你叫啊你
2: 哎
1: 这次能在几日行都给哭的一下给
2: 哦
1: 陪着个外卖帮你你给你这样、啊、你想吃一个 A 盒子先要多啊
2: 台机哈你当然给火西给 save 你
1: 待在这台机给 save 给你、嗯、你叫一个火西啊万一你可以弟弟要让你要让你叫过去根本什么没有老你叫给我你可以、啊、你可能任务的也给你叫给他
2: 有个一生一个给哭的要那边当脚把命
1: 对对对
2: 要一生你可能当我你还可以过来给你还可以日常脚上推特天
1: 这是这是一个发生啊蛮有意思的给他有这个你要这个坏账有这个要你们买是坏账得啊提问的嘛
2: 对吧
1: 对吧
2: 要我看看他等你这样你这个学生给我们过在过
1: 对
2: 给我们在一方都来思考一个人的控制一个手艺
1: 但是可以通过一笔笔滴滴滴滴滴得给根本是抵拿去
2: 有个可你都能我在给 AI 带我一岁给带
1: 来带
2: 如果你们马上呢你都买我喊你们下的智能的可以带我可以摆的你这习惯
1: 有如果给摆这几行你给对于给我通过养德通过你一个地方给我喊你一个步骤火鱼当上个五一不用的话你预就预示一个中心五外系统的招台账给你木子啊啊反正可以在日的行都上衣嘞可能也费得给你过的呀还要资料都系统木子来扩开对付你们可以通过一级你可以得去行都给你木子我感觉有一个那个给比我你五十五在活护一个非具体一个火鱼
2: 估计啊那外炸动给到做袖子
1: 啊，对，
2: 就你过年，你得就有行都苦负的给就那热烈，
1: 是呢。
2: 该看榜上又是本地，你外让的么子？
1: 你要过问你那个在啊，我在上亿的么子？哎呀，通过行都一个热烈一个销售啊，
2: 该有人苦你过都那个多邻国。
1: 对，要那多邻国是
2: 无女的嘛？
1: 无女的，
2: 这个是无苦的
1: 啊。对，反正互动一的货色，那是可以涨单买日照高级次日一个思路，我感觉有一个非常好的么子。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功能，扩得高些。
3: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敖语古镇，砂石秀丽，长期堆冷。
4: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3: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举步豫州的沈阳。
1: 何老师，刚刚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2: 豫州节目张二腾，是。
1: 豫州这个待会要发幺四幺红歌，你忙接这位。
2: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0: 鄉音傳情，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1: 粵語國際。
2: 東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國式現代化列車，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時代脈搏，魅力中國。
3: 你好，聽眾朋友，歡迎大家準時收聽《魅力中國》節目，我是主持人曉婷。如果你问下身边的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想很多人会回答是小个时候的老师。的确，在我们刚刚离开家庭，进入到一个学校的时候，老师的言行举止，老师的教育理念，对一个小孩来说，影响是巨大的。下面呢，我们首先跟随北京台的记者，听下他们采写的故事。在心田耕耘。
4: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5: 老师你好。
3: 这一日下午的1:30，在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金都校区，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开始上课了。他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丹娜是一位全国级的名师，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开始上课后，郑老师没有急住给学生打开课本，而是讲出了一个提议，立即就得到了小孩子的一致响应。
4: 咱们先做一个游戏好吗？
5: 好。
4: 做好了，今天啊，就在你的脸上，我说哪儿你就指哪儿，但是注意你指的时候小心点，你当指眼睛的时候别痛，别捅眼睛。鼻子，
6: 动，
4: 眼睛，耳朵。
3: 课室里边的30多个学生就在这样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学识了几个基本的汉字：眼、耳、口、目。在课堂上，郑丹娜老师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够调动所有学生的情绪。等到落课铃响的时候，有几个小孩子一涌而上。有个小女更是紧紧地抱住郑老师不让她走。
7: 你为什么这么抱着郑老师啊？
8: 我喜欢郑老师。
7: 郑老师像这个依晨，他就这样抱着你，真的是像你的小女儿一样，在抱着妈妈一样。
9: 郑老师，我觉得你很像猴子。
10: 我像猴子。因为刚一年级，他们刚入学这一个月，所以还不太知道自己应该到底怎么样喜欢老师。
7: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特别黏着你。
10: 对，他们想拉我回去上课去。
3: 对于小孩子的喜爱，郑丹娜老师认为这个是一种相互的传递。
11: 就是我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喜欢他们，我很快乐，快乐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我用我的快乐感染孩子，然后他们也快乐，也就打开心门的完全投入到这个课堂中去。他会觉得老师讲的是对的，更愿意去接纳我们对他的教育和引导。
3: 在课堂之外，郑丹娜老师亦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从1998年开始，他建议班里边的每个小孩子都准备一个簿仔，在上面写落对老师讲的悄悄话，他亦在簿仔上做出回应。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小孩子的提问看似简单，但如何回复却是不简单的课题。
11: 比如他会问我，郑老师您为什么有的时候戴眼镜有的时候不戴眼镜，我回答是呵呵，因为郑老师臭美。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在他心目中不是那么神奇了。要不然小孩可能会觉得啊，老师您还吃饭呢，您还上厕所。他会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但实际上呢，我觉得首先回归到一个人，然后又是一个平等的朋友，同时呢又是引导他们一个榜样。
3: 小孩子们会在悄悄话簿里边告诉郑老师知 他发现小乌龟下蛋的时候的新奇，同埋与好朋友争吵之后的无奈，被父母误解时的委屈。每日郑丹娜老师都在认真阅读和回复小路仔的留言。从1998年至今，郑丹娜老师已经和小路仔们写了400多万字的悄悄话。在坚持的背后，离不开一种动力的支撑。
11: 我是语文老师，所以我想让孩子练笔呢，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日记是一种心灵的独白，但是悄悄话就变成心灵的对话了。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让我也知道孩子他纯净的内心世界，而且呢里面有好多就小孩的那个小心思，特别有趣的，给我带来很多快乐，这个快乐也使我坚持。
3: 伴随着小路仔的成长，郑丹娜老师亦都喺度不断咁进步，佢先后获得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等称号，仲出版咗两本教育专著。喺20多年嘅小学教育中，佢积累咗足够嘅经验，但当佢时隔9年之后重新执教1年级嘅时候，现实又向佢提出咗新嘅挑战。
11: 比如有一小孩，他就不停地乱动，上课的时候我呢就想提醒他，但是我突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开学没一两天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昨天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我说我是想跟你交一个朋友，你昨天不是已经跟我交过了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怎么都那么不好弄啊。后来有点茫然，可是我觉得，哦，我用的是过去的标准再看今天的孩子。有一个教育家就说过，说教育总用过去的方式教今天的孩子，所以老师的经验也不完全都是有效的，但是最好的应该是我们老师要具有反思力，马上找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赶快及时的去调整。
3: 不单止是对小路仔的教育要与时俱进，就是和家长打交道的方式也在变化。现在很多小学生的家长有时会直接对班主任提出建议，如何应对和采纳对班主任来讲也是一种考验。
11: 今天的家长呢，他就会说，老师，我给您提个建议啊，现在秋天到了，天气特别干，您呢就应该让班里的孩子都多喝水，您就选几个水宝宝。然后当时首先就觉得，你看这家长还对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工作也指手画脚的，但是马上就觉得，哎，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果呀？是不是对学生有好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家长的那个办法试了试。
3: 咁呢一日就喺下昼上课之前，郑丹娜老师就请出咗两位水宝宝。
4: 他们两位同学是我们班今天选来的水宝宝。为什么叫水宝宝呢？站直了，潘成硕来，认识一下水宝宝。他俩长得像水吗？
6: 像。
4: 那为什么叫水宝宝呢？你们俩谁来介绍？你来。
12: 就是我们喝水多。
3: 就咁样，喺督促啲细路仔饮水上，郑丹娜老师同家长们又有咗一次愉快嘅合作。每日晚黑翻屋企，郑丹娜都坚持主动俾一位家长打电话。如今佢又同家长们建立咗一个微信群，每日晚黑都沟通佢哋喺学校嘅表现。郑老师的教育理念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年轻的家长。
10: 郑老师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要把孩子当朋友，就很平等的去沟通。基本上我跟孩子说话都是像刚才郑老师说，我建议你怎么样，我希望你怎么样，然后你的事情你自己要有个计划，妈妈不强加干涉。
3: 除了同家长的合作，郑丹娜老师还在教委、学区和学校的帮助下建立起了班主任工作室，和其他班主任分享自己的理念和经验。一位刚刚接受培训的年轻老师刘雷讲述他的印象里面的郑老师是这样讲的。
13: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好，就是跟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都特别温柔，特别亲切，跟谁都是这样的。而且您看他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副校了吗？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架子，对于我们这些新教师真的特别特别有耐心。

0: 无论是对待学生、家长定是同事，郑老师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如沐春风。从事小学教育20多年了，在郑丹娜老师看来，自己的工作不单只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1: 孩子是成长，他就像小种子一样，他需要一个萌发的一个耕耘的过程。所以老师呢，我也觉得是田地里的一个耕作者，但是在孩子心田的一个耕作者。当我们的工作能够助就一个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一生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让他成为一个健康阳光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中国》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晓婷。近十年来，老龄化这个词逐步由一个名词变成了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老人群体的不断扩大，亦让养老产业成为了不少精明商人跑马圈地的对象。广西提出打造养老天堂这一目标，依靠名声在外的山水风景，广西能否实现这个天堂梦呢？接下来就等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一起关注广西打造养老天堂、推进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2: 说到与养老有关的地方，十个广西人中九个都会想到巴马。这个坐落在广西西北部的瑶族自治县，早在23年前就被国际自然医学会确认为世界第五个长寿之乡。
1: 记者提到的这个瑶族自治县共有94名健在的百岁以上老人，平均10000人里面有300个百岁老人，这个概率是整个广西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在国内举行过的几次巴马旅游推介会上，巴马瑶族自治县县长蓝飞宁都将此作为巴马最大的卖点。
3: 也可以跟那个长寿老人近距离接触，包括跟他们一起吃住，可以体验到他们原生态的生活起居劳作
1: 但是除了老人，这里还有什么呢？目前巴马以长寿养生为

0: 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就有赐福湖长寿岛、巴盘长寿团、仁寿山庄等等。而尽管近年来巴马一直在思考开发其他配套景点，譬如水晶宫景区和盘阳河景区等，但是从游客的反应来看，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巴马留住人的有力条件。陈千宇是广西玉林人，几年前就自驾游去过巴马，但是他慕名来到长寿老人聚居地的时候，见到的却是几栋新起的宾馆，夹杂其中的老屋，能够见到偶然几个老人坐在路边卖所谓的特产煮粟米。由于没有配套的停车场，他们的车只能够停在路边，这个让并不宽阔的马路变得更加狭窄。这一次自驾游给他的印象并不好，但是为了圆家中老人的愿望，他今年又带爷爷嫲嫲去了一次。
1: 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小农村一样，别的那种旅游景点都是那种专业的配套设施来这样子做的，但那里好像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好像并没有开发的比较好吧。我今年老人家就去了，觉得不感兴趣，因为本来打算就是说啊，带他们去那儿住上半个月，让他们养养身体啊什么的，然后就去了几天，他们觉得不好玩，还是就回来了。
0: 而而家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同巴马位置相邻、风景相似的东南苑亦都不甘示弱，分起了养老市场这块蛋糕。在东南苑月亮河景区的一个工地，景区负责人指着规划图介绍话：
2: 在建的这个是全国异地养老基地南苑第一期工程，这主要是为了这个包括国内外的这些高端人群到这里来养生，还有医疗各方面都有。主要是它地处东巴凤长寿带的中心部分，这里呢这个山绿化呢达到76.6%，在这里的打算呢投资15亿建这个工程，要建呢大概30栋楼这么多，计划是能够容纳20000人。
0: 从规划图来睇，养老基地设计得非常靓，然而一个疑问始终盘旋喺记者心中。这些养生旅游区、养老基地到底能否吸引足够多的游客入住呢？同靠近广西内陆的巴马不同，北海从来都不担心游客。曾经有人形容北海是北部湾的一颗明珠，银白的沙滩和适宜的温度，对于一些北方人来说有种天然的吸引力。李晓并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在北海的旅行社开了多年，依然红火。凭着商人的敏锐，他感觉到北海旅游市场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3: 以前主要接待不是海滨城市的客人，来到这边来主要是下海游泳、休闲度假的之类的。像这种老年市场的话，过去就没有太着重，因为过去的老年市场基本上是以海南的为主，但是随着这几年整个的旅游的变革，旅游从业者也必须要调整一些思路，就吸引一些这个老年市场。
0: 同海南俾人高端大气的印象相比，北海如同一个海边渔村的清秀小姑娘，恬淡安静，平易近人的物价亦让佢比其他发达城市更多了一分吸引力。北方游客在寒冷冬季来到这里过冬，渐渐地衍生出了候鸟一族。对于李晓来讲，这些都是商机。
3: 我们提供的是为他安排住宿、用餐，还有这个接送站服务，以及到了这边之后后续的旅游服务。比如说他到了北海这边之后，他还想到北海的周边，比如说越南、海南，或者是其他的周边的旅游城市去旅游。
0: 然而面对巨大的老年市场，李晓认为只是靠个别旅行社去发掘远远不够，更需要的是政府的参与。
3: 老年市场的话，就是说政府这一块要加大一些宣传的一些力度，到北方那边去做好宣传，机场的这个航班的线路，甚至我们高铁都要在这方面多开发一些线路、宾馆，那么做好一些这个老年的一些服务设施，就方便老年生活、起居、医疗的一些服务设施，这方面可能我们要多做一点。
0: 政府要参与，这个不单只是李晓一个人的想法。桂林市人大代表黄海涛就表示，
4: 桂林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消费型城市，就是宜居城市，所以说宜居桂林，长寿桂林，我觉得有必要引起政府的重视。
0: 作为桂林房地产业的佼佼者，黄海涛已经开始尝试在房地产当中融入养老元素。他在自己的社区中建设社区会所，将老年人组织在一起开展活动。
4: 我们在社区做老年这个合唱团啊，老年活动中心啊，让他们有交流、有活动、有快乐。那这仅仅是一部分，那下一步我们还想在桂林的一些好的环境下，可以做一些医院和保险公司相结合的这种医养结合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做好这么养老的这么一个社区。
0: 虽然桂林是传统旅游胜地，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新兴的养老城市。黄海涛认为，桂林旅游这个盘子应该做得更大。
4: 桂林不但有巴马的优势，它更重要的养老一定要有交通服务、医疗这些系统，桂林是具备的。所以桂林在这一块，也是应该拓宽旅游空间，把单纯的看山看水改成休闲度假和这样健康。
0: 养老发展成为产业，为老龄化社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仲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这样明显的优势，政府当然看得到。广西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广西将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气候等天然优势，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大力打造养老天堂。广西民政厅厅长韩元利话：
5: 在广西呢，按照一区三园这么一个框架结构，一个以东八凤、桂溪以养老长寿这个品牌来建立一个综合改革实验区。那么在桂林，在桂北，又利用旅游资源建立一个桂北的旅游休闲养老产业园，再利用北部湾沿海这个优势，建立广西滨海养老健康产业园。南宁市作为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么建立一个南宁市的养老服务业的一个改革一个实验区。
0: 然而要打造养老天堂，关键仲系要推动医养结合。呢方面，广西亦已经开始咗行动。目前广西正在加快实施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自治区发改委牵头组织建立咗广西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项目库，项目类型涵盖医疗卫生、健康养老、体育健身等行业。其中建立大型综合医院12家、7家专科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养老院等项目。广西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事业发展处副处长潘燕伟讲：
6: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区健康、养老、体育健身事业加快发展，形成健康与养老的产业链。通过各方资金的投入，形成一定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广西的整个医疗卫生床位数和养老床位数的总量，进一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0: 养老产业，这个在广西的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的产业，目前已经有了蓝图，成为养老天堂这个梦想，亦成为广西人有一个新的期待。好了，听众朋友，刚刚你听到的是由广西台为你采制的《广西打造养老天堂，推进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咁今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就到呢度结束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2: 起床了，七点。

有人话老师系天上最亮嘅北斗星，为我哋指明咗前进嘅方向。从牙牙学语到放声歌唱，从点树横撇到文采飞扬，从加减乘除到运算流畅，边个未感悟老师嘅滋养？边个冇体验老师嘅充场？教师节本期音乐人生特别选出几首相关歌曲嚟献俾我哋亲爱嘅老师。

感谢有你老师由歌手彭七七演唱所属专辑《吾爱吾思》，发行时间是2004年9月28日。彭七七本名彭张灿，朋友称赞他为人正直、热心公益。1984年踏入演艺圈，成为秀场主持人及台湾乡土剧的本土演员，热心提拔后进演艺人员，亦为好多歌手创作歌曲。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您就像一座灯塔，照耀着我，指引着我正确的方向。误入歧途这四个字才没有出现过，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意，只有衷心的对您说一声

这个是已故台湾歌手蔡南音唯一一张音乐专辑《这个世界》里面的歌。蔡南音22岁去世，他的音乐中显示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天赋以及强烈的个人风格。这首《老师的话》听起身轻盈自然，不灿烂却充满了青春的诗意。

园丁之歌是由居由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197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同名彩色舞台纪录片，塑造了一位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形象。

下面呢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歌手宫悦演唱的歌曲，由宋清松作词，黄又贵作曲。在创作歌词的时候，宋清松写了两篇歌词，该曲采纳了其创作的诗颂篇。当时初为人父的宋清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于是创作了该曲歌词以表达对父母的感激。创作了之后，他感到意犹未尽，虽然离开了港台，但教师生涯亦令他心存无限感慨，于是又创作了诗颂篇。2019年，该曲获得唱响70年我喜爱的湖南金曲评选活动特别奖。

I Want To Be 是陈晓东演唱的粤语歌曲，2002年发行，此乃香港歌手陈晓东第四次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亲善大使出访东帝汶，有感而发，于是创作一曲 I Want To Be。

全知识教文化，唱歌跳舞乐哈哈。老师好，父真心，你和妈妈一样亲，带我快长大，快快长大。老师亲，妈妈亲，是一首欢快的儿童歌曲，将老师比作好似妈妈一样亲。

Seaweed!

有了老师，花园先至这般艳丽，大地先至充满春意。老师，好好听下啦，呢啲赞歌都喺度向你致敬。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

0: 然心所，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帝国的豪门阶层和分裂。227年，诸葛亮挥师北上，誓要一统中原。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刘禅，名叫做《出师表》，其中有几句：亲言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言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陵也。诸葛亮向西汉徐武致敬，又向东汉吐口水。他和刘备将东汉的灭亡归咎于小人，而被东汉准备好棺材板的是桓陵两位末代皇帝。一个千古名相，一个创业皇帝，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呢？恐怕也是未必。东汉灭亡、三国兴起的秘密，他们都了然于胸，只是诸葛亮和刘备都不敢说。有些事可以做，但绝对不可以说出来。曹操和刘备互称对方为英雄，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东汉灭亡的秘密，从而掌握了拯救乱世的锁匙。时间回到2000年前，公元的39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宫中来回踱步，剩下的禅明和燥热的空气驱赶不走他心中的阴霾。复兴汉朝15年，他终于要面对那个庞然大物了。作为帝国皇帝，刘秀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收税。税收主要是来自于土地和人口。经过多年的岗位锻炼，他突然之间发现档案和真实情况是不相符的。帝国内的人口和土地是有限的，登记几多就可以收几多税，但是在档案之外还有很多黑户和黑田游离在税收之外。中老流的地又不想交钱，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刘秀一道诏书发下去，命令各地开展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一刀下去，竟然将帝国的笼包笃烂了。天下各地闻诏而动，纷纷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到第二年的9月，山东、河北、江苏、河南乱晒大龙，仿佛回到了当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只不过是人口普查啫，至于要造反吗？还真是至于。帝国境内遍布大大细细的豪族，他们占据广袤的良田，却只登记一小部分，剩下来的都是隐藏起身不用交税的黑田。老百姓为了免税，就将户口和土地都挂靠在豪族的名下，然后租地来耕种，每年这样也可以悭不少钱。豪族和百姓都得了利，只是惨了朝廷。现在刘秀搞普查，要夺回自己的奶酪，却也动了天下人的蛋糕，于是乎就出现了盛世造反的奇观了。过了没多久，军队开赴各地大肆镇压，刘秀依靠皇帝的权威赢到战争，暂时将普查开展得非常成功，还增加了不少的税收。但是这又怎样呢？豪族依然占据万亩良田，
老百姓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会向豪族麾下汇聚，而皇帝依然是在繁花锦簇般的空中楼阁当中。刘秀的命运不如刘邦，刘邦的江山虽然残破，但是残酷的战争摧毁了大部分的豪族，只要积蓄力量，汉武帝就可以轻易建立直接管理型的国家。而刘秀要面对的庞大的豪族阶层，他们为了保住家业，可以让王莽来做皇帝，当王莽不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就再一脚踢开，转而扶持各路诸侯。光武帝刘秀亦只不过是他们抬出来的代言人。刘秀起兵三年就可以称帝了，并且继承了祖宗的合法性、国号、领土、和制度，但同时亦继承了祖宗身体里面的固疾。可以说东汉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三国乱世只不过是老人去世之后的灵堂挽歌，司马懿家族亦只是将尸体拿出来披在身上假装复活。东汉豪族渊源已久，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拉开了千年门佛的大幕。从此之后，汉人的个性签名就改成了唯子千金不如贵子一经，经常用的表情包都是苦读加油和打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你富甲天下，亦要给细路最好的教育，只要儒经读得好，就有机会入朝做官，这样才可以光耀门楣，延续家业。本来汉武帝的初心是好的，是为老百姓指明读书的方向，好好学习，老实做人，然后在他的领导下好好做事。但是独尊儒术还有一个小伙伴，两人一拍档就出事了。这位朋友就叫做察举制，朝廷让地方官员选拔人才送到朝廷去做后备干部。那个时候又没有考试制度，本身才华已经不好判断了，而比才华隐藏得更深的是品德，都是一个头两个手，怎知你的人品好坏呢？于是评判标准就到了地方官的手中了。制度实施之初，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不少的人才，但是渐渐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既然是地方官话事，那为什么不选拔自己的人呢？我照顾朋友的细路，那他将来也会照顾我的细路。于是朝廷选才制度就成了官僚的玩物。百年间，他们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互相铺路，互相扶持。做了官之后，家族又借他的名望买良田建豪宅，称霸地方，再加上军功侯爵、皇亲国戚，一个巨大的食利阶层就横空出世了。从朝廷到乡野，他们占据所有的空间，隔绝了朝廷和百姓，就好像骨和皮之间夹住一层厚厚的脂肪。他们支持王莽散位，是希望将利益合法化。当王莽的屠刀挥下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起兵造反，挥舞着勇汉大旗，寻找各地的刘姓皇族。刘秀称帝之后，除了站队错误和乱世族灭的人，其他家族都凭借拥护刘秀的功绩，实现了利益的合法化。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刘秀的一纸诏书又有什么用呢？他是开国皇帝，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尚且只能够维持局面，而他的子孙就只能够拖住病弱躯体，行一步算一步了。从吕太后起，汉帝国的女人就非常之强大。刘邦将权力分给妻子，叫她来制衡功臣。从此之后，皇后家族就是帝国重要的政治力量。
杜尔房、卫子夫、王政君这些女人和自己的兄弟撑起了帝国的半边天。百年后

刘秀益制的外戚后权又被子孙执起身，大臣好凶悍，皇帝好弱小。汉章帝死了之后，新继位的汉和帝只得十岁，指望他摆弄朝政啊，罢了罢了。但是呢，他有个舅父叫做窦宪，没错了，他就是燕然立功的那位爷。他有一个朋友叫做班固。窦宪除了是一代名将，还是东汉权势分天的外戚。他家姐是当朝太后，姐弟两个长年把持朝政。窦宪有功劳，有爵位，有权势，自我感觉良好。他和王莽一样做起了做皇帝的美梦，结果只是黄粱一梦。公元92年，汉和帝联合太监封锁洛阳城门，与林军四处抓捕窦宪的党羽，又收他的大将军印绶，窦宪被迫自杀。此后帝国的权力中心就发生转移了，为对抗豪族，皇后培养外戚，皇帝则扶持太监，东汉的局面就此进入了二人转时代。皇帝幼小，太后扶持良家人来执政，皇帝长大之后就联合太监重新夺回政权。豪族作为朝廷的捧紧，大部分时间和双方都是可以合作的。东汉帝国为什么会有外戚和太监掌权呢？因为豪族阶层太过强大，脆弱的皇权必须寻找盟友和代理人，才可以达到权力的平衡。外戚、太监、大臣又是一个铁三角。此后百年，东汉就在脆弱的平衡之中维持生命，直到历史中走来了袁绍和董卓，才结束了这一切。但是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呢，汉朝亦就完了。好了，历史背景介绍完毕，下面我们来讲道理。整个东汉帝国都不是正常的状态，庞大的豪族瓜分了帝国，大部分土地都被他们收入囊中，朝廷官职亦可以变相世袭。袁绍、杨修的四世三公之家是帝国的顶层豪族，他们可以利用家族财富和社会关系来影响帝国的运转，而在州、郡和县当中亦都盘踞着缩小版的袁绍家族。整个帝国的社会格局被割裂成碎片，每一个碎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想要重新统一起来，必须将每个碎片都打破。这个亦是曹操一生都不可以统一天下的原因。豪族一旦得到司马懿共享利益的承诺，西晋很快就统一了。表面上是统一了，但实际上呢，豪族占据社会上游，老百姓就只能够被压迫。之前挂靠的契约早就已经作废，他们的土地和身体都被豪族霸占，所有老百姓都成了豪族的奴隶。他们不可以勤劳致富，不可以读书做官，祖祖辈辈都看不到半点希望。有些不堪忍受的好汉笑聚山林，但是最终还是难逃被剿灭。百姓难过，皇帝更难过，土地和人口都在豪族庄园内，这个让朝廷没有足够的自耕农来保证税收，亦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征兵选官。帝国有5600万人口，但是属于皇帝的没有多少，要人没有人，要钱没钱，皇帝屋企都没有余粮啊。所以诸葛亮痛闹卖官的桓灵二帝，尤其是汉灵帝，他是古代有名的卖官皇帝。从三公到太守明码标价，如果不是朝廷没有钱，谁又会愿意做这种缺德事呢？毕竟他们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官职，可以卖的就只得他了。东汉帝国走到这一步，真是神仙都冇扶啊。184年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董卓进京，天下大乱。荒唐的世道逼皇帝卖官，逼百姓造反，只留低一班豪族在乱世的舞台上演绎着英雄的神话。
王根喜。

0: 起义之后，囚笼中的帝国终于露出了一丝缝隙，阳光洒落嚟，让心怀希望的人睇见咗光明。曹操招募流民，耕种无主的田地，开始屯田。他仲扶持寒门出身的官员，譬如张辽、徐晃、满宠。刘备流浪多年，身边亦都是寒门子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都没有强大的家族依仗，马超都是西北豪族，但早已经家破人亡，阶层也跌落了好几个档次。诸葛亮自述法令极严，重用的不是四川的豪族，而是从荆州跟过来的外地人。但是英雄付出一生的心血，亦只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弯。晚年的曹操无言回首，亲手扶持的寒门子弟有了豪族化的倾向，最终他亦失去了雄心壮志，留下了分乡卖履的遗言。而另一把火烧晒刘备的全部希望，而在五丈原，诸葛亮只留下了仰天长啸的背影，就匆匆撒手人寰了。对面的司马懿终将接过袁绍的梦想，让历史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三国这场悲剧却是几百年间唯一的暖色。曹操、刘备逆天改命的姿态，犹如向人们播种希望的导火者。虽然火光渐渐熄灭，却留给世人一个冲锋的背影。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是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湖泊是广东湛江湖光岩。湖光岩位于广东省湛江市的西南部，距离市区下山区大约是15公里，是雷州半岛上山清水秀、风景奇特的游览胜地，也是全国著名的火山口旅游区。董必武同志曾经用10个字对他进行了概括：四山环一湖，湖水明如镜。湖光岩的精髓是一汪蓝湛湛、纯净得有如山泉的湖水。经联合国地质勘探专家组的鉴定，湖光岩是距离现在16到14万年间经多次地面火山爆发深陷而成的马尔湖。湖光岩的湖和火山泥含有60多种微量元素，是世界罕见的天然岩鉴和自然博物馆。湖光岩景区面积有4.7平方公里，湖的面积是2.3平方公里，湖深446米，其中火山泥沉积物400多米，水深22米，环湖一圈是7公里。湖光岩当中没有马王、没有青蛙、没有蛇，却有大量的鱼虾，甚至有巨大的神龟龙鱼出没。长年累月，无论是落叶尘埃如何侵染湖面，5个小时之后，湖水自有神奇的自我净化功能，将杂物消除得无影无踪，湖水清澈，明净如镜。湖光岩其美丽的不解之谜，一直是大自然中的谜团，吸引住中外科学家考察探讨。2004年，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两个马尔湖，湖光岩马尔湖和德国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签署了中德姊妹马尔湖合作协议书，结拜为姐妹湖。湖光岩大小一共有50多处千姿百态、风景优美的景点，被誉为天然氧吧。它亦是国家蛙水训练基地，曾经举办过2004年世界滑水锦标赛。2005年的9月，在湖光岩召开了雷霆世界地质公园联合申报协调会，中国著名的火山地质专家、中科院院士刘嘉琪教授委托他的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徐柯健老师作专题发言，将他有关雷霆地质公园的论述转交给会议。他的评价有4点：1、雷霆

0: 地质公园嘅特色系海陆空，即环境与热带气候相结合。蓝红绿即系水、火山红土与植皮交相辉映。主体地质景观系火山地貌，突出嘅科学价值系马尔湖及湖内沉积物所记录嘅高分辨率嘅气候环境变化。二，雷霆火山群是中国少有的热带海岛型第四纪火山群，最突出的火山地貌是广泛分布的马尔湖。那里的马尔湖数量多，类型全，既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马尔湖九斗洋，亦有非常典型的马尔湖湖光岩。三，湖光岩是中国马尔湖的起源地，蕴藏住丰富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信息，是全国乃至全球研究的最为详尽的湖泊之一。从那里得到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为探讨亚洲季风、热带台风、全球气候变化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四，湖光岩不单只是中国最典型最重要的马尔湖，在全球亦享有盛誉。它是中国和德国科学家在亚洲挑选并合作研究的第一个马尔湖，与德国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比美，并结成了姊妹湖。而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是世界马尔湖的起源地，是世界上最富有代表性、研究得最好的马尔湖群。湖光岩火山口湖近似圆形，东西方向最长 1.9 公里，南北方向最阔 1.4 公里，分为东西两湖，东湖细，西湖大，湖水水面标高23米，湖底标高1米，湖水的最大深度是22米。环形火山丘呈封闭式环绕火山口湖，海拔高度在40米到90米之间，主要是由火山碎屑岩来构成。环形火山丘在林湖一侧经常形成悬崖陡壁，外侧则为平缓的山坡。在距今15万年前湖光岩火山爆发之后，火山口洼地积水成湖，喷发堆积物保存十分完整，喷发物的各种流动构造非常明显，成岩之后受断裂构造破坏随处可见，为研究火山成岩作用、新构造运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至于湖光岩名称的来历，就要回溯至宋代。据记载，宋代丞相李纲被贬海南移至雷州，因李纲受湖光岩灵验自当时的长老释宗之邀到湖光岩一游。当晚明月圆空，秋高气爽，两人在岩崖上促膝而谈。这个时候湖面上折射的月光映照在狮子岭的峭壁上，展现出一幅美丽的水光山色风景画。李纲心情非常开朗，将被贬的内忧外患全抛脑后，欣然提笔写落了湖光岩三个大字，亦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有800几年的历史。湖光岩建有诗廊，留下了历代文人苏客的瑰丽诗篇和墨宝，亦记载了他们当年患难中的纯洁的贞操与真情，以及在受屈辱中的铮铮身影和刚毅的品性。圣洁的湖水映现住他们珍珠般的人品和心灵。接下来就带大家去游览湖光岩的主要景点。首先是灵验寺，俗话说天下名山争占多，红狮岭下的炎灵寺已经有接近900年的历史，是湖光岩的主要古迹。北宋康靖七年，即是公元的1126年，僧人释从在这里结草为庵，借白云岩洞为佛堂，供奉如来三宝佛，号称白云禅庵。三年之后接待了流放途中的北宋丞相李纲，将李纲提写的湖光岩三字刻在白云岩的上方。白云禅庵一直香火不断，到了清代才更名为灵验寺。灵验二字取自佛经《灵验经》，表示佛法坚强的意思。 去过庐山仙人洞的朋友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白云岩与仙人洞确有几分相似。灵岩寺右侧新建了一个师廊，绘碎了古今文人咏题的诗赋，他依地势层层上升，回廊三曲，身咏雅致。与炎灵寺隔湖相望的是白衣庵，它原来是湖西雌雄岭崖壁上的一孔石窟，相传是宋代一位白衣女尼的修行处，因而历来只有清一色的小尼姑。石窟外边的新佛堂是香港游客在1992年捐建的，据说他到白衣庵拜过观音大士之后，竟然事事如意。而湖光岩最高点的狮子岭山顶上有一座三层楼高的建筑，它就是望海楼了。2007年景区在望海楼内建起了一座高 12.9 米的室内观音像，成为粤西地区修建的最大的室内观音像。在望海楼之上，不单只可以远眺东海岛的波涛，更可以欣赏镜湖之美，四面风光尽收眼底，独领望海楼之风韵。古朴庄严的望海楼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鸟语树风，古楼梵音，景致秀丽，气氛优雅恬静，使人超凡脱俗，忘却烦恼琐事，正是一处观景悠闲、静心养性的绝佳处。湖光岩狮子岭顶还长眠了蓝天王陈济棠。湛江本地人没去过湖光岩的可能很少，但是见过风水墓地的人相信就不会太多了，因为这个墓建在灵岩寺背后的陡峭的岩壁上，位于环湖沙岭的最高处狮子岭顶观音堂的侧边。墓地四周树木葱葱郁郁，前面一览整个明净如镜的湖水，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可以找到如此好的墓穴，不是简单的人物。没错了，在这个风水宝地当中长眠的就是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蓝天王陈济棠及夫人的商人墓地。当你有机会瞻仰他充满神奇色彩的一生的话，你的思绪肯定又被带回他在粤主政八年的事件当中。由于湖光岩的水和泥含有六十几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据联合国及中科院专家鉴定，湖光岩的火山泥是当今世界的美容品，具有抗衰老的作用，能够医治三十几种疾病，其中包括高血压、关节炎和皮肤病，治愈率几乎达到100%。湖水当中含有非常高的矿物质，饮了这里的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并可以解闷气、清肠胃，十分有利人的健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

莲心所。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凤飞，都不禁被佢优雅迷人嘅美态迷倒啦。喺诱惑男人呢一项方面，呢、这个天下嘅三大名妓之一嘅凤飞，的确比石素芳同兰公媛仲要叻啊！两个人正系互相打量住对方，就喺呢个时候，外边嗰个女扮男装嘅婢女就话：
3: 小姐，你是要茶抑或要酒呢？
2: 项少龙马上就领领头话：唔使客气啦，我系特地嚟向小姐请罪，唔敢打扰小姐嘅清静之心。凤飞听到，怯咁笑一笑话：
3: 清静心，人已经嚟到尘世啦，仲何来清静之心呢？项大人请坐啦，小妹同客人奉茶。
2: 项少龙坐低嘅时候，好努力先压下自己要将佢全身上下打亮透嘅欲望。眼观鼻，鼻观心，啱啱要开口，凤飞就话：
3: 项大人，你今次嚟口口声声话要请罪，咁唔似大人一向嘅作风噃，唔知系俾人逼嚟呀，因为你自己想嚟见凤飞嘅呢？
2: 项少龙听到不禁有啲愕然啦，我同小姐都系第一次见面啫，点解小姐好似好熟悉我呢个人咁嘅？凤飞轻轻一笑，佢话：
3: 虽然我系初到秦广，但系而家东方六国嘅权贵之中，倾得最多嘅人物就系项大人你啦，所以凤飞对你早就已经耳熟能详。嚟到秦国之前，我仲听魏国嘅美美夫人提起大人添，咁我点都应该对大人有个印象啩。
2: 项少龙听到不禁呆咗呆，哦，原来佢仲识善美美噶。凤小姐今次你专登拒绝表演，系咪？一时间佢自己都唔知点讲落去。凤飞见到佢咁样嘅样，好似好感兴趣咁话：
3: 大人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有咩说话放胆讲好啦。
2: 我想问小姐，系咪专登使手段引我前嚟相见？但我惊唐突佳人，所以先会欲言又止啊！真系使小姐见笑。凤飞发出一阵银铃一样嘅娇笑，嗰双娇媚之极嘅双眼轻轻咁望咗佢一眼，然后耷低头睇住自己手指尾银光闪闪一只精巧嘅戒指，就话：
3: 项大人，你估得冇错，我系专登引你上嚟嘅。不过我谂你依然估唔到，其实凤飞呢次嚟秦国系冇安好心嘅。大人你睇呢只戒指系魏国一个巧匠所制，能够射出一支毒针，将毒液注入人嘅身体里边。如果份量恰当，中针嘅人唔使几日就会毒发而死噶啦。
2: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惊，但又觉得更加奇怪啦。既然系咁，凤小姐系受人所托要用呢支银针嚟害我嘅，点解而家又话俾我听呢？凤飞轻轻一笑，除低只戒指抌咗落地，然后含情脉脉咁望住项少龙话：
3: 因为我见到项大人之后，终于改变了主意咯。我来到秦国之后，见过你们的嬴政储君，妾身咁先明白为什么先后会有商鞅、公孙显、张仪、范蠡、蔡澤、李斯、吕不韦、项少龙这么多的人才甘心被秦国的皇室所用，而赵国 空有自己的李木廉婆，反而对着你们会连长失利。信陵君更加落得饮毒酒而死，韩非子呢在韩国又投闲自散，燕人没有自知之明，齐人崇尚空想，楚人只是耽于日落。东方六国大势已去了，死一两个人又怎可以扭转这个形势呢？既然知道是这样，凤飞何必枉作小人，还要赔埋自己条命添？
2: 项少龙真是估不到这个歌姬居然会讲出番咁有见识的说话。凤小姐，你的确是一个奇女子，但我依旧不明白小姐为何对我咁坦白呢？你如果不讲出来，这件事谁都不知道。
3: 你真是一个大傻瓜来的，你不知道人家已经看中了你吗？所以才要提醒你。
2: 项大人，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已经是东方六国人人都想杀的人物来了，所以千万不要立乱相信任何人，甚至你曾经有对他恩惠的朋友啊。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凤飞仔细看了他一眼，慢慢地说，
3: 大人，你不用误会了，我虽然看中了你，并不是倾心于你，只不过觉得你的确是个名不虚传的英雄人物。今次见过你之后，以后我都很难会将你忘记的，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大人，你千万不用紧张啊。
2: 项少龙听到他这番说话，不由得松一口气，但同时有点失落。这个凤飞的确比个三绝女石素芳更加令人难以揣摩。凤飞望实窗外说，
3: 夜了，项大人除非要凤飞侍寝，如果不是妾身要睡了，明朝早我就起程离开秦国。
2: 望着他动人的面容，项少龙几乎冲口而出，就想他留下，费事自己错过这个抱憾终生的机会。不过后来他想起自己屋企的娇妻美婢，终于还是忍住着口起身告辞了。各位，这位玲珑艳凤飞在我们故事的后半部分还会出现，而且也都成为左右项少龙命运的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讲。在凤飞走了之后没几耐，孟敖病死了，项少龙辞了职，由京俊正式担任刀骑统领。而这阵时呢，秦国就继续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安抚楚国、齐国、燕国，只是对三晋用兵。尤其是管仲邪在韩国打了几场胜仗，获升为大将军，隐隐约约就代替了蒙敖的地位，但是声势实权当然还比不上蒙敖那么厉害。而另外表

0: 然非常不妙了。正他担心的时候，果然噩耗传来，黄吉在上党被李牧打到大败，当场战死。黄斌和杨端和带着残军败将退守上川。项少龙最不想见到的事终于发生。当他接到消息来到咸阳皇宫的时候，王陵、李斯、昌平君、陆海、王焕、蔡泽这班文武大臣已经在门外等候小盘召见。王陵听到自己的唐大佬死了，双眼通红，整个人好像老了几年咁。他见到项少龙就细细声话：
1: 楚军不肯见我哋，只是话等你嚟到再讲。我替你入去见咗楚军，再嗌我哋入去啦。
0: 项少龙心情沉重咁点一点头，入到去，佢见到小盘背住门口，面向窗口，企喺度喐都唔喐。项少龙仲未开声，小盘先侧一侧个头话：我哋仲系迟咗一步，俾吕不韦嘅奸计得逞。项少龙估唔到，小盘听到呢个消息，唔单止冇半点哀伤，仲比平时更加冷静，一时间仲反而讲唔出说话添。小盘拧转身，微微一笑：我啱啱发出命令，要城缴同盗壁，马上带兵攻打上党，然后我就开始诈病啦。一阵间师傅出去嘅时候，就话俾佢哋听，寡人因为悲痛黄吉之死，突然间得咗急病。陆海呢就会派茅招以治病为由嚟探虚实嘅，佢点都估唔到呢个茅招早就俾我收买咗啦。咁我哋就可以用茅招把口将陆海呃到啦。项少龙听到震一震，唔通而家陆海同吕不韦真系勾结？因为小盘如果唔系有确凿嘅证据，或者可以确定陆海同吕不韦勾结，而家佢呃陆海系毫无意义嘅。历史书上从来都未讲过有件咁嘅事嘅噃。小盘冷冷一笑：太后要我封陆海做长信侯，同吕不韦同级，但吕不韦居然冇反对。师傅你话咁一回咩事啊？啦，我几次要召王翦翻嚟，都俾吕不韦同陆海挡住。冇太后嘅允许，我呢个储君居然冇一件事可以做得成嘅。而家我哋个军队都被牵进咗三晋境内，咸阳城除咗刀骑刀卫同埋禁卫军之外，就只有速援司，所有嘅兵力夹埋都唔够200,000人，咁点有力量去讨伐城缴同盗壁呢？所以我一方面逼佢哋攻打赵国，咁佢哋同庞乱嘅关系就要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就诈病，咁佢哋一定以为呢个系机会，自然会嚟咸阳进攻，然后再由师傅谂办法收拾佢哋。除咗呢条计之外，我真系冇办法谂得出嚟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叹一啖气：
1: 主君，你真系大个仔啦！
0: 自从娘亲被人害死之后，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我根本就没办法可以跟人家讲什么人情道理。项少龙叹一啖气，再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走出书斋，众人围埋来想听他讲有什么消息的时候，项少龙就扮到很心灰意冷地说：
1: 楚军病了。
0: 小盘这一病炸足3个月，早朝的所有事都交给朱姬处理。项少龙呢就趁机同桓琪大肆征兵，将速援司扩展到50,000人，成日都在咸阳城外操练，又不断地设想城缴东来的行军路线，巩固防御的措施和通讯的系统。过了3个月之后，消息传来了，城缴听到自己兄长嬴政病重的消息，果然违反命令，不但不去进攻上党，还和赵人议和。接着就和盗壁集合了15,000兵马，偷偷地兜过沿途的城市， 直接向咸阳呢度攻袭而嚟。

0: 不过他们的动静一早就落在项少龙秘密派出的探子里面。于是项少龙得到消息，马上连夜抽调了20000的刀骑军，加上50000的速援师，就在预定的地点准备伏击成皎的军队。成皎的保密功夫都算做得好好的了。当他就来到咸阳，已经越过最后一座城池的时候，他的大军压境的消息就咁先传来，霎时间整个咸阳城都震动了。小盘这阵时呢，还炸瞓在床上，只有昌平君、李斯这几个心腹才知道一回什么事。卢凯和朱姬听到话，成皎乘机大军压境，都吓到不知所措。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成皎和杜壁居然会合谋举兵作反。吕不韦呢，还被在巴蜀之地，没人知道他到底打什么主意，所以咸阳城内就更加乱成一团。这些情形一早就有人禀告给成皎和杜壁知道，使他们更加轻敌疏忽。咁都好难怪的，边个等得到那位未来的秦始皇在4个月之前就已经估计到他们要作反呢？但这个杜壁亦都不是容易对付的，因为他毕竟是能征惯战，如果你想埋伏住向他发出突袭，那根本是没可能的，因为他一定要有先头部队，肯定前面没问题了，大军这样才会继续推进。但是项少龙早就想好妙计，他将自己的军马分成两部分，由缓骑经进，就带着20000人埋伏在咸阳城外隐蔽的地方，而他和腾翼呢，就带着剩下来的50000精兵藏身在离成皎行军路线远远的密林里面，等着猎物的来临。这日天气非常之好，成皎的先头部队已经来到咸阳城北大约100里的地方。由于呢，项少龙他们早就放出消息，说咸阳城军马好少，不敢出城迎敌，只能够呢闭关死守，等着其他地方派援军来啊，咁样。所以成皎和杜壁啊，都冇特别加强戒备。而呢个时候，项少龙同腾翼就喺远处一个山坡嘅草丛里边，望住呢边嘅情形。腾翼话：如果吕不韦知道成皎而家打嘅旗号系讨伐吕不韦同卢凯两大奸贼，拯救皇兄。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激到吐血而死。项少龙仔细观察了对方的军队，见到对方军容鼎盛，盔甲鲜明，领领头说：我看吕不韦早就估到成皎的样不熟，所以先要借成皎的手，除了楚军和我们，也都顺便杀了陆海和太后，咁到时候佢就可以召回管仲邪同埋蒙氏兄弟两支大军，一举做低成皎同杜壁，咁佢自己咪可以坐皇位咯。腾翼听到小事话，仲系三弟比较了解呢个奸贼，讲到玩手段，除咗三弟之外，冇人系个对手咯。项少龙微笑话：今次应该讲。吕不韦不是楚军的对手才对，是他先将这个计划想出来的。这个时候周良带着英王来禀告，说敌人的后卫部队已经经过。项少龙一听就知道时机已到，马上传令下去，全体骑兵一起出动，借着树林的掩护向敌人的对尾直追过去。成皎的后卫部队呢，果然估唔到，居然有敌人突然间嚟偷斩，喺住山坡地方嗰度扎营，立脚嘅地方就咸阳官道，而且两边啊仲系茂密嘅树林添。项少龙一啲都唔客气啊，马上将50000嘅精骑散开，将敌人团团围散。到到第二朝天蒙光嘅时候，敌人啊终于起身活动啦。咁有啲人呢就喺度倾紧偈，有啲人啊煮紧早饭。项少龙看着敌人最松懈的那一刹那，马上一声令下，擂鼓声响， 50,000骑兵喺树林里边冲杀出嚟，发动咗全力猛攻。呢一场仗几乎成咗冇反抗嘅屠杀咁滞，因为敌人咧就一下子惊慌失措，有啲掉得低嘅饭碗，连马都嚟唔切牵，就只身仓皇而逃啦。经过几轮嘅冲击，呢支后卫部队早就溃不成军，所有人都只能够仓皇逃跑。项少龙同滕翼就好似势如破竹咁喺后边直杀而嚟，稍微一冲击，城缴嘅军队啊马上陷入疯狂嘅混乱之中。倒逼城缴两个呢盔甲鲜明，就变成众矢之的，同几千嘅卫兵啊俾人团团包围。项少龙攞住百战宝刀啊大头冲杀，亲手将倒逼啊斩于马下，然后按照小盘嘅要求，当场处决咗城缴，去咗呢个祸根。呢一战，项少龙用50,000人马击溃咗对方150,000嘅部队，而且呢仲杀咗对方嘅两名主将，而自己呢方面呢只系伤亡咗近万几人，可以讲战绩嘅非常辉煌啊！城缴嘅步军有40,000人被斩杀，其他走唔甩嗰80,000人冚唪唥都向小盘投降。小盘接咗呢个消息，非常高兴，亲自带人嚟慰劳军队。当晚就喺项少龙帅帐里边庆功。食完饭之后，小盘兴致大发，同众人一起登上咗小山坡，欣赏月夜嘅景色。小盘显得非常之豪兴畅快，佢大笑话：边个替寡人将蒲谷杀咗？攞佢个头嚟俾我。项少龙呢个时候心里边正系悲悯紧有太多嘅杀戮，所以成个人震一震又冇答口。荆俊、滕翼同桓琪，大家见到项少龙唔出声啊，亦都唔出声。王宁行前一步就话：呢件事不如俾老将去办啦。小盘同大家听到不禁一齐愕然。原来王宁近排因为悲伤王吉嘅死啊，身体啊非常之差，正系行军咁艰苦啊，已经好难应付，而且蒲谷喺屯留呢一带有庞大嘅势力，绝对唔会俯首就擒嘅。加上佢同赵人有紧密嘅联系，所以呢件事表面睇上嚟就好容易，只系对付个大商家啫。但实际上佢系一啲都唔简单。王宁兼且已经有好多年冇出征，今次自动请缨，其实系有啲想为王吉报仇之意。小盘见到佢开咗口啊，感到好后悔。但系呢个时候，王宁嘅说话已经讲到出口啦。如果拒绝佢，就似乎有啲嫌佢老啦。咁对秦人嚟讲系非常大嘅侮辱，所以小盘只要扮到好欣然咁话：咁寡人就任皇上将军为主帅，桓琪为副帅，你哋马上起程啦。王宁、桓琪两个即刻跪低接旨。小盘话：呢一战系赢系输，关键就能唔能够速战速决，杀蒲高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俾佢凭一屯留城池之故，又有赵人嘅资源，呢一战啊将会非常艰苦噶。众人都点头同意。项少龙啊，越嚟越感到小盘呢个未来秦始皇啊，真系雄才大略，料事如神。而佢比自己更加厉害嘅地方，就系只计较厉害，一啲都唔谂咩妇人之仁，更加唔会掺杂感情喺里边。亦都只有呢种铁石心肠嘅人，先可以喺呢个战争年代成为天下霸主。翻到睡帐之后，小盘啊叫项少龙留低倾偈。佢苦笑话：我真系好担心王陵啊，既惊佢挨唔到征战之苦，又惊住李牧如果出手，王陵会更加顶唔住啊。项少龙知道佢嘅意思系有啲怪责自己冇首先答应，叹一啖气话：你想我点啊？唉，我就算怪任何人都唔敢怪师傅你啦。我今日嚟嘅时候曾经谂过，不如趁班师嘅时候 一举将吕不韦同陆海两边嘅党羽完全荡平。等吕不韦翻嚟嘅时候，就喺城门口将佢当场处死，咁就一了百了啦嘛。师傅，你认为呢条计点呢？项少龙谂谂话：呢一着好险。首先我哋师出无名，而吕不韦、陆海两边嘅人又牵连好广，净系佢哋两家嘅家将加起上嚟，就几乎有成两万人，要杀嘅人唔少啊！而且管仲邪仲领兵在外，都尉军又喺佢哋嘅手上，加上有埋蒲谷呢条和根，我睇咸阳嘅兵力仲系唔够，楚军三思至好啊！萧盘好苦恼噶嘛，我都知道而家唔系时机噶啦，但唔通真系要等我加冕嘅时候先喐手咩？咁岂不是仲要等两年？而家我两日都嫌长啊！嗱，各位，呢位小盘秦始皇啊，等唔切啦！咁究竟跟咗落嚟嘅故事会系点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前啲嘅党国跨域取山文水，从南、南北等西聆听党国故事。前啲嘅党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前啲嘅党节目。后五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历城区西天门镇，是党国嘅传统村落。中国上美县城，也是福建省有名桥县，福建省金百柳村。中国明朝末年到明朝的初年，莆田刚是五市迁居到这个，由此得名后五村。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沿海兴起下南烟的一带，十世纪十年代之后，这座桥关回迁修建桥柱，并将部分南烟文化融合到建筑中，既保留了浦江古厝街的特色，又彰显南烟建筑的风韵。 全称形成四立处高建，浦阳高处甲百里桥处交相辉映。

0: 成了阿五村从明清到民国时期京都风格演变。下半章末，让咱走进阿五村，品味这座福建有名穷乡街，形成真兴新月光。山水观景，古民居，形成黄村。到福建省浦城市鲤城区阿五村，处处拢能感受到美丽形成的景象。每逢最佳节，杨红花、黄眼鹰角花、百年碉堡、五溪钟寺等游园项目，吸引好多游客纷纷来到这个地方。红村是浦城油闸直坡引进旅游公司，福建县城旅游带动成名地不改东宫传统村落。红村干部吴成克答。
1: 从2012年开始，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又开始开发。
0: 从2012年开始，城乡一体化的时钟就开始开始了。以这个传统民歌电视，还有回嘴严格体验，还有闲暇农事，基础功能以一体的南乡文化新兴旅游目的地。作为当地知名的华侨村，阿五村结合了浦城和东南亚京都风格的红砖古厝，这是十四纪五十年代从海外归来的华侨所建造。这座古厝也成为阿五村福建旅游界金字招牌。阿五村干部柯丽丽答：柯文良希望阿五村界当一个洛南叶去探亲界，前后后半带动了往阿五村好多村民集去遐南叶去探亲界。福建山多地接，但是海上的交通非常便利。自古以来，好在咱必须三界选择洛南乡深处出路。红村现在居住的600多位村民，到海外留两千多名华侨，分布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村内至今保存着200多栋华侨回乡建造的房子。考虑你呢，往这个浦城有个习惯，汤好钱如爱回来起厝，这就是上基本的。现在就造就了这些在华侨的房子。从2015年开始，为了更好的保护连外地界高民居，红村通过各辈组建等流转形式来平滑村内半界华侨高铁。经过修缮之后，作为民宿顶厅、文化创意展示中心、县城生活体验中心等等，会定县城旅游，为农民征收开辟新渠道。考虑你答：
2: 我们后黄先时以南洋风情茉莉桥仙的发展，
0: 往红村经典以南乡风情茉莉桥仙的规定定位品质城镇的规划，采取流转高低或者是长期租赁南乡建筑，统一修缮，成甲南乡风情相协调的建筑风格。目前已经完成修缮50多栋，建成了华侨乡土记忆馆、民俗文化体验馆、南乡文化基地，塑造浦城建筑和南乡文化和美乡世界南方环境。来自浙江温州街张庆坤到阿五村建用的红色记忆博物馆和民国往事博物馆。张洪兄当时就喜欢老物件，建这个民宿博物馆是伊值得依赖的梦想。过年中，张洪兄到福建，经过多次考察选址，被阿五村的媒人所打动，决定到这个开盘实践博物馆。张洪兄答：
3: 那些东西扔在那边啊，就这样就烧掉了。
0: 这物件搞到后果，就直接烧掉了，或者是毁掉了。非常可惜，改到等来，将伊来本个文化外国出来，从这个破白板破先次，从东将来本个第七点外国出来，就成为有意义个这个老物件了。后来就直接到这个为这个梦想慢慢个结婚。经过过年个结婚，张洪兄已经到红村扎落了根，经营着三个博物馆。 目中伊个捧过

0: 平均每月能吸引到700多位游客再来拍卡下线，有效带动了当地的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张洪雄成功的背后，不仅是因为潘伟军本身的吸引力，换第二以阿洪村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外国的保护。这些年来，阿洪村积极培育民俗文化、农家文化和各种业态，让游客能够全面地感受阿洪村丰富的文化魅力。2022年，阿洪村成功申报福建省新时代特色文化示范基地，文化富人县村各位如期开店。高声喝答：
1: 我们精心打造的后环侨乡记忆文艺家部落，
0: 王振兴打造的阿洪村华侨记忆文化的部落，王采出虎体和奖励的配方，建立正道的艺术家组成，引导全市文化界协会以及党省群体来阿洪县泰会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李贝是河南的开红灯，早年嫁到台湾报道，伊甲台湾团队下长长期大大力从事旅游业，近年来开始协助文化创意联合，正接助阿洪村，李贝就登记了当地的特色小吃，例如西天白饼吃、咸椒透灯、蒲葱红吞，以文化饮食为背景，打造一个环境产品创客中心，引进产品包装方面的工业设计人才，将阿洪的文化元素浓缩成具体性的品牌飘色。李贝达：
2: 先了解后黄人他到底有什么，
0: 所以了解阿洪人以高度有面界现在界现在界往后一届系列界这个繁华去双屯阿洪村，深耕文化，然后整个界做到将内乡做起来，就是这个承诺是整体去提升界日变大梦一个点。对了，丰富界民俗文化资源，阿洪村界农业资源也具备优势，依托普昌当地界非物质文化最山农家文化，阿洪村开设了相关的农家文化研发课程，甲龙狮体验项目相互融合，对周边的家庭的学生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也将传统农家文化深化起来。高声喝答：
1: 我们以村里的公共生活空间，还有村民的
0: 欢迎村来搬改公共生活空间，后村民改上一次在往来这个点所，形成了十多个汇聚工坊，打造成这个汇聚联合改集中式体验基地，在农本地融合发展，成为往后五届一个经济节拍。每届参加会，我可以接待联合团队，达到一千个人次，带动村民就业一百个人次。如今的阿洪村已经搭建了农业本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随后融合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上海乡安县村、福建省新时代特色文化示范基地等多项三级融合，村内发展是如蝶泳。高声喝答：
1: 我们也将举办侨语后黄文化艺术节，
0: 我也将举办侨界阿洪文化艺术节，通过外国南乡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的内涵，全面梳理这道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符号，正式推出阿洪高度文旅阿洪之路的成果，来讲好南乡故事，做好正面的双推，全面提升阿洪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改述引领县城的文化和商业振兴。到改述的引领下，阿洪村新业态提速发展，兼教如今在界后生人扎根创业。目前阿洪村已经接触了将近十个创客团队，包括王九峰、小爱爸、幸福文化体验馆、莲花之意优惠基地、集优文化商业创新基地等等。李庆时尚甲高处野老相地也将考虑李达。
3: 下一步我们还将策划侨裔后
0: 一步，我们将规划 桥盖红红生态会艺术品牌，构建景区形象 IP， 设计乡村特色本地产品，开展工坊等等，让乡村的生活艺术会能改善富人乡村文化振兴。听朋友，顶波了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普昌红村汉车桥厝老乡村。怪志求兄新月光。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帐篷更西北流江涛白鹅戏历史香古广为流传深受群众的喜爱至今花活跃到当地界在日庆典婚礼作秀别会等活动等等下半个帐篷咱行进更西北流池感受从泥土内边长出来的群众文怪魅力探寻北流江涛白鹅戏何以生生不息到更西北流池文化馆的夏天来拜二十多名舞蹈演员正落百年白鹅舞蹈展览因人落为第十二届更西基层群众文化会演吉林池选拔赛做总比到此届南鹅舞蹈展览来拜名舞界你是哪界先能形象界白鹅呢到研究界则走灯舞蹈演员以舞姿甲舞步带动白鹅人翩翩起舞，将高大人物形象甲现代舞蹈融合集体，创造出人偶合集个表演形式，令人直目直心。白鹅池文化馆活动策划部主任戴登登解记者答：人偶舞蹈是到白鹅江涛白鹅戏个基础者。融入现代演教、舞蹈、服装、雕刻等，概述永续界创作出来界，直整新界白鹅表演形式。来，等等，解记者答。
2: 演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控制它开嘴唱。
1: 演出的过程中，帮助控制白鹅以开嘴唱，以内边有开关去操控伊开嘴、逆麦、点头、摆头。用白鹅的形象去表达演教界情感出来。据介绍，白鹅江涛白鹅戏是江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到明清时期从广东传入，古今不衰。从前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白鹅戏班成了当时演出剧目甲演出电视上最佳文化团体。白鹅池文化馆馆长邓邦达：
3: 这个木偶戏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戏种。
1: 这个白鹅戏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戏种。现在，咱无电视台的时阵，咱个老改编就是通过白鹅，白鹅的形态甲改编的唱腔去讲述故事，所以特别受到欢迎。白鹅江涛白鹅戏，白鹅造型雕工。考究以白鹅山歌甲彩蝶调为基础，演出界轻麦甲传统戏曲直脉相承，有四人鬼、振灯、五号平篮、二家将等等。长期来，谐音照捏界白鹅戏是当地南面群众向东游界真心食捏。白鹅池文化馆馆长邓邦达。
3: 我们北流以前的木偶呢，就是属于藏头木偶嘛。
1: 往北流演出的白鹅属于江涛白鹅，就是用直根白涛老改编花将伊雕刻出来，男的形象、调节的形象、王的形象，用直接彩色的布做衫裤，然后就可以进行表演了。邓邦达，各位家桂林彩带戏唔同。白鹅江涛白鹅戏，故学习成本价、演出个成本价个特点。哪些人就可以组成这个戏班，随时随地拢可以演出。阿是伊能够广为流传，古今不衰，结固生命力个原因之一。邓邦达，
3: 戏班就叫做剧团，
1: 戏班子就叫做剧团。在个有五个人，这个有三个人。到北了解各个兄弟的演出非常多，非常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平通文化早年也是欢迎的高速本身就是来源于那个传统那个群众如此地区的表演结合或者是表演形式往往会引起这个大的共鸣到北流市文化更加夏天来江西自地区去毁灭节文化最山白五溪团成乡等祖先即兴表现了一段白流江涛白五溪
4: 流的个皮肤是我的喊的清
1: 等祖先是白流市平静顶年龄村的村民以这样拜师学习白流江涛白五溪至今从过近五十年邓祖生答白五溪是北流甲广东果州花州直落街地方戏所以有好多群情喜欢听每逢过节过年大小喜事大家都喜欢请来唱一唱听一听好一好邓祖生唱戏泉州过山行村入通作者并不广西、广东、海南等山区的县城城通，每年引出两百点演出，平均每点观众几百人到几百人。邓祖生答：群众喜欢，每年拢组织往乐村义务演出，去年演出了几百点，今年到现在也演出了两百多点了。创作期间直接就演出三四点。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北流江涛白五溪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和失吞的情况。由于北流江涛白五溪主要是因本地地方反抗演出，一方面观众老龄化，另一方面后生人听不懂不喜欢。北流市本会馆馆长邓邦达，传统的白五溪往客家学校。放到更大的舞台前演出的时阵，咱的观众，特别是后生一代的观众。

0: 静就唔晓听了。传统嘅白偶戏，学生也听唔懂。为了更好嘅保护传承北流江头白偶戏，北流市文化局却资金扩宽南彩大剧场空间，加北流江头白偶戏改建联动，规定了丰富多彩嘅传承保护活动。邓邦达。
1: 这个藏头木偶戏从2011年列入我们区级的。
0: 这个江头白偶戏从2011年起列入了往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后，往该县做了大量的工作，往该木块创作中心也试验过用半年的时间修正改进来录白偶戏。现在北流市文化局建成了白偶听力室。白偶电视平台、白偶小戏台等也为文乡界设施点滴，也推出了白偶戏进后乡、进社区、进农村等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让更多的人观看甲欣赏到传统白偶戏的表演。使得江头白偶戏到电影档得到传承甲发扬，扩大其影响力甲宣传力。此外，花县大会的举办。白偶改进表演培训班、大手拉水手白偶传承培训班等等，聘请国家级白偶表演专家对白偶表演艺术进行指导提升，并打造相关的白偶展品展览。北流市文化局局长邓邦达。
1: 针对木偶戏的这个项目嘛，我们馆里面呢进行了
0: 针对白偶戏界这个项目，往馆进行了这个大胆的创新，就是将伊演变成引导人听得懂、看得起个最美直接表演形式，也就是人甲偶相结合的直接表演，音乐、舞蹈以及白偶界联动表演，是一个综合的项目。南偶舞蹈是通过演员操控白偶界目、嘴、手、脚等舞蹈动作造型和技巧，结合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将作品界思想内容转化为可视、可感、可听界白偶南会表演形象，形成新界白偶戏广受后生人界喜爱，更是获得各种大型文化邀请演出。北流市文化局活动策划部主任陈东东答，这为北流江头白偶戏界传承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伊那去演出的时阵，群众非常喜欢，小朋友也非常喜欢。北流市文化局舞蹈产品部主任苏小丽答，每天的演出，观众的掌声让我主来主爱见这个白偶，王家玲坚持下来。近年来，北流市文化局阁下集体成长高速工业区等品牌活动，将白偶戏纳入到工业区。目前，白偶戏的表演授课进入了该市界30多家学校。北流市文化局活动策划部主任等等等等。
2: 自己进校园的有几十场，每年一进校园呢，
0: 每年戏剧进校园拢有过十年。这个进校园特别受欢迎，小朋友会拢是过来望这个白偶，做你一个慢爱叮当，做你一个嘴爱张开，难道伊会打话吗？望爱用白偶个手解难恶笑，然后小朋友就特别喜爱。苏小丽甲戴当当表示，一直步爱到能够舞蹈个基础前，加入传统白偶戏抢镜个元素。实现老戏新强，薪火相传。但当当当，传统白偶戏以强强为主，往是以音为主，往也是突破这个，有灵强，有灵调，这个就比较完美了。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更细听彩色的报道，修改甲发展，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来聆听情歌画面这一节当首音乐中国的速歌曲《天花板》，继2010年推出专辑《中国的速歌曲》亦之后，中国多名能够因歌唱家这一节加钢琴家当首再度合作，以2022年10月16日推出新专辑《中国的速歌曲之》。2013年6月10日，这一脚加邓石又再度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强强联手，举办中国艺术歌曲专题音乐会，拿咱情歌画面为观众奉献的一点精彩作品的音乐艺术盛宴。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奉献伊人而成不单的中国艺术歌曲。

当国更勤加当杀，比英国 BBC 二位当今最古末六届更勤加职责。也是作为职位争夺李子、小邦甲黄曲来帮三大国际更勤赛事当更获大奖的当国人。波兰政府颁发的小邦国术会节获得奖，以及二零一年波兰小邦国际大赛最后赛评委。更多年当时世界上音乐高光时期，包括俄罗斯柏林斯基剧院亮相夏彼得堡更勤作，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秀，多谢六届新加坡国际更勤作开幕演出，以及到韩国首次

为纪念当学直接理解大兴成因等。也因早被英国界评论为既能就清时罪，也可以力搏山戏。将乐感受到每个东西，两兄弟一个就当地诶，会说半价只。

建议讲以多沃行浪我要以东京世界的吉普泰由向强银枪罗塞尼唐尼猜地贝里尼和莫扎德的侧面为默在各自贡献的意大利标空台时期侧面的最佳创式者之一自2007年梁叔诗词掌握各自上级比赛金奖成为首位登记的创式罗塞尼侧面最贵对等罗塞尼各家在界当各个唱歌梁叔偶尼到苍蝇各家当打灯主音音速作家编辑世界登记该叔家意加该叔在中音速电池超过500电我今这一脚到创究出音流感谢一部各家代表作有意大利能能的阿兹吉子、龙星、拉梅莫之界、洛奇亚、宫当能能、爱之江松等。一道宫当能能当王梅影响十九界、海世界、赤金节等落，并将了其他国际高级界界地位界。

前一家加当时多过次的演出，底下拢不期自我，却不曾有过下集机会。出于对下集效果加强烈期待，前一家抱着十分忐忑的心情，送往当时的演员。由因广东的朋友康山子促成了伊人几个完美下集，重新来觅开音乐创作角度，两位主角仍然继续个对戏，大大提升了期待效果。这一剧配到了非常用心，希望能够将世界前更加听众朋友感受到咱中国艺术歌曲的魅力。当时当也表示，往各自对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特质和印象，因在我这的感觉拢更加详细。多谢过听最初高勇界去茫茫博客，可以打非常顺利也好开心。

中国的史教文化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更多以来，以中国史歌为师，西方其他普及的优秀中国的苏歌曲不断涌现。自中国的苏歌曲的创作，既包含王唱歌师作曲，也有采用故事师来创作，用中国独特的行曲的歌音，接应西方作曲技巧来实现东西融合的艺术质变，以此表达了专属于当今的才子情感。

对我要以东京的世界高级舞台最优秀的东国能够应知识建议脚子安我则皇陛下应该留三分高级世界推给本人但其会来帮流淌的是东花子嫩的脚法是客皇产地隐藏到建议脚来心经济的爱国之情这一脚汤安三分经典高级故将是我来推给本人但这个脚名来自东国的香港庄严银王因为加学习东国的速高级东游山是不安自如自更将更加海来国听证聆听到优秀的东国香港作品是我翁江浩国新王

到当时年代，至少位老师音乐非常有辨识度。李桂平老师写现代音乐，佮会学演奏，当国高能对故事是认真感觉。历在伊老师则更加表达了对家乡祖国的思念情感。林祥迪老师最有以民间歌曲的为主导，配以其个人化促进集会的钢琴伴奏集体创作，加入当时所言，我觉得当局这边和自然界有能真正流淌到血内帮的直接情感、直接直接，加好直接只属于当远的每一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先说一道地山风情为哪么当，继续给你介绍地州彩铃告别。至此，到地宫彩铃告别之时的吴秀群先生。继续来跟咱配配彩铃告别的装饰工艺，今日的配的是砍齿蝶绣的特色。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刚讲咱唐启良正跟咱配的是蝶山颂歌，闹个恭喜，更改也好。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彩莲古别伊个装饰感觉。要咱到一个起个这么做当，也是甲平蒙佛交流彩莲古别伊个装饰感觉呢，会写作。例如当许多有白雕、有石雕、有砍车、有叠石等等。这个起呢是甲平蒙佛交流白雕甲石雕，那么这个起爱来甲平蒙佛佛个就是彩莲古别个砍车。佛教七零古别好多个坎车，是江贵美术大师卢子高的第一作展。别个主题甲独立拜登个坎车讲厅，分别呢是到1990年甲2020年完成个。

0: 浙江呢跨度虽然达近二十米，但是勘测技术处理显示嘅五 G 连起，世界液体及独立拜登嘅勘测是直咩上升嘅。大七零未来杯只系勘测嘅更改是平布了别嘅主题，独立拜登嘅屋接可会随大。别嘅主题嘅勘测装饰应该是只系七零个别装饰嘅动荡之动。遐具体有啥物生意嘅特色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都有叠工七零别直接嘅吴秀雄先生来甲听们做详细介绍。
1: 遐只系只勘测，勘测是咱叠州嘅一个特色。阿卢泽高先生教我打，伊呐。彩铃个别勘测是伊最得意个作品。勘测呢是伊个别来动荡之动，伊个动哪种意思？这个就当啦动摇。动一间呢是伊只只个别个滚波钢铁，叫地震波呗。遐呢这个三滚，伊巴掌只个冷呢表现高，有最少。比如打这地震呢。只有五尺外跨个屋顶，但系拿着另个新疆起来等到，就将把将个摆伫地前面。咱地球咱上惊克冷，响起一句诶，公安上克冷，就是到底呢？到西边路头，遐呢阿老子教伊也深带一个道理，伊既爱把将个冷，电器就无限啊，系大，但是又袂冲击克冷，所以呢，伊把将个作恶起来。要冷个照窗，直米灯以前，我落台子呢，来摆落啲屋顶，晒到只只个只个青林高边，有只梅精不挡个感觉，哇！等等，只点点只呢，之后就解，一解解就色即只处理嚟啦。上次又知道，主体摆灯个解解冷呢，冷透啊，冷个是浅绿色，但是冷背是用浆色，之后就只有浅冷停色只乌个颜色。最正式，西冷天都啦，哇！留日近嘅嚟帮佢硬支沙翁，应该是自教吧，想啊。
0: 大七零个别嚟帮佢勘测技术表现呢，有几个特点。这个呢就是轻荡、缓荡、错落。我介绍嘅就是用夸张嘅手法。对上嘅特点就是搭配隔音。对下嘅特点呢就是色泽方面嘅处理。我有最后一个特点，混浊不乱，所密无敌。别个主题这个屋子虽大，勘测人物呢是达到了七百多人。我对呢有民间的故事啊，有戏剧故事啊，还有这个风大造型啊、祥风啊、鬼鬼火草等等。虽然大这个工具复杂，但是由于他处理这错落大方，所以乐观者感觉大是直正非常美的享受。到七零高别之当，得了这所装饰工具之挂，我介绍嘢就是电烧。到七零高别之当嘅使用范围，包括有这个新炮啊、成功啊、彩排呀啊等等。一起当新炮呢，就是以红字消防嘅新炮最为重要嘅阵地。每年一次嘅红字消防烧制嘅新炮，都是由咱电烧嘅电烧改装做出来嘅。各家嘅烧砖、各位改装，几乎大都是晒出了全新嘅力量，力求大飘升立意。结束二成五等的烧饼，开大是咱叠烧纸等的整饼。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都提供彩铃歌别这世界吴秀坤先生，刚刚介绍了德州彩铃歌别界装饰工艺，康师德州的特色。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梦浪漫，先听刚刚咱邓启良先生跟咱配第三首歌，闹个恭喜，更改也好。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地域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门。
5: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门人乌老。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两家恭喜，更改也好”。这个是以前人在山地区关于山南有嫩一句神奇类的俗语。这句话的出世是那好听师有一对青年夫妇感情无面，有惊喜的因地地间小事就解哪格的赌。打波就去了哩大男子主义，认为生作打波能上超次，所以大家来对老婆啊，初二日就嘿嘿大大比比划划。伊老婆哩就跟强势对样子，只狂躁在同伊唔见。想到我只会有七八个月，两件该斗钱的大摊子看跌倒子，来拼到痛心肝，东来拼去，看件件说得听了。如写如唔舒服，好日就该养蛋。我当作为一个成年人，摊子倒子来辛辛苦苦点做工课，你媳妇我都袂嫁，我哥哥点啊一话，意思就当那个打包，打包就走。

0: 你啊，这你还摆到大波头这了个在？
1: 杨大伟啊，这你可得给我摆到大波头这呀、
0: 啊！嘿，我哥我这算大，能做来难做过，所以这你就摆到大波头这里。
1: 杨大，你卖耍口白，能做来难做过啊，就这你摆到大波头这。你不听人打，男主能背，这你就下你听大波指挥，大波唔多白头仔，我代表中国。
0: 伊老婆但你卖到山崩皮，这你摆到大波头仔个物件，遐就拽到南北去啊！往这你属于阴山，属于赤山，大波属于阳山，属于雄山。这帮人都是打阴阳个雌雄，还是去打做阳阴个雄雌了？他也如听如知，所以得这你摆到大波头仔就合咩啫？
1: 一样的哦，但卖口白，卖口白。
0: 这就对老婆的大肚子计，
1: 你打干脑子个，赤赤地给我生个肥肥白白的大波囝。
0: 我硬得生大波，生着你就做你啊，
1: 做你。啊是生个大波，莫就好给我团中节咯，亲戚朋友节目来写贺，就会再再给我拿恭喜恭喜，那么就切个秘密。啊是个波大生着你。
0: 想解莫做话难过诶，但我真诶啊，也好也好。伊老婆嘛不会应我诶，就听得门卡口锣鼓声响，滴答鼓声声嘣。
1: 原来是林根兄有人娶新娘，哪个姐夫跟灯火姐对门卡再过诶？伊老婆灵机一动，就切切几灯火姐个样子。
0: 你莫当生大波就恭喜，生做孽就也好。你得再听清楚，只为莫哪个恭喜，更加也好。伊让佮老婆堵了灯电去，杀脱无病应答。
1: 咱顶摆配介虽然是一阵小笑话，不过打真鬼打真打算鬼打算，到生活当咱就切切莫动难轻嫩。
2: 好，听朋友，刚才大家两配个是叠山送歌，闹个恭喜，更改也好。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叠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晡伊唱是爹家唱段，人家菜葱花正红。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来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最热上网。下半夜，咱再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夜唱是第一个宣段，咱讲第二，再讲一段。由林博云演唱。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后生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共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名字叫做姜福田，他打铁给他行动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打的铁丝呢，浓气和烟台当地非常受欢迎。尤其七十多岁，他还依然和自家打铁铺，用自家话来讲，打一根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捶打，其他一生能够把一用数年做好，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下面引导台湾讲述民间数年人铁匠姜福田的故事。俗话讲，世上法医常用苦，长存搭档磨豆腐。明年早晨六点光亮，姜福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其位引导师母平起的灌水池，让各自村的铁匠铺本路的生活，古风机一拉，风景如同风扬出村，新的一天就能开始。
7: 你现在一般就是72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4点我就起来，4点钟起来的时间到7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技术，切个机干完以后，大小火洗，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雨一般都是3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月是个泡虚那个月，对吧？后月，后月这样月就到10斤左右钱儿。管是接火，管什么就是小火好火，就得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再烤，挨着烘，挨着烤，外边才是火的，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意思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6: 打铁是一种岩石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当中有着非常浓的烟火味，对摆放的那套器比较简单，一撮芦草，一架树拉风箱，一块慈母状大大的铁锹，两把本磨的发亮的铁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太铁夹，还有着用来本铁杆快速升温的水桶，对装满的冷水。姜福田师傅发明给他的，有跟其中一些给打铁给他发，已经作为40多年了。
7: 对，心里把事就为了天上也，算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营生干了47年了，打鱼啊，打稻。

0: 打粗板、裁练、操练，反正是装接的用的活我就打。
1: 你看着我是72年就干的，
0: 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还有点零啊，就。这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不行的。这当然一看就当然，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才你该这就轻，你一下子给我踢小拳，我先一呼哧一下，打打的不小半步啊！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2: 在侬个打铁很门技术派，并非简单的捶打。打制一腔空气需要馅料、烧火、捶打、成型、吹火、打磨、制作等数几套工序。就拿烧火来讲，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讲，本铁板烧火时，不但掌握火候要敲门，就连马上加门也非常太讲究。火唔太就会把铁板烧穿，火铁色，铁板又打唔开。其中过程挣扎工艺流程最复杂的是吹火，也是打铁工艺当中尽量制作。只有经过特殊的吹火工艺，所打制的空气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打铁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激烈沉重的锤叶对着烧红的铁坑来回猛打，即便可以撼动，也做不了铁盘的胜负。记者身处铁匠铺，就能够清晰感受到锤叶体态敲击的力量的冲击。正在铁匠铺本震得一颤一颤的。一工火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控制好本锤叶敲击的火墙。江师傅给吧，真的给还能够管得通，就不想放下给门手艺。给调侃的讲，天天的敲敲打打，再不济还能够锻炼身体。
0: 这个锻炼就是训练，锻炼也是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2: 江师傅给吧，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器，从铁锹、小铡钩、耙到家都会给个铲，火钩的两刀、切刀、用具都需要手匠打的，这就是要给那个铁匠的，给吧。其中其他的铁匠们用希望去由自家铁油的田丝好，只要拿点有标记的铁器来穷几张，给都会免费修复。
0: 我刻个天子呢，我有一家伙田，我刻个天子。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是好，我就给你救的，我的药不用花钱，是不是？没事啊，我前面都是好，我不学他们没事好。
2: 一米到真会感谢你，江佛田师傅都会把打好的农器拿到小市去卖。
0: 咱这另买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买，就是来批买，我就给他20块钱。
3: 行啊，
0: 不行，二十五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这家人家，你送一杯。
2: 随着消费发展，手工农器逐渐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从此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太少，一般关门。但是江佛田却一直会坚守的呢。
0: 以前晚上搁那干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去的，你想穿一些也没学的。
2: 江佛田师傅给自家都抵得。给门叔，你随着老一批打铁人的联系，也终将慢慢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同个失望，因为他有自家套理同感受。用家话来讲，给去打好一坑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够把一样手艺做好，就觉得自家了不起。
0: 我家这个之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架子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打铁的就觉得哎，感觉很有瘾。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作为中国农民法的重要法象体之一，山东羌族有2000多名法师从事农民法创作， 渔家农民通过农民法以玉柳门变成法师，更用自家松树发出美好明天。稍后山东台边带去欣赏一下发出来的美好生活。在山东省的长春市云门山街道一座农家小院当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农民法师马修法子和指导土地法法苏红王彤彤的长的诗的挂满枝头，苏下农民把光速的玉米堆满田野，黄色同红色两种色调铺满画面，处处洋溢着的丰收的喜悦。马秀华介绍，不同于中央人士发的国画、油画，眼前这些都会复刻农民画画的。
5: 这幅画就是南瓜熟了，这小孩嘛，就是在地里拿着草虫摘南瓜花了。这个呢，就是画了我们美丽乡村，这边是个广场，唱歌跳舞，就是我们农村的一些生活。
2: 长春作为古旧都市以人口体力历史悠久，有超5000年的人类文明，从太坟口梁山到明清乡台，无处不在的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留有清晰的历史印记。长春农民化源头久远，梁山文化、汉台、南北朝时期在长春农民化艺术生命形成构成，风格特点等艺术样式基因的形成期。明代长春风筝发展成熟，长春农民化从中脱脱而出。上世纪60、70年代，长春农民化形成独立化中，并达到创作高潮。80年代，长春农民化一突显著成绩。90年代以后，重复新生，并形成新的创作高潮。长春农民化以朴实、热烈的风格广受群众喜爱，在画师眼中。农业生产、节庆的丰收、四季变化都能成为农民化的主题。长春市农民化消费园艺会长陆淑娘介绍，农民化是一种民间艺术，也是陕北东西当中最美好的色调，就是最早的农民化。
6: 农民化哈，这就一个画龙，它的手段就是农民化的手法。一个你是勾土饱满，满勾土就和种地一样，边边角角都种到，色彩鲜艳。勾线平土，题材是不下于农村。
2: 陆淑娘介绍，过去很多农民在自家花园当中画画，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农民画规模小，能形成产业。
6: 青铜字画这块啊，确实是很强，但是里头也有问题，在这个书画的产业链当中，缺少我们接地气的东西，缺少农民画。是以不缺的原则要搞这个农民画。
2: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马秀华很少就中意画画，他为牡丹等主经常出现在家笔下，因此画画常常耽误做农事。其实是为了爱，他也舍不得放下画笔。历来四年，经过一系列挫折，长春市召开了农民画培训班，马秀华抢到继续追梦的机会。
5: 哎呀，我就挺高兴的，从那什么我也没干过，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创作当中。
2: 陆淑娘介绍，这次培训一下来五十多年报名，就是开始抢注农民化创作热潮。
6: 城里的协会啊，有城里农民画呀，每一个乡镇都有来这里画画的一些学员。以后你就每年3至4次培训，一般的哈，每年都有100人的培训班。
2: 从此，不少人放下锄头，拿起画笔，马秀华也拿起画笔，开始新的人生路。
5: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画？农民画它无拘无束，你怎么变形也没事，只要你自己喜欢，就是很拙很土那种感觉，他就要的那种不标准。
2: 作为马秀华天马行空诗与创意和农民画世界时，给他创作之路你到位坎坷，坚持画画画马呢，一切都用给循环一乱，一切都用给循环向外放弃，
5: 就确实很难熬，坚持就是很难。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不想画了，哎，歇了几天以后干啥，这是啥也没得干，出去干活又不想去，寻思寻思还是再画画吧，坐下来就静下心来了。
2: 此时长春市文联肯定农民化创作方向为马秀华送了天心丸，长春市文联也无可厚重用力升级吧。
7: 我们定了一个调子，它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生活，艺术为人民，这一个呢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
2: 近两年时间，马秀发一边摸索技艺，一边自我提高，从此跟农民发眼看就百万发时，可以自五年稳定。作为一条路的职业木工，既要酸涩苦楚，却如何爱的？就一触摸上的时候，一名米娅老师提出应该主动发现市场，走市场化套路。
5: 回来我就开始准备成立一个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刚开始我们十几个人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
2: 马秀发提笔当当来次复训即将考验给幼儿园，幼儿园当给四十副中式发中式高式，虽然给次数量很少，却可更加坚定的市场化套路。随着活动参加省内台台色色展览，马秀发同合作社的名义逐渐打开市场，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出要联系方式听法。2006年，青竹发品中国农民发之乡，这块金丝招牌让青竹农民发有了走出国门的台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发有猕猴年瓜、蜜桃、云门山等带有浓眉体味色彩的农民花，还发觉美国展销时60多幅花本墙都一空。今下马秀发的花已经走到了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中继续走出去，让外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农村的故事。
5: 一些大厂的那个场景、收获的场景都不错，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农村怎么收割什么的也行。
2: 强竹市委政府把发展农民化产业作为拉长强竹书法产业链、提升农村文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基础。政府积极推动跟激发农民化画家创作的热情。为了帮助农民化进入台中书法市场，近几年强竹市直接成立的市长农民化专业合作社，还给他各种主题举办农民化展览300多场。强竹2000农民化时，一年创作50多万幅农民化，销售额达到3亿元。去年马秀发给25幅画出收入5万元，加一土地们人均收入也达到2万元左右。如今更多农民加入到的画室队伍，肯定不仅自身作画，还有农民化双强，用画笔描绘几个几点的幸福生活。农民画师张立峰给吧。
8: 像我们村的吧，人家很尊重你，就是哎呀，他能参加画展，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还60多岁了，画出来拿给他们看，他们一说好，我就心里高兴，很自豪。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2: 你中国吉林省的吉林市用吉安西洋村马恩山村是中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也是吉林省有名的葡萄种植专业村。葡萄养殖种植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去年来各地的葡萄营销国内，是与当地农民争支付证书的主要途径。我下正值葡萄储备时节，用我的一下来看一下马恩山村，看一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西洋镇马恩山村，一撮撮文石台棚，一片片葡萄园区，马老板的经营给葡萄挂满枝头，就连空气当中都动用的那香甜细细。
3: 尝一下的，看看这口感。
4: 嗯，这个甜度确实是特别高，
3: 就是含糖量24。
4: 这24的话，在葡萄当中是啥概念？
3: 嗯，这么说去吧，葡萄糖度占16、18就可以了，它能达到24。
4: 今年的这个产量您感觉？
3: 产量挺好，这个果呢也受到市场欢迎。就这么多年吧，我们马鞍山村也就靠着葡萄发家致富。
2: 孟牛峰是村队最大规模种植葡萄果农之一。1989年，当七大豆腐分给邻里乡亲和种植农民的时候，他就非按时做种些葡萄，提出长白山百里半山去给马鞍山村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光照强烈，昼夜温差明显，比葡萄提供的几率糖分给充足条件，也不能孟牛粉同家乡亲们带来甜美的舒服。
3: 那是苞米吧，1.8毛一斤，这个葡萄比苞米得翻好几倍的价格。头一年种的是4亩多地吧，卖8000块钱，我记得。哎呀，觉得浑身都是钱。我那个卖钱，老百姓都看着了，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去摘了。
4: 马鞍山村的葡萄种植一时间规模和口碑远近闻名。
2: 马鞍山的葡萄种植一段时间规模同个比也口碑远近闻名，就在村民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3: 1997、1998的时候，我们还继续搁这个我们老品种，就受着气候啊影响，就是说它不愿意熟，还有些愿意得病，冬天前雪小了就给冻死了。
2: 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几经沉浮，终于出现了26年。村民金永吉也是葡萄种植的大夫，他记得马鞍山村当年首次引进麦粒香品种，并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通过技术改良，麦粒香实现了物质化，以及扭转了马鞍山葡萄和市场行的颓势。
5: 一开始我们就说这推的时候，就是在附近像吉林呢、长春呢和哈尔滨呢，也就是几天时间吧，都回来找这个葡萄。当时那时候就是种植面积吧，不像现在这么大规模，不够卖。只要你到市场去，客商就给这个货订完了，市场的销售这么好，我在想就种植葡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
2: 麦粒香的成功让金永吉意识到求新求变的重要性，于是积极替安排新品种。
5: 寻思就是胆儿大点，直接就上了5亩地，要赌成功了就能多赚点钱。2006年1到12年的期间，始终就是没有收入，家里肯定是不同意，意思要把它砍掉。因为啥？这5亩地要是种麦粒香，一年能出10几万到20几万，但是我就坚持就没有砍。后来就是寡工试验，在12年终于成功了。那天卖了多少钱？是每市斤13元。

0: 在葡萄在败叶的情况下也正常上色上糖，果脆呢痛红痛红的，就像娃娃似的，反正就给起一个叫金红娃。
1: 用给自家啤酒的新品金红娃给人卖，让村民看到新希望。2023年冬天，西阳镇有了第一家主攻葡萄种植的家庭农场，用给人西阳镇金家家庭农场。用给一头家农村和前村普及金红娃品种，向乡亲们提供葡萄苗木同个种植技术，也带领大家尝到金台甜头。
0: 2013年开始，金红娃和茉莉香就卖到全国20多个地方，平均每人增加收入17000-18000元吧。2015年销到俄罗斯，走外贸，一年销量也得有几百万斤吧，市场反馈的非常好。
1: 作为金融界一家投入新品种植发展的新企业，目前分把自家葡萄园以半个面积都种上的金红娃，每年能够达到700000斤。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也逐渐走入正轨。用吉阳西阳镇工作人员恰应吉娃，
2: 镇政府也是加大了扶持力度，投资建造了教育中心，修建扩建了村路、田间作业路，打造品牌形象。全村啊，统一技术，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加大宣传力度。
1: 一年，金融界由于农场引进的自发水产品，可以有效提高肥料的吸收效果，提升葡萄籽粒的品质。这样一来，葡萄能够提前到8到10天成熟，便于吸引抢占市场先机。农场还义务指导周边的农民种植，吸引更多人来农场打工，成功增加富沙葡萄种植户3000多户，间接给带动葡萄种植、销售、运输人员超过1000人。马鞍山村民齐凤碧却其中之一：
3: 一年能干几个月活？就是夏天时候，将近1天100块钱，每年嘛能挣17000-18000块钱吧。我们要是以前没有葡萄地的话，种完地以后就是呆着了。现在我们还能多收入10000多块钱，挺好的。
1: 近一年，不断有外省市的果农同家金融界联系，想给起根。金融界也以此为契机，倡导宣传马鞍山葡萄的新途径。基于连续多年牵头举办葡萄种植技术交流会，和分享新型种植技术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的品牌知名度。在台的新的台环境下，木牛粉也顺势而为，开辟的葡萄苗木的胜利。木牛粉给吧。
4: 我们现在哈，每年都是培育20万左右葡萄苗，自己也用一部分，完之后卖给就是当地老百姓啊，咱们吉林周边的，最远的销到辽宁。做苗木的时候，同时我又发展就是说葡萄是吧，比单纯的做葡萄收入高的多。
1: 最近，马鞍山西里一两年各大棚的葡萄家都变成了当地果农售卖葡萄的事情。往来人们纷纷租酒给往购买，热闹的场景也一直持续到10年。一些家庭农场同个果园还搞些农业观光旅游同个生态采摘。这边人数有超过70万人的家庭农场负责人，以及葡萄种植专业村的2路人，金融界有规划些新的蓝图。
0: 为了就是咱们葡萄在市场上销售的好一些，以后打算啥，就是一个一定要从技术多交流啊，多学习啊，多请专家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申请绿色有机认证，传统种植就是这种方式必须得转变。
1: 马鞍山村葡萄产业的成功也吸引了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木牛粉的吃爱却其中之一，给家过的木牛粉的家里帮身为村头的葡萄销售推理人。
4: 有一些80年到90年的小孩，很多现在都回来种葡萄了，手上都有几栋大棚，都有不少地，还能往出销售。我的感受觉得我自己这一辈子做这个葡萄没把这个事儿做错，现在后继有人啊，这葡萄嘛，在马鞍来说还能继续下去，肯定是干得越来越好。
1: 目前，马鞍山村已经新建葡萄台棚1400多栋，总体面积1680亩。然而，由台体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村头有400多户给农民种上了葡萄，年产量1200多万斤，一年下来总体收入超过7000万元。马鞍山村也以葡萄种植为基础，多地开发发展起来其他特色产业。恰应给吧。
2: 咱们马鞍山村呢，还发展了着蚕养殖，一年收入可达400多万元， 还有沙黑猪养殖，一年纯收入也能达到35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山羊养殖、肉牛养殖和果园，每年的纯收入加在一起呢，也将近300万元。各个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咱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天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应用之下，行业超人下令国力，为当天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绚烂的音乐盛宴。本期我人生，让我们一下来回顾一下。

又告诉那年山红父母演唱者斯阿拉图共同演唱的《莫尼山》，歌声人缘很好，用纯情的歌声唱出属于莫尼山的唱名的诗篇。歌曲前半段为唐中描绘起莫尼山的美丽风光，后半段则表达出歌者内心的情感，给起一片天梯高矮善良和勇敢，像是超人的蓝天。在不知不觉当中，我本歌者饱满的情感所感动，在搭配上悠扬的抚摸声响，仿佛将人们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内心清晰感受太自然草木间的一呼一吸。

写了二零套结束歌，还一首大家十分耳熟能详的作品。结束经典的草原人生里，传遍了祖国太高南北。歌曲由歌手袁飞演唱，小提琴、龚明威、萨克斯、潘国峰共同演奏。优美的歌词，抒情的曲调，唱出蒙古太常人的宽广恬静，同时又展现出蒙古人细腻又奔放的内心。

有尊贵南高音高唱家欢乐演唱的草原的小路就跳欢光游唱高杂给顺后演员的声音唱出怪得草原游子们内心对草原的思念之情。草原的小路给神在等怪多年的希望和梦想，给蜿蜒却在从天边街头延伸到天边的街头，也连接到阿爸阿妈内心的牵挂。

如果是澳门奇人称虎妈表演者苏亚拉图，以下带来的歌曲《木工》，能以为蒙古族方言把米轮米放在草原风景唱本堂中文。虎妈上飘渺而悠长，就唱草原后的文艺微风，不断地吹拂着你们的面庞，为你们的心情带来无比的舒畅。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演唱，唱跳表演者阿里玛在尼古德共同表演的歌曲《乌兰巴托埃亚》，歌曲旋律充满温情和苍凉之意，丝丝给你表达了高赞内心对乌兰巴托埃亚爱。每当亚摩降临时，苍凉周围一切变得安静，而且可爱。你可以清晰的聆听沿着彩来的风声，以及声声和夜空对白声音。好朋友，今夜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有爱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令神仙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

0: 带存烟法哈泰体领堂嗓丝韵律朗森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轩轩汹涌的尊贵
1: 哈卡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哈都抱头哈家最甜蜜的哈家之心最痛疼的哈家声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给爷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向大家选送甘南采茶戏不忘在选送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前年又过三万三，西那半熊哈两只猪头菩萨，风头神就高高站，王面粉就脸上惨，一点胭脂成双难，像鸡猪就手上好，连走带跑来到个城隍庙，猛把庙门进。哎呀，菩萨好哈您，提起紫铜钟，要保佑近世修过好老公，打起龙凤鼓，保佑令世修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哎。上香葬一柱，保佑我家族；上香葬一把，保佑娘和雅；众兄众得好，保佑夫妻就两到老；上香葬得矮，保佑生麦仔；生过麦仔，谢谢帕尼坐在娘边都笑哈哈哟。送了兄，烦了愿，提走篮子就回家转，一走走到半路里，碰到一佛就短命鬼，念过念

就跨国跨，跨的老娘信佛法，一够不关机拜菩萨，丈夫小的气大撒。小子散牙子，嘿，太过不公，二过啊就莫饼。爱三伢子啊，毛什么阔做？哈兄不玩，参高见嘞。

0: 边有一个人呐，我来过去看一下。哎，地罗写到个人呐，天哪天，人家娃好高的五栋路哎，你有重要事的？求大你唔把个兔子年写几百年来，再去死记好哩哟。你看你看还没想啊，哎呀又是爱忘记身上下过些这些男子人啊，比爱的给妇女人下过的是一时都会没腿发抖，哎还是来喊上去嘞。喂喂
1: 喂！哎哎哎！关于娘娘啊，烦的送车夫走难，也敢开门开饭呐、啊？
0: 买你哦，俺是给你用的你。
1: 你是勇敢的人还是应该的人咯、哦？俺怎么才贫穷的都没赞过你咯？
0: 哪里给俺了我？俺是给你用是泡米饭给你。
1: 跟俺一样是泡米饭的人呐、啊。
0: 嗯。
1: 你有挑饭吗？
0: 俺没挑饭。又买和尚拉梨子哦。
1: 哦。你有做毛？
0: 俺没做，用你为走路哎。
1: 你有拽毛？
0: 俺没拽，用你为娃子哦。
1: 哎，你有眼浆毛？
0: 俺没眼浆。有你看得到你呢，俺妈给都有有紧问题。
1: 嗯，用用都有。哎，那就来磨牙。
0: 哎呀，你磨麻给哟，动真梦敢磨得下。
1: 你早的呗，俺娘总是搞他俺三阿飞一到外面去，要是打了哈本呀。
0: 不玩哈走
1: 哦，不错，不玩哈走。要是碰到男的就不要紧，要是碰到个女的呀，你就要用手机摸这个哈巴嘞。
0: 要是有哈巴呢？
1: 出海男。
0: 要是没哈巴呢？
1: 出海鬼。
0: 你咋还鬼哟？
1: 嘿嘿嘿，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你没看看俺这个样子么？
1: 哦，手拿一个破碗，我晓得你是个要饭的。
0: 嗨，老娘要讨饭呐、啊！你有三腿，你都要做高法哦。
1: 哦，看错了，看错了。快我怪我眼睛宽着火啊、哦那晓得那晓得，你是个买宅为童过。
0: 买童为宅为你谋财。
1: 要要你为你到底是个做什么过？
0: 您晓得多，俺以前到个改松洗漱。爹都会爹大概不问给你神送啊，今早我俺打破了一只碗，四条街都心烦了，今早不问给我哥哥都死光了哦。
1: 不问给那是毛事哟，就是想啊打完个娘子哥哥都死光了哦。
0: 以你的个样子吧，你是一个不问给你咯。
1: 当然咯，我是

0: 我转不完的。
1: 俺的碗就要补哎。
0: 俺是想碗补哎。
1: 哎。
0: 哦，人数礼不数，价钱讲清楚。
1: 一肥上，二肥数。
0: 三肥四肥就怒烤喽。
1: 哇，你个死哟！牛烤牛哥，三肥四肥是老主顾，晓得么？开挖你要几多钱？
0: 啊，个熊嫂给你做捆刀。
1: 抢刀。
0: 哦，对对对，熊嫂你抢刀。

0: 可以啊。
1: 请小伙可以，那我来先夸你。
0: 你妈妈给播，你要宽妈给播哎。
1: 孩子妈玩，宽玩。
0: 我就还播，玩就还播。

0: 哎，兄嫂哎，本上本上哦。
1: 有你本上哦。
0: 昨天呐，俺困晚了一点，把王姑嫁在人家别房，忘记了带来。
1: 那你忘你娘人哦？
0: 忘了哪位几代啊？
1: 哎，那娘人办呢？
0: 哎呀，兄啊娘子啊，人好话事，就帮俺卡住了。
1: 赶俺出来帮你卡出来。
0: 你会卡稳呐、啊？
1: 没有稳，用你没卡喂。
0: 好，来来。哎呀，重点重点。
1: 好好好。
0: 哎呀，你把稳一下都捂着呢，那俺那么不准呐、啊？卡哈些。
1: 卡哈些都卡哈些。
0: 哎呀，你的这糊弄子啊，真忙哎，好款好省。是无用哦，叫你送点你就舞到哈个，叫你哈个你就卡住送个。
1: 哎呀，给你娃要用你呢，
0: 要卡给咳咳就送。
1: 好晓得。
0: 哎呀，有本上，
1: 用你有本上哎，
0: 还没带转条有嘞啊。
1: 你的给你真黑。娘你因为没把自家的脑瓜嘞忘记忘了娘你不为
0: 哎喂哟忘了咋会起来啊
1: 那娘你办咯
0: 兄啊娘子能好就摆在口子进来
1: 的红很好办呐、啊、你帮俺好好的补一下子俺就多摆一点口水给你哦
0: 好你站过去一点牙子用台还没娶过老婆从来没与女人亲过嘴你找的娘子的口水是什么味牙来爽一下耶不能那个口水啊还甜的
1: 你是那些西呀
0: 嗨忙还是个嘞还把你个口水调俺个口水调拢来才会难来。

0: 喂哟，哈子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1: 你做嘛给？
0: 嗨，转到转单板。
1: 这个是起头皮。
0: 嗨，你不能人呐、啊，怎么翻哪个？三单板就会起头怪嘞，起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1: 总给他起头皮哟、哦。
0: 哎，好，不好哎。咱讲本楼，
1: 买了，建工，麦给买老桶啊！
0: 哦，你还要装罐的，还是要装实的吧？
1: 哎呀，早的也要装的，实的也要装。
0: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1: 穷哈，你谈钱是难事，懂了又便宜哦。
0: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做杂货哎。南港外港富家给出又老顾出又便宜
1: 买你哦杨叫的济南款呢杀回富外又买个两期哦
0: 嗨你又要管情给你就到管台间去车机上杀不打几针同样南港外港都保证你
1: 打你的安吧我有点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
0: 哎你又要便宜又要两地就再掏一个钱
1: 第一个嘛好好好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我们来了解客家调松戏的由来。客家人操盘调分戏时，都要在通房的门窗上调一下台风的松戏时，来宣扬新婚的喜庆气氛。那么有关一些小小的来历啦，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民间传说，宋代台湾学家王安生二十四间人去赶考，然后行马家镇小时，十分之后王安生去解放，有人就看到马人爱护跨挂位，只有马凳上叠定要，只有马凳等只有马，等是马田铺的对耶，但系唔得要下联，想人呢系等人家对出来。王安生看了之后，朴素话好对。一句话本马家老家人躺到的立即超入去并购马人爱，等待马人爱出来以后，王安生决定去考场。听见日王安生在考试中因为搞头人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主考官就传言面试，考官只等堂前的飞虎去就说，飞虎去去飞虎去真虎重生，命王安生作对。王安生之意，赵马等等赵马等是马田铺来相对。主考官看见对待又快又好，赞叹不已。在进入跨位路上，王安生想见马家镇赵马等对家的帮助，就先铺行啊马人爱护跨门后去。本老家人引出来的，抢劫入去跟马人爱，马人爱一见到佮就气出别人，抢劫对对耶。王安生就先书写到：飞虎去，去飞虎，去战。

0: 服藏身。马人爱但对得又靠又工整，即刻就把人摸也洗完也，并趁热和马夫完婚。原来呀，这马人的对爷呀，是马小姐而出来。佢结婚的当日，正当新郎新娘拜天地嘅下位，报纸出来报，王太炎金榜题名，明日抢双赢。马人爱躺嘅之后，重开酒宴。王安石则喜上加喜，以三分醉意加为，喺冯子行挥笔写一则“松喜是点么门行”，并吟道：“靠对联神松喜高，马等飞虎得死了。”从此，点松喜就成为人们盼喜事的标志。客家人尤为重视，每逢操盼得分喜事，太多是独爱喺婚房门窗后点上太逢的松喜事。增添喜庆气氛。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喺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系乡社会载体，见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点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来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晓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转单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能人呐，怎么翻牙膏？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咱讲不老，
0: 买你哦！建工，我跟没老同啊！
1: 哦，你还要中观的，还是要中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中的，实的也要中。
1: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0: 想下你谈钱是难事哎，当然要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丈夫哎。南港外港富家给出又老顾出又便宜
0: 买你哦杨家的济南宽呢杀回富安又买个两梯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就到棺材店去车机上杀不打几针同友南港外港都保证你
0: 打你个安吧我有挺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哎你又要便宜又要两梯就再掏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拿钱拿米来。
1: 客官嘞，我到街上来耶，是带你钱嘞，没带米嘞哟。你有米呀、啊，就给我到我屋卡来先拿，不要就拉吧。
0: 要哦，你开钱的吧？
1: 就是个钱哥喂，走，俺你一同走吧。

0: 了。看过你，我给你娃就老实话，我老公真的好凶哎。就是困得我跟别个男人在一起，要是困到我同你在一起呀，记住以为你是我的哑老公哦。问问，就问那刀来封你个铁的，
1: 那这怎么办呢？
0: 我进来去看一下，要是我老公是念狗啊，最好为你弟弟的米球鸟滚开走。
1: 俺在外面怎用晓得你老公才毛在里面呢？
0: 俺进去看一下，俺老公是念狗的，俺就把手一散，你就要滚开嘞。要是俺老公忙是念狗啊，俺就把手一走嘞。
1: 我就去送狗。哎，兄嫂，你走就，动真要做清楚。

0: 那就来等一下。
1: 哎，人呢？哎，
0: 来呀来呀，还好，她老公没在里头。兄嫂，开了米嘞！
1: 来哩！
0: 哎，兄嫂，你怎么也还要不吃米啊？
1: 是俺老公掺来的。
0: 你老公还做么的哟？
1: 吃饭去的。
0: 吹碗条是什么？
1: 做陶瓷墩，晓得不？
0: 哎，兄嫂，你弟你囊都走有几眼的咯？
1: 不晓几眼，够走。
0: 一年哇，正到正道。
1: 走到天宫，走到半夜都走不到。
0: 兄嫂，既然走不到，天有压了，你就弄我彩礼物一样，煮上一夜，解解酒，好吗？
1: 走得到，走得到，牛到俺屋卡出，走得到。
0: 哎，兄嫂，姑奶娃的靠，在家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我看你呀、啊，人又长得排场，心地又特别善良，真是一个好人呢。
1: 爱这个人呐、啊。人家挖的半就好，俺就杀得一股脑。好好好，凡事有事，求黑毛嘛给错哎。反正俺老公今早啊，没鬼嘞，你就当俺听下厨一样，你搓一下俺那些做饭。
0: 好。呀。看起来底子不能啊，还真个蛮好挖事，来挖几株好发呀！这尊嫂子有几高兴的，还挖她老公真招，得鬼来，俺来想办法到她屋里去困就好。

0: 姓啥？
1: 马给斯哟。
0: 姓啥你不晓得嘞？改个鬼天气啊又亮，你表松又有痛，门发出有风，痛你又会进风。要是我被风吹了一下，明早走都会走不动哦。等你老公归来呀，看到我呀，还整个万幸嘞，搞得很好啊。你还要出几个视频给钱呢？
1: 太阳，要是便宜，还真跟好办呢。你娃用是办喽？
0: 好办，兄嫂，你走呢就走到底，唱船就唱到岸，要不然就让我当你目的，打一压脚，你捆床，你捆床上。
1: 准的准的，
0: 爱昆虫哈，爱又没坏你是不是？两朝清早就走。
1: 准的准的，委屈死哦。
0: 怕什么？天内又没管到，爱跟你又没做什么，爱清早就走，不要怕。
1: 真的呀？
0: 东镇，骗你好心人，爱问不得好心。
1: 好好好。就当俺屋里头一样，俺去做饭。
0: 在呀，这快用这改的姑娘这真容易到手。另外一个男人，差一个女人，逢见你一个从。

0: 哎呀，这鸡都开吃了耶，饲料鸡和牛呢，忙还稳了吗？改出，死红的还有穷的怪事啊！
1: 哟，那你最好就让我到你床上困一下。
0: 你又老什么喂？
1: 来呀，那前上铁老三，上次那帮人家开太平呀，那连几只毛球一点生嘞。
0: 你有点老实的，跟你就当俺们卡写一样，你写一头，俺写一头。不过，你的脚尿乱疼哎。
1: 这对不痛，太单风信，俺不乱痛，乱痛还是会死，死到天公啊，再爬你嘞。天哪天哪，还一种种哎！你话，你个人又干成老三毛，这个跟老酸那个孙一样的爱用啊！那玩意儿还长男子呢呐，一给捆一头，你话为难的手足，除非能住。哎，熊嫂，熊嫂。
0: 又有嘛个卖命的事哦，你呀想该饿死用，饿一撮就留一撮，你有自救吧，有皮就疯。
1: 哎，兄嫂老生气，兄嫂啊，俺来问你，你有看你昨天吗？
0: 俺昨天是几百疯啊？
1: 昨天这是用的牛咯，
0: 两条水牛哦。
1: 哎呀，兄嫂，空虫空条为是家中的牛
0: 啊！俺今朝是蹦到你富贵哟，带到地上纹身进门来的呀！俺晓得，是呀，忙起个好东西，俺也要来挑挑他。要是死了的牛啊，就到了俺搬家的家产喽。
1: 干嘛吓到你，兄嫂？你怕破财怕死条牛，你就弄俺跟你捆一头。
0: 好好好，跟俺写一头啊！你的面要像里头哎，俺的面就像外。你的手啊，要乱疼就好哎。
1: 兄嫂放心。俺老三得肯，
0: 得是个好东西，还想来是肯哦。
1: 那是买，为来吃，为来吃。你话跟五个捆差一条，一个外面，一个面是兄弟，还要我脚不乱痛，你话哪个管得出自己吧？这粉丝哪会发烧啊？哪里熊熊？哎，熊嫂，
0: 你弟给你拿，这鬼头大刀背哟！左问一下，右问一下，你到底还有几多卖命的事哦？
1: 熊嫂，你不晓得，哪里上人呐？跟路人捆一头啊！转拽拽呀，困得虫啊，睡不死嘞！
0: 你真的死日子到了哦！你穷的样子太给你呢，有事哎，没拉好了耶，拉到那个虫虫去啊！你落拉死在那虫虫哦，你要么抽死，你年纪都唔太，毛病都不少哎。
1: 小时候毛病多多，拐了不少。俺娘娃小时候压肩呐，还要还奶奶才捆得出嘞，这拐了，这拐了。
0: 你别上歪锣骨头打枪，你真的不是好东西耶。

0: 个八个，还有的哪个？八个九个，你晓得老娘认得错个？龙姐给听了啊，出一下了。这还要进来五年，今年俺不干，还要送俺个虫，还要给俺剪一头，还要给俺拽拽拽耶！哼，俺要跟你拽拽拽。客官呢？客官呢？
1: 哎，
0: 你到外国转弯个地方，看一下俺老公转来么？哎，如果俺老公转来呀，你就发水过河，免得滴答嘞。如果俺老公冇归来呀，饭也冇食，酒也冇水。俺还是给你拽拽拽耶！
1: 哎呀，给呀给这菩萨保佑，这老公老鬼来给就好。兄嫂，俺就这些管哈啊！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呦，哎呦，哎呦。飞起飞起就真飞起，怕了今天的鬼迷，不还毛胆疼，起了牙就几声迷，多挖了几句发，把总还打了嘴，咬了嘴，哎呦，哎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在熟悉的乡音里面探寻那些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的人生百态。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伟全，1963年7月出生于广州，他身兼多职，是广东省第十一、十二、十三届连任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理事长，广州市国师协会党委副书记，广州好人、海珠好人、620年中华老字号学莲堂文化传播大使等等。在访谈之前，晓婷问他这么多头衔，我应该用哪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呢？他建议我叫他全哥。他说因为我在做公益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于是我就开启了和省人大代表、全国五级商协会会长称兄道弟的一日。全哥你好。
1: 是，你好，李记者你好。
0: 哦，叫我晓婷得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1: 是的，是的。
0: 不过呢，全哥你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头衔最多的广州人。
1: 都是做事啫。
0: 不过呢，在你这么多重的身份里面呢，我有几个是比较好奇的。譬如说是万元户、广州好人、公安检察等都是统监督员，红军长征纪念园筹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学年堂非为文化传播大使等。究竟你是怎样将这么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呢？又是怎样去平衡他们的关系，安排时间的呢？
1: 身份多这里呢，就是因为我生意做得早，8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所以担任很多个协会啊、政协委员啊、人大啊。所以很多朋友开玩笑都说，你56个民族就56个身份职务了。所以我说都是帮得到人做下嘢咁咯。
0: 系咯，即系你喺上个世纪80年代就成为万元户啦。嗰时万元户好巴闭噶嘛，咁你系点样揸住呢个机遇赚到第一桶金嘅咧？
1: 即系我咧喺上世纪80年代嗰时候改革开放啊嘛，因为我哋系。当时我们是十年就高中毕业的了，所以我们很早七九届就毕业。也都是务过农的了，洗牛爬田啊、插秧我们都懂的了。80年就正式开始做沙场的。做到沙场都找到少少啦，就未到话万元户。跟着呢823年就开始去海南做家具啊。当时海南仲系我哋
0: 广东嘅一部分，
1: 广东噶嘛，即系海南。
0: 系啊，88年先至成立省嘅。
1: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呢边系睇到一个商机，就去海南睇过啊嘛。发觉佢哋嗰边咧，仲未有人做家私，未有人做家具嗰啲嘅。咁我就到时考虑翻去即系当时我亦都系喺度做紧生意，增紧材料啊之类，因为我哋。足料一条街是最出名的，当时即是家具材料城嘛。
0: 即是白云区的足料镇。
1: 白云区足料，是啊，足料人家以为我们足料呢是
0: 做足
1: 这个址来，其实是一个镇来的。所以我呢就即是亦都提到商机啦。带着几个员工就去到琼海做家具生意的。

0: 床垫啦、沙发嗰啲，咁就顺利咁揾到第一桶金啊！即系半年就当时真系叫做万元户，但系我半年就赚咗20000几蚊嘅。
1: 哇！咁听讲你喺海南淘金成功之后，又翻返嚟广州，喺广州白云区竹寮镇开餐厅，都做得好成功嗬。
0: 一般啦，成功就未几成功嘅，因为当时咧，我哋竹寮一条街系最旺嘅，全国都闻名嘅，全部所有做生意，即系做沙发、做家具生意都要嚟竹寮镇材料嘅，咁所以咧，我就决定翻嚟竹寮一条街个开个材料店先嘅，就卖材料。咁卖材料咧，又咁啱听讲有一个酒楼要承包。承包时间系10年啊嘛，咁我就第一个试下上嘅，即系当时80几年嘅时候，嗰个数字亦都系好大嘅，好多都唔
1: 系
0: 敢
1: 啊，
0: 嘅，
1: 嗰
0: 都唔
1: 时
0: 敢
1: 一个
0: 投
1: 月
0: 嘅。
1: 先得几廿蚊工资啊
0: 系
1: 嘛，
0: 啊系啊系啊，咁啊酒店啊最高工资唔超过100蚊嘅，当时都系我
1: 系
0: 记
1: 啊
0: 得。
1: 系啊。
0: 咁我就用60万嚟成功咁投咗呢间酒楼嘅。咁投咗之后咧，嗰时系87、88年到啦。咁當時我拎咗翻嚟，叫做大半年就開始旺啦，即係嗰條街又比較車水馬龍，又多人嚟，咁啊做得比較好。咁有人出360万，即係總之咧，承包費即係60万，就佢嚟包60万，佢哋俾另外俾300万我。當時我都心動嘅，心喐嘅。當時三百萬好大嘅，
1: 系
0: 嗰 時
1: 啊，
0: 候
1: 依家都
0: 仲
1: 好
0: 係
1: 大呀。
0: 当时咧，好多亲戚朋友都劝我，佢话你300万你做咩唔好啫？做乜嘢都得，干脆就攞住300万做嘢得啦，乜都可以开啦咁。咁我又睇下，我身边仲有一大班人跟住我噶嘛，都系冇埋啦。我话我仲系自己经营啦咁。后嚟咧，我就买咗韩国嘅间花机啊，即系好多眼针，几百眼针一齐间嗰啲，好似太空褛啊、床垫面料啊，都系佢间嘅。咁就嗰啲機咧，一日就可以生產2000几米嘅，每一米就賺幾十蚊噶啦。好多人仲係一個月都係幾十蚊，所以一米佢可以賺幾十蚊。咁所以當時我哋又揾到啲錢嘅，做間花廠同埋酒樓一齊做嘅。當時係嗰間酒樓比較大，佢廚房都成500平方嘅，又有停車場，又有呢個旅業啊。當時旅業都搞埋噶嘛，咁所以我哋咧就用咗一部分嚟做家具材料，一部分咧又做嗰个间花机。当时嗰啲间花机好贵噶啦，就谂咗好多方法先筹够，因为嗰部机真系天文数字，18万5一台。当时嗰啲韩国机嚟嘅，所以谂到好多办法，所以亲戚借运同埋咩啦，高利贷都贷埋先贷得到嗰个间花机赚翻过嚟嘅。咁所以后尾都可以，因为生意比较好。好快就还清啦。
1: 咁你可以讲系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但系你点解成日讲自己系个地地道道嘅农民呢？
0: 因为我毕业嗰时先系14岁嘅，我毕业证系高中毕业，所以咧我13、14岁已经同爸爸犁田耙田嘅呢一早，朝早5点几就已经到田里犁田犁好某几地先去翻学嘅，即系读高中嘅时候啊，咁咧。当我毕业嘅时候咧，仲系喺农村度务农咗一年咁滞嘅。咁嗰一年咧，又插秧，又耙田犁田。咁当中咧，就好多嗰啲叔叔伯伯都教我，系咪犁田耙田我唔识噶嘛，即系尽心咁教我。收成嘅时候，收割啦，或者咩都唔识噶嘛，当时都系佢哋教。咁我哋屋企咧，当时咧个屋咧，仲系打嗰啲泥砖，应该你系广州人知。打泥磚嚟起屋嘅，哇！好多我哋隔離鄰舍啊、親友友就叔叔伯伯啊，都幫我哋打泥磚嚟起屋嘅。我哋間屋咧係全村人幫我哋一齊起嘅。咁所以咧喺農村咧，我係學到好多嘢嘅，係我哋啲鄉親不厭其煩咁教我點做人、點做嘢嘅。所以咧又知道艱辛，又知道鄉親們對我嘅教導啊。所以我亦都系想做翻啲嘢，同村啊或者咩咁啊，通过做下公益啊嚟回报佢哋，回报社会嘅。
1: 咁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你就开启咗你嘅公益之路， 甚至做到荣获

0: 广州好人这个称号，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公益做慈善的呢？
1: 我哋咧就系、是、八几年就开始啦。当时咧
0: 哦。
1: 八几年，我哋就已经系成立嗰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啦嘛。
0: 嗯。
1: 所以咧，我就当时咧就系、是、先做个体劳动者协会嘅主任会长啦。
0: 嗯。
1: 咁咧，当时我就喺村度即系回报乡亲，又同村里搞翻条水泥路，请啲老人家即系饮茶啊，或者
0: 哦。
1: 佢哋即系过年过节都慰问下佢哋啦，开始。咁跟住咧，帶住我哋啲企業家咧去慰問上下三村啊，幾個鎮啊，即係
0: 哦，
1: 好似我哋而家捉料嘅叫，即係管去沙田啊、陳洞啊嗰啲，即係比較貧困啊嘛，金盤嗰啲咧仲係山區嚟嘅。
0: 嗯，
1: 我啊組織啲企業家去慰問嗰啲困難群眾啊、困難黨員啊，特別係五保户啊、嗰啲，總之有困難嘅家庭，我哋都走訪同埋慰問嘅。
0: 嗯，嗯，咁我听人讲，即系话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是拿出经营利润的七成来投入公益，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哋咧，
0: 呢？
1: 从即系自己知道点艰辛，到自己识回报当地啦，再回报社会上，即系从细做到大啦，咁就做开咗咧，即系自己开心，睇到人哋开心，我哋又开心。
0: 咁我睇资料呢，你做善事同人哋呢唔同嘅地方呢，人哋係捐钱捐物，你呢係用企业家嘅思维，即係做成机制化公益。咁你係点做公益嘅呢？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经验呢？
1: 咁喺呢30几年嚟咧，我就带住啲企业家啊，带住啲做公益嘅人员啊，就捐资教学啊、修路啊、慰问老人院啊、慰问老红军啊，都做咗好多嘅。咁好似我哋镇啊、嗰啲图书馆啊，同埋好多嗰啲学校啊，同埋公路啊，原嚟咧我就做咧都系以广东省为主嘅，但系而家做下做下咧，又亦都系外省。咁你好似广西啊、法式嗰啲啦，就后嚟又贵州啊、湖南啊、云南啊，即系好多路我哋都有捐嘅，又系同埋学校啊之类嗰啲都，即系捐赠啊或者帮扶都有做嘅。即系我用企业家嘅思维咧，就系、是、我当时咧就决定咗将我公司嘅大部分利润啊，系攞嚟做公益嘅，即系我睇到好多企业家咧做大咗咧，仲系未识得回报社会啊、顾好国家嗰啲，所以我就亲身嘅经历教到佢哋，起码上要识大体啦，系嘛？爱国爱家爱党，咁你做强做大啦，都要回
0: 即
1: 报
0: 系
1: 社会噶嘛？
0: 帮下后进嘅，
1: 即系先富带后富咯，起码上就，
0: 咁有好处，亦都有难处，有咩困难呢？
1: 即系我觉得咧，任咁多身份职务咧，即系有时真系冇乜时间嘅啦。所以有阵时每一分钟都要计算到噶。但系我哋即系睇到人哋嘅开心快乐啊，咁我都开心快乐，即系总算系做咗件好事啊嘛，不论大事细事都
0: 即系我睇你嘅资料咧，就话你嗰啲公益项目，譬如话你做咗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嘅理事长啦，又做嗰个培医暖心行动啦，即系呢啲项目点谂出嚟嘅呢？
1: 即系喺2020年咧，我就当选咗赵广军三义热线嘅理事长啊嘛。当时咧就赵广军系在职嘅，咁佢哋几个人咧讨论嚟讨论去咧，就觉得我最合适，因为有一次喺梅州大埔虎山中学帮扶嗰间中学，咁佢又捐图书，我啊捐资金，大家就做个公益，咁啊做得几好，同埋佢觉得我个人咧都系有爱心咧，有善心咁啊，推荐咗我做佢哋嘅会长同理事长。咁我哋而家我哋做嗰三条线咧，系有3万几个志愿者嘅。
0: 哇！
1: 咁当时我哋协会咧，亦都系做咗好多个项目嘅。咁其中啱先你所讲嘅培医暖心行动咧，都系做得成功噶。
0: 点解会谂到培医呢个项目咧？系点样培医法啊？
1: 即系当时喺疫情期间咧，就好多老人 亦都係通過3024打電話過嚟，因為當時係封閉嘛，咁好多人就話上去睇醫生，又冇子女陪，即係好多嗰啲獨居
0: 獨
1: 老
0: 居
1: 人
0: 老
1: 啊，
0: 人係，
1: 係啦係啦，之後掛號又唔方便，做檢查又唔方便，咁我就意識到真係呢啲老人家真係好需要幫扶啊，咁亦都係要迫切需求解決佢哋嘅困難嘅，咁我就同。即係趙廣軍就第一時間亦都係諗呢個趙廣軍就話乾脆我哋做下陪醫計劃啦，咁起碼上呢個項目都係對老人家好咁，即係陪老人家到老同埋佢有終身醫伴嘅服務理念嚟做嘅，當時就
0: 咁我听讲咧，你仲为嗰啲快递小哥做咗好多事，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1: 快遞小哥係最近嘅。係最近呢一兩年咧，就因為呢個群體比較大啊嘛。你好似我哋嗰個紅旗手，即係快遞小哥啊，就喺我哋廣州就已經真係有幾廿萬嘅。當時我哋接手嘅時候，即係管嘅時候已經20幾萬，而家足有幾廿萬。因為深圳而家係高新科技，所以好多快遞小哥都係過咗嚟廣州。而家真係有幾廿萬嘅網約配送員嘅。咁所以我哋咧都係喺我哋市場監管局嘅領導帶領下。係同佢哋做到好多嘅，但係我就一定每一次幫扶佢哋，慰問佢哋都講，一定要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咧係最大嘅隱患嚟嘅，所以一定要叫佢戴好頭盔注意唔好話睇住手機嚟開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嘅。
0: 咁除咗呢啲之外，即系你仲做咗乜嘢公益项目系你印象比较深刻嘅咧？
1: 印象深刻咧。都有好几样嘅，你譬如学生啦，呢个老人家啦，仲有老红军啊之类嗰啲啦。
0: 系咯，我仲想问下你点解会做红军长征纪念员筹建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嘅咧？
1: 当时咧，红军长征纪念员系咁嘅，我哋就有机会咧，通过。好多老同志就識到啲老紅軍啊，就去慰問佢，就經常去到北京慰問嘅。咁有一次係2001年吧，應該係就嚟到我哋深圳同埋廣州，有10幾個都係開國將軍嚟嘅。咁我就聽佢哋講咗好多嘅故事，包括喺長征途中過草地啦、爬雪山啦。咁咧有個老紅軍啊。講到咧，喺過草地嘅時候咧，因為佢阿叔都係同佢一齊，佢阿叔係班長，就兩個人同時深陷嗰個草地嘅泥潭啊，一落就已經差
0: 即
1: 唔
0: 系
1: 多
0: 陷
1: 到，
0: 咗落去。
1: 到個頸度啦，再唔咩咧，就肯定兩個人一齊都犧牲噶啦。咁佢阿叔咧，佢話你仲後生，你仲係要為革命做好多事啊，就使盡全身嘅力氣推咗佢上去。佢阿叔就慢慢沉到落去，佢睇住佢阿叔慢慢沉落去，頂帽仲喺嗰度轉圈。佢當時係心中嘅苦係邊個都即係佢講出啊，馬上都流淚嘅，同我哋講呢個故事都咁仲有一個咧，就開國將軍裴周玉啦。佢喺長征途中咧，騎住個白馬喺高山上咧，一個唔小心連人帶馬都跌咗落去深山度，馬都跌死咗。佢嘅人咧就暈咗3日3夜嘅，即係啲警衞員抬佢3日3夜，咁佢先醒翻。又做咗好多事啦，反正就喺進入陝西嘅時候，同劉少丹又佢哋做過劉少丹嘅政治委員之類，就講咗好多好多故事，咁使到我哋感受到，即係我哋今先嘅幸福生活都係佢哋
0: 用
1: 流血犧
0: 生
1: 牲
0: 命
1: 得翻
0: 換
1: 嚟。
0: 嚟嘅。
1: 咁我就覺得。佢當時已經喺北京有個長征紀念園㗎啦，即係已經合作住。咁我不如我哋喺廣東都搞過啦。咁首長即係幾個開國將軍亦都嚟過我公司。佢馬上支持佢話：你哋韶關嗰邊咧，五嶺就係經過你哋韶關㗎咁。所以我就亦都係為咗教育下一代要銘
0: 铭
1: 記
0: 记历史，
1: 歷史。不忘初心咯，
0: 咁就做咗呢个委员会嘅副会长啦。
1: 我系常务副会长同埋秘书长嘅。
0: 哦，咁今年啱好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你哋做咗啲咩工作呢？
1: 因为我哋呢个长征委员会而家系停咗，但系停咗当中咧，即系好多方面系个资金啦，因为我哋系冇向国家、冇向政府部门要一分钱噶嘛，都系我自己独立嚟咩嘅。做咗好多項目，做到啦咩申請啊，同埋咩都搞咗，即係我哋呢邊嘅一個金雞灣水庫嗰個文件啊，資料全部喺度，我哋嘅人大委員長啊都批示過嘅，但係咧就種種原因咯，就即係獨力難支啦，可以講，咁就暫停，但係我都好想繼續搞落去嘅。咁當時咧你要講周年呢啲咧，我哋都全部。係組織咗我哋，而家我係潮廣安生命熱線理事長同埋會長啊嘛，咁就組織咗啲企業家去慰問咗好多將軍啊，做老紅軍，老紅軍好少啦，但係咧慰問咗好多抗戰老兵啊，呢個八路軍、新四軍啊嗰啲抗美援朝老兵啊嗰啲，我哋都係帶上咗利是啊同埋慰問品嘅，都走上咗好多家常千家背後嘅即係幾多周年啊！我哋都有慰問老黨員啊之類嗰啲，都有做呢啲嘅，我哋一直都。
0: 所以咧，你就荣获咗海珠好人、广州好人嘅称号，吓，即系喺你嘅理解中，好人到底点样为止好人呢？
1: 因為我哋即係經歷咗咁多，做咗咁多嘢，亦都係得到咗領導啊，同埋政府部門嘅認可。我哋身边咧，从嚟都唔缺好人嘅，睇你点做嘢嘅啫嘛，系嘛？即系好人咧，系需要做小事开始嘅。咁我哋亦都唔系话做咩惊天大事，即系始终有一颗利他嘅心就系嘅。我哋即系善良心啊，利他心。咁喺日常咧，就多帮人哋一把，多走一步啊，即系把人哋嘅难处放喺心上。咁咧就。踏踏实实咁为身边嘅人做啲实事好事，咁呢啲就系我哋心里嘅好人啦。咁呢个称号咧，我觉得咧唔系净系荣誉咁简单嘅，即系亦都系一份督促，都有提醒我一直将好人好事传承落去，同埋做落去嘅。
0: 咁你系2021年获得呢个广州好人嘅称号，嗬？咁喺我理解中咧，我觉得好人咧，起码心比较软咯，嗬。但系咧，我觉得有个反差萌就系、你同时仲系呢个公安啊、检察院等等多系统嘅监督员，即系要铁面无私嘅。咁你要点平衡呢？
1: 監督員呢個身份咧，我就已經係好早嗰時候，當時咧幾年前咧叫做中字辦，我就已經係委員噶啦。咁最早咧，我就係做上嗰個省檢院嘅監督員啦，我就做咗成20年嘅省檢院監督員噶啦。跟住公檢法都係即係公安廳啊，呢、這個公安局啊，同埋司法廳啊，仲有嗰個市場監管局啊，文化系統啊。都做過監督員，即係現實咧，都仲係做住省檢監督員啊、公安局監督員嗰啲。我
0: 即
1: 哋
0: 系
1: 做
0: 要监督啲乜嘢噶？
1: 你好似公安系統咧，每一個警員嗰啲警容警貌啊，甚至乎佢哋有少少嗰啲收拾禮物啊或者咩，我哋都要監督到嘅。咁你好似檢察院咧，咁我哋有時候可以一齊去審案添嘅。即係好似檢察院審嗰啲比較為難嗰啲案，就要我哋監督員一齊去。譬如好多都係企業家嘅案件添嘅，俾我哋嗰啲就。咁我哋諗到咧，企業家都唔容易做生意，大家一齊經過研究，覺得佢問題唔係幾嚴重。咁因為佢仲要有好多工人要照顧啊，同埋領導住佢哋，咁所以我哋都係從寬咯，從輕處理嘅。咁所以我哋監督員呢個身份咧，就好近距離咁睇到嗰個公檢法啦、執法部門嗰啲運作啊，佢哋咯，咁啊，亦都係體會到咧，法治咧其實就係誠信嘅最堅實嘅後盾嚟。
0: 咁喺你行使呢个监督职责嘅过程中，有冇令你印象比较深刻嘅案例啊？
1: 人大我哋喺

0: 監督同埋調研嘅時候咧，
1: 嗯。
0: 你好似我哋13屆嘅人大代表嘅時候咧，
1: 嗯。
0: 咁就發生一件咧好群情激憤嘅事啦。咁嗰條路咧喺嗰個規劃咧係好多年嘅啦。咁
1: 哦。
0: 佢翻新嘅時候咧，佢就鏟爛晒成條路，又有積水，又冇人理，一
1: 嗯。
0: 放就放咗好長時間。
1: 嗯。
0: 咁咧兩邊嘅商鋪就做唔到生意啦。
1: 嗯。
0: 啊，環境啊，行人啊，個馬路啊，又車又有積水，又有爛路，咁亦都係
1: 好唔
0: 即係
1: 方
0: 十分
1: 便
0: 之
1: 啊。
0: 混亂啊，十分之混亂嘅，亦
1: 嗯。
0: 都唔方便嘅，造成咗起碼上咧兩邊嘅街鋪都關停晒啦，已經咁啊，
1: 嗯。
0: 造成好大嘅經濟損失。
1: 係。
0: 咁好多企業家啦，好多當地嘅人員咧，就寫咗成300封信俾市長。
1: 哦，
0: 咁啊，好多個部門都出動都冇解決。
1: 嗯，
0: 咁我哋市人大就組織我哋5級，就全個省市區鎮就5級嘅人大代表，
1: 嗯，
0: 亦都係有5個主任陪同我
1: 哦，
0: 哋一齊去調研
1: 嗯，
0: 同埋監督嘅。
1: 嗯，
0: 誰不知當時咧，佢派一個站長出嚟接待我哋，亦都係佢向我哋解答。
1: 嗯。
0: 咁當時我哋嘅主任問呢個站長點啊，需要點解決啊？
1: 嗯，
0: 有好多嘢咧，佢答唔出啦。
1: 即系一问
0: 咁我
1: 三不知。
0: 系啦，佢又仲要问佢你可唔可以托主嘅？
1: 哦，
0: 佢话佢做唔到主嘅。
1: 嗯，
0: 咁我真系忍唔住啦，我话你咁答就唔得嘅。个区咁大，你点解一做得主、话得事嘅领导都唔嚟咧？我哋5級人大代表5個主任咁大阵仗嚟到呢条路系咁多年未搞，系咩原因？
1: 嗯。
0: 啊，当时你系因为咩部门？水电部门定系国土啊？定系道路？咁你要讲啊，一点解决？你答唔到，咁你忽悠我哋，
1: 嗯
0: 我哋专程嚟监督调研噶嘛，
1: 嗯
0: 咁你又冇答复，但系咧呢条路再拖延落去咧，唔单止商铺，我话呢度咧人人行过都烟，所以呢啲你就搞唔好咧会有纷争噶啦。
1: 嗯嗯
0: 我话呢啲系咪你要揾你哋啲领导嚟啊话得事嘅，答得到出嚟嘅，点整改喺限期内几多人可以咩咧？啊！呢啲你都要同我哋講清楚，
1: 嗯，
0: 咁先可以。咁我哋個主任亦都實在聽唔落去，馬上叫你哋領導過嚟簽張責任狀。咁佢個個簽咗責任狀，呢條路好快搞掂，都唔使1個月。
1: 哦，
0: 咁 所以還路於民啦。咁所以商家同埋當地嘅群眾都大讚我哋，
1: 嗯，
0: 話 我哋辦得好嘅。
1: 原先拖咗几个月未搞啊，
0: 點止幾個月啊，好耐㗎啦！即係一
1: 哦。
0: 講，大家都清楚㗎啦。啊，成個廣州市都知嘅呢件事差唔多，
1: 哦，
0: 即係比較大嘅呢件事。
1: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上半部分嘅内容就先播送到呢度，下半部分嘅节目更加精彩，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

讲粤语品人生，阅历人生，带你喺熟悉嘅乡音里边探寻嗰啲不为人知却动人心弦嘅人生百态。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刘伟全，1963年7月出生于广州，他身兼多职，是广东省第11、12、13届连任人大代表，广州市第11届政协委员，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理事长，广州市歌诗协会党委副书记，广州好人，海珠好人，620年中华老字号学莲堂文化传播大使等等。在访谈之前，晓婷问他这么多头衔，我应该用哪个头衔来称呼他好呢？他建议我叫他全哥，他说因为我在做公益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于是我就开启了和省人大代表、全国五级商协会会长称兄道弟的一日。全哥，即你比较敢出声，仗义执言，
1: 即领导他们都说我敢，后来领导都有表扬我说我敢出声，即因为我还有讲了其他的，当然即总之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一次又在、我们政协的是十一届的时候，政協委員差不多開完政協會議就有一場搶麥的，即係全部政協委員同埋四套班子所有領導啊、書記、市長全部啊、人大主任、政協主席都喺度噶嘛。咁啊到咗搶麥嘅環節，咁我舉手，啲領導點咗我。因為啱啱嗰次會議咧，就係佢哋廣州市府喺報紙登咗出嚟徵集。改嗰個小盲腰個名，咁啊喺海心沙建嘅，就有人提咗海心塔，海心沙你海心塔，三年級細路仔都識啊，仲要俾獎金係嘛？我就我話呢啲唔啱嘅，我話你本身廣州市好唔容易先有個標誌性、地標性嘅建築，佢又唔係靠海，又唔係喺海邊嗰個小盲腰，你點解要海心塔咧？我話，咁你就叫翻個廣州塔咪得咯，我話。
0: 原来广州塔这个名字是你提出来的，
1: 即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有提，但我是举手之后，即是叫做抢咪环节嘛，领导叫我，我就这个提了出来之后，后面就改成广州塔了，小蛮腰，即是也都是有我一份功劳咁啦，即是我够胆出声，即是总之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就发声就是我一个啫，当时，所以后来就。即係亦都係有呢個原因吧，應該就改咗廣州塔嘅。仲有一件就係、是、亦、都係我哋當地噶啦。有個博士後嘅領導啊。即係佢讀得書多過你。一嚟到佢唔係咩喎，唔係搞錢錢唔係咩喎。佢拆你先大拆，拆到亂七八糟，搞到烏煙瘴氣，搞到環境，佢咪搞翻啲綠化文件翻，就喺嗰度，哇，好似廢墟咁。咁呢啲一眼睇落就唔順眼啊！我哋領導睇到都唔好啊！我話，佢話唔係啊，阿劉總，我係唔管建噶，我係管拆噶。我當時就嬲啦，我話你做咩領導啊？你點解過嚟我哋做領導啊？搞到我哋睇到都覺得唔咩？我話搞到環境又污染又唔好睇，咁樣嘅領導咧，我哋唔歡迎嘅。我仲要講咗幾句，咁後面呢個領導真係處理咗嘅。
0: 咁我听到呢啲例子咧，我突然间想问呢个问题，就系你身兼咁多职务，既系商协会会长，又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检法呢个监督员，咁你点样平衡呢啲身份呢？
1: 咁我觉得咧，都系做嘢嘅。你好似我哋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呢啲身份，都系为民讲嘢，同埋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嘅啫嘛。咁你好似我哋啲協會會長啊，同埋各個身份職務啊，好似最近市場監督管主管嘅國師會啊，呢啲咧都係為我哋企業服務啊，所以我諗下做翻多啲嘢係好嘅。即係因為有呢啲身份職務先可以幫到人啊嘛，起碼上有呢啲身份職務咧。可以為群眾發聲啊，為百姓做下實事好事啊，為企業做下啲細事啊之類啊嘛。即係我覺得呢啲身份咧都冇乜衝突嘅，就算邊一個身份都好，都係為社會出力，為群眾服務。仲有一個我哋而家作為企業家做一個身份啊，就係最近俾一個網約工作委員會啊， 同埋我哋嗰個國師會嘅黨委副書記呢個身份，我覺得幾好，因為即係可以同企業家做到嘢啊嘛，亦都係我哋老書記啊，即係我哋老書記楊書記佢退咗啦，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嘅。佢點呢？有一次去醫院檢查，佢有一個小手術要做嘅，啱啱花都區有個企業家好心急要辦一件事，就拖唔得嘅，即係因為佢關係到佢企業可唔可以生存嚟嘅大事嘅，即係要做落去就要辦掂先可以開張噶嘛。咁所以佢將手術都推遲咗嘅，將呢件事辦好啦，咁先再做小手術嘅。所以從呢個老司機身上我學到嘢，所以我就都為企業家做到好多啲小事啦。嗱，你好似琴日我哋都仲拜访一个系比较高大上嘅企业嘅高新科技噶嘛，咁佢就咁啱咧，就佢中风咗2年，差唔多康复啦，咁我哋又探访佢，我睇佢两边墙都挂满咗奖状啊，同埋公益事业嗰啲啊，爱心企业嗰啲，我话我睇你咁多嘅爱心企业，证明你一家企业咧做大做强，都识回报社会、报效国家，识得有家先有国。系嘛？今朝早亦都系，系一个企业家，我都讲到，你嘅事业系做得大啦。我话一定要爱国爱党啊！你已经事有成啦，系咪都要带企业家或者你自己都好，都要有家国情怀咧？我话都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咧。我话啊，你冇我哋党和国家俾好政策俾你，亦都唔会有今日嘅成果。所以我都叫佢哋企业嘅宗旨都要。有嗰個家國情懷呢部分寫落去嘅，
0: 嗱，我睇到你仲担任呢个学联堂非遗文化传播大使，咁呢个学联堂系一个点样嘅机构？你做呢个文化传播大使要做啲咩嘅呢？
1: 何连堂咧，我係好早就同佢打交道嘅，亦都係有個合作嘅，因為何连堂呢個董事長總經理啱好又係姓劉嘅，咁所以咧。我就聽佢咧講咗好多何蓮堂嘅感人事蹟，因為何蓮堂喺和平解放北平嘅時候咧都做咗貢獻嘅，因為何蓮堂咧620幾年啦已經，佢係中藥啊嘛，最早嘅中藥噶，咁佢好早嗰時候就係扶危濟困啦，幫助有困難嗰啲啊，缺醫少藥嗰啲，咁個區就已經有大愛噶啦。即係好似個瘟疫流行咧，佢係走到一線救人嘅何蓮堂啊，好多個當時佢係姓丁嘅，佢即係最早嘅時候啊，係丁家嘅何蓮堂。咁後尾咧再換咗幾任先改何蓮堂嘅，即係何蓮堂係10幾任掌門人㗎啦已經。咁但係佢哋咧本身都係懸壺濟世，即係都係以正藥啊、免醫藥費啊嗰啲做咗好多好人好事。即係我覺得佢哋何蓮堂都係。傳承文化同埋有濃厚嘅向善底蕴咯，咁啊何蓮堂咧，佢始終係將嗰個普濟眾生當成根本噶嘛，咁佢呢份懸壺濟世造福百姓嘅初心咧，其實都係同我哋公益事服務他人奉獻社會係高度咁
0: 契合。
1: 契合同埋佢即係佢傳統文化裏邊就係講求仁義信義擔當本身。就係我哋公益事業嘅範疇裏邊嘅，
0: 咁你做呢个传播大事要做啲咩嘢呢？
1: 都係傳播佢嘅底蕴啊、精神啊，即係用佢接地氣嘅嗰啲老祖宗好精神啊，傳播同埋傳承文化，就咪服務群眾。咁啊，我做公益。

0: 同佢禾年堂600几年嘅传承系相辅相成噶嘛。
1: 咁做咗啲咩实事咁啊？
0: 佢禾年堂而家咧，我喺我哋广州都有个嘅，就喺南沙，就同我哋香港放英雄集团一齐嘅，一齐合作嘅，就有几百亩地喺度嘅，都比我大，咁为我哋当地群众系做咗好多好事嘅，因为佢600几年嚟，佢个老中医啊，都系全球闻名，唔系全国啦，系全球闻名嘅。
1: 咁我就觉得呢，其实广州呢个城市呢，即系话千年商都咯，嗬。咁我哋嘅基因呢，都系比较重利益啊，讲效率啊，讲实际啊。咁你喺呢个地方即系搞呢个党建工作，会唔会比较困难，同埋即系用嘅方法要与众不同，先至可以深入人心呢？
0: 咁咧，佢工商局到而家市场监控管理局，我系第一个以企业家嘅身份做党委副书记嘅，即系市场监管局接管噶嘛。我哋国司会亦都系习大大亲自提名嘅，我哋国司会啊，所以我哋都好珍惜，都系好感激培育我哋嘅工商局啊、市场监管局嘅领导。啱先我都话啲领导啊、老书记都以身作则，所以我哋喺佢哋身上学到好多嘢，所以我哋都用心用情去感化啲企业家嘅。
1: 譬如咧，你都举一个例子俾我听下。
0: 你好似有时带领企业家做公益，咁企业你知道佢即系有时都系利益嘅。你好似要突出个企业名称啊，或者冠名个企业啊，佢先肯嘅。但系有时咧，我哋做公益咧，唔系下下要突出佢，唔系冠名个企业噶嘛。我哋做公益系用心用情去做噶嘛。咁你嘅事业系做得大啦，我话一定要爱国爱党，都要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咧。我话啱啱七一党建啊嘛，八一就建军节，所以我哋都同啲企业家沟通啊，同埋慰问啊，仲有党建会议啊，同埋勇军啊，同埋退役军人嗰啲一齐啊嘛，即系好多企业家原先系帮大噶啦，而家系帮细噶啦。我就系同企业做啲细小事，亦都要要求企业有家国情怀啊嘛。咁所以我就系帮佢哋，连佢哋细路仔入学啊之类，我都帮下佢哋解决。细路仔入学啊，或者有咩困难啊，或者企业遇到咩困难啊，嗰啲我哋都帮嘅。
1: 听讲你除咗搞党建之外呢，仲有向校园宣讲，系嘛？可唔可以讲下呢？
0: 系啊，校园宣讲啊之类嗰啲，亦都系相辅相成噶啦。即系讲有一次我哋去梅州釜山中学嗰次啦，即系大埔釜山中学，咁当时仲系坐嗰啲鹿皮火车嘅，同埋啲奥运冠军啊之类都有去。咁我哋咧就叫埋佢哋父母嚟，就又玩游戏啊，同埋做个帮扶工作啊咩。咁特别就喺我发言讲话嘅时候咧，我亦都有问到在座嘅同学嘅，我就问佢哋，我话大家同学知唔知道我哋条长远路嚟到你哋大埔慰问你哋系为咗咩咧？咁佢哋好多都答为咗佢哋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啊之类。我仲一个。系咪应该报效你哋身边嘅父母呢？我话你哋嘅父母呢，为咗你哋系没日没夜咁做嘢，挨更抵夜打工啊！就算日晒雨淋去工地做嘢啊，仲记住你哋落雨嘅时候有冇淋亲你呢？或者到午饭啊，或者你搞活动啊，或者去野外搞活动啊之类嗰啲，究竟食唔食得饱啊咩？咁佢哋自己呢，都悭悭埋埋俾你哋供书教学。我哋学有所成咧，当然系要回报当地、回报祖国，但系最主要亦都要系回报你哋身边嘅父母，系佢哋含辛茹苦、供书教学养大你哋成人。我话你哋有时你父母做完嘢翻嚟，大汗淋漓，翻到嚟你有冇同父母讲声你哋辛苦啦？或者爸爸妈妈，我爱你啲说话，你讲唔讲得出咧？我哋试下讲下，做咩？咁所以咧，即系通过呢啲，佢哋都。即係母子啊、父子啊，都相擁而泣嘅，都俾到好好教育。即係呢啲事例都好多嘅。咁我哋上個次又喺外國語學校講課啊，又係都有呢啲事例。即係而家我覺得啲細路仔咧，仲係有啲心態就係應該嘅，係嘛？所以我都講好多事例同埋嚟叫你讀好書，回報社會、顧好國家，仲要回報父母嘅，都係
1: 咁你作为一个身兼几十个职务嘅人士咯，嗬，你系点样平衡你嘅职？

0: 有啲唔係幾重要嘅職務我都辭咗，但好多個當中我都係一一咁安排好佢。有陣時真係每一分鐘都要考慮到嘅，如果真係緊張多嘢做起身上嚟，但係每當發火我就諗住，哎呀，平常心要好心態，慢慢平復落嚟，都仲係專心咁慢慢一件件做。有時都係比較唔耐煩嘅，但係就諗下佢哋嘅開心笑容，就即刻
1: 又
0: 自己
1: 干劲
0: 安慰
1: 十
0: 自己，
1: 足啦，
0: 自己都
1: 充
0: 開
1: 满
0: 心
1: 活
0: 啦。
1: 力
0: 反
1: 啊
0: 正就
1: 吓，
0: 係啦，
1: 咁无论如何啦，你都积累咗好多嘅财富啦，咁你认为你人生中最大嘅财富系乜嘢啊？
0: 我觉得钱搵多搵少都系生活物嚟嘅啫，最主要充实啊嘛，
1: 如果面
0: 即系。
1: 对而家嘅年轻一代嘅企业家又好，学生又好，公益事业者又好，你最想分享嘅经验系乜嘢呢？
0: 即係我覺得企業起碼上咧就要有擔當有責任啦。即係年輕一代嘅企業家咧，同時代係同頻共振嘅嘛。即係要將佢自身嘅發展同埋社會民生結合起嚟咧，就先富帶後富，即係有共同富裕嘅心態先得。咁我做企業一重要係一定要講誠信、有正道，即係唔好帶埋嗰啲唔講良心嗰啲。即系唔好做亏心事，守住企业嘅底线同埋良心。即系回头睇睇走过嘅路咧，多想想自己喺边度嚟，根喺边度。即系喺创造经济效益嘅同时咧，亦都要创造社会效益咁啦。学生年青嘅一代咧，我觉得咧仲系要有思想品德教育为好嘅，因为我觉得而家 AI 时代啦，云计算，即系时代不断咁进步。但佢哋啲思想咧，仲系只管手机平板，即系好多嘢都系嗰啲学翻嚟 AI 嗰啲，即系冇错，呢啲系高新科技，系要学。但系重要一样咧，就系要学做人首先要有嗰个善心，同埋思想品德教育。呢个问题咧，我就08年啊，当省人大代表嘅时候，我第一次交嘅咧就系呢个提案：少年强，则国强。咁就係要要求我哋喺少年教育嗰方面咧，思想品德教育要納入各個學校嘅，而且省團委係採納咗。我哋廣東省3年級開始係有思想品德教育呢個課嘅。
1: 咁未来你有咩计划啊？或者讲有咩心愿啊？
0: 即係未來咧，都係高質量發展嘅，亦都係高新科技咁啊。AI 嘅技術係。突飛猛進噶嘛，係嘛？咁喺 AI 到嚟嘅同時咧，咁我哋都要幫助公司嘅提高效益同埋公益項目要做好佢特別我哋接廣嘅三味線呢啲公益之類嗰啲，即係亦都要幫助企業咧降低成本亦都主動學習呢啲新技術啦。但係啫，就冇丟咗自己扎根民生、服務社會嘅本心咁。我哋身體即係而家咧，仲係可以嘅。咁都仲會繼續做好企業嘅工作公益嘅工作，亦都要帶動更多嘅企業家做好佢哋工作，即係做好佢哋嘅思想工作同埋家國情懷呢啲，即係引導佢哋做好事、做實事啦。咁我最大嘅心願咧，就係希望做嘅呢啲事咧，就一直延續落去。即係如果到時候咧，我做唔落去啦。都有人接班啦，係嘛？有人接棒啊嘛。咁咧呢份公益事業，我覺得係一代代咁傳承落去，讓更多嘅人咧感受到社會嘅温暖同埋力量。
1: 好好多谢你接受我嘅采访，亦祝愿你心想事成。
0: 好好嘅，好嘅，
1: 好多谢晒
0: 好。
1: 你。
0: 仲有一个事例就系，而家公益协会我全部都系中意做公益的企业家，当晒监事长荣誉会长执行会长都系我同我一齐做的公益做得好，全部提晒职务噶啦，连秘书长乜都系我哋啲人噶啦，都系我哋企业家嚟嘅。佢系过施协会副会长嘅同时，亦都系呢边嘅副会长，呢边监事长嘅同时，佢亦都系嗰边嘅监事长。我而家系咁嘅，即系做得好嗰啲，全部提翻佢做翻相应嘅职务。
1: 即系使做好事嘅人有回报咁咯，
0: 系啊，咁啊，相应有啲荣誉，而家都系俾佢哋。我话我已经有。

0: 咁嘅年龄啊，荣誉都系你哋，将荣誉都系俾佢哋噶啦，而家。
1: 啊，好无私啊！
0: 诶，唔系，应该嘅，人哋即系用心用力，佢有好多咧，都系通过我感化啦，你就都跟着我做，咁人哋嗱，你好似呢排咁啊，佢哋有几个企业家而家做埋公益协会嘅执行会长之类，呢两日净系佢公安嗰啲都捐几廿万落去噶嘛，即系公益基金会啊，同埋咩就为咗啲公安，即系大热天时啊，而家即系相应嘅设施啊之类。作为我哋嘅执行会长嘅，你好似而家好多啊，发工资，即系就算我哋而家嘅公益协会啊，即系好多嘅政府部门，因为项目多啊，都系冇本培训我哋而家都系自筹资金嘅，都系我哋啲企业家一齐嘅，好多都系我哋要出钱出力嘅嚟做嘅。
1: 所以咧就希望好人有好报，你哋咧赚多啲钱就可以多啲为社会做更多实事。
0: 你都系为我哋做好事，都系亦都系公益嚟噶。你都系即系为我哋大广东宣传。
1: 多谢你嘅支持配合咯，好，多谢
0: 唔
1: 你
0: 该，
1: 接受我嘅采访。
0: 辛苦你啊，辛苦晒。
1: 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

0: 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帝国的豪门阶层和分裂。227年，诸葛亮挥师北上，誓要一统中原。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刘禅，名叫做《出师表》，其中有几句：亲言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言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向西汉徐武致敬，又向东汉吐口水。他同刘备将东汉的灭亡归咎于小人，而被东汉准备好棺材板的是桓灵两位末代皇帝。一个千古名相，一个创业皇帝，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呢？恐怕也是未必。东汉灭亡、三国兴起的秘密，他们都了然于胸，只是诸葛亮和刘备都不敢讲。有些事可以做，但绝对不可以讲出来。曹操和刘备互称对方为英雄，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东汉灭亡的秘密，从而掌握了拯救乱世的锁匙。时间回到200年前，公元的39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宫中来回踱步，剩下的禅明和燥热的空气驱赶不走他心中的阴霾。复兴汉朝15年，他终于要面对那个庞然大物了。作为帝国皇帝，刘秀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收税。税收主要是来自于土地和人口。经过多年的岗位锻炼，他突然之间发现档案和真实情况是不相符的。帝国内的人口和土地是有限的，登记几多就可以收几多税，但是在档案之外还有很多黑户和黑田，又离在税收之外。中老流的地又不想交钱，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刘秀一度诏书发下去，命令各地开展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一刀下去竟然将帝国的笼包笃烂了。天下各地民召而动，纷纷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到第二年的9月，山东、河北、江苏、河南乱晒大龙，仿佛回到了当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只不过是人口普查啫，至于要造反吗？还真是至于。帝国境内遍布大大细细的豪族，他们占据广袤的良田，却只登记一小部分，剩下来的都是隐藏起身不用交税的黑田。老百姓为了免税，就将户口和土地都挂靠在豪族的名下，然后租地来耕种，每年这样也可以悭不少钱。豪族和百姓都得了利，只是惨了朝廷。现在刘秀搞普查，要夺回自己的奶酪，却亦动了天下人的蛋糕，于是乎就出现了盛世造反的奇观了。过了没多久，军队开

乎各地大肆镇压，刘秀依靠皇帝的权威赢到战争，暂时将普查开展得非常成功，还增加了不少的税收。但是这又怎样？豪族依然占据万亩良田，老百姓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会向豪族麾下汇聚，而皇帝依然是在繁花锦簇般的空中楼阁当中。刘秀的命运不如刘邦，刘邦的江山虽然残破，但是残酷的战争摧毁了大部分的豪族，只要积蓄力量，汉武帝就可以轻易建立直接管理型的国家。而刘秀要面对的庞大的豪族阶层，他们为了保住家业，可以让王莽来做皇帝，当王莽不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就再一脚踢开，转而扶持各路诸侯。光武帝刘秀亦只不过是他们抬出来的代言人。刘秀起兵三年就可以称帝了，并且继承了祖宗的合法性、国号、领土、和制度，但同时亦继承了祖宗身体里面的固疾。可以说东汉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三国乱世只不过是老人去世之后的灵堂挽歌，司马懿家族亦只是将尸体拿出来披在身上假装复活。东汉豪族渊源已久，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拉开了千年门佛的大幕。从此之后，汉人的个性签名就改成了唯子千金不如贵子一经，经常用的表情包都是苦读加油和打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你富甲天下，亦要给细路最好的教育，只要儒经读得好，就有机会入朝做官，这样才可以光耀门楣，延续家业。本来汉武帝的初心是好的，是为老百姓指明读书的方向，好好学习，老实做人，然后在他的领导下好好做事。但是独尊儒术还有一个小伙伴，两人一拍档就出事了。这位朋友就叫做察举制，朝廷让地方官员选拔人才送到朝廷去做后备干部，那个时候又没有考试制度，本身才华已经不好判断了，而比才华隐藏得更深的是品德，都是一个头两个手，怎知你的人品好坏呢？于是评判标准就到了地方官的手中了。制度实施之初，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不少的人才，但是渐渐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既然是地方官话事，那为什么不选拔自己的人呢？我照顾朋友的细路啊，那他将来也会照顾我的细路啫。于是朝廷选才制度就成了官僚的玩物，百年间他们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互相铺路，互相扶持。做了官之后，家族又借他的名望买良田建豪宅，称霸地方，再加上军功侯爵、皇亲国戚，一个巨大的食利阶层就横空出世了。从朝廷到乡野，他们占据所有的空间，隔绝了朝廷和百姓，就好像骨和皮之间夹住一层厚厚的脂肪。他们支持王莽散位，是希望将利益合法化，当王莽的屠刀挥下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起兵造反，挥舞着勇汉大旗，寻找各地的刘姓皇族。刘秀称帝之后，除了站队错误和乱世族灭的人，其他家族都凭借拥护刘秀的功绩，实现了利益的合法化。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刘秀的一纸诏书又有什么用呢？他是开国皇帝，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尚且只能够维持局面，而他的子孙就只能够拖住病弱躯体，行一步算一步了。
从吕太后起，汉帝国的女人就非常之强大。

0: 刘邦将权力分给妻子，叫他来制衡功臣。从此之后，皇后家族就是帝国重要的政治力量。独耳房、卫子夫、王政君这些女人和自己的兄弟撑起了帝国的半边天。百年后，刘秀抑制的外戚后权又被子孙执起身，大臣好凶悍，皇帝好弱小。汉章帝死了之后，新继位的汉和帝只得十岁，指望他摆弄朝政啊，罢了罢了。但是呢，他有个舅父叫做窦宪，没错了，他就是燕然立功的那位爷。他有一个朋友叫做班固。窦宪除了是一代名将，还是东汉权势分天的外戚。他家姐是当朝太后，姐弟两个长年把持朝政。窦宪有功劳，有爵位，有权势，自我感觉良好。他和王莽一样做起了做皇帝的美梦，结果只是黄粱一梦。公元92年，汉和帝联合太监封锁洛阳城门，与林军四处抓捕窦宪的党羽，又收他的大将军印绶，窦宪被迫自杀。此后帝国的权力中心就发生转移了。为对抗豪族，皇后培养外戚，皇帝则扶持太监，东汉的局面就此进入了二人转时代。皇帝幼小，太后扶持良家人来执政，皇帝长大之后就联合太监重新夺回政权。豪族作为朝廷的捧紧，大部分时间和双方都是可以合作的。东汉帝国为什么会有外戚和太监掌权呢？因为豪族阶层太过强大，脆弱的皇权必须寻找盟友和代理人，才可以达到权力的平衡。外戚、太监、大臣又是一个铁三角。此后百年，东汉就在脆弱的平衡之中维持生命，直到历史中走来了袁绍和董卓，才结束了这一切。但是当这一切结束之后，汉朝亦就完了。好了，历史背景介绍完毕，下面我们来讲道理。整个东汉帝国都不是正常的状态，庞大的豪族瓜分了帝国，大部分土地都被他们收入囊中，朝廷官职亦可以变相世袭。袁绍、杨修的四世三公之家是帝国的顶层豪族，他们可以利用家族财富和社会关系来影响帝国的运转，而在州、郡和县当中亦都盘踞着缩小版的袁绍家族。整个帝国的社会格局被割裂成碎片，每一个碎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想要重新统一起来，必须将每个碎片都打破。这个也是曹操一生都不可以统一天下的原因。豪族一旦得到司马懿共享利益的承诺，西晋很快就统一了。表面上是统一了，但实际上呢？豪族占据社会上游，老百姓就只能够被压迫。之前挂靠的契约早就已经作废，他们的土地和身体都被豪族霸占。所有老百姓都成了豪族的奴隶，他们不可以勤劳致富，不可以读书做官，祖祖辈辈都看不到半点希望。有些不堪忍受的好汉笑聚山林，但是最终还是难逃被剿灭。百姓难过，皇帝更难过，土地和人口都在豪族庄园内，这个让朝廷没有足够的自耕农来保证税收，亦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征兵选官。帝国有5600万人口，但是属于皇帝的没有多少，要人没有人，要钱没钱，皇帝屋企都冇余粮啊！所以诸葛亮痛闹卖官的桓灵二帝，尤其是汉灵帝，他是古代有名的卖官皇帝。从三公到太守，明码标价。如果不是朝廷冇钱，边个又会愿意做呢一种缺德事呢？毕竟他哋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官职，可以卖的就只得佢啦。 东汉帝国走到呢一步，真系神仙都冇扶啊！184年黄巾起义爆发，5年之后董卓进京，天下大乱。方唐嘅世道逼皇帝卖官，逼百姓造反，只留低一班豪族喺乱世嘅舞台上演绎住英雄嘅神话。黄巾起义之后，囚笼中嘅帝国终于露出咗一丝缝隙，阳光洒落嚟，让心怀希望嘅人睇见咗光明。曹操招募流民，耕种无主嘅田地，开始屯田。佢仲扶持寒门出身嘅官员，譬如张辽、徐晃、满宠。刘备流浪多年，身边亦都系寒门子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都冇强大嘅家族依仗。马超都系西北豪族，但早已经家破人亡，阶层亦跌落咗好几个档次。诸葛亮自述法令极严，重用嘅唔系四川嘅豪族，而系从荆州跟过嚟嘅外地人。但系英雄付出一生嘅心血，亦只系让历史拐咗一个弯。晚年嘅曹操无言回首，亲手扶持嘅寒门子弟有咗豪族化嘅倾向，最终佢亦失去咗雄心壮志，留低咗分乡卖女嘅遗言。2011把火烧晒刘备嘅全部希望，而喺五丈原，诸葛亮只留低咗仰天长啸嘅背影，就匆匆撒手人寰啦。对面嘅司马懿终将接过袁绍嘅梦想，让历史翻到咗原本嘅位置。三国呢场悲剧却系几百年间唯一嘅暖色。曹操、刘备逆天改命嘅姿态，犹如向人们播种希望嘅导火者。虽然火光渐渐熄灭，却留俾世人一个冲锋嘅背影。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是也。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要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著名湖泊。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湖泊系广东湛江湖光岩。湖光岩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嘅西南部，距离市区下山区大约系15公里，系雷州半岛上山清水秀、风景奇特嘅游览胜地，亦是全国著名的火山口旅游区。董必武同志曾经用10个字对他进行了概括：四山环一湖，湖水明如镜。湖光岩的精髓是一汪蓝湛湛、纯净得有如山泉的湖水。经联合国地质勘探专家组的鉴定，湖光岩是距离现在16到14万年间经多次地面火山爆发深陷而成的马尔湖。湖光岩的湖和火山泥含有60几种微量元素，是世界罕见的天然岩浆和自然博物馆。湖光岩景区面积有4.7平方公里，湖的面积是2.3平方公里，湖深446米，其中火山泥沉积物400几米，水深22米，环湖一圈是7公里。湖光岩当中没有马王、没有青蛙、没有蛇，却有大量的鱼虾，甚至有巨大的神龟龙鱼出没。长年累月，无论是落叶尘埃如何侵染湖面，5个小时之后，湖水自有神奇的自我净化功能，将杂物消除得无影无踪，湖水清澈明净如镜。湖光岩其美丽的不解之谜，一直是大自然中的谜团，吸引住中外科学家考察探讨。2004年，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两个马尔湖，湖光岩马尔湖和德国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签署了中德姊妹马尔湖合作协议书，结拜为姐妹湖。湖光岩大势一共有50几处千姿百态、风景优美的景点，被誉为天然氧吧。它亦是国家蛙水训练基地，曾经举办过2004年世界滑水锦标赛。2005年的9月，在湖光岩召开了 雷霆世界地质公园联合申报协调会，中国著名的火山地质专家、中科院院士刘嘉琪教授委托他的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徐柯健老师作专题发言，将他有关雷霆地质公园的论述转交给会议。他的评价有四点：一、雷霆地质公园的特色是海陆空，即环境与热带气候相结合；蓝红绿，即是水、火山红土与植被交相辉映，主体地质景观是火山地貌，突出的科学价值是马尔湖及湖内沉积物所记录的高分辨率的气候环境变化。二、雷霆火山群是中国少有的热带海岛型第四纪火山群，最突出的火山地貌是广泛分布的马尔湖，那里的马尔湖数量多，类型全，既有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马尔湖九斗洋，亦有非常典型的马尔湖湖光岩。三、湖光岩是中国马尔湖的起源地，蕴藏着丰富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信息，是全国乃至全球研究的最为详尽的湖泊之一。从那里得到的研究成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为探讨亚洲季风、热带台风、全球气候变化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四、湖光岩不单止是中国最典型最重要的马尔湖，在全球亦享有盛誉。它是中国和德国科学家在亚洲挑选并合作研究的第一个马尔湖，与德国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比美，并结成了姊妹湖。而艾菲尔地区的马尔湖是世界马尔湖的起源地，是世界上最富有代表性、研究得最好的马尔湖群。湖光岩火山口湖近似圆形，东西方向最长 1.9 公里，南北方向最阔 1.4 公里，分为东西两湖，东湖细，西湖大，湖水水面标高23米，湖底标高1米，湖水的最大深度是22米。环形火山丘呈封闭式环绕火山口湖，海拔高度在40米到90米之间，主要是由火山碎屑岩来构成。环形火山丘在林湖一侧经常形成悬崖陡壁，外侧则为平缓的山坡。在距今15万年前湖光岩火山爆发之后，火山口洼地积水成湖，喷发堆积物保存十分完整，喷发物的各种流动构造非常明显，成岩之后受断裂构造破坏随处可见，为研究火山成岩作用、新构造运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至于湖光岩名称的来历，则要回溯至宋代。据记载，宋代丞相李纲被贬海南移至雷州，因李纲受湖光岩灵验自当时的长老释宗之邀到湖光岩一游。当晚明月圆空，秋高气爽，两人在岩崖上促膝而谈。这个时候湖面上折射的月光映照在狮子岭的峭壁上，展现出一幅美丽的水光山色风景画。李纲心情非常开朗，将被贬的内忧外患全抛脑后，欣然提笔写落了湖光岩三个大字，亦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有800几年的历史。湖光岩建有诗廊，留下了历代文人苏客的瑰丽诗篇和墨宝，亦记载了他们当年患难中的纯洁的贞操与真情，以及在受屈辱中的铮铮身影和刚毅的品性。圣洁的湖水映现着他们珍珠般的人品和心灵。接下来就带大家去游览湖光岩的主要景点。首先是灵岩寺，俗话说天下名山争占多，红狮岭下的岩灵寺已经有接近900年的历史，是湖光岩的主要古迹。北宋康靖七年，即是公元的1126年，僧人释从在这里结草为庵，借白云岩洞为佛堂，供奉如来三宝佛， 号称白云禅庵。三年之后接待了流放途中

0: 嘅北宋丞相李纲，将李纲题写嘅湖光岩三字刻喺白云岩嘅上方。白云禅庵一直香火不断，到咗清代先至更名为灵岩寺。灵岩二字取自佛经《灵岩经》，表示佛法坚强嘅意思。去过庐山仙人洞嘅朋友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白云岩与仙人洞确有几分相似。灵岩寺右侧新建咗一个师廊，绘碎咗古今文人咏题嘅诗赋。佢依地势层层上升，回廊三曲，新咏雅致。与炎灵寺隔湖相望嘅系白衣庵，佢原来系湖西黐红岭崖壁上嘅一孔石窟，相传系宋代一位白衣女尼嘅修行处，因而历来只有清一色嘅小尼姑。石窟外边嘅新佛堂系香港游客喺1992年捐建嘅。据说佢到白衣庵拜过观音大士之后，竟然事事如意。而湖光岩最高点嘅狮子岭山顶上有一座3层楼高嘅建筑，佢就系望海楼啦。2007年，景区喺望海楼内建起咗一座高12.9米嘅室内观音像，成为粤西地区修建嘅最大嘅室内观音像。在望海楼之上，不单只可以远眺东海岛的波涛，更可以欣赏镜湖之美，四面风光尽收眼底，独领望海楼之风韵。古朴庄严的望海楼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鸟语树风，古楼梵音，景致秀丽，气氛优雅恬静，使人超凡脱俗，忘却烦恼琐事，正是一处观景悠闲、静心养性的绝佳处。湖光岩狮子岭顶还长眠了蓝天王陈济棠。湛江本地人没去过湖光岩的可能很少，但是见过风水墓地的人相信就不会太多了，因为这个墓建在灵岩寺背后的陡峭的岩壁上，位于环湖沙岭的最高处狮子岭顶观音堂的侧边。墓地四周树木葱葱郁郁，前面一览整个明净如镜的湖水，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可以找到如此好的墓穴，不是简单的人物。没错了，在这个风水宝地当中长眠的就是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蓝天王陈济棠及夫人的商人墓地。当你有机会瞻仰他充满神奇色彩的一生的话，你的思绪肯定又被带回他在粤主政8年的事件当中。由于湖光岩的水和泥含有60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据联合国及中科院专家鉴定，湖光岩的火山泥是当今世界的美容品，具有抗衰老的作用，能够医治30多种疾病，其中包括高血压、关节炎和皮肤病，治愈率几乎达到100%。湖水当中含有非常高的矿物质，饮了这里的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并可以解闷气、清肠胃，十分有利人的健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凤飞，都不禁俾佢优雅迷人嘅美态迷倒啦。喺诱惑男人呢一项方面，呢、这个天下嘅三大名妓之一嘅凤飞，的确比石素芳同兰公媛仲要叻啊！两个人正系互相打量住对方，就喺呢个时候，外边嗰个女扮男装嘅婢女就话：
3: 小姐，你系要茶，亦或要酒呢？
2: 项少龙马上就拧拧头话：唔使客气啦，我系特地嚟向小姐请罪，唔敢打扰小姐嘅清静之心。凤飞听到，怯咁笑一笑话：
3: 清静心，人已经嚟到尘世啦，仲何来清静之心呢？项大人请坐啦，小妹同客人奉茶。
2: 项少龙坐低嘅时候，好努力先压下自己要将佢全身上下打亮透嘅欲望。眼观鼻，鼻观心，啱啱要开口，凤飞就话：
3: 项大人，你今次嚟口口声声话要请罪，咁唔似大人一向嘅作风噃，唔知系俾人逼嚟啊，因为你自己想嚟见凤飞嘅呢？
2: 项少龙听到不禁有啲愕然啦，我同小姐都系第一次见面啫，点解小姐好似好熟悉我呢个人咁嘅？凤飞轻轻一笑，佢话：
3: 虽然我系初到秦广，但系而家东方六国嘅权贵之中，倾得最多嘅人物就系项大人你啦，所以凤飞对你早就已经耳熟能详。嚟到秦国之前，我仲听魏国嘅美美夫人提起大人添，咁我点都应该对大人有个印象啩。
2: 项少龙听到不禁呆咗呆，哦，原来佢仲识善美美噶。凤小姐今次你专登拒绝表演，系咪？一时间佢自己都唔知点讲落去。凤飞见到佢咁样嘅样，好似好感兴趣咁话：
3: 大人，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有咩说话放胆讲好啦。
2: 我想问小姐，系咪专登使手段引我前嚟相见？但我惊唐突佳人，所以先会欲言又止啊！真系使小姐见笑。凤飞发出一阵银铃一样嘅娇笑，嗰双娇媚之极嘅双眼轻轻咁望咗佢一眼，然后耷低头睇住自己手指尾银光闪闪一只精巧嘅戒指，就话：
3: 项大人，你估得冇错，我系专登引你上嚟嘅。不过我谂你依然估唔到，其实凤飞呢次嚟秦国系冇安好心嘅。大人你睇呢只戒指系魏国一个巧匠所制，能够射出一支毒针，将毒液注入人嘅身体里边。如果份量恰当，中针嘅人唔使几日就会毒发而死噶啦。
2: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惊，但又觉得更加奇怪啦。既然系咁，凤小姐系受人所托要用呢支银针嚟害我嘅，点解而家又话俾我听呢？凤飞轻轻一笑，除低只戒指抌咗落地，然后含情脉脉咁望住项少龙话：
3: 因为我见到项大人之后，终于改变了主意咯。我来到秦国之后，见过你们的嬴政储君，妾身感先明白为什么先后会有商鞅、公孙显、张仪、范蠡、蔡澤、李斯、吕不韦、项少龙这么多的人才甘心被秦国的皇室所用，而赵国 空有自己的李木廉婆，反而对着你们会连长失利，信陵君更加落得饮毒酒而死，韩非子呢在韩国又投闲自散，燕人没有自知之明，齐人崇尚空想，楚人只是耽于日落。东方六国大势已去了，死一两个人又怎可以扭转这个形势呢？既然知道是这样，凤飞何必枉作小人，还要赔埋自己的命添？
2: 项少龙真是估不到这个歌姬居然会讲出这么有见识的说话。凤小姐，你的确是一个奇女子，但我依旧不明白小姐为什么对我这么坦白呢？你如果不讲出来，这件事谁都不知道的。
3: 你真是一个大傻瓜来的，你不知道人家已经看中了你吗？所以才提醒你。
2: 项大人，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已经是东方六国人人都想杀的人物来了，所以千万不要立乱相信任何人，甚至你曾经有对他恩惠的朋友啊。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凤飞子仔细看了他一眼，慢慢地说，
3: 大人，你不用误会了，我虽然看中了你而已，并不是倾心于你，只不过觉得你的确是个名不虚传的英雄人物。今次见过你之后，以后我都很难会将你忘记的，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大人，你千万不用紧张啊。
2: 项少龙听到他这番说话，不由得松一口气，但同时有点失落。这个凤飞的确比个三绝女石素芳更加令人难以揣摩。凤飞望实窗外话：
3: 夜了，项大人除非要凤飞侍寝，如果不是妾身要睡了，听朝早我就起程离开秦国。
2: 望着他动人的面容，项少龙几乎冲口而出，就想他留下，费事自己错过这个抱憾终生的机会。不过后来他想起自己屋企的娇妻美婢，终于还是忍住了口起身告辞了。各位，这位玲珑艳凤飞在我们故事的后半部分还会出现，而且也都成为左右项少龙命运的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讲。在凤飞走了之后没多久，孟敖病死了，项少龙辞了职，由京俊正式担任刀骑统领。而这阵时呢，秦国就继续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安抚楚国、齐国、燕国，只是对三晋用兵。尤其是管仲邪在韩国打了几场胜仗，获升为大将军，隐隐约约就代替了蒙敖的地位，但是声势实权当然还比不上蒙敖那么厉害。而另外表面上依然是依附在吕不韦麾下的蒙武、蒙恬两兄弟，在魏国亦都连战佳节，攻害了魏人的几座重镇，声威大振，成为另一代的战场新星。但是最令项少龙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就是黄吉果然中了盗壁和吕不韦的奸计。他以为自己最可怕的对手李牧已经去了攻打齐广，于是马上出兵攻打赵人的上党。项少龙希望小盘派出的人能够及时警告他，如果不是，到时候李牧会突然出现，搞到黄吉腹背受敌，咁情形就非常不妙啦。正佢担心嘅时候，果然噩耗传嚟，黄吉喺上党俾李牧打到大败，当场战死。黄斌同杨端和带住残军败将退守上川。项少龙最唔想见到嘅事终于发生。当佢接到消息嚟到咸阳皇宫嘅时候， 王陵、李斯、昌平君、陆海、王焕、蔡泽呢班文武大臣已经喺门外等候小盘召见。王陵听到自己嘅堂大佬死咗，双眼通红，成个人好似老咗几年咁。佢见到项少龙就细细声话：主君唔肯见我哋，净系话等你嚟到再讲。我睇你入去见咗主君，再嗌我哋入去啦。项少龙心情沉重咁点一点头，入到去，佢见到小盘背住门口，面向窗口，企喺度喐都唔喐。项少龙仲未开声，小盘先侧一侧嘅头话：我哋仲系迟咗一步，俾吕不韦嘅奸计得逞。项少龙估唔到，小盘听到呢个消息，唔单止冇半点哀伤，仲比平时更加冷静，一时间仲反而讲唔出说话添。小盘拧转身，微微一笑：我啱啱发出命令，要城缴同盗壁，马上带兵攻打上党，然后我就开始诈病啦。一阵间师傅出去嘅时候，就话俾佢哋听，寡人因为悲痛黄吉之死，突然间得咗急病。陆海呢就会派茅招以治病为由嚟探虚实嘅，佢点都估唔到呢、这个茅招早就俾我收买咗啦。咁我哋就可以用茅招把口将陆海呃到啦。项少龙听到震一震，唔通而家陆海同吕不韦真系勾结？因为小盘如果唔系有确凿嘅证据，或者可以确定陆海同吕不韦勾结，而家佢呃陆海系毫无意义嘅。历史书上从来都未讲过有件咁嘅事嘅噃。小盘冷冷一笑：太后要我封陆海做长信侯，同吕不韦同级，但系吕不韦居然冇反对。师傅你话咁一回咩事啊？啦，哼！我几次要召王翦翻嚟，都俾吕不韦同陆海挡住。冇太后嘅允许，我呢个储君居然冇一件事可以做得成嘅。而家我哋个军队都被牵进喺三晋境内，咸阳城除咗刀骑刀卫同埋禁卫军之外，就只有速元师，所有嘅兵力夹埋都唔够200,000人，咁点有力量去讨伐城缴同盗壁呢？所以我一方面逼佢哋攻打赵国，咁佢哋同庞乱嘅关系就要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就诈病，咁佢哋一定以为呢个系机会，自然会嚟咸阳进攻，然后再由师傅谂办法收拾佢哋。除咗呢条计之外，我真系冇办法谂得出嚟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叹一啖气：主君，你真系大个仔啦！自从娘亲被人害死之后，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我根本就没办法可以跟人家讲什么人情道理。

果然违反命令，不但不去进攻上党，还和赵人议和。接着就是和杜壁集合了150,000兵马，偷偷地兜过沿途的城市，直直向咸阳这里攻袭而来。不过他们的动静一早就落在项少龙秘密派出的探子里面，于是项少龙得到消息，马上连夜抽调了20,000的刀骑军，加上50,000的速援师，就在预定的地点准备伏击城皎的军队。城皎的保密功夫都算做得很好的了。当他就来到咸阳，已经越过最后一座城池的时候，他的大军压境的消息就咁先传来，霎时间整个咸阳城都震动了。小盘这阵时呢，还炸瞓在床上，只有昌平君李斯这几个心腹才知道一回什么事。卢海和朱姬听到说城皎乘机大军压境，都吓到不知所措。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城皎和杜壁居然会合谋举兵作反。吕不韦呢，还被在巴蜀之地，没人知道他到底打什么主意，所以咸阳城内就更加乱成一团。这些情形一早就有人禀告给城皎和杜壁知道，使他们更加轻敌疏忽。这都很难怪的，谁能想得到那位未来的秦始皇在4个月之前就已经估计到他们要作反呢？但这个杜壁亦都不是容易对付的，因为他毕竟是能征惯战，如果你想埋伏住向他发出突袭，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一定要有先头部队，肯定前面没问题了，大军这样才会继续推进。但是项少龙早就想好妙计，他将自己的军马分成两部分，由缓骑经进，就带着20,000人埋伏在咸阳城外隐蔽的地方，而他和腾翼呢，就带着剩下来的50,000精兵藏身在离城皎行军路线远远的密林里面，等着猎物的来临。这日天气非常之好，城皎的先头部队已经来到咸阳城北大约100里的地方。由于呢，项少龙他们早就放出消息说咸阳城军马好少，不敢出城迎敌，只能够呢闭关死守，等着其他地方派援军来这样。所以城皎和杜壁都没有特别加强戒备。而这个时候，项少龙和腾翼就在远处一个山坡的草丛里面望着这边的情形。腾翼说，如果吕不韦知道城皎现在打的旗号是讨伐吕不韦和卢海两大奸贼拯救皇兄，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激到吐血而死。项少龙仔细地观察了对方的军队，见到对方军容鼎盛，盔甲鲜明，领领头说，我看吕不韦早就估到城皎的样不熟，所以先要借城皎的手除了楚军和我们，也都顺便杀了卢海和太后，那到时候他就可以召回管仲邪和蒙氏兄弟两支大军，一举做低城皎和杜壁，那他自己就可以坐皇位咯。腾翼听到小事说，还是三弟比较了解这个奸贼，讲到玩手段，除了三弟之外，没人是他对手咯。项少龙微笑说，今次应该讲吕不韦不是楚军的对手才对，是他先将这个计划想出来的。这个时候周良带着英王来禀告，说敌人的后卫部队已经经过。项少龙一听就知道时机已到，马上传令下去，全体骑兵一起出动，借着树林的掩护向敌人的对尾直追过去。城皎的后卫部队呢，果然估不到居然有敌人突然间来偷斩，在住山坡地方扎营，立脚的地方就是咸阳官道，而且两边还是茂密的树林。项少龙一点都不客气，马上将50,000的精骑散开，将敌人团团围散。到第二朝天蒙光的时候，

0: 敌人啊，终于起身活动啦。咁有啲人呢就喺度倾紧偈，有啲人啊煮紧早饭。项少龙睇住敌人最松懈呢一刹那，马上一声令下，擂鼓声响，五万骑兵喺树林里边冲杀出嚟，发动咗全力猛攻。呢一场仗几乎成咗冇反抗嘅屠杀咁滞，因为敌人呢就一下子惊慌失措。有啲掉得低嘅饭碗，连马都嚟唔切牵，就只身仓皇而逃啦。经过几轮嘅冲击，呢支后卫部队早就溃不成军，所有人都只能够仓皇逃跑。项少龙同滕翼就好似势如破竹咁喺后边直杀而嚟，稍微一冲击，城缴嘅军队啊马上陷入疯狂嘅混乱之中。倒逼城缴两个呢，盔甲鲜明。就变成众矢之的，同几千嘅卫兵啊，俾人团团包围。项少龙攞住百战宝刀啊，带头冲杀，亲手将盗壁啊斩于马下，然后按照小盘嘅要求，当场处决咗成缴，去咗呢个祸根。呢一战，项少龙用五万人马击溃咗对方十五万嘅部队，而且呢仲杀咗对方嘅两名主将。而自己呢方面呢，只系伤亡咗近万几人，可以讲战绩嘅非常辉煌啊！成缴嘅步军有四万人被斩杀，其他走唔甩嗰八万人冚唪唥都向小盘投降。小盘接咗呢个消息啊，非常高兴，亲自带人嚟慰劳军队。当晚就喺项少龙帅帐里边庆功，食完饭之后。小盘兴致大发，同众人一起登上一座小山坡，欣赏月夜的景色。小盘显得非常豪兴畅快，他大笑说，边个替寡人将蒲谷杀了，拿他的头来给我。项少龙这个时候心里面正是悲悯着有太多的杀戮，所以整个人震一震就没答口。荆俊、滕翼同桓琪，大家见到项少龙唔出声啊，亦都唔出声。王宁行前一步就话：呢件事不如俾老将去办啦。小盘同大家听到不禁一齐愕然。原来王宁近排因为悲伤王吉嘅死啊，身体啊非常之差，正系行军咁艰苦啊，已经好难应付，而且蒲谷。在屯留这一带有庞大的势力，绝对不会俯首就擒的。加上他和赵人有紧密的联系，所以这件事表面看上来就很容易，只是对付个大商家，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简单。王宁兼且已经有很多年没出征，今次自动请缨，其实是有些想为王吉报仇之意。小盘见到佢开咗口啊，感到好后悔。但系呢个时候，王宁嘅说话已经讲到出口啦。如果拒绝佢，就似乎有啲嫌佢老啦。咁对秦人嚟讲系非常大嘅侮辱。所以小盘只要扮到好欣然咁话：，咁寡人就任皇上将军为主帅，桓琪为副帅，你哋马上起程啦。王宁、桓琪两个即刻跪低接旨。小盘话：呢一战系赢系输，关键就能唔能够速战速决，杀蒲谷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俾佢凭一屯留城池之故，又有赵人嘅资源，呢一战啊将会非常艰苦噶。众人都点头同意。项少龙啊越嚟越感到小盘呢个未来秦始皇啊真系雄才大略，料事如神。而他比自己更加厉害的地方，就是只计较厉害，一点都不想什么妇人之仁，更加会掺杂感情在里面。亦都只有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才可以在这个战争年代成为天下霸主。回到睡帐之后，小盘叫项少龙留下聊天。他苦笑说，我真的很担心王陵啊，既经他挨不到征战之苦，又惊住李牧如果出手，王陵会更加顶唔住啊！项少龙知道佢嘅意思系有啲怪责自己冇首先答应，叹下啖气话：你想我点啊？
1: 唉，
0: 我就算怪任何人都唔敢怪师傅你啦。我今日嚟嘅时候曾经谂过，不如趁班师嘅时候，一举将吕不韦同陆海两边嘅党羽完全荡平。等吕不韦翻嚟嘅时候，就喺城门口将佢当场处死，咁就一了百了啦嘛。师傅，你认为呢条计点呢？项少龙谂谂话：呢一着好险。首先我哋师出无名，而吕不韦、陆海两边嘅人又牵连好广，净系佢哋两家嘅家将加起上嚟，就几乎有成两万人，要杀嘅人唔少啊！而且管仲邪仲领兵在外，都尉军又喺佢哋嘅手上，加上有埋蒲谷呢条祸根，我睇咸阳嘅兵力仲系唔够，楚军三思至好啊！萧盘好苦恼噶嘛，我都知道而家唔系时机噶啦。但唔通真系要等我加冕嘅时候先喐手咩？咁岂不是仲要等两年？而家我两日都嫌长啊！嗱，各位，呢位小盘秦始皇啊，等唔切啦！咁究竟跟咗落嚟嘅故事会系点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整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啲动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整啲动节目。后五村位于福建省浦城市鲤城区西天门镇，是动国嘅传统村落。东国上美县村，也是福建省有名桥县，福建省金摆柳村。东国元朝末年到明朝的初年，浦城刚系五市迁居到此国，由此得名后五村。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沿海兴起下南烟的一带，十世纪入年代之后，直出桥关回县。修建桥柱，并将部分南烟文化融合到。

0: 经独当，既保留了浦江古厝街特色，又彰显南野经独的风韵。全村形成四十处古建，浦江古厝甲百里桥厝交相辉映，见证了阿五村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建筑风格演变。下半章末，让咱行进阿五村，品味这座福建有名穷乡街，现成真兴新月光。山水观景，古民歌，现成黄清。到福建省浦城市历城区阿五村，处处拢能感受到美丽现成的景象。每逢最佳节，游园会、黄岩音乐会、百里碉堡、五溪钟寺等游园项目，吸引好多游客纷纷来到这个地方。阿五村是浦城油闸直播引进旅游公司，会点形成旅游带动成品地步界中国传统村落。阿五村干部吴成黑答。
1: 从2012年开始，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又开始开发。
0: 从2012年开始，城乡一体化的时钟就开始开始了。以这个传统民歌典式，我有回嘴严格体验，我有闲暇龙事，基础功能以一体化南乡文化形成旅游目的地。作为当地知名的华侨村，阿五村结合了浦城甲东南亚建筑风格界。安镇古厝，这是十世纪50年代从海外归来的华侨所建造。这座古厝也成为阿五村发展旅游界金字招牌。阿五村干部柯丽丽答：柯文良希望阿五村界当一个洛南野去探亲界，然后后半带动了往阿五村后代村民集去遐南野去探亲界。福建山多地界，但是海上的交通非常便利。自古以来，好在咱必须三界选择洛南县深水出路。阿五村现在居住着600多位村民，到海外留500多名华侨，分布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村内至今保存着900多栋华侨回乡建造的房子。考虑你呢？往这个浦城有个习惯，汤好钱就爱回来起厝，这就是上基本的。现在就造就了这些在华侨的房子。从2015年开始，为了更好的保护连外地界古民歌，阿五村通过古辈组织等流转形式来培化村内半界华侨古特。经过修缮之后，作为民俗顶厅、文化创意展示中心、县城生活体验中心等等，发展县城旅游，为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柯丽丽答：
2: 我们后黄先时以南洋风情茉莉桥乡的发展，
0: 往阿五村经典以南乡风情茉莉桥乡的规定定位编制村镇的规划，采取流转高低或者是长期租赁南乡建筑，统一修缮，成甲南乡风情相协调的建筑风格。目前已经完成修缮50多栋，建成了华侨县厝记忆馆、民俗文化体验馆、南乡文化基地，塑造浦县建筑甲南乡文化甲美乡世界南本环境。来自浙江温州界张庆坤到阿五村，经营着红色记忆博物馆甲民国往事博物馆。张洪兄当时就喜欢老物件，建这个民俗博物馆是伊值得依赖的梦想。过年中，张洪兄到福建，经过多次考察选址，被阿五村的媒人所打动，决定到这个开盘实践博物馆。张洪兄答：
3: 那些东西扔在那边啊，就这样就烧掉了。
0: 这物件搞到好个，就直接烧掉了，或者是毁掉了。非常可惜，该倒腾来，将伊来本个文化外国出来，从这个破白板破先次，从东将来本个地质点外国出来，就成为无意。

0: 英语界这届浪漫惊了。后来组织的多几个为这个梦想慢慢地结婚。经过过年的结婚，张洪兄已经到红村扎落了根，经营着三个泡沫馆。目前伊个泡沫馆平均每月能吸引到700+位游客再来拍卡下线，有效带动了当地的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张洪兄成功的背后，不仅是因为泡沫馆本身的吸引力，我直接以红村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外国的保护。这年来，红村积极培育民俗文化、农家文化和各种业态，让游客能够全面地感受红村丰富的文化魅力。2022年，红村成功申报福建省新时代特色文化示范基地，文化富人先生各位如期开店。我姓黑达，
1: 我们精心打造的后环桥乡记忆文艺家部落。
0: 王真心打造的红村华侨艺术文化的部落，王采出胡梯和奖励的配方，兼了正道的艺术家组成，引导全市文化的协会以及单身群体来红村县太会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李贝是河南的开红灯，早年嫁到台湾报道，伊家台湾团队下葬长期到大力从事旅游业，近年来开始协助文化创意联合，正接助红村李贝就登见了当地的特色小吃，例如西天白饼家、仙桥头灯、蒲仓红汤，以文化意识为背景，打造一个欢庆餐厅餐客中心，引进产品包装方面的工业设计人才，将后五届本会元素浓缩成接地气的品牌飘色。李贝达，
2: 先了解后黄人他到底有什么，
0: 所以了解后人以高度有密界现在界现在界往后一届系列界这个方法去双屏后村亲家本会人后经济界做到将内向做起来，就是这个称呼是整体去提升界这边大蒙这个店，对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红村的农业资源啊，具备优势。依托普昌当地的非物质文化资产农家文化，红村开设了相关的农家文化联合开店，加农事体验项目相互融合，对周边的家庭和学生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啊，将传统农家文化深化起来。
1: 我们以村里的公共生活空间，还有村民的，
0: 往以村来搬改公共生活空间，和村民改善一次，在往来这个点数形成了十多个汇聚工坊，打造成这个汇聚联合改即暂时体验基地，在农本利用下发展，成为往后五届一个经济节拍。每届参加会，我可以集体联合团队，达到直村挂人次，带动村民就业，直派挂人次。如今届红村已经搭建了农业本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随后融合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福建省上海雄安县村、福建省新时代特色文化示范基地等多项三级融合，村内发展是如蝶泳。
1: 我们也将举办桥与后环文化艺术节，
0: 我也将举办桥盖后环文化艺术节，通过外国南洋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的内涵，全面梳理这道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符号，正式推出后环高度文旅后环展览的成果，来讲好南洋故事，做好正面的双推，全面提升后五届知名度及影响力，因快速引领县城界文化及商业振兴。到快速界引领下，红村新业态提速发展，兼教如今在界后生人扎根创业。目前红村已经接住了将近入界创客团队，包括王九峰、杨爱巴、幸福文化体验馆、莲花之夜、 优惠基地、集邮文化产业创新基地等等。年轻时尚甲高处养老相抵压将，考虑你答。
3: 下一步，我们还将策划侨裔后。
0: 下一步，万方将规划桥街后巷生态会演出品牌，构建景区形象 IP。设计乡村特色本地产品、绘制工坊等等，让乡村的生活艺术会能改善富人乡村文化振兴。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普昌后村汉车桥厝老乡村怪志桥乡新画卷。

0: 整体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体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中国节目更西北流江涛白鹅戏历史香古广为流传深受群众的喜爱至今花活跃到当地界在日庆典婚礼祝寿别会等活动等等下半章节咱行进更西北流池感受从泥土内边长出来的群众文化魅力探寻北流江涛白鹅戏何以生生不息到更西北流池文化馆的夏天来拍二十多名舞蹈演员正落百年白鹅舞蹈节目因人落为第十二届更西基层群众文化会演吉林池选拔赛做总比到此届南鹅舞蹈节目来拍领舞界你是哪界先能欣赏界白鹅呢到研究界执走等舞蹈演员以舞姿甲舞步带动白鹅人翩翩起舞，将高大人物形象甲现代舞蹈融合集体，创造出人偶合集个表演形式，令人直目直心。白条池本会馆活动策划部主任等等等，解记者答：人偶舞蹈

0: 是到北流江头办公室的基础上，融入行道、音乐、舞蹈、服装、雕刻等艺术元素的创作出来的一种新的办公表演形式。来当当改记者答。
1: 演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控制他开嘴唱。
0: 演出的过程中，帮助控制白鹅以开嘴唱，以内边有开关去操控伊开嘴、捏麦、点头、摆头，用白鹅的形象去表达音高界情感出来。佮介绍，白鹭江头白鹅戏是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最上项目。到明清时期从广东传入，古今不衰。从这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白鹅戏班成了当时演出剧目和演出电视上最佳本国团体。白鹭戏文化馆馆长邓本达：
2: 这个木偶戏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戏种。
0: 这个白鹅戏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个戏种。现在能播电视台的时钟，能解老改正就是通过白鹅，白鹅的形态和改正的唱腔去讲述故事，所以特别受到欢迎。白鹭江头白鹅戏，白鹅造型、雕工、口诀，以白鹭山歌和彩蝶调为基础，演出的曲目和传统戏曲直脉相承，有四人鬼、正灯、五号平栏、夜家将等等。长期来，谐音就捏个白鹅戏是当地人民群众向动摇个真心假捏。北流市文化馆馆长邓本达：
2: 我们北流以前的木偶呢，就是属于藏头木偶嘛。
0: 往北流演出个白鹅属于藏头白鹅，就是用竹竿、白头、老鬼金花将伊雕刻出来。男的形象、调节的形象、王子的形象，用一套彩色的布做衫裤，然后就可以进行表演了。邓本达：各位家贵男彩大戏唔同，白鹭江头白鹅戏故学习成本价、演出的成本价的特点，哪三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戏班，随时随地拢可以演出。阿是伊能够广为流传，古今不衰，结固生命力的原因之一。邓本达：
2: 戏班就叫做剧团，
0: 戏班子就叫做剧团。在界有五个人，这界有三个人。到北流界各界肯定个演出非常多，非常受到当地人个欢迎。传统文化早年很受欢迎呢，艺术本身就是来源于那个传统、那个群众。组织地区个表演节目或者是表演形式，往往会引起一个大个共鸣。到北流市文化界个今天来，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最上。白鹅戏传承人邓祖生即兴表现了一段白鹭江头白鹅戏。
3: 鹭的个皮肤是我的喊得清。
0: 邓祖生是白鹭市平正顶岭南村的村民，一直由拜师学习白鹭江头白鹅戏，至今从过近五十年。邓祖生答：白鹅戏是北流甲广东、广州、惠州一大个地方戏，所以有好多群众喜欢听。每逢过节、过年、大小喜事，大家拢喜欢请来唱一唱、听一听、学一学。邓祖生唱呢泉州歌声，行村入通，作者遍布广西、广东、海南等山区个乡镇村通。每年演出900点演出，平均每点观众100人到500人。邓祖生答：群众喜欢，每年拢组织往乐村义务演出，去年演出了900点，今年到现在也演出了900多点了。创作期间直接就演出34点。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白鹭江头白鹅戏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和失传的情况。由于白鹭江头白鹅戏主要是用本地地方环境演出，这方面 观众老灵活，另一方面后生人听唔明唔喜欢。白料齿本可以滚滚将当崩塌，传统嘅白偶戏还结合学校，放到更多嘅舞台前演出嘅时钟。咱嘅观众，特别是后生一代嘅观众，就唔晓听了。传统嘅白偶戏学生也听唔懂。为了更好嘅保护传承白料江头白偶戏，白料齿本可以滚曲子金缺欠。南菜大块顶空浪，加北料酱头白鹅鱼改煎冷冻，开定了丰富多彩的团生保护活动。邓邦达，
2: 这个藏头木偶戏从2011年列入我们区级的。
0: 这个酱头白鹅鱼从2011年起列入了往子弟区级规模级本会水线保护项目之后，往改管做了大量的工作，往改磨开创作中心。啊！此演过用半年嘅时间，邀请改正来录白鹅戏。现在白料齿本会馆建成了白鹅听力室、白鹅电视平台、白鹅小戏台等，也为文乡界设施点滴。啊！推出了白鹅戏进后乡、进社区、进农村等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让更多嘅人观看嘅唔少到传统白鹅戏嘅表演。使得江头白鹅戏到电影档得到传承甲发扬，扩大其影响力甲商团力。此外，花市大会的举办，白鹅改编表演培训班、大手拉水手白鹅传承培训班等等，并且国家级白鹅表演专家对白鹅表演艺术进行指导提升，并打造相关的白鹅精品节目。白料齿本会馆馆长邓邦达，
2: 针对木偶戏的这个项目嘛，我们馆里面呢进行了
0: 针对白鹅戏界这个项目，往馆进行了这个大胆的创新，就是将伊演变成引导人听得懂、看得起界最美一种表演形式，也就是咱甲鹅相结合的一种表演，音乐、舞蹈以及白鹅界联动表演，是个综合的项目。南澳舞蹈是通过演员操控白鹅界目、嘴、手、脚等舞蹈动作造型和技巧，结合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将作品界思想内容转化为可视、可感、可听界白鹅南活表演形象，让新兴界白鹅戏广受后生人界喜爱，更是获得各种大型猛火邀请演出。白料齿本会馆活动策划部主任邓邓邓达，这为白料江头白鹅戏界传承嘅发展注入了新嘅活力。伊那去演出嘅时钟，群众非常喜欢，小朋友也非常喜欢。白料齿本会馆舞蹈产品部主任苏小丽达，每天嘅演出，观众嘅掌声，让我主来主爱见这个白鹅，王家玲坚持落来。近年来，白料齿本会馆阁下集体成长艺术工业区等品牌活动，将白鹅戏纳入到工业区。目前，白鹅戏的表演授课进入了该区界30多家学校。白料齿本会馆活动策划部主任邓邓邓达，
1: 自己进校园都有几十场，每年一进校园
0: 呢，每年戏剧进校园拢有过十年。这个进校园特别受欢迎，小朋友会拢是过来望这个白鹅，做你一个蛮爱叮当，做你一个嘴爱张开，难道伊会打歪吗？放爱用白鹅个手解难恶笑，然后小朋友就特别喜爱。苏小丽甲戴当当表示，一直步爱到能够舞蹈个基础前，加入传统白鹅戏常见个元素。实行老戏新腔，新火相推。当当当当，传统白鹅戏以腔腔为主，往是以音为主，往也是突破这个，有灵腔，有灵调，这个就比较完美了。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刚才睇彩石嘅报道，小怪甲发电。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来聆听情歌画面，这一集当上音乐中国的速歌曲《天花板》。继2010年推出专辑《中国的速歌曲》之后，中国多名能够音歌唱歌这一集加钢琴家当上再度合作。以2017年10月16日推出新专辑《中国的速歌曲》之。2013年6月10日，这一届加邓石又再度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强强联手，举办中国艺术歌曲专题音乐会，拿咱情歌画面为观众奉献的一段精彩作品的音乐艺术盛宴。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奉献伊人而成不单的中国艺术歌曲。

当国更勤加当杀，比英国 BBC 二位当今最古末六届更勤加职责。也是作为一位正道例子，小邦甲黄却来帮三大国际更勤赛事当更获大奖的当国人。波兰政府颁发的小邦国术火节获得奖，以及2010年波兰小邦国际大赛最后赛评委。更难

尼当时世界上一个高光时期，包括俄罗斯白令斯基格尼两项下北的堡更清楚巴黎乡下离下格尼修修对这六家新加坡国际更清楚开幕演出，以及到韩国小子为纪念当俄籍九年代大兴成英等，也因早被英国界评论为纪念九千时罪也可以力博山戏。将到刚修高墓的当时，两兄弟一个做当地的，会说放假。

这一脚一到我心里，我要以当今世界个脚步态，由上墙迎墙落山泥，躺泥踩地。贝里尼加莫扎德的侧边，为墨在各自贡献的意大利贝尔康塔时期，侧边的最佳创色加字迹。自2007年，两首诗词掌握各自上级比赛金奖，成为首位登届创色罗塞尼侧边最佳对灯。罗塞尼各级作家当各个唱歌，两首偶尼到苍蝇各级当打灯主音，音速作家编辑世界登记该首建议加该首在。中音速电池跳过500点，我今这一脚到创究出音流降下一步高脚，代表着有意大利能能到阿兹吉子、龙星、拉梅莫之界、洛奇亚、宫当能能、爱之江松等，一到宫当能能当王梅影响十九界、海世界、次境界等落，并定了其到各自高脚界界地位界。

前一家家当时多过次演出，底下拢不期自我，却不曾有过下集机会。出于对下集效果个强烈期待，前一家抱着十分忐忑个心情，送往当时个演员，又因广东个朋友牵线子，促成了伊人几个完美下集。从新来密开的音乐创作角度，两位主角冷冷接作的对戏，大大提高了其他效果。这一剧配到了非常用心，希望能够将世界前更加听众朋友感受到咱中国艺术歌曲的魅力。当时当也表示，我按各自对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特质和印象，因作为正感觉拢更加详细。多谢过听最初高音乐，去慢慢播下，可以打非常顺利，也好开心。

中国嘅史教文化由咱远古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更多以来以中国史歌为师，西方其他普及嘅优秀中国嘅苏歌曲不断涌现。自中国嘅苏歌曲嘅创作，既包含原创歌词、作曲，也有采用故事书来创作，用中国独特嘅建曲语言，即用西方作曲技巧来实现东西融合嘅艺术作品，以此表达了专属于当代嘅才子情感。

对我要以东京的世界高级舞台最优秀的东国能够应知识建议脚子安我则往比较音乐流三分高级世界推给本人但其会来帮流淌的是东花子嫩的脚法是客黄彩蝶隐藏到建议脚内心真挚的爱国之情这一脚汤安三分经典高级故将是我来推的本名但这只名来自中国的香港庄严银王因一家学习中国的书高级董有生是不安自如自更将更加海来国听证聆听到优秀的中国香港作品是我翁江浩国新王

到当时年代，至少位老师的音乐非常有辨识度。第二批评老师写现代音乐，去恢复以前当国高能对高师师认识感觉。历在伊老师则更加表达了对家乡祖国的思念情感。林祥迪老师最有以民间歌曲的为主代，配以其个人化促进集会的钢琴伴奏集体创作，加入当时所言，我觉得当局这边和自然界有能增加流通到血来帮的直接情感、直接直接，加好直接只属于当远的每一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当，继续带来介绍地州彩铃告别。至此，到地宫彩铃告别之时的吴秀群先生。继续来跟咱配配彩铃告别的装饰工具，今日的配的是砍齿蝶绣的特色。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刚讲咱唐启良正跟咱配的是蝶山松果，脑界恭喜，更改也好。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蝶结桥段。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彩铃告别伊个装饰感觉。今咱到一个起个这么做当，也是甲屏幕拍到了彩铃告别伊个装饰感觉呢，会写作。例如当许多有白雕、有石雕、有砍车、有叠石等等。这个起呢是甲屏幕拍到了白雕甲石雕，那么这个起爱来甲屏幕拍个就是彩铃告别个砍车。去到七零告别好多个坎车，是江外美术大师卢子高的第一座站。别个主题甲独立拜登个坎车讲听，分别呢是到1994年甲2020年完成个，时间呢跨度虽然加近20年，但是坎车艺术处理形式个有机联系，西高媒体甲独立拜登个坎车是直脉相生个。到七零别来搬，这个坎车个江外是遍布了别个主题独立拜登个屋脊，房屋虽大。别个主题个坎车装饰，应该是这个彩铃告别装饰个动荡之动。遐具体有甚物产业个特色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都有叠光彩铃别制作个吴秀雄先生来甲听众做详细介绍。
2: 遐这个只坎车，坎车是咱叠州个一个特色。阿卢泽高先生甲我答，伊呾彩铃告别坎车是伊最得意个作品。坎车呢是只别。东当则东，伊只东哪张意思？这个就当啦，动用。到二个呢，是伊只只个别个官部讲听，叫地灵部呗。遐呢，这个三官，伊八将之个令呢表现高，有最少。比如打这顶呢，只有五七个跨个屋顶。但拿掉另外新疆起来等等，就将把将个摆的地前面。咱地州咱上惊客令，响起一句诶，公安上客令，就是到底呢？到西边路头，遐呢阿卢子高伊也深知这个道理，伊既爱把将个令，电视术无行啊，来做，但是又未从客令，所以呢，伊把将个作画起来，又另外酒厂一米等于钱。我落台子呢，来拜到只玉定，使到只个青林告别，有只每种不同个感觉，哇！等等，只念点只呢，之后一街，一街街就色即只处理了呾，上色又知道，主体拜顶个，介拎呢，领头啊，拎个是浅绿色，但是领背是用酱色，之后就只有整领挺出只乌个颜色，就是酱色，使人听出来哇！老爷跟个来帮个昂志烧旺，应该是自教吧，想啊。
1: 到七零告别来帮个砍树回溯表现呢，有几个特点。这个呢就是轻荡、混荡、错落，还有个一个就是用夸张个手法。第三个特点就是搭配得宜，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色泽方面个处理，还有最后一个特点混杂不乱、疏密无敌。别个主题，这个屋脊虽大，砍出人物呢是达到了700多人。后头呢有民间的故事啊，有戏剧故事啊，还有这个风大造型啊、祥风啊、鬼鬼花草等等。虽然家这个工具复杂，但是由于家处理这错落大方，所以乐观在感觉家是直接非常美的享受。到七零告别之当，得了几首装饰工具之歌，好个职业就是叠绣。到七零告别之当个摄影范围，包括有这个新炮啊、成功啊、彩排呀、等等。遐其当新炮呢，就是以红旗消防个新炮最为重要个阵地。每年一次个红旗消防绣制个新炮，都是由咱叠绣个叠绣艺人做出来个。各家个绣针、各位艺人几乎都是使出了全新个力量，力求达飘身立意。结束二成五等的收兵，开大是咱叠收子等的整兵。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都提供彩铃歌别一世界吴秀芬先生，刚刚介绍了地州彩铃歌别界装饰工艺、康师地秀的特色。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江国人邓其良先生跟咱配地山松歌，闹个恭喜，更改也好。
1: 天地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天然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4: 有一色树浓，
2: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人乌龙，今日咱来配个俗语，叫做“两家恭喜，更改也好”。这个是以前人在山地区关于山南有嫩一句神奇类的俗语。这句话的出世是那何天师傅在对青年夫妇感情方面有惊喜的因地滴件小事就解打架的赌。打波在去了哩大男子主义认为生作打波人上潮气，所以大家来对老婆啊初二了就嘿嘿大大比比划划。伊老婆哩就跟强势对样子只狂躁在同一唔见。现在我只会有七八个月，两件该斗钱，大趁这看跌倒子来拼到通心肝，东来拼去，看件件说得听了。如写如唔舒服，何日就该养蛋？我当作为一个成年人，趁这倒子来辛辛苦苦点做工苦，你媳妇我都袂嫁，我哥哥点啊一我，意思就当那个打包，打包就做你啊，成年我摆到打包头做了个仔。养蛋喂啊，成年可得个摆到打包头做呀，嘿。有句古话即声打，能主来难主过，所以真呢就摆到打波头仔哩。杨大，你卖山口白，能主来难主过啊，就真呢摆到打波头仔。你无听人打，难主能背，真呢就下你听打波指挥，打波唔多摆头仔，我代表中国。伊老婆，但你卖到山崩皮，真呢摆到打波头仔个物件，遐就做一个南北去啊。我真呢属于阴神，属于扯神。打包属于阳神，属于雄神。这帮人都是打阴阳的扯凶，还是去打做阳阴的雄扯了？他也如听如知，所以在这里摆到打包头上就合咩子？一样的哦，但卖口白，卖口白。这就对老婆的大肚子记。你打干哪子个？赤赤地给我生个肥肥白白的打包囝。我硬要得生打包，生这呢就做呢啊，做呢。阿是生个打包，莫做好给我团中节咯，请些朋友节目来写贺，做做做给我那恭喜恭喜，那么就切个秘密。阿是个帮他生子呢，想该莫做话难过的，但我真呢啊也好也好。伊老婆话不会应我诶，就听得门卡口锣鼓声响，滴答鼓手声蹦，原来是林更兴有人娶新娘，那个姐夫更登会结对门卡再过诶。伊老婆灵机一动，就切切机顶火的结个样蛋。你莫当生打包就恭喜，生做孽就也好。你得再看清楚，只为莫两家恭喜，更加也好。伊让佮老婆堵了灯电个，杀脱无病应答。那顶杯配个虽然是一阵小切话，不过打真鬼打真，打算鬼打算，到生活当人就切切莫动难轻嫩。
0: 好，听朋友，刚才大家两配的是《叠山松歌》，两个恭喜，更改也好。下摆咱再去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布，下摆请先叠个唱段，咱家菜葱花正红。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三十个，昨天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上网。下半夜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夜唱是爹气宣段，咱讲大年在讲一段。由林博云演唱。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我们今日的主人公名为姜佛田，佮大铁佮个行当已经四十多年了。佮大个铁丝呢，农气和烟台当地非常受欢迎。尤其七十多岁期，还依然和自家打铁铺，用个自家话来讲，大家看好铁是要千锤百炼。反复捶打，其海神能够把一样数年做好，觉得自个非常了不起。下面引导头边讲述民间数年人铁匠姜佛田的故事。俗话讲，世上法医常用苦，长存搭档磨豆腐。明年早晨的天光亮，姜佛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其位烟台市木坪区的滚水镇，让各自村的铁匠铺本路的生活，古风机一拉，风景如同风扬出村，新的一天就能开始。
7: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下完有些个技术，下个技术打完以后，大小和稀，根据自己的这个料效候。有雨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像我打这个雨是个。泡虚那个鱼，对吧？后鱼，后鱼这样鱼就得四斤左右钱儿。光是接火，光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路烘，二路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要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6: 打铁是中央市的锻造工艺，跟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当中有着非常浓的烟火味，对摆放的那套器比较简单，一撮芦草，一架树拉风箱，一块慈母状大大的铁锹，两把本磨的发亮的铁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太铁夹，还有再用了一本铁杆快速升温的水桶，对装满的冷水。姜佛田师傅发明起来的，尤其七十年代，打铁

0: 也给他发已经作为四十多年了。
1: 对，十八岁就为了天上，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营生干了47年了。打鱼啊，打稻，打出本，采莲、操莲，反正是庄稼地里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亩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还有点零啊，就。慢慢我就说，我这个人说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种再种，该停再停啊！你才你该这就停，你一下子给我小钱不钱，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行，不完了。你这个初中啊，还困什么的啊？学成。
0: 传统的打铁很门其实快，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腔空气需要先料、烧火、捶打、成型、吹火、打磨、制作等数几套工序。就拿烧火来讲，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讲，本铁板烧火时，不但掌握火候要敲门，就连马上加门也非常太讲究。火唔太就会把铁板烧穿，火铁色，铁板又打唔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最复杂的是吹火，也是打铁工艺当中精良制作。只有经过特殊的吹火工艺，所打制的铁工器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打铁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几人沉重的锤叶对着烧红的铁坑来回猛打，即便可以撼动，也做不了铁盘的胜负。记者身处铁匠铺，就能够清晰感受到锤叶体态敲击的力量的冲击。正在铁匠铺本身的一铲一铲地，一工火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控制好本锤叶敲击的火墙。江师傅给吧，真的给俺还能够管得通，就不想放下给我们说你。给调侃的讲，天天的敲敲打打，再不济还能够锻炼身体。
1: 自己干点就是，去了这干点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0: 江师傅给吧，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器，从铁锹、小铡钩、耙到家都会给个锅铲、火钩的两刀、切刀、用具都需要修匠打的，这就是要给那个铁匠的，给吧。其中其他的铁匠不用希望缺有自家铁油的田四号，只要拿点有标记的铁器来穷几张，给都会免费修复。
1: 我刻个天子呢，我有交过钱，我刻个天子。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药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意思啊，我前面都有时候，我不学他们没意思好。
0: 一米到真会感谢你，江佛田师傅都会把打好的农器拿到小市去卖。
1: 咱这六卖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卖，就是来批卖，我就给他20块钱。
2: 行啊，
1: 不行，25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这家人家，你送我一杯。
0: 随着沙皮发展，手工农器逐渐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从事传统跟替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太少，一般关门。但是江佛田却有稍微减速的呢。
1: 以前俺几个老干人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啊。上嘛也上也去了，你想穿一些也没学的。
0: 江佛田师傅给自个都抵得。听闻说你随着老一批打铁人的联系，也终将慢慢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不复存在。但佮并不觉得银行同个失望，因为佮有自家套利同感受。用家话来讲，佮去打好一坑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佮一批子能够把一样手艺做好，就觉得自家了不起。
1: 我家这个之前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架子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打铁的就觉得，哎，感觉很有瘾。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酸酸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

0: 中国节目《爱福卡》作为中国农民法的重要法象体之一，山东羌族有2000多名法师从事农民法创作，有些农民通过农民法一跃六门变成法师，更用自家种树发出美好明天。稍后，山东台并带去欣赏一下发出来的美好生活。在山东省的羌族市云门山街头一处农家小院当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农民法师马修法子和指导徒弟法法，俗称王通通的长耳、死耳、挂满枝头。属下农民把光速的玉米堆满田野，黄色同红色两种色调铺满画面，处处洋溢着那丰富的喜悦。马修法介绍，不同于专家人士法规法有法，眼前这些都会赋予农民法法格。
1: 这幅画就是南瓜熟了，这小孩嘛，就是在地里拿着草丛摘南瓜花。这个呢，就是画了我们美丽乡村，这边是个广场，唱歌跳舞，就是我们农村的一些生活。
0: 羌族作为古旧族之一，人口体力历史悠久，有着5000年的人类文明。从太坟口梁山到明清乡台，无处不在的中国历史上熠熠发光，留有清晰的历史印记。羌族农民法源头久远，梁山文化、汉代、南北朝时期和羌族农民法艺术审美形成构成，风格特点等艺术原始基因的形成期。明代羌族风筝法展成熟，羌族农民法从中脱胎而出。上世纪60、70年代，羌族农民法形成独立法种，并达到创作高潮。80年代，羌族农民法一突显著成绩。90年代以后，重复新生，并形成新的创作高潮。羌族农民法以朴实、热烈的风格广受群众喜爱。在法师眼中，农业生产、节庆的丰收、四季变化都能成为农民法的主题。羌族市农民法消费名义非常陆叔娘介绍，农民法是一种民间艺术，原始陕北侗族当中最美好的色调，就是最早的农民法。
2: 农民法哈，这就一个画龙，它的手段就是农民画的手法。一个你是勾土饱满，满勾土就和种地一样，边边角角都种到，色彩鲜艳，勾线平土，题材是不下于农村。
0: 陆叔娘介绍，过去很多农民在自家花园当中画画，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农民画规模小，能形成三样。
2: 青州字画这块啊，确实是很强，但是里头也有问题，在这个书画的产业链当中，缺少我们接地气的东西，缺少农民画。是以不缺的原则要搞这个农民画。
0: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马修法很奢求中医画法，他为牡丹等主经常出现和改变下，因此画法常常耽误做农事。其实是为了爱，其他舍不得放下画笔。你来新年，经过一系列筹备，羌族市召开了农民画培训班，马修法抢到继续追梦的机会。
1: 哎呀，我就挺高兴的，从那什么我也没干过，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创作当中。
0: 陆叔娘介绍，这次培训一下来50多人报名，就是开启羌族农民法创作热潮。
2: 成立的协会啊，又成立农民画呀，每一个乡镇都有来这里画画的一些学员。以后你就每年3至4次培训，一般的哈，每年都有100人的培训班。
0: 从此，不少人放下锄头，拿起画笔，马修法也拿起画笔，开始新的人生路。
1: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画？农民画它无拘无束，你怎么变形也没事，只要你自己喜欢，就是很拙很土那种感觉，他就要的那种不标准。
0: 作为马修法天马行空、诗与徜徉和农民画实验室，该创作之路你到位坎坷，坚持画法，画马呢，一切都用给循环一轮，一切都用给循环向外放弃，
1: 就确实很难熬。坚持就是很难，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不想画了，哎，歇了几天以后，干啥这是？啥也没得干，出去干活又不想去，寻思寻思还是再画画吧，坐下来就静下心来了。
0: 此时，羌族市文联客厅的农民法创作方向为马修法送了天心丸。羌族市文联也无可扩张，用力升级吧。
3: 我们定了一个调子， 他是赖亚人民间，赖亚人赖面，赖亚生活，艺术为赖面，这一个呢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
0: 近两年时间，马秀发一边摸索技艺，一边自我提高，从这个农民发。眼看九百万法师靠一次五年稳定，作为一条路的职业木工，既要酸涩苦楚，却如何爱的？就一触摸掌的时候，一名米娅老师提出应该主动发起市场，走市场化套路。
1: 回来我就开始准备成立一个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刚开始我们十几个人，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
0: 马秀发提笔当当，来次复工即将可能给幼儿园。幼儿园当给四十户中石化中石高石，虽然给次数量很少，却靠更加坚定的市场化套路。随着会多人参加省内台台设施展览，马秀发同合作社的名义逐渐打开市场，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出要联系方式听法。2006年，青竹发品中国农民化之乡。这块金丝招牌用青竹农民花有了走出国门的台戏，有你你想不到的是花有蜜和圆瓜、蜜桃、云门山等带有浓眉体味色彩的农民花，还发觉美国展销时60多幅花本墙都一空。今下马秀发的花已经走到了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中继续走出去，让外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农村的故事。
1: 一些大场的那个场景收获的场景都不错，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农村怎么收割什么的也行。
0: 强州市委政府把发展农民化产业作为拉长强州书法产业链，提升农村文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冲来基础。政府积极推动跟计划的农民化发家创作的热情。为了帮助农民化进入台中书法市场，这几年强州市支持成立的市长农民化专业合作社，还给他各种主题举办农民化展览30多场。强州2000多名法师一年创作50多万幅农民化，销售额达到3亿元。去年马秀发给25幅画收入50万元，加上土地们人均收入也达到20000元左右。如今更多农民加入到的法师队伍，今天不仅自身作法，还有农民化双强，用法笔描绘自己几点的幸福生活。农民法师总的风格吧，
4: 像我们村的吧，人家很尊重你，就是哎呀，他能参加画展，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还60多岁了，画出来拿给他们看，他们一说好，我就心里高兴，很自豪。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
2: 位于中国吉林省的吉林市永吉县西阳村马鞍山村，是中国优质葡萄生产基地，也是吉林省有名的葡萄种植专业村。葡萄养殖种植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去年来，各地的葡萄营销国内，是与当地农民争支付证书的主要途径。我下种植葡萄储备时间，用下的一下来看一下马鞍山村，看一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西阳镇马鞍山村一撮撮温室台棚，一片片葡萄秧棵，忙着半夜经营给葡萄挂满枝头，就连空气当中都动用的那香甜细细。
3: 尝一下的，看看这口感。
4: 嗯，这个甜度确实是特别高，
3: 就是含糖量24。
4: 这24的话，在葡萄当中是啥概念？
3: 嗯，这么说去吧，葡萄糖度占16、18就可以了，它能达到24。
4: 今年的这个产量您感觉
3: 产量挺好，这个果呢也受到市场欢迎，就这么多年吧，我们马鞍山村也就靠着葡萄发家致富。
2: 孟牛峰是村队最大规模种植葡萄果农之一。1989年，当七大毒夫分给邻里乡亲还有种植牛民的时候，他就非按是做种些葡萄，提出长白山百里半山去给马鞍山村下级高温多雨，秋季光照强烈，昼夜温差明显，为葡萄提供的几类糖分给充足条件，也为孟牛峰同家乡亲们带来甜美的舒怀。
3: 那是苞米吧，1.8毛一斤，这个葡萄比苞米得翻好几倍的价格。头一年种的是4亩多地吧，卖8000块钱，我记得。哎呀，觉得浑身都是钱。我那个卖钱，老百姓都看着了，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去摘了。
4: 马鞍山村的葡萄种植一时间规模和口碑远近闻名。
2: 马鞍山的葡萄种植一段时间规模同个比也口碑远近闻名，就在村民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受到了沉重打击。
3: 1997、1998的时候，我们还继续搁这个我们老品种，就受着气候啊影响，就是说它不愿意熟，还有些愿意得病，冬天前雪小了就给冻死了。
2: 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几经沉浮，总计出现了6年，村民更有给也在葡萄种植的大夫，他记得马鞍山村当年首次引进麦粒香品种，并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通过技术改良，麦粒香实现了物质化，以及牛顿的马鞍山葡萄在市场上的退市。
5: 一开始我们就往这推的时候，就是在附近像吉林呢、长春呢和哈尔滨呢，也就是几天时间吧，都回来找这个葡萄。当时那时候就是种植面积吧，不像现在这么大规模，不够卖。只要你到市场去，客商就给这个货订完了。市场的销售这么好，我在想，就种植葡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2: 麦粒香的成功让金永革意识到求新求变的重要性，于是积极替安排新品种。
5: 寻思就是胆儿大点，直接就上了5亩地。要赌成功了，就能多赚点钱。2006年1到12年的期间，始终就是没有收入，家里肯定是不同意，意思要把它砍掉。因为啥？这5亩地要是种麦粒香，一年能出10几万到20几万，但是我就坚持就没有砍。后来就是寡工试验，在2012年终于成功了。那天卖到多少钱？是每市斤13元。这葡萄在背阴的情况下可以正常上色、上糖，果脆呢透红透红的，就像娃娃似的。完了就给起一个叫金红娃。
2: 利用给自家皮肤的新品金红娃给人卖，让村民看到新希望。2013年冬天，西阳镇有了第一家主攻葡萄种植的家庭农场，永吉县西阳镇金家家庭农场。金永革依托该农场和全村普及金凤娃品种，向乡亲们提供葡萄苗木同个种植技术，也带领大家尝到甘甜甜头。
5: 2013年开始，金凤娃和茉莉香就卖到全国20多个地方，平均每人增加收入17000-18000元吧。2015年销到俄罗斯， 走外贸，一年销量也得有几百万斤吧，市场反馈的非常好。
2: 作为金融界一家投入新品重新发起新汽车，每月份把自家葡萄园以百亿面积都种上的金富马，每产能够达到700千斤。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也出奖投入升轨。永吉县市养殖工作人员恰英吉娃。
6: 镇政府也是加大了扶持力度，投资建造了交易中心，修建扩建了村路、田间作业路，打造品牌形象。全村啊，统一技术，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加大宣传力度。
2: 一年，金融界有位农场引进的自发水产品，可以有效提高肥料的吸收效果，提升葡萄籽粒的品质。安尼一来，葡萄能够提前到百到数天成熟，便于吸引。抢占市场先机，农场还义务指导周边的农民种植，吸引更多来农场打工。成功增加富沙葡萄种植户3000多户，将价格带动葡萄种植、销售、运输人员超过万人。马鞍山村民齐凤碧却其中之一。
7: 一年能干几个月活，就是夏天时候，将近1天100块钱，每年吧能挣17000-18000块钱吧。我们要是以前没有葡萄地的话，种完地以后就是呆着了。现在我们还能多收入10000多块钱，挺好的。
2: 近一年，不断有外省市的果农同家金融界联系，想结起根。金融界也以此为契机，倡导宣传马鞍山葡萄的新途径。基于连续多年牵头举办葡萄种植技术交流会，和分享新型种植技术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的品牌知名度。在台的新的台环境下，孟玉芬也顺势而为开辟的葡萄苗木的胜利。孟玉芬，对吧？
3: 我们现在哈，每年都是培育20万左右葡萄苗，自己也用一部分，完之后卖给就是当地老百姓啊，咱们吉林周边的，最远的销到辽宁。做苗木的时候，同时我又发展就是说葡萄，是吧？比单纯的做葡萄收入高的多。
2: 最近，马鞍山西里尼朗尼各大棚的葡萄家都变成了当地果农，售卖葡萄的事情。往来人们纷纷组织购网购买，热闹的场景也一直持续到10年。一些家庭农场同阿果园还搞些农业观光旅游同阿现代采摘。这边年收入超过70万元的家庭农场负责人，依靠葡萄种植转业成为两路人，金融界有规划些新的蓝图。
5: 为了就是咱们葡萄在市场上销售的好一些，以后打算啥，就是一个一定要从技术多交流啊，多学习啊，多请专家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申请绿色有机认证，传统种植就是这种方式必须得转变。
2: 马鞍山村葡萄产业的成功也吸引了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孟玉芬的是其其中之一，他家过的孟玉芬的家里帮身为村土的葡萄销售代理人。
3: 有一些80年到90年的小孩，很多现在都回来种葡萄了，手上都有几栋大棚，都有不少地，还能往出销售。我的感受觉得我自己这一辈子做这个葡萄没把这个事儿做错，现在后继有人啊，这葡萄嘛，在马鞍来说还能继续下去，肯定是干得越来越好。
2: 目前，马鞍山村已经新建葡萄台棚1400多栋，总体面积1680亩。然而，由台地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村内有400多户的农民种上了葡萄，年产量1200多万斤，一年下来总体收入超过7000万元。马鞍山村也以葡萄种植为基础，多地开发发展西来其他特色产业。下一集吧。
6: 咱们马鞍山村呢，还发展了卓蚕养殖，一年收入可达400多万元；还有山黑猪养殖，一年纯收入也能达到35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山羊养殖、肉牛养殖和果园，每年的纯收入加在一起呢，也将近300万元。各个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咱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爱的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糖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天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应用之下，行业超人三零国力为当天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绚烂的音乐盛宴。本期的人生，让我们一下来回顾一下。

又告诉那年三红父母演唱者斯阿拉图共同演唱的《莫尼山》，歌声人缘很好，用纯情的歌声唱出属于《莫尼山》的唱名的诗篇。歌曲前半段为唐总描绘起莫尼山的美丽风光，后半段则表达出歌者内心的情感，给起一片天梯高矮善良和勇敢，像是超人的蓝天。在不知不觉当中，为本歌者饱满的情感所感动，在搭配上悠扬的抚摸声响，仿佛将人们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内心清晰感受太自然草木人的一呼一吸。

加勒二零堂结束过，还一首大家十分艺术难想的照片，结束经典的超人线里，传遍的祖国太空南北。歌曲由歌手袁飞演唱，小提琴、龚明威、萨克斯、潘国峰共同演奏。优美的歌词，抒情的曲调，唱出蒙古太常人的宽广恬静，同时又展现出蒙古人细腻又奔放的内心。

有尊贵男高音高唱家欢乐演唱的草原的小路就跳欢光游唱高杂给顺后演员的声音唱出怪到草原游子们内心对草原的思念之情。草原的小路给神在等怪到人的希望和梦想，给蜿蜒却在从天边街头延伸到天边的街头，也连接到阿爸阿妈内心的牵挂。

有歌手孟凯演唱《虎猫表演者》《生阿拉图》以下带来的歌曲《木工》，农友为蒙古族方言把米轮米放在草原风景唱本堂中文。虎猫上飘渺亦悠长，就唱草原后的温柔的风不断地吹拂在你们的面庞，为你们的心情带来无比的舒畅。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演唱，唱跳表演者阿里玛蔡妮古德共同表演的歌曲《乌兰巴托埃亚》。歌曲旋律充满温情和苍凉之意，丝丝记忆表达了歌者内心对乌兰巴托埃亚爱。每当夜幕降临时，苍凉周围一切变得安静，而且可爱。你可以清晰的聆听沿着吹来的风声，以及声声同夜空对白声音。好朋友，今夜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有爱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令神仙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害客家之声，并安排由艾来共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艾来共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不忘》。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挥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年又过三万三，西那板熊哈两只猪头菩萨，风头神就高高站，王面粉就脸双惨，一点胭脂成双难，像鸡走就手上好，连轴带跑来到个城隍庙，猛把庙门进。哎呀，菩萨好哈您，提起紫铜钟，要保佑近世修过好老公，打起龙凤鼓，保佑令世修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

上香上一柱，保佑我家族，上香上一把，保佑娘活雅，众兄众得好，保佑夫妻就亮到老，上香上得矮，保佑生麦仔，生过麦仔，谢谢帕尼坐在牛鞭子笑哈哈哟。

中了凶，烦了怨，提走篮子就回家转，一走走到半路里，碰到一佛就短命鬼，念过念就跨国跨，跨的老娘信佛法，一够不关机拜菩萨，丈夫小的气大撒。小子散牙子，嘿，太过不公，二过啊就莫饼。俺三伢子啊，没什么可做，哈兄不完，参高见嘞。

0: 太路俺走哦，俺来走这条斜路哦。
1: 走啊！

0: 哎，改变有一个人呐，我来过去看一下。哎，地罗写到个人呐，天哪天，人家娃好高的五栋路哎，你有重要写的？求大你妈个兔子年写几百年来，再去死几好哩哟！你看你看，还没想啊？哎呀，又是俺忘记身上下个鞋，这些男子人呐、啊，比俺的给妇娘人下过的是，一时都还没穿吧都。哎，还是来喊上去嘞！
1: 喂，喂，喂！
2: 观音娘娘啊，烦了，送九姑走了，也敢改门改反呐、啊？
1: 没有，俺是跟你用的人。
2: 你是勇敢的人还是应该的人咯？俺怎么才贫穷的都没赞过你咯？
1: 哪里给俺了我？俺是给你用是泡米饭给你。
2: 给俺用是泡米饭给的呢。
1: 嗯。
2: 你有求饭吗？
1: 俺没求饭。又买来和尚拉梨子哦。
2: 哦。你有做毛？
1: 俺没酒，用你为走路哎。
2: 你有拽毛？
1: 俺没拽，用你为娃子哦。
2: 哎，你有眼睛吗？
1: 俺没眼睛，有你看得到人呢，俺马个都有，有金问题。
2: 嗯，样样都有。哎，俺就来磨牙。
1: 哎呀，你磨马个哟，动真忙干磨的些啊。
2: 你少的呗，俺娘总是搞他俺。三阿岁你到外面去，要是打了哈本呀，
1: 搬哈走。
2: 哦，不错，搬哈走。要是碰到男子就不要紧，要是碰到个女的呀，你就要用手去摸这个哈巴嘞。
1: 要是有哈巴呢？
2: 出海南。
1: 要是没哈巴呢？
2: 出海鬼。
1: 你咋还鬼哟、哦？
2: 嘿嘿嘿嘿，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1: 你没看看俺比个样子么？
2: 哦，手拿一个破碗，我晓得你是个要饭的。
1: 嗨，老娘要讨饭呐、啊！你有三腿，你都要做高法哦。
2: 哦，管错了，管错了，怪我眼睛看着佛啊！哦，俺晓得，俺晓得，你是个卖菜喂童哥。
1: 卖童喂菜，喂你茅台。
2: 要要你喂，你到底是个做什么的？
1: 您晓得多。俺以前到个街上洗漱，爹都会爹大概不问给你身上啊。今早我俺打破了一只碗，四条街都心烦了。今早不问给我，个个都死光了哦。
2: 不问给那一毛洗哟，就是想啊打完个娘子，个个都死光了哦。
1: 以你的个样子吧，你是一个不问的人哦。
2: 当然咯，我是个赚不完的。
1: 爱跟玩就要补哎。
2: 爱是想玩补哎。
1: 哎。
2: 哦，人数你不数，价钱讲清楚。
1: 一飞三，一飞数。
2: 三飞四飞就怒靠咯。
1: 哇，你个死哟！怒靠怒个。三肥四肥是老主顾，晓得么？开挖你要几多钱？
2: 啊，跟熊嫂跟你做捆刀。
1: 抢刀。
2: 哦，对对对，熊嫂你抢刀。

0: 可以啊。
1: 请小子可以，那我来先看起。
0: 你妈妈给布，你要穿妈给布哎。
1: 爱是妈玩，宽玩。
0: 我就还不，玩就还。

0: 还不来。
1: 哎，兄嫂哎，本上本上哦。
2: 有你本上哦。
1: 昨天呐，俺困晚了一点，把顽固嘎在人家别床，忘记了带来。
2: 那你忘你用你喏？
1: 忘了哪位几个呀？
2: 那用你办呢？
1: 哎呀，兄啊，娘子啊，人好话事，就帮俺卡住喽。
2: 该俺出来帮你卡出来。
1: 你会卡稳呐、啊？
2: 没有稳，用你没卡喂。
1: 好，来来。哎呀，重点重点。
2: 好好好。
1: 哎呀，你把我一下都捂着呢，那俺那么不准呐、啊？卡哈些，
2: 卡哈些都卡哈些。
1: 哎呀，你的这糊弄子啊，真忙哎，好款好神，是无用哦。叫你送点，你就捂到哈个；叫你哈个，你就卡住送个。
2: 哎呀，给你娃要用你呢，
1: 要卡给咳咳之送。
2: 好晓得。
1: 哎呀，有本上，
2: 用你有本上哎，
1: 那没带转条有了呀、
2: 啊。你的给你真黑，用你因为没把自家给闹过来，忘记忘了用你不哎。
1: 哎，没有，忘了带我出来啊。
2: 那用你办喽。
1: 兄安娘子，然后就摆这口子进来。
2: 的用很好办呐、啊，你帮俺好好的补一下是。那就多摆一点口水给你哦。
1: 好，你再过去一点。伢子用台还没娶过老婆，从来没与女人亲过嘴。你找的娘子的口水是什么味？伢来爽一下。咦，不弄那个口子呀，还甜的。
2: 你是那些鸡呀？
1: 嗨，忙还是嘞，还把你个口子调啊，个口子调拢来才会难来。

0: 要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站站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能人呐，怎么办啊？搞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咱讲本楼，
0: 买你哦！建工，麦给买老同啊！
1: 哦，你还要装光的，还是要装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装的，实的也要装。
1: 你装便宜还是装贵吧？
0: 穷下你谈钱是难事，懂了又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哎。南港外港富家给出又老古出又便宜
0: 买你哦人家的济南款呢十分富完又买个两期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出到棺材店去车机上纱布打几针同油南港外港都保证你
0: 打你的眼吧我有点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两梯就再扣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我们来了解客家调笋戏的由来。客家人操盘这款戏时，都要在通房的门窗上调一下台风的笋戏时，来先让新婚的喜庆喜欢。那么有关一些小小的来历啦，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民间传说，宋代台湾学家王安石二十岁见人去赶考，然后行马家镇小时，十分之后王安石去解放，有人就看到马人爱护跨挂位，朝马凳上叠定了，朝马凳顶朝马，顶是马田铺的对应，但是唔得要下联，想人呢系顶人家堆出来。王安石看了之后，朴素话好对。一句话本马家老家人躺到的立即超入去并购马人爱，等待马人爱出来以后，王安石决定去考场的。听见言王安石在考试中因为搞头人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主考官就传言面试，考官只等堂前的飞虎去就说，飞虎去其飞虎其真虎藏身，免王安石作对。王安石之意，朝马凳顶朝马，顶是马田铺来相对。主考官看见对待又快又好，赞叹不已。在进入跨位路上，王安石想见马家镇朝马凳对家的帮助，就先铺行啊马人。

0: 爱跨门后去，本老家人认出来耶，抢劫入去跟马人爱，马人爱一见到佮就欺负别人，抢劫对对耶。王沙就先说下道：飞虎骑，骑飞虎，骑单虎长身。马人爱但对得又靠又公正，即刻就把人摸耶洗本耶，并趁热和马虎完分。原来呀，这马的那对耶呀，是马小姐而出的。佢结婚的当年，正当新郎新娘拜天地嘅下位，报纸出来报，王太炎金榜题名，明日抢双艳。马人爱躺下之后，重开酒宴，王文沙则喜上加喜。以三分醉意嘅位，佢奉旨向飞笔写一则松喜是点么门行，并吟道：靠对联神松喜歌，马等飞虎得死了。从此，吊松喜就成为人们盼喜事的标志。客家人尤为重视，每逢操盼结婚喜事，大多是都会在婚房门窗后吊上太丰的松喜事，增添喜庆气氛。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晓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转单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能人呐、啊，怎么翻牙膏？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咱讲本喽。
0: 买你哦，建工，我给没老同啊。
1: 哦，你还要中观的，还是要中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中的，实的也要中。
1: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0: 想下你谈钱是难事，当然要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难搞外搞。五家，给出又牢固就又便宜。
0: 买你哦，人交的济南款呢，十块付完又买个两天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就到棺材店去，车子上纱布，打几针桶油，难搞外搞都保证你。
0: 打你个眼嘛，俺有点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两地，就再掏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拿钱拿米来。
1: 客官嘞，我到街上来耶，是带你钱嘞，没带米嘞哟。你有米呀、啊，就给我到我屋卡来先拿，不要就拉倒。
0: 要哦，你有开钱的吧？
1: 就是个钱哥喂，走，俺你一同走吧。

0: 搞了搞了，看过呢，俺给你娃就老实话，俺老公真的好凶哎，就是困得俺跟别个男人在一起，要是困到俺同你在一起呀，记住以为你是俺的哑老公哦，问问。求问那刀来封你个铁的，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俺进来去看一下，要是俺老公还念狗啊，最好为你弟弟的蜜球鸟滚开走。
1: 俺在外面怎又晓得你老公才毛在里面呢？
0: 俺进去看一下，俺老公还念狗哎。俺就把手一散，你就要滚开嘞。要是俺老公忙黑年个吧，俺就把手一走嘞。
1: 我就去送狗。哎，兄嫂，你走就动真要做清楚的嘞，莫弄俺啊，出外给人吃亏嘞，好么？
0: 好好好。

0: 那就来等一下。
1: 哎，人呢？哎，
0: 来呀来呀，还好，她老公没在里头。兄嫂，开了米嘞！
1: 来哩！
0: 哎，兄嫂，你怎么也要不吃米啊？
1: 是俺老公掺来的。
0: 你老公还做嘛给的哟？
1: 吃饭去的。
0: 最晚的是什么？
1: 做桃子炖，晓得不？
0: 哎，兄嫂，你弟你囊都走有几年的了？
1: 不晓几年，够走。
0: 一年哇，真到走到。
1: 走到天宫，走到半夜都走不到。
0: 兄嫂，既然走不到，天有压了，你就弄我柴年屋里啊，煮上一夜，解解酒，好吗？
1: 走得到，走得到，尿到俺屋卡出，走得到。
0: 哎，兄嫂，姑奶娃的靠，在家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我看你呀、啊，人又长得排场，心地又特别善良，挺是一个好人呢。
1: 爱这个人呐、啊。人家挖的半就好，俺就撒得一股脑。好好好，凡事有事，求黑毛嘛给错哎。反正俺老公今早啊，没鬼嘞，你就当俺听下厨一样，你搓一下俺来去做饭。
0: 好。哎呀。看起来底子不能啊，还整个蛮好挖事，来挖几株好发呀，这尊嫂子有几高兴的，还挖他老公真招得鬼来，俺来想办法到他屋里去困就好。

0: 清嫂。
1: 妈给死哟。
0: 清嫂你不扫得嘞。改个鬼天机啊又亮。你表松又有通。门发出有风。通里又会进风。要是我被风吹了呀呀。两招走都会走不通哦。等你老公归来呀、啊。款到爱呀、啊、还整个万幸嘞。搞得很好啊。你还要吃几个食品给钱呢？
1: 太阳，要是便宜，还真更好办呢。你娃用是办喽？
0: 好办，兄嫂，你走呢就走到底，唱船就唱到岸，要不然就让我当你目的，打一压脚，你捆床，你捆床上。
1: 准的准的，
0: 爱昆虫哈，爱有没坏你是不是？两招清早就走。
1: 准的准的，委屈死哦。
0: 怕什么？天内有没管到？爱跟你有没做什么？爱清早就走，不要怕。
1: 真的呀？
0: 东正，骗你好心人，爱问不得好心。
1: 好好好。就当俺屋里厨一样，俺去做饭。
0: 在呀，这快用这改的姑娘这真容易到手。你外一个男人，差一个女人，逢见你一个重说，一个重哈，你以为他的错啊？哪样会死呀？姓嫂
1: 有用嘛给死哟。
0: 姓嫂你祖宗下面好像是在否崽子用哈、
1: 啊、还否了西佛机是该用你散佛送你佛给用我看
0: 真的呀、啊、
1: 认真
0: 姓嫂什么相瞒通风不通虫为喜宰母娘
1: 哈该就我喜人咯俺这个鸡都开出来耶喜了鸡和娘耶忙还稳了啊该出死红耶还有囧个怪事啊
0: 哟那你最好就让我找你床上困一下
1: 你又老什么耶
0: 来呀来前上铁老三总是俺帮人家开太平呀，俺连死都冇跳一点声嘞。
1: 你有点老实的，该你就当俺个卡姐一样，你歇一头，俺歇一头。不过你给脚尿乱疼哎。
0: 绝对不痛，太胆放心，俺不乱痛，乱痛俺是会死，死到天公啊再罚你嘞。天哪天哪还一种种呢你说你个身又感动老三毛这个跟老酸那个松样的爱用啊那玩意还长男真的呢一给困一头你说为难的手足除非能出哎兄嫂兄嫂
1: 又有嘛给买您的事哦你呀想该我使用我一错就留一错你有自救啊有皮球风
0: 哎兄嫂闹生气兄嫂啊俺来问你你有卡你昨天吗
1: 俺昨天是西北风啊
0: 昨天这是用的牛咯
1: 两条水牛哦
0: 哎呀兄嫂空虫空条为是家中的牛
1: 啊俺今早是蹦到你富贵哟带到地上纹身进门来的呀俺、啊、晓得是呀忙起个好东西俺呀要来挑挑他、啊 要是死了你牛啊，就到了俺搬家的家产喽。
0: 干嘛吓到伊？兄嫂，你怕破财怕死条牛，你就弄俺跟你捆一头。
1: 好好好，跟俺写一头啊！你的面要像里头哎，俺的面就像外。你的手啊，要乱疼就好哎。
0: 兄嫂放心。俺老三得很，
1: 得是个好东西，还想来吃啃哦。
0: 俺是买，为来吃，为来吃。你话跟五个捆差一条，一个外面，一个面子上里，还要我脚不乱动。你话哪个管得住自己吧？这本事哪会发烧啊？哪里熊熊？哎，秀嫂，
1: 你弟给你拿，嘿，鬼头大刀背哟！左问一下，右问一下，你到底还有几多卖命的事哦？
0: 秀嫂，你不晓得，哪里让人呐，跟奴人捆一头啊？拽拽拽呀，困得从啊睡不起嘞！
1: 你真黑，

0: 七个八个，还有的哪个？八个九个，你晓得老娘认得丑个？龙姐给听了哈，注意呀啦！这还要进来五年，今年俺不干，还要送俺个虫，还要给俺写一头，还要给俺拽拽拽耶！哼，俺要跟你拽拽拽。开锅呢，开锅呢！
1: 哎，
0: 你到外国转弯的地方，可以喊俺老公转来吗？哎，如果俺老公转来呀，你就发水过河，免得滴答呗。如果俺老公冇归来呀，饭也冇食，酒也冇水。俺还是给你拽拽拽耶！
1: 哎呀，给呀，给些菩萨保佑，这老公闹鬼来该多好！兄嫂，俺就这些管一下啊！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呦，哎呦，哎呦！飞起飞起就真飞起，怕了今天的鬼迷，不还毛胆沉，起了牙就几声迷，多完了几句发，把总还打了嘴，咬了嘴，哎呦，哎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主要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今年九月份，不论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大家让悟空说平了，更加特别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恶心为悟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蛇族恶霸。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蛇恶边蹦出了恶心为冒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街红山村发展生态旅游生业，将自然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到底走入红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的时间，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今年九月份，不管你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来了后莫空说平了。8月20号，中国第一款3A游戏大作《恶心为悟空》已经上线，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目前已经打破了多项纪录。最新数据显示，这个游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套，最高的详细在线人数突破300万人。在美国、新加坡、泰国、加拿大、巴西、意大利等一个国家游戏平台，稳坐榜首之位。更加特别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恶 乌心为木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到底来关注西湖边蹦出了乌心为木空。乌心为木空由杭州游客活动科技有限公司拍摄，由于故事背景宛如经典名著《西游记》，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为了探寻英烈传说的真相，踏上了一条充满危险和荆棘的西游之路。这款游戏的海报是一出海出关的文化 IP， 无论是在创作团队也是为民呈现，都有深深的杭州印记。顶流的背后玩起杭州。2018年，乌心为木空的制作团队确定要做一款单机游戏了后，最后就将项目组搬到了杭州西湖区的叶丛小镇内面。十个人组成的精干团队，先是伫个凤凰创意大厦临时办公，后来去了上山艺术公社，最后一天唯一一家文化创意特色小镇。叶丛小镇目前集住了3000多家文创企业，中安三万里、白蛇、蒲生等各款文化产品，也拢创作第一位。园区的工作人员甲记者讲，因为2015年就开始派专员甲游戏科学团队接洽，并且为企业提供工商登记代办等服务。小田承

0: 这个产业生态为乌金灰木孔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环境。杭州市西湖区艺创小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林友光，
1: 他们也是看中了我们靠近中国美术学院，人力资源上面的话可以有所依托，在租金、在项目支持、在人才引进这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支持。
0: 在动漫之都，杭州每一年划拨1亿元专项资金，助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资金甲服务全方位的引领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乌新伟目空就目获得了2022年度杭州市动漫游戏专项资金的支持。杭州市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袁航讲。
2: 预计啊，今年他可能还获得，不高于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补助，在后续呢也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扶持，那么也是希望能够企业后续能够有更多更优的产品不断的开发出来。
0: 嘉宾在提供丰富的讨论，一组科在优质项目在杭州落地。2005年开始，杭州动漫游戏产业政策经历了6轮的迭代。专项资金也为5000万增加到近1亿。现主席两家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三家国家动画教研基地，以及274家动漫游戏企业在内的动漫游戏企业认定集群已经成型。杭州动漫游戏产业也为20年前的不足10亿，发展到现主席超过500亿的规模。杭州市文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建辉讲。
3: 下一步啊，充分发挥杭州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提升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优势行业，培育更多数字文化新赛道、新场景、新业态。
0: 吴新伟目光这款游戏对中国古建筑的精髓还原，相关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周边产品可可是受到对碰，这当中可可是不乏众多这款元素。加入荔枝市金陵镇大济乡大济村，跨过河关桥，再过行过山门，就是石狮寺甲梅氏宗祠。游戏当中，南溪村自家大院内面还原了石狮寺心境钟楼3000点顶建筑，搬是同乐善庵的所在，蕴藏着地道之魂沙，分别出现以梅氏宗祠的苏伦堂、布本堂、迎客堂为原型的故事。游客严以前是一名网友爱好者，游戏就算了，伊第一时间来到大济村拍卡。伊讲，我身为目空，几乎将一挂古建筑一比一还原。今日其中，敢若穿越虚拟个现实，感受千里轮回。
4: 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场景跟游戏里是一比一复刻的，空气也很清新，风景都比较优美，就是有种让人想放下自己身心那些感觉。刚刚我也是按照游戏里的场景也一一打卡了，体验很好。
0: 石狮寺始建于南宋，距离今麦800多年，融合了元、明、清三朝代建筑风格。一种一项拢蕴含着历史的河中加古建的魅力。大济村文博员梅东春讲，游戏团队看了大济石狮寺了后，马上就和其中的古朴的建筑风格所吸引。因历史3个月，多角度全方位拍摄了石狮寺内边的古建筑，最后完美的融入到游戏的场景当中。
5: 他说：“这个建筑呢，对他们启发很大。”这个寺庙里面呢，虽然他说没有菩萨，还有和尚，他说这个保护的文物主体呢是原汁原味的，特别是我们的榫卯结构，榫头上面的这些榫卯呢都不是一样的。他说江南一带找到它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寺庙。
0: 大济乡东会委员严天公，精密个建筑制作游戏出关，也为当地开发文物产业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游戏开发商介绍，为了会当完美再现《西游记》原著当中的故事，技术人员走遍大江南北，建立中国首个古建筑虎尼祖山库、海量的历史古迹、文物古迹还原，包括石狮寺在内，杭州灵隐寺、济公庙进前的香炉底座、惠来峰、金华浦江龙的石塔，拢正在游戏当中的场景。此外，甲游戏斗阵博弈，也有各种的周边，其中由杭州首创。

0: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42米宽的天命人和凉拌的手办趣味系列，整体非常灵活，头雕会当左右的自由的旋转，额头到额头活动幅度大约是90度，手骨甲脚拢会当向前加前后并举，腰部上款会当进行倒平正平的旋转，前后大约50度的活动范围，让手办姿态更加多变。而且人偶裙摆，特别是配备了提示，会当自由调控这裙摆的飘扬效果。杭州修川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老道讲：
1: 首要保证的就是它要有很帅的动态，那动态的话就考虑到支撑。所以跟我们以往一样的产品不同的是，就是我们在脚部加了一个到小腿的一个支撑，来保证它是可以有更大的动作，包括重心倒它也是可以站立的。面部的还原和细节上我们也下了很多功夫，而且这次我们加了一个可动眼，就是玩家可以在他的后脑通过一个工具去调整他的眼球。
0: 杭州修川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2014年在杭州未来科技社注册成立，主做游戏美术，三位创始人都是学美术出身，甲伊收集各种的手办，一摆偶然的机会，因在2018年玻璃手办市场大门，大黑天命人手办为最初套装的选择到最后的定版量产，团队反反复复收过了真侪摆。杭州修川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老道讲：
1: 最早我们定的是一个基础套装，一个蓝色的布衣，然后虎皮裙儿。讲的话，我们觉得那个太简单了，没有太多细节，所以我们折了个中，选择了一个更细节度更好的，有肩甲，有身上各种的配饰，然后多材质的表现，有毛皮，有金属，有布，很多层次在里边会更漂亮。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磨合，一直在调整。
0: 这几年，公司协定漫威加 DC 相关制作正版的手办，并改掉必经的外观加整体做工，出品了不少的爆款，售价为几千块到几十万块不等。公司内部电影里面，全部拢是大家熟悉的电影的角色：钢铁侠、蜘蛛侠、记忆朴素、洛基、阿丽塔。这一摆天命人手办也是收获了一地的好评。六月八号，黑神威目空开启预售，包含着天命人手办的游戏典藏版实体的啊，也伫个电商平台上架，限量10000套。预售的时阵，瞬间拢红抢了。杭州修川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李杰讲：
2: 在黑神话悟空这个IP 上，我们肯定是要更紧密的跟游客合作，互相支持，然后做更多的好的产品出来，然后可以把这个悟空系列，包括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更好的经营出去，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拥有仙水洋、仙人谷、高仙溪水库等旅游资源。先后获得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福建省树拿村庄等称号。近年来，洪山村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在地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建筑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在节目最后，和咱今日洪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实践。暑假以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仙水游景区人气旺盛，每一日拢有大批游客前来拼暑佚佗。仙水游的游客林女士讲。
7: 刷抖音看到这边仙游的这个仙水洋，我们就组织全家人亲戚就一起过来，然后在这边呢玩的也特别开心，打水仗啊什么的，觉得没白来一趟。
6: 仙水洋景区是仙游关借着洪山村当地生态优势拍着网红拍卡队，日怕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和一个原生态之水的仙水洋景区更加火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来到这位戏水拼暑。仙游关蔡奎岩管委会规划建设。

0: 干部张伟讲。
1: 天水岸景区通过直路水上潮玩运动项目、水上飞人表演等项目新业态，增加游客游玩刺激性、趣味性。夜间景区策划飞鱼打铁蛙表演、火狐表演、舞蹈表演、浪漫灯海等夜间文旅活动，激活景区夜间经济。目前景区周一至周五平均游客人数2000人，周末平均游客人数6000人。
0: 近年来，洪山村将绿水青山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金山群山经济优势，为盈利的无人问津的贫困山村，华丽转身变成做游人路一个亮丽景区。但是，洪山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洪山村有着5200公顷的山拉地，也有一张生长伫个半山的千年红豆杉。十几年前，水土流失，把当地村内边的山拉树根捞出来。为了保护拉木，2010年，当地村干部带领村民斗阵集资20000元人民币，完成了古树林木周边环境改善。村民田文梅见证了洪山村为早期的乱砍乱伐，到后来洪山无奈的家庭，伊十分的感慨。
2: 我们村里面也是自己组建了一支那个林业队，专门保护这个名贵的树种，还有保护那个生态。我们沾染那个树木都保护起来，不会被人家乱砍掉。
0: 生态保护好了，安怎让村民生活更加宜居，也是重要课题。2016年。洪山村开始实施造福工程甲推动古村复兴的项目，甘愿本地里位置比较偏僻的村民的徛房统一归到新村建设当中，目前到了即卖的平台古迹。洪山村干部陈大兵讲，
3: 开始建的时候有两种困难，一种就是身体上面有困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资金问题。
0: 针对困难，村干部就一家一户的做宣传工作。资金困难，村内边统计整合资源，一啲财政项目扶持资金3500万元人民币。洪山村干部陈清国讲：
4: 以那个旧材折价以后换这个新的粉丝，都很少补。特别困难的那个优先贫困户，基本上都是政府贴给他们，他基本上那个都不会花钱。
0: 原主席伫个辟水清山应景内边。洪山新村精品的白砖红叶别墅，可能眼前一亮。其实做民房别墅105栋，套房105套，正做大山内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洪山村村民陈丽婷讲。
5: 现在这个新农村的话变化非常的大，这里的别墅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外观都是一样，这是同一的一个建筑。这里的环境哈，马路边都是打扫的非常的干净，污水啊都有处理。
0: 洪山村搬迁了，为了将生态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2018年，洪山村从一体注册成立成果旅游规划有限公司，甲新竹县所属的企业新竹游规划有限公司，为设立旅游规划等项目展开合作。公司支持当地村民来创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等等。51岁洪山村村民陈国新将家己当的厝拍造成做了民宿。每一年会当增加30000元人民币收入，但国新讲，
6: 前背井离乡的哈，你看在外面漂泊也不容易，然后自己就在那个仙水岩不是开发了嘛，然后就是说游客很多嘛，然后自家房子又空余很多，然后后来就捡到回来自己做民宿了。
0: 经过当地村干部介绍，洪山村的民宿总共会当提供200个房间。我可经营民宿，有的家庭一年甚至会当收入7000-8000元人民币。洪山村的村民郑林山加朋友合租伫村内边，开办了越野摩托车的项目，收费的价钱禁着袂少游客上挤。郑林山讲：
7: 本村我们几个村民我们出资，然后我们村集体占10%的股份。我一直在外地，在新疆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玩那个沙滩摩托。我感觉这个项目挺好，而且玩的人反应都挺好的。我就想着我们家现在不是也提倡乡村振兴嘛，然后就想着回来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项目给引进回来。回来我们做的目的啊，其实也是想带动一下我们自己本村的一个旅游产业。
0: 每一年7-8高价是洪山村的旅游旺季，虽然村内边多多开发旅游，但是游客愈来愈多，坐越野摩托车行伫个栏杆。茂密甲斑斓的丛拿蜿蜒攀升的山路，一声一声的虫鸣鸟叫，呼应着发动机轰鸣的加油声，让人心情舒畅。李连生讲。
7: 啊，一共有3000多亩。我们这边田有特色，当中有田，田里面还是山，然后它就形成不了像平衡一样的那种。像我们这边离福州1小时，厦门过来是1小时半的路程。我们南方比较热，这几年也通过网络的一种宣传嘛，一到夏天避暑的话，基本上山上就住满了人。
0: 产业是普遍的建设基础。洪山村野菜组公司家己对家农户，合作社家己对家农户等形式，强力拍造有机稻米种植基地。是对三个产业基地、优待基地、使用困基地、四个新型休闲农业基地。同时，因对适宜发展稻、果子、蔬菜、使用困、优待、是对熊等特色的农业产业，拍造鲜水红山、鲜果优类系列农产品。并且借着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等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民增收。新油关武林家书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龙玉讲：
8: 吸收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这个贫困户来我这个园区里面打工。主要以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贫困户为主，让他们早日实现这个脱贫。
0: 洪山村这个新油关原本密密无闻的偏僻小山村，现在是接受到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和村民建成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每一年的三四月份啊，是去外口佚佗的好时节。春风拂面，花开满径，万物复苏，让人心生向往。而踏青啊，就是第一让人置身自然，感受春天气息的方式。本期的节目，就让咱斗阵去中国的各地欣赏春景。片花香，享受春和景明的好时光。

伫即工诶中兴，会用看到即个时阵诶梅花盛开，仿佛薄如鲜叶诶淡色轻纱。惠山仔染改了一层颜色，随着阵阵微风吹来，不经意之间，佮会沉醉伫即诗意诶林间。细细为枝头顶头望，有诶还佮拍着花苞，有诶已经尽情诶绽放新枝，为春天增添无限诶生机。

来到山东的东平湖，阮会用斗阵啊，随着水鸟共戏春光。东平湖是《水浒传》当中800里水泊当中唯一微存的水域，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的湖泊。这个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芦苇丛生、夕阳鸟鸣，呈现出一幅水上江南的秀美美景。人讲春江水暖鸭先知，初春时节冰山慢慢的消融，芦苇随着风轻轻的摇曳。在东平湖的湖边顶头，四千多只水鸟正在欢快的嬉戏，有绿头鸭、斑嘴鸭、罗纹鸭、灰面鸭，还有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剑鸭。因有的在水中找食的，有的还在无氧化的冰面顶头休息，还有的在一种氧化的冰面，随着动用的湖水自由的佚佗。

四川成都自古啊，就是一个花香四溢的城市。春天的时阵来到成都啊，会用坐上开往春天的列车，去听花开的声音。在成都新建的天府龙柏岛，将近350株彩色的油菜花坛，迎来了盛花期。新建是当代诗人王勃笔下风烟望五尖的独门独口，如今是成都人节假日上去的旅游休闲地，欣赏七彩花残，乡村更无限。乡村内的野草自然，说过每一个为春耕赶路的人。

黎族打柴舞，牙城民歌，阿个蛋歌，就算了国家级会不及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的三亚是具有历代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好啦，今日带大家小招来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凤冠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都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周全哈，新段种啊，搁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搁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比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中呢，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咱个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姨的这对《凤冠梦》。昨日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呢，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徐家禄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徐家呢来生活吼，来共讨私事。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再为伊个查某囝李广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远人下骹呢，会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是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对《凤冠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仔，
1: 三月甲新妇做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我配严府，
1: 喜龙新官最上书，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到尾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哎，什么惊？
1: 安怎啦？
0: 你即马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
1: 哎呦，英华富贵，大幸福。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
2: 呦，无问
1: 题，谢谢啊！我的妈，谢谢。
0: 阿舅啊，啊是甚物啊大细声？
1: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外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1: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
0: 嗯？沈少卿，伫伫咧春江外边叫做阴事啊？
1: 那对呢，阿舅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啊咯？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

0: 转，
1: 我阿叫。啊，伊伫个迄个村庄外边在通宵。
0: 夫人啊，伊好亲像在江边掠鱼。
1: 哈？
2: 掠鱼的？哎呦，好家在哦！啊，唔着赶紧把已经断亲啊，变阿无当当一个上司，会加在是这个掠鱼的。哟，是来巧机好加的。
3: 讲甲恁遮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甲安尼啦。
0: 阿爹，我甲你讲啊，迄阿叫讲，伊去村东岸边哦，有看到一个掠鱼的。
3: 啊，一个掠鱼啊，笑甲安尼，真正有影恁遮的，毋是我咧讲恁的啦。
2: 嘿，
3: 无聊啊。
2: 迄个掠鱼哦，那是心小气啊。
3: 心小气无死。

0: 咱来无识良机，
1: 无识良机，
0: 哇！这是安怎讲？爱家己抓起来。
2: 阿姐啊，我等你伫个新社区，想要创啥物？
0: 严青翁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新社区掠来搞相夫，这又阁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哉，
3: 在。
0: 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抓沈少卿。
3: 是，
0: 进去。夫人啊，
4: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少卿？我的官职是步步升。
4: 对，这叫做鸟鼠啊的骨骼是笨蛋。
0: 对
5: 啊，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4: 哈，
0: 赶紧发号便请那个大媒人，
4: 是，
5: 有请张大人。

0: 拜年呐、啊，这拜来吃，唔知有啥物礼糕哦。
1: 严相国凭我转告大人，这日就要前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讲定亲呐、啊，你家看卖啊哦，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呐、啊欸，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走个卡地位啦。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会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哎，
1: 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香波树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哦，
0: 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香波侍郎啊！
1: 李大人，你即马甲相公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无问题，无问题啦！
1: 一定无问题，
0: 无问题，
1: 绝对无问题，
0: 对无问题。哎呦，
2: 老爷，哎，酒宴已经预备好了。

0: 你就请大媒人入室。
1: 对，周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2: 一醉方休，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请，来。
2: 开禀周大人，何事？贵妇上来一通的回信。好、哦。
1: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2: 新年咳嗽严肃过严，三法师胜利一笔。
1: 那安尼事体如何？
2: 穷有不测，张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哎呦，
1: 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2: 过时了，
1: 等一下。请转告相国，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2: 哈、啊？嘿，你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1: 来，啊，拄则是拄则，即马是即马呢。啊，非伫迄嫁妆吼是袂歹袂害你呢。
2: 哈哈哈哈哈哈！也好，也好。
0: 老爷，你是安怎讲李禄婚书的延后啊？
1: 哎呀，新年客造严相国一案，三思回信已经是结束啊呢。严家犯案是真，不刁先生该是确信。
0: 阿爹，阿奶奶讲起来，暗的话变，严家有罪，信家无罪。
1: 哎呀，方消息还未定断。不过已经命刑部尚书周应良前往严相原籍查访，一定虚实啊！
0: 啊，调查结果那是事实的。
1: 那安尼严家难逃制裁啦。
0: 啊，那安尼信家呢？
1: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
2: 啊！你想哪啦？
0: 啊，那安尼我忠心大叔，唔得在那大罪相讨看。
1: 哎呦，查某囝呀，人讲环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0: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1: 我嘛无办法啦。
0: 啊！我唔管啦，你好想办法，你好想办法。
1: 哎呀，你来来叫我走，嘿。
3: 这边老爷，我去春江花边找无沈少卿，
1: 点去？
3: 我搁去找，一定介意
1: 掠回来。什么？不是用掠的，你来甲我用请的。
3: 哦，用请的。
1: 对，你来好的啊，将伊请回来。
3: 好嘞，介意请转啦！
1: 吼、哦，紧凑
3: 是是是，好嘞，介意请转啦！
1: 讲到你家吼，食饭怕中午啦哈，好未来。
0: 老爷，
1: 嘿，
0: 你是安怎讲？讲要好嘞，介意请转来，
1: 夫人呐、啊。

0: 大相处，
1: 对对对。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

0: 妹。
1: 哎呀，您得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对问啊。
1: 哎呀，您家有几个人？
0: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0: 家己说，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0: 我搁要来骗你嘞。

0: 现在听一段演唱，这就是三地的台湾歌戏《凤冠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伊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替这春娘来提亲咯。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今有生，
2: 你根本是僵尸的呀！
1: 这不像我。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一段戏。
1: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

0: 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啊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蓝天一带，大家小酒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歌仔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凤冠梦》。在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予严嵩的孙，吼、要做伊的孙媳妇。无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吼、那就要红脸来了。伊马上呢，就搁来转起来，吼、等讲，这阵的婚事暂停，吼、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就真会安怎来发电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凤冠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2: 第四，是我家的第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不周，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车，怒目顺风，怒意飙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阿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啊！
2: 婚娘啊！
1: 爹，你回来啊？
2: 嗯，我回来。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
0: 嗯，
2: 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
0: 嗯，出去
2: 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0: 啊，洗。
1: 爹
2: 啊，
1: 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下才跟你讲。
0: 好、oh. huh?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哎，
0: 贪我也得罪，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呸。
1: 人是不知道你怎么说吗？
0: 唉，不你就说不，啊不你就说不，这不较简单。
1: 阿爹，我
0: 安怎？
1: 我哎呀，
0: 啊就这样啦，不你就点头，不你就摇头。
1: 你在店家讲哦，
0: 还无店家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哦，正人听。
1: 阿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咯。
1: 阿爹，人嘛要听咯。
0: 又怕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

0: 来来
1: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带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阿里尴尬。

0: 孙娘啊，对你好不？小妹不为不济，也非常好啊。
1: 哦，也那安呢？我啊，我将孙娘对你好不？
2: 这样好，这样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都摇头哦，
0: 公公主，
2: 哎，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你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豆哥三思哦。
1: 呵呵
0: 呵，爱输你就去输，等你输好，咱再过来讲哦。
2: 阿娘
0: 啊，
2: 伊安怎讲？
0: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之类呀。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我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敢毋是你？
1: 可是，这是上天大事啊！
0: 阿兄。

0: 是哦，你是嫌阮来无仔细仔细，你嫌阮善食是文明，是哦。亲情，安尼袂输敢那伫咧烧麦咧。哎，王公主，你唔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1: 阿爹，话都已经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虾米嘛？
0: 人讲生理不生嘛，都要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得很像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0: 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1: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钦犯，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0: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规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袂出来，阮唔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1: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1: 这叫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将心踮在这个寸工里啊去，无论什么快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什么嘛唔惊。
1: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票，这阵的分数难请嘞。噶既然知影讲你是御书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哈。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怀，世上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一言为定，绝不食言。
1: 弟老，哎呀，你来写当做大官啊，
0: 不枉寸功之传。但是大哥我那是上少落平呢，
1: 不管你家兄动肝调口，
0: 怎么反悔？
1: 你讲别的事情，便都你管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怨我？
1: 怨我是我的假名。
0: 你讲是叫做春娘？
1: 春娘是片名，怨我这是假名。
0: 大家都好，伊也叫做你怨。
1: 哎呀，你在讲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我们了解到这个戏家女的原名叫做李冠娥，跟这款李冠孙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就这款电视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载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手大戏，大咖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在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具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虚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晚乎，嘎子把圣邪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1: 去年小特美丽遇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这个卫生公众的遇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过又鬼虎了嘞，王老鬼女啊鬼，咱的货币咋能嘞啊？既然如果你三国遇酒啊，再讲你自我。